0: 我的吗？
1: 我是纯感冒，他是鼻炎，好吗？
0: 然后他说昨天晚上啊，栀子花说昨天晚上闺娘边打电话边给猫梳毛，然后把猫后头梳秃了一块，我家猫委屈巴巴的看着我，凶巴巴的看着他，疼啊。
1: 本身就不多，
0: 就那个梳子可能是把那
1: 个
0: 浮毛给带下来、
1: 这个季节是不是猫换毛的季节？
0: 猫狗都应该换毛了吧？
1: 嗯，
0: 就是都开始把那个什么貂啊啥的皮毛一体就往上长一长。
1: 你看人这个时候，我们都开始换
0: 啊，你也换毛？
1: 不换毛，我们开始换外搭
0: 啊，
1: 换穿的衣服，换季节。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甩链接，甩的是内搭，
1: 对内搭哈，这个内搭四季都可以的啊。发秒杀啊，别乱发啊。好了，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全国极少有城市能做到主城区高密度临海，大连多个核心片区步行几分钟就能抵达海边，看海吹风放空是大连人日常最简单的幸福，不用远行，不用奔波，山海就在身边，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2: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3: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4: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2: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4: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2: 城市声音涂满生

0: 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了，
0: 我是最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还在上班的高若星。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到哪儿了呢？已经八点多钟了，
1: 嗯
0: 啊，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到了单位了？
1: 嗯，
0: 开始进行下一步了。
1: 嗯，
0: 对我们俩是依依不舍。
1: 没有没有，咱俩又不给人发工资。
0: 哎呦，
1: 人家要好好上班的。
0: 有的时候哎
1: 没用，
0: 不需要工资的签班，
1: 别老写给那些没用的。就不想起之前《步步惊心》那个吴奇隆和刘诗诗嘛？以前看《步步惊心》的时候多感人呢。然后这个刘诗诗提意见，说我要当皇后，吴奇隆说不行，给不了你。说那你不要再碰华妃，不行，这个我也做不到。他说那你能给我什么？什么我能给你我的一颗真心？下面网友说别给那些没有用的。哎，完了还说什么我要你给我生儿育女？网友说你想啥呢？不给钱不给权，完还让我给你生孩子，
0: 然后你就告我你有爱
1: 啊！完了还拿一颗真心忽悠我，但是我以前真的被感动了。
0: 我也是啊，
1: 我就要你的一颗真心，别的可以不要。那现在寻思咋想的？
0: 你看你个样，
1: 这样的玩意儿干什么？凉拌呢？还是刺身？
0: 哎呀，但是当年啊，我们总有一颗相信的眼睛。
1: 我现在还相信，但是你要是又能给钱又能给真心，那是不是就更好了呢？
0: 哎，但是有
1: 的显得更真一些。
0: 你知道看电视剧吧，我就会好感动。如果真的有个男的站在我眼前，我就跟他说：“你哪来哪去？”
1: 没要我以前，我可能说不用你，我给你。姐姐有啊，
0: 我这多呀。
1: 所以说那有一段时间，我妈看我看等等的，就没谈恋爱这些啊，没谈哈、啊。然后余额多少钱？哎，给我想想。
0: 人其他妈妈防贼啊。那个故意妨碍，
1: 对对、哦，
0: 有点妨你去爱，
1: 嗯
0: 啊，好了，对于我们节目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呢，就是在你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随时留言给我们。我们今天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在家庭的这样一个小团体当中，我们会有很多事情要需要去办，很多事情呢在代办的过程当中呢也分一个先后排序嘛。
1: 嗯嗯、
0: 那么在你们家庭当中就能够体现出来你对自己的家庭排序的定位，你给自己排第几，你们家里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是几。
1: 我刚才依稀记得万丈晴天说他排老二、嗯、
0: 啊，对，
1: 第一是孩子，
0: 嗯，
1: 然后老公好像一不小心排在了狗的前面，
0: 对，
1: 是吧？
0: 这还得看心，
1: 恭喜你，
0: 这一看就是心情好。
1: 恭喜你，
0: 是吧？
1: 咱们也天雷，给他唱一首。
0: 好了，那其他的朋友呢？在你们家庭当中，你们家庭的排序是怎样的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呢留言给我们。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要一起来知识一下。

0: 起来知识一下，
1: 一起来自识一下。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伙儿喝两杯。
1: 嗯，喝什么呢？罗曼尼康帝叔叔在哪里啊？
0: 康帝酒什么味儿？
1: 康帝叔叔起床了吗？康帝叔叔最近有听节目吗？康帝叔叔，我们一会儿要说拉菲了。
0: 对。拉菲呀，说到拉菲呀，82年的拉菲最出名。
1: 好像是小品里会提到这个台词，是吧？
0: 对，82年的拉菲。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我们的饭局啊，感觉到，尤其是在红酒这一方面的带酒啊，感觉到这为了让大家觉得，哎，我特别重视这个酒局儿，说，哎，我今天带的拉菲，82年的啊、然后呢，现在也有什么牧童啊，等等等等哈、但是呢，说到82年的拉菲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说，这怎么年年喝拉菲？拉菲怎么这么多呢？他怎么好像永远喝不完呢？
1: 这一听82年的拉菲，最起码觉得请客这人很重视我
0: 啊，是
1: 因为你要知道，他早就不单单是一瓶红酒了，它是一个招牌，
0: 像是个概念。
1: 对，但是我特别想喝1980年的雪碧。
0: 那你第二天还能上班吗？就你、啊、
1: 关键是能找着吗？这1982年啊，这个气候条件特别好，光照啊，雨水啊，恰到好处，再加上酒庄这批葡萄藤正值壮年，所以说酿出来的酒品质顶尖儿。知名的品酒师帕克就给他打出了满分100分，就一下子把这个名气打响了。
0: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像我们说红酒有好年份，咖啡有好年份吗？它也有咖啡产出的大小年吧？
1: 它是这样啊，就是说咖啡产出的大小年，它指的是产量。
0: 嗯，
1: 然后呢，海拔越高，风味层次。

0: 字越丰富，然后它的口味也会越独特，于是呢，产量越稀少，它就会越贵。
1: 我那天呢看了一篇文章，讲到的是什么呢？因为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嘛，近几年的厄尔尼诺呢，使得就直接影响到了咖啡
0: 咖
1: 豆
0: 啡
1: 的产量。
0: 涨价了，涨价
1: 对，就是咖啡豆的产量受到了影响。
0: 而且它也是受到什么光照啊、雨水呀、啊，然后咖啡豆种的这个影响，它跟葡萄是一样的。而且精品咖啡也有评分，就是我们做完杯测之后，它又给这个豆子打分，它是80还是85来着？这个我不太记得了哈。
1: 分呢？也是一百。
0: 满分是100，但几乎很少有满分的咖啡。你达到80分以上，就可以称之为精品咖啡。也就是说，你平时喝的美式未必是精品咖啡，因为它没有达到这个80分的这个豆子的分数。然后再就是什么，你喝的是 SOE 啊，还是拼配啊？SOE 是单只的豆子，拼配是就是两只或者是三
1: 只
0: 豆子拼出来
1: 的。但是你说，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真的是有这么较真儿的一个看法吗？
0: 这东西咋说呢？就是你不用这么较真儿，你只需要觉得好喝或者是不
1: 好
0: 喝
1: 就行。
0: 对，然后你要知道，咖啡豆它还分两种，一个是阿拉比卡的豆子，所谓的阿拉比卡的豆子就是。这玩意儿咋说呢？还有一种咖啡豆，它就是商品豆，就是它可以跟大
1: 走流量
0: 豆
1: 的
0: 啊、黄豆、大米啊、
1: 像期货
0: 黄豆，对，它是可以参加期货交易的。
1: 嗯，
0: 但是它如果说它是这种商品豆子的话，它的咖啡因含量会很高。也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说，哎，我喝拿铁的？
1: 那它的用途是啥？
0: 做咖啡、啊、
1: 也是喝咖啡，
0: 做咖啡呀、啊，但它不就便宜嘛？咖啡因含量高。然后为什么说我今天给你冲了杯手冲，你没有什么反应？但你喝了一杯拿铁，你可能心脏突突啊，晚上睡不着觉。
1: 就是因为
0: 咖
1: 啡豆的问题，
0: 咖啡因的含量不一样。
1: 所以为什么
0: 再加上高温压出来的？然后我手冲是90度的萃取，然后你上锅炉，你压出来的那种意式咖啡，你的咖啡因的萃取出来的这个量它就不一样。
1: 它跟手法，然后呢，包括呢这个咖啡豆的这个含量，
0: 对
1: 咖啡因的含量都有。
0: 所以说不是说喝咖啡就一定睡不着觉，你看你怎么喝。
1: 当然这个，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跟这个红酒有一点像，就是说我们都刚刚说到了82年是一个葡萄藤正值壮年，然后呢光照雨水又恰到好处，所以这一系列的条件呢促成了它那一年是一个大年。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知名的品酒师给他打出了100分，再加上香港的商人呢大量的囤积，然后好多的当年好多大佬就点名说82年拉菲好怎样的，后来就彻底火了。
0: 而那你说现在牧童火，是不是也是因为很多人会囤，然后牧童也成为了一个品牌，然后好像好的是2005年那年的牧童是比较不错的。
1: 反正在我这儿吧，所有的红酒都一个味儿。
0: 大连老百姓讲话算计溜的，是不是？
1: 就是那个丹宁的那个色呀、那个
0: 哎，这个词很专业哦。
1: 丹宁的那个色感、
0: 不是丹阳的色哦，
1: 就是
0: 丹宁的色。
1: 我还是喜欢一剑封喉。
0: 所以就包括以前他们会跟你讲什么啊，这是新世界的酒，或者是旧世界的酒。我们都知道，葡萄酒打开之后要稍微醒一醒。
1: 对，
0: 新世界的酒打开就喝，别醒。醒时间长了，
1: 它
0: 会开始。它
1: 跟产地是真的是有一定的关系。
0: 这跟它的酿酒方式也有关系。就是你新世界的酒醒时间长了，它会酸，会涩，口感就没有它刚刚打开的时候好。但是旧世界的酒越醒越好喝。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是说，虽然说咖啡和红酒他们呢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领域，但是
0: 还有茶其实都差不多，很类似的。
1: 都是在品这一方面，他们真的是对味蕾啊，然后呢这个回馈啊，跟很多客观的条件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你就说像普洱茶，哪一年的生普的，为什么也要讲年份？它也是要看什么阳光啊、雨水啊，是不是野生乔木大叶种啊？就你泡完茶之后，那个叶片展开，
1: 你那色展开之后看看是不是 A4 纸？
0: 对，就是这样，是细碎的，是茶叶渣、茶叶梗，还是说是一整片那个茶叶是舒展开来的？
1: 哎，这玩意儿跟你知道吗？你买那个牛排，它是属于那种亚牛排，还是那个整张的那个牛排，
0: 对的，
1: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对
1: 啊，然后呢？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国内每年呢，号称喝掉82年拉菲，居然有上百万瓶，
0: 上百万都没轮着呢，咱俩呢？
1: 没呢？是这个就是
0: 谁家结婚办席，能不能放瓶82年的拉菲？
1: 我相信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从中秋节的月饼开始，我们开始许愿了，没有得到，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开始呢许愿82年的拉菲，据说刚不是说到
0: 现在连康帝叔叔都丢了，还82年的拉菲，
1: 我看看康帝叔叔来了没有，我看一看啊，
0: 这个完了。康帝叔叔是不是特别怕咱俩这个找他请客啊？
1: 要康帝呀、
0: 啊，他来了，他说法国勃艮第，哎呀，罗曼尼康帝现在一瓶多少钱？ 几十万了吧？
1: 什么味儿？
0: 不是十几万哦，是几十万了吧？
1: 它也一剑封喉吗？它配冰红茶怎么样？
0: 我怎么觉得好多好多年前，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偶尔去参加社会应酬局的时候，赶上了一瓶80年的拉菲。就跟我同年的
1: 80年的
0: 对、嗯、然后当时呢我就在那个纸上我就找各种理由啊让服务员给我多倒点你知道吗我说首先那酒跟我同年的对不对我先干为敬咔我喝了一口然后后来又反正又找了很多理由然后
1: 那是哪一年的事
0: 好早好早了你想那时候我才20郎当岁
1: 就有80年的了
0: 对80年的拉菲吗然后他们在那儿这个唠嗑的时候我就把服务员弄一边上我说你起来这瓶酒放我旁边我看自己倒去真的挺好喝的就很柔很柔和然后
1: 那你后来有没有尝过82年的拉菲口感上有什么区别
0: 没有
1: 到现在都没尝过、
0: 哦
1: 哎、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尝过什么味儿呢
0: 是不是就知道勃艮第就知道它在地图上在哪就知道法国在哪最近还是我永远的痛然后吧是吧完了还82年拉菲雪上加霜船横又遇打头风屋逢什么屋漏又逢连夜
1: 雨
0: 哎，换下话题吧，不想讲了。
1: 来，我们就说哈，就刚才那个因为所以啊，想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当年拉菲丰收总产量最多24万瓶，
0: 嗯，
1: 但是国内每年号称82年拉菲上百万瓶，多出来的那些差的瓶从哪来？
0: 82年法国的拉菲和82年萨河口的拉菲。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1: 所以大家伙有没有想过这中间差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嗯，
1: 跟大伙来说哈因为真的有一些坏人大量的回收空瓶被拿来造假、有的真酒勾兑其他年份的红酒有的直接是灌假酒然后贴上82年的拉菲、还有很多商家呢调配出风味相近的酒直接的灌以82年的拉菲来售卖
0: 反正你也没喝过
1: 对呀、
0: 我要说这是82年的拉菲你敢说不好喝吗
1: 就是尤其是对于不会喝的人来讲，
0: 对对
1: 你说这是82年拉菲，我就会说好喝。
0: 然后关键是，尤其是假如说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人，或者是领导或者什么，人家请客拿瓶82年拉菲，你说领导这味儿不对呀？
1: 领导说你还想不想剩了？
0: 领导说什么味儿？你讲讲来，什么味儿对？来，你拿瓶对的味儿，你给我尝尝来。你以后想不想混了？是不是？完了，你说你再请个甲方，你请个甲方，然后你拎了瓶82年拉菲，你也不知道它是假的，
1: 嗯，
0: 巧不巧死了，甲方喝过82年拉菲，
1: 尴尬了，
0: 屋漏偏逢连夜雨，
1: 真的是哈。其实说白了，市面上绝大多数啊，82年的拉菲啊，并不是82年酿造的原酒，真酒大多呢都已经被收藏家收藏流通了，很少被开瓶，因为你想真的拿出来喝的话，那它真是喝一瓶少一瓶啊，
0: 嗯，
1: 对吧？只要是葡萄酒还在生产，这个招牌呢可能会一直存在，也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念想呗。
0: 嗯，就包括之前我做咖啡讲座的时候，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说什么才是一杯好咖啡？我说，如果说你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就像我们刚才讲什么雨水啊、光照啊、什么什么泥土啊、什么这个自己的本身的豆种啊，但是回归自己，我觉得你自己喜欢的就是一杯好咖啡，
1: 就是它的口味是专属于你的。
0: 嗯
1: 啊，这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0: 对，你只要。然后喝这个咖啡觉得哎很顺口，这个风味我也很喜欢，
1: 嗯，
0: 那它就是你的绝命好豆，
1: 哎，
0: 真命天子。
1: 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哈，为什么我喝白酒能喝到一种甜味？
0: 那你看小飞，
1: 这个酒真的是
0: 甜。小飞喝酒的时候不起沫，是不是跟你们分解的那个吗？
1: 我喝酱香
0: 啊，
1: 嗯，
0: 我没喝出甜来。80年茅台，我舔了一口，我也没喝出甜来。
1: 我真的能喝出甜味
0: 来，我就老觉得辣，还是
1: 辣。后来我在想说，这是天造地设的酒量。
0: 你对对，你的天赋，这就是你的天赋。然后呢，这个罗曼啊，不是罗曼，老想把他说全罗曼尼康帝。然后康帝叔叔说有时间一起喝呀。这个时间要不今天定了？
1: 就这瓶这瓶盖量。
0: 首先，时间哪一天？其次。喝什么？是喝罗曼尼康帝呢，还是82年拉菲呢？05年的牧童啊，我已经喝过了，我就不想尝了，
1: 就不要找哪一天了。
0: 我想喝点没喝过的。
1: 择日不如撞日，是这个意思不？
0: 那也行，那也行。
1: 然后 Alex 说，从月饼到红酒，你俩的愿望真是越来越高了。
0: 那倒也没有，不就是82年的拉菲吗？82年拉菲和罗曼尼康帝比，好像几瓶康帝放在一起是可以买一套小公寓的。
1: 所以就是，既然是82年的拉菲这么不容易找，我就将就康帝了。
0: 你反了，你反了，大姐反了啊！然后这个
1: 鹏儿
0: 说，在家排老三，不久的将来肯定是排老四的。
1: 家里来新人了，
0: 是要添丁了吗？
1: 啊，家里来新人了就排老四，又往后又顺次往后挪一位，
0: 顺延了哈。夏芷听兰说，关键是82年的瓶儿。 重点是在瓶上、啊、
1: 对，所以
0: 他说汾酒就是甜的。
1: 我喝的不是不光是汾酒，我喝好多酒，好多酒我都感觉是。
0: 我现在就是能喝点花雕，黄酒我能喝一斤。

0: 再好，就跟人说，人说你酒量有多少？哎，我说不多不多，就一斤，还给人吓毁了。就我寻思你再往下问就露馅儿了。
1: 我也不多不多，能喝二斤白开水。
0: 那你也挺行，那你也挺行的。
1: 好了，说完了八十年的拉菲之后呢，我们还来说我们舌尖上相关的一个知识。为什么很多人，哎，大家喝酸奶的时候，尤其那种开盖的酸奶，你舔不舔盖？
0: 舔。
1: 为什么爱舔盖？
0: 我就觉得盖上那个酸奶可
1: 特别好喝，是不是？
0: 嗯。
1: 哎，这我估计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
0: 但是之前被我一闺蜜说了，
1: 怎么说呀？
0: 我就把那个酸奶扒开之后，我刚把舌头伸回去，她说伸回去。我说干什么？她说你伸个舌头干什么？我说我想把那个酸奶舔，他奶俩穷成这个样了吗？那点都不放过。
1: 没有没有没有，这跟甜没有关系。
0: 我说你知不知道那块是最好喝的？
1: 真的是最好喝的
0: 哦。
1: 为什么？大家会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0: 而且你要知道，酸奶分两种，一个是拧盖的，
1: 嗯，
0: 还有一种上面是塑料皮的。
1: 塑料皮的最好喝。
0: 塑料皮你得把它展开，然后护在舌头上，从上面抹刺下去。
1: 对，那个是最好喝的。
0: 然后瓶盖的不好舔。就是你得拿舌头绕着那瓶盖那个缝里头绕一圈，
1: 哎，
0: 得把那个缝里的扣出来。
1: 就是大连那小姑娘要做的垮子逛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这一点哈，啊，真的是同样，你说盖子上的酸奶和杯里的都是同一批次的，运输过程当中它顶多就是粘到盖子上了，
0: 嗯，
1: 但是咋怎么好喝呢？
0: 要说到酸奶，我想问问大家都喜欢喝什么样的酸奶？我一定要强烈给大家推荐一款酸奶，当然它不算广告，因为在大连没有的卖，
1: 在锦州是吧？
0: 锦州茂楼饭店的酸奶真的太好喝了，嗯，奶皮子酸奶。
1: 高若欣给我带过一回，确实好
0: 喝，
1: 很香，
0: 而且它的甜度适中，它的甜正好踩在我那种，
1: 嗯，
0: 不要太甜又不能不甜的那个点上。
1: 对，其实我
0: 还能喝出酸奶味儿。
1: 我真的喝过那种纯原浆的酸奶，然后没有任何的蔗糖，
0: 嗯，
1: 什么糖都没添，
0: 不行，
1: 我好酸呢，啊，真的好酸。
0: 我尝试过北京紫光园的，
1: 嗯，
0: 那属于非遗嘛，在机场都有的卖，
1: 嗯嗯，我也喝过，
0: 我觉得淡。石家庄那个正定他们家有个老酒楼也在卖阿胶的那个酸奶，
1: 嗯，
0: 我也尝了，也没有茂楼这个好喝，
1: 嗯，
0: 就包括大连各大超市。
1: 阿胶酸奶真能喝出阿胶味吗？
0: 阿胶本来也没味儿吧，但是就是粘了估计很厚重，
1: 哦，嗯，
0: 就觉得喝完之后我就气血可
1: 足
0: 了呢，
1: 了
0: 但是，嗯，不行，不太好喝，
1: 嗯，
0: 不太好喝，但我就觉得茂楼酸奶过两天等那个冷一冷的吧，我再买一箱，咱俩再分一分。
1: 行，其实这就是味蕾上的记忆啊。我们刚刚说到了，你说大家伙能不能解释明白为什么酸奶皮儿上的那个酸奶最好喝呢？其实这层酸奶啊，接触空气之后呢，水分挥发了，它质地就特别稠，
0: 嗯，
1: 就那盖上贴的那个，而且它那个脂肪的口感特别顺滑，所以呢，尝起来确实比杯子里的那个更好吃，这不是错觉，这是真的。
0: 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叫做损失厌恶啊，这个效应，就我们对于损失的敏感度远远高于收获。例如说我最近对于损失的敏感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高，昨天杨大洋输我50块钱，要以前这50块钱对于我来讲那简直就是一顿午饭嘛，那是大钱，现在怎么才给50，就应该跟你赌500好了，
1: 到账了啊，那50已经到账了啊，
0: 嗯，到账了到账了，
1: 啊啊，
0: 所以要赌500咱俩是不是可以立案了所以这以前我们说这花钱买了一整杯酸奶，这盖上残留的奶如果说丢掉的话，潜意识就觉得有点是浪费，就是一开始不是因为好喝舔的，
1: 嗯，
0: 一开始是觉得别浪费舔的，
1: 嗯，
0: 舔完了之后真的不能浪费，很好喝。
1: 对，就是感觉说，哎，我这个收益到账了，
0: 嗯
1: 啊，这个习惯其实我觉得咱们往前倒的话，就跟我们小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你想那个时候酸奶啥样，全在玻璃瓶，哎，我跟你讲，酸奶放在玻璃瓶里，我一直到现在我认为是最好喝的。
0: 哦，辉山，
1: 对，就是
0: 辉山酸奶也好喝，
1: 大家
0: 一定买玻璃瓶那款。
1: 大家有没有？
0: 还有吗？
1: 有
0: 辉山还有玻璃瓶吗？
1: 有，然后呢，而且是必须要放在那个红色的板上，
0: 啊，像啤酒箱那种，
1: 对，一定要放在那儿，在那现喝，现喝完之后把瓶子还给小卖部老板娘。
0: 我前两天买了个辉山的冰淇淋酸奶，就没有它瓶上好喝。
1: 我跟你讲，这句我感觉这是儿时的记忆。
0: 北京老酸奶也行，就也是那个玻璃瓶那种，
1: 嗯，都没有我小的时候在大连喝的玻璃瓶的酸奶。小的时候其实
0: 回不去了，大姐，那已经50多年了
1: 啊。
0: 让你说的我都想馋金州红小豆了，这金州红小豆也好吃，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小豆雪糕。
1: 咱上次计划是去大黑山是吧？
0: 大黑山好像这两天都吐了，开始掉叶了吧？
1: 是不是我们的计划里面能够实现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条件反射，
0: 先舔盖，然后里头就要拿吸管，
1: 嗯，
0: 就是吸到整个瓶子都有灰音儿，
1: 对，
0: 是吧？好像也不是，我是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就是我是你女朋友，我照顾你，那不应该的吗？
1: 你是我男朋友，你不应该照顾我更多吗？
0: 就是男朋友可以照顾我别的呀。
1: 照顾你啥？
0: 就是照顾我的情绪啊，然后这个
1: 你给人准备完衣服了， 你认为他接下来会照顾你情绪吗？他会觉得你照顾他

0: 理所当然，
1: 那就是这个男的不行，那是这个男的问题，对不对？我不要过度反思我自己，现在你看我成长了吗？
0: 所以
1: 是男的有问题。
0: 你知道有的时候啊，真的大连话那句话说的特别到位，也特别带劲。
1: 你是不是想着就是贱？
0: 不是。
1: 啥？
0: 这是惯的病。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一直不想不明白的是什么，就是你看我做了我觉得我应该做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双向的。
0: 你有没有说有没有可能，
1: 我没有要求说你也对我
0: 这样，你觉得你做的是多余的？
1: 不是，我觉得我是应该的，人家觉得我是多余的。
0: 对，就是你、你觉得你做的这个事儿是多余
1: 的。那我这不问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了吗？
0: 来来来，人间探讨啊！
1: 假如说我是你女朋友
0: 啊，
1: 我每天都这么照顾你、
0: 啊，
1: 提醒你，但是又不烦你。但最近
0: 提醒我就烦我了，
1: 但是最近不能给你钱花了。最近你女朋友钱不太够手，这个跟以前比不了了。
0: 其实我们今天哈、探讨的这个话题啊，跟什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也要谈两性关系，也要谈亲子关系
1: ，对，朋友之间的关系，
0: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大家伙听到提醒、被提醒，就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1: 还有一种就是职场。例如说有的时候跟范亚瑞年纪小嘛，就在咱们眼里小弟弟一样，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职场怎么样，但是呢他道理全都懂，跟我一样的，就是做的时候哈、不行，就很拉垮，然后呢我就会一遍一遍提醒，然后我就会反思自己，很有妈味儿。
0: 你说到这一点，我以前也会，但是我现在呢，就是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自我思考哈，我也会在思考，就说有没有这个需要。你给他的只是一种强灌输，而且呢对于他来讲，你是灌输，他吸不吸取是你无法掌控的、但是他吃了亏他就一定会吸取。
1: 是，后来我看完奥德赛那个电影之后，我就再也不叨叨了，
0: 是吧？
1: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因果、就所有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就感受去
0: 吧，不要干预别人的因果。这句话我觉得他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1: 把别人的命运还给别人。
0: 对，大家平常的口头禅当中有没有？哎，你别忘了哈！哎，你抓他紧，能不能快一点？有没有这样的话？
1: 我
0: 没有。因为前段时间我看了那个综艺《我家那闺女》嘛，张佳琪就晒出了她和妈妈的聊天记录。全网看完了直呼啊，说这就是世界另外一个我，因为她妈妈事无巨细，买房子要看周边的设施，做事不能想一出是一出，甚至还有作为现在年轻人，你要学会用笔记本电脑，这还用提醒吗？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唠一唠啊，说本来听起来是关心，那为什么被提醒会让人一听就炸毛？因为你要知道，过度提醒本质上是提前指责，
0: 就是预设了。
1: 这话说的是对的，
0: 对，就是预设了你没有想到，你没有做到。
1: 但是我让你出门带把伞，我不是指责你，我真的是发自肺腑的想要提醒你，怕你淋到。Oh baby baby， 我真的是出于爱，老公，真的，你相信我，老公，
0: 离我远点。
1: 我真的没想指责你，我真的是怕你淋到，我真的是怕你感冒，你感冒我好心疼啊，老公。
0: 我受不了了。
1: 所以真的不能找风向啊，你看风向跟水向是不是不太行？
0: 真的是哈，就可能有些人来说就会觉得特别烦，因为你
1: 像你家那个是啥星座呀？
0: 土象。
1: 嗯
0: 嗯，我不会
1: 土象，
0: 我不会提醒。
1: 嗯，
0: 爱蠢不蠢？

0: 他真的会忘吗？下雨天他不知道带伞吗？他必要吗？
1: 有的老爷们真的下雨天不愿意打伞，完了还真的容易淋感冒，
0: 那
1: 他下回还这样，
0: 那就让他吃药。
1: 老公我心疼你。
0: 你离我远点，你离我远点。
1: 完了，我直播间这个老公已经不爱我，他已经开始烦我了。你看，哎，所以说还是，
0: 哎，所以有的时候有的爱是一种压力，会把
1: 对的对的
0: 会把人挤压到有点走形。
1: 就包括你像这个家里的父母，对于孩子，有的时候不也是一点小事儿反复的叮嘱？你看现在我妈就好很多。原来上学的时候，她会叮嘱什么穿衣服啊、吃饭呐、啊，怎么怎么的。现在我妈对我真的是爱死不死。
0: 对，当然人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然后有就是你有自理能力吧？
1: 有。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完全要为自己的结果负责呀。我看了一个网友说的哈，特别戳心，说一点小事就要被反复的提醒。他说我感受不到爱呀，我只觉得对方心里面，我就是一个连碗也不会洗、看书都要被别人提醒的一个残次品，等于是说你的提醒其实呈现出了他的无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一提醒啊就逆反。就我们抗拒的它不是事儿，就是你在教我做事的一个控制感。就假如说
0: 别人提醒你，你会烦吗？
1: 不会，分啥事儿，分几遍，就提醒我一遍，能忍。反复提醒我也不行。
0: 我是别人提醒我，我就会烦。
1: 那相当于以前人家跟我说，哎，这男的不行啊，这你肯定不要跟他在一起啊，你千万不要跟他在一起，他这不行那不行，这不行那不行，这不行，
0: 你开始烦了。
1: 我俩在一起了。抗拒吗？逆反吗？逆反吗？
0: 那就是如果说遇到下一回的时候，你就应该跟他在一起。你看他多渣呀，你就跟他在一起。在一起之后他磨练你，然后你又升到了另外一个段位。
1: 好的。我为了爱你，我对抗全世界。那有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这样。我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就是那个妈妈对她儿子也是提醒的事无巨细，后来她儿子简直都要疯了。她妈说什么她就一定要反着来。
0: 如果说提醒多了次数就是掌控，
1: 到后来说你好好吃饭，她当她妈面把碗砸了。我就不吃，反正就是这样。
0: 所以能做到冷眼旁观，确实我觉得是一种道行。
1: 而且我觉得我就提醒一句，我又没跟你叨叨叨叨叨叨，我觉得我做挺好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一次提醒是关心。
1: 老公你为什么不爱我？
0: 因为你叨叨。
1: 我就说了一句啊，而且我没有要求你给我结果，我就顶多说一句，哎，今天冷啊，你加件外套，你爱加不加。但是我觉得这话我说完了，我自己的责任履行完了就 OK 了。就是我对我自己负责。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这跟你知道跟那个西游记里唐僧念那个紧箍咒一样。我念我的，疼不疼那是你的事儿。
1: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听进去了，我也不会，我感恩哎呀，你因为我说的话你戴了件衣服没有感冒，我也不会要求你对我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我作为女朋友应该说的一句话。
0: 你像是对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1: Yes。
0: 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1: Yes。 对，是这个意思。
0: 你是觉得你应该这么做？你觉得一个合格的女朋友应该这么做？
1: 不是合格，就是我觉得我
0: 证明我爱你，我就应该这么做。
1: 不是证明，就是我在你女朋友这个位置上，这个话我就应该说。
0: 撞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1: 你怎么把我说的这么不堪呢？我是爱你的老公。
0: 我感觉不是，我觉得你在诅咒我。网友说特别对，第一次提醒是关心，三次提醒就是诅咒，反复念叨藏的是我不相信你能做好。
1: 我没有啊，我刚才说了就一句啊，我说了今天天冷加件外套完事了，然后你说不，
0: 然后呢？
1: 不就不呗，我也不会跟你唧唧歪歪，你为什么不？没有啊，
0: 那这话多多余啊。
1: 你哈，真的是苍天不公啊！我这么懂事儿，为什么没有老公没有孩子，然后杨在阳真的是四五六不懂，为什么他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0: 谁说我
1: 苍天啊，大地啊，快睁开眼睛看一看我吧，我这个小可爱呀、啊，能不能
0: 来
1: 给我点幸福的家庭生活？
0: 来，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哈，怎么来理解哈、啊？说Jason宋说了，道理从嘴里说出来不叫懂，做出来才叫懂。沟通尽量的只陈出事实，其他的交给别人。
1: 但有的时候你说俩人吵架哈、啊，最陈述不清的就是事实，大家都在陈述自己认为的事实，我陈述我的，你陈述你的。
0: 那不是事实，大家陈述的如果说是自己认为的事实的话，那叫情绪。
1: 你怪贱死，你要是真能整明白这个事实的话，咱俩就不打架
0: 了。然
1: 后小神说聊聊图像处女座呗，我觉得处女座挺好的。我爱处女座，男处女女处女我都喜欢。
0: 我觉得处女座都好，就是因为他，
1: 而且小神我感谢你啊，因为你我昨天赢50块钱呢。
0: 因为处女座哈，给我感觉呢他对很多的事情都很认真。处女座学习是不是都很好？
1: 应该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处女啊还是巨蟹，我觉得它是分级别。

0: 的，就是成熟的处女和成熟的巨蟹很好
1: 啊，
0: 不成熟的处女和不成熟的巨蟹很作，
1: 就是认知要高一点。
0: 对，然后就是不成熟的巨蟹简直天天给你写小剧本，让你陪着他演，就可作可作了。
1: 嗯，
0: 我特别懂，因为我原来不懂事儿过，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不成熟的处女呢，她是就是，还是用那句话举例子，就是你今天冷啊，出门加上衣服，你不加衣服，我会跟你生气，我会觉得你好赖不懂，我会觉得我的真心你当成白眼狼
1: 啊，等于是
0: 我会把我的东西强加在你身上，我是为你好，
1: 所有的我的输出都是要有结果，
0: 对。对，我说的你要听，我对我自己要求高，我对你要求也高，
1: 嗯，
0: 你必须要按照我的要求来。
1: 他发号的是指令，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处女也细心。那么成熟的处女和不成熟的处女，
1: 嗯，
0: 他的细心的要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啊。
1: 吴网红说了，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呀，
0: 嗯，
1: 你真心在乎一个人，关心是自然的，
0: 对，
1: 不需要刻意啊。
0: 对，老公今天出门加件衣服，老公你穿短袖冷不冷？杨大杨在直播间搂个大哥吧，真的是他身体太好了。
1: 我等会回家我就穿背心儿。
0: 然后这个，
1: 然后那个唐暖嘟嘟说了，最近被土象星座伤到了，太难了。
0: 其实所有星座都会伤到你，其实他的底色是人嘛，他跟星座没有什么关系，
1: 他是有一定差异的。但是土象真的，土象本身就很轴。
0: 你看你网上的大数据哈，经常就会根据你的需求给你推。
1: 嗯，
0: 假如说你被土象伤到了，他就给你发土象狗都不谈。你被水象伤到了，水象狗都不谈。然后基本上到最后是狗不谈我谈。
1: 哎，我们回到哈，就是回到刚刚我们说到那一点，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状态，就是别人一提醒你你就会炸毛。
0: 嗯，
1: 其实心理学上，就你不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心理学了吗？
0: 我以前就举个简单例子啊，就我在我小的时候，我妈肯定会对我提要求嘛，是吧，你把这个家收拾收拾，
1: 嗯，
0: 你看完书别随地乱撇，你能不能放回书架，
1: 嗯，
0: 等等等等。就是我本来刚刚想站起来干这个事儿，但如果说他跟我说一遍，我就下意识的会往后拖五分钟。
1: 嗯，
0: 他再说一遍，我下意识再往后拖五分钟。
1: 就是
0: 我就不想及时满足他。
1: 就是这个事儿不想是你让我干的，
0: 嗯，
1: 而是我自己决定要去干的。
0: 对，而且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我马上就要站起来干了。
1: 嗯，
0: 明明你是可以表扬我的，
1: 嗯，
0: 说哎呀，女儿，你看你今天不错啊，这个知道看完书之后把书放回书架了啊，我丧失了一个被表扬的机会。你懂吗？你抢在了我的前头，
1: 哎，其实
0: 反而我成为了被批评的人。
1: 心理学上真有一个词叫心理抗拒，
0: 嗯，
1: 就当人觉得我的自由被威胁了，没有办法按照我自己的意愿了，我就会产生一种抗拒，
0: 嗯，
1: 非要对着干，这跟年龄、性别都没有关系，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要跟你对着干是要抢回我的主动权。
0: 有的时候这个家里就像你说的亲密关系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母子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就妈妈越说儿子越不动，
1: 嗯，
0: 老婆越说老公越摆烂。其实就是这样的，
1: 哎，其实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内驱力啊。说我之前看过一个教育专家说孩子的内驱力的丧失是源自于什么，
0: 嗯，
1: 源自于你根本没有给他自我驱动的这个指挥棒，指挥棒永远都是在妈妈的手里，
0: 嗯，是。而且但是我觉得指挥这个人他本身很累的，
1: 嗯，
0: 我在去年十一的时候带顾仪去了趟松阳，
1: 嗯，
0: 也是人满为患的一个地方嘛。
1: 嗯，
0: 我经常就会听到女人在那儿骂自己的老公，骂自己的孩子，骂这个骂那个，骂这个骂那个，嘴就没停过。但其实她很辛苦，
1: 嗯，辛苦。
0: 被骂那个人可以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但是骂人的那个真的很辛苦。
1: 嗯，对，就是管的事儿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
0: 嗯，然后所有人都不服他管。
1: 你知道，掌控别人是世间我觉得最难的事情。
0: 对，
1: 嗯，
0: 很难的。
1: 其实说白了，你说我们在讨厌什么？其实不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那种你对我颐指气使，我必须要听你的这种命令感。
0: 嗯，
1: 你跟我商量呗。
0: 对，
1: 老公，今天出门的时候天不好，
0: 嗯，
1: 你要不要带把雨伞？不带也行。
0: 你话真，
1: 爱带不带？
0: 你话真多，我就觉得媳妇儿，你是不是要找仗打？就很简单一件事，怎么让你讲那么复杂？就是一个单选题，为什么变成了多选？完了，过一会儿就变成简答，过一会儿变成论述了。
1: 要不今天你别上班了，咱俩在家探讨一下。
0: 你把嘴闭死。
1: 其实就是我们讨厌那种被命令的指控感，
0: 嗯，
1: 然后我自己的节奏，我原来我是有自己时间表的，
0: 嗯，
1: 我自己节奏就被打乱了，我自主权被侵犯了呀，
0: 嗯，
1: 我就不爽了。
0: 就是我不介意你提醒我，
1: 嗯，
0: 但是我介意你反复提醒我。
1: 对，
0: 嗯，然后这个大家可能都会有体验，就出门办件普通的事儿，然后家人嘴屁股后面，东西带没带全呢，啊？到了现找谁呀，啊？后找谁呀，啊？被搞错了啊，我以前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这种，但是现在呢， 我会是什么样，他们就评我为这个最佳副驾驶。我在副驾驶只要我坐上了这个车，我坚决一句话都不说，哪怕你走错路。因为之前有一次

0: 我一个朋友他开错道了，要平白无故多走半个小时的时间，他自己就会觉得很内疚很歉疚，本来还有急事儿，他自己就说了一句，哎呀刚才导航没看着那个岔道没下去，哎呀我说没事儿，我说就到那个溜达了呗，看看风景。他说他就很诧异说，哎这好像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跟我讲，当时我心里想的是，那我骂你一顿咱俩是能把那半个小时醉回来呀、啊、还是怎么的？
1: 那你要是把他换成普通朋友换成了男朋友呢？
0: 也不会，更不会。哦、老公你真棒，你肯定是要带我去看另外的风景呢。老公你是要给我惊喜吗？
1: 我会说你起来我开。
0: 嗯，不会，我不会的，我不会、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了了。如果与其我叨叨叨叨叨叨弄得两个人都不高兴，那不如说我们就接受现实嘛。
1: 你这一套理论非常好啊，
0: 是不是
1: 啊？实操起来呢？
0: 就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不叽歪，我现在一点都不叽歪。我以前偶尔可能会叽歪，就包括我对男朋友不叽歪，但是有的时候对父母会着急，现在不会。我妈这办什么错事还没关系。
1: 那我觉得你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理论的这个状态挺好、
0: 但最近这不又开始叽歪了这两天就叽歪，被掩护啊。
1: 但是哈，其实我在想一个事儿哈，既然是说我们都不喜欢被别人提醒，你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换一个角度想，提醒你的那个人是因为见过你的失误？比如说你要办一件事儿，今天你要上银行，是因为你曾经总有过往的一些，今天往这个，明天往那个，然后他才不得不提醒你。
0: 你可以提醒我一次啊，我接受啊，但你要是一直提醒我，出了门还最后劲提醒我，完打电话提醒我，发微信提醒我，打视频电话提醒我，我就想给你拉黑了。
1: 然后你如果说
0: 我这么好的脾气我都受不了，
1: 那如果说提醒你了，但是你到了之后发现依然东西忘带了呢？
0: 我会赖你，就你提醒的，你不提醒我都能办得挺好的。
1: 你看你个样什么人呢？
0: 玛格丽特小公主说，处女哈，事儿事儿的。其实也不是，这是很、我觉得这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系，
1: 有一定的关系。
0: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事儿事儿的，
1: 所以今天我们探讨这个吧，它并不是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真正的关系是托底，不是盯梢，
0: 对，
1: 是支持，不是指挥，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咱们这个话说出来之前，咱们想一想这话怎么说。
0: 今天冷，出门记得加件衣服啊，老公们。怎么办？你这都给我逼到这份上了。
1: 好了啊，微光说到了，所以啊，人还是查一点的好。被提醒的人说接受，
0: 都不用说，你爱拿不拿，我还是那句话，我只是为了完成我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而已。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
2: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大。

0: 进。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
9: 不怎么像女生，
8: 该甩的时候甩掉。
9: 单身，我一直单身。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8: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9: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8: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10: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11: 念念不忘，历有回响。
12: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随时互动交流。节目开始呢，和大家首先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晚上的这一场阵雨、雷阵雨，真的是让我对于今天的天气产生了一种错觉，我觉得今天得可冷可冷的。但是其实今天出门之后发现还好，因为其实在昨天降雨的前后呢，局部地区都出现了一些大雾的情况。你像今天早高峰上班呢，大家都明显的感觉到了路面有一丢丢的湿滑，或者说能见度出现了变化。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一个实时的天气情况。今天呢，这一场降水结束之后，天气就转晴了，而且市区的温度呢是可以说逐节的攀升，也是在14到23度左右。那么今天呢是一个星期四，明天的话呢温度比较稳定，17到21度。什么时候会再一次的降雨呢？就是星期六啊，而且是全市转阴有雨，东南风也会比较明显，陆地的最大阵风8到9级，温度呢是15到21摄氏度。星期日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风向会转为西北风，风力5到6级。但是随着降雨的一点一点收尾呢，天气也会转为多云，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尤其是夜间的凉意会更加的明显。那么尤其是本周的周末啊，也会迎来重阳节，有登高啊郊游安排的朋友还是要留意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要尽量的避开风雨较强的时段。下周周一呢，我们就以个晴间多云为主了，但是受到了冷空气的持续影响，市区的温度会在一个15到17摄氏度，白天凉意明显，大家还是要注意适当添衣。每一次在节目播报天气的情况当中呢，都会和大家说到，哎呀，这个换季了呀，进入到秋天了呀，一定要根据天气啊，根据温度啊，适当的调整你的衣物。确实是这样，这个一到换季时节，气温更迭啊，家里面的衣柜呢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大考。你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家庭的女主人，就是看着满满当当的衣柜，比方说，哎呀，这个厚衣的收纳呀，薄衫的归位呀，就寻找起来也很繁琐，整理起来耗时耗力。那怎么样去高效的去顺位顺换的去整理衣物呢？如何去告别衣柜的杂乱呢？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收纳师刘娜，来聊一聊家庭衣橱换季整理的真实经验和实用心得。先让我们共同来欢迎一下刘娜。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师刘娜。
0: 嗯，其实刘娜已经做了7年的高端的整理收纳师了。然后今天呢，我在上节目的之前还和刘娜聊了一下，我才知道，其实我们整理收纳师并不意味着说是只整理衣柜，或者说衣橱，实际上整个家的这个范围都是在你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1: 对对。
0: 哦，那么比方说啊，这个像是现在在换季了的状态之下，最近有没有觉得活儿一下子多了起来？
1: 对，每年的春秋换季是我们最忙的时节。
0: 嗯，
1: 春秋有一个秋冬的一个这样的换季嘛。
0: 嗯嗯，好，那么我们也和大家首先呢了解一下刘娜啊，她呢不仅是专注到了收纳整理的领域7年之久，更是辅导超过了300家的整理师的职业成长，更是助力了1000个家庭去换新生活空间。而且你像她的能力也是那种可以全案思维的，为设计师去进行一个思维的赋能，为客户提供更加舒适的家，并且引领了行业前沿的。然后另外呢，也是通过了整理收纳的思维，增加了对客户的一个沟通的成功率，包括促成了这个订单率，客户也是非常满意的。比方说通过设计啊施工啊去做售后的整理啊， 等等各种各样思维的结合，提高了客户的满意程度，也是有非常高的复购率和转介绍率。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刘娜共同聊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有非常多的人会认为说，哎，收纳不就是收拾屋子吗？或者说叠一叠衣服。但是你看我们刚才就是对于刘娜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和这个定位呢，你会听到它是非常高端的，比如说什么赋能设计师啊，赋能高定企业啊，做空间的思维培训呢、啊。有一些可能都觉得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今天能不能首先帮大家简单区分一下，就是这个普通收纳师和高端的空间整理师它的区别是什么？
1: 普通整理师呢，解决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不见为净。那把东西塞进柜子里或者装进盒子里，那其实我们眼睛看着舒服了，可秩序它没有变。我们发现

0: 一周或者说半个月它又打回了原来的样子。
1: 嗯，
0: 那高端整理师我们解决的呢是秩序的问题。
1: 嗯，
0: 首先我们要从开始装修的时候就进场，那先到我们客户的旧家，看到他现有的生活，包括每个人的生活的动线，未来几年有没有人员的增加，未来几年有没有家庭这样的一个人员复购的计划。
1: 嗯，
0: 那再到这样的我们客户的习惯需求加到设计里面。
1: 嗯，
0: 那一个呢就是事后整理物品，一个呢是我们前期的规划空间，前者呢是让家变得更整齐，后者呢是让我们的家看不需要再反复的被整理。其实我们去判断一个收纳好与不好的一个标准就一个字，你看这个物品是拿还是去找。
1: 哦，
0: 当我们去需要用这个物品的时候，我们说啊，当我找一下，让我们要满屋子去翻一遍的时候，那就证明你这个东西没有固定的位置。
1: 嗯嗯嗯。
0: 那如果说每次我们去，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一些隐形的家务。
1: 嗯
0: 嗯。
1: 前额叶
0: 对，那我们要需要用这个物品的时候啊，我想到我一个物品，我要去直接去拿到这个物品去拿。
1: 嗯，
0: 那我们在伸手都能够到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能随手的去还原。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家不乱。
1: 嗯，
0: 这才说明你收纳的位置是对了。
1: 嗯，
0: 那我们在，而且呢其实很多的隐形家务说都是在台面上我们要去收回去。
1: 嗯，
0: 其实并不是的，而是在心里，就是永远我们要用去脑子去心去记，哎，我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物品。
1: 嗯，
0: 是不是有这样东西放在哪里。所以好的收纳不是把东西去藏起来，而是让每一件物品呢都有一个被设计出来的位置，这样就是我们在维护的时候呢几乎是不需要花力气的。
1: 嗯，哎，那你的客户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呢？就是好像因为像你说的这些，我是 ISFJ 啊，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秩序感比较强的人。
0: 嗯，
1: 就是我如果要是家里
0: 一些帮父母找的，
1: 嗯嗯，
0: 去做一些适老化的一些去改造呀，帮助他们生活变得更便捷。
1: 嗯，
0: 因为生活年龄会改变。
1: 嗯，
0: 那像其实我们的客户画像还不这么那么集中，真的是很大的平层呀，
1: 嗯，
0: 别墅呀，甚至下到租房子的客户都是有的。
1: 嗯，那年龄上是偏年轻一些的，还是
0: 年龄上现在的话偏八零后往下的会更多一些。嗯，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更多一些。
1: 嗯，对，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我本身也是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嘛，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也是的，就是我知道怎么样去实现的，但是你要让我去实现它，我也会觉得哎呀，好累呀。对，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机构，或者说像你们先去把这个所有的一切推翻重来，然后剩下的只需要家庭里面的一些人我们去保持，
0: 对，
1: 维护一下就会比较简单。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进入到这个行业呢？就是因为毕竟可能说整理收纳师放到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熟了。
0: 嗯，
1: 但是在七年前，就是2019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于收纳师这个职业的印象还有一点点的模糊。会不会比如说你的父母啊，或者说有些人就说哎，娜娜你这么漂亮，然后又这么优秀，你怎么做了一个听上去有一点像是家政的活儿？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进入到这个行业呢？
0: 对，其实我们刚去接触这个行业，去朋友聚会的时候，你最近在做什么呀？我说我在做整理收纳。干嘛？你去给别人收拾家了？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其实说到我为什么进到这个行业，说起来还挺好笑的。
1: 嗯，
0: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懒的人，特别不爱家务，做家务的那样。
1: 我也是加一。
0: 对，但是呢，我本身呢，衣服又特别的多。
1: 嗯
0: 啊，但每周呢，出门就是我要预留一天时间去整理我的衣帽间。
1: 嗯，
0: 哎，你会发现我去把它整理整齐的时候，真的很舒畅，叠得很整齐。
1: 对，
0: 看着很，但是这种整齐不超过3天，就又会被打回原形了。
1: 嗯，
0: 那我就在想，尤其是我每天出门穿衣服的时候，又在想我到底应该穿哪一件呀。
1: 嗯，
0: 我想穿的那一件我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我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呀，让我不去重复的去做这样的整理。
1: 嗯，
0: 然后偶然的一个机会呢，我就刷到了这样的一个整理收纳这一个行业。其实开始是以自我爱好。
1: 嗯，
0: 我只是让我自己不去干活去做了一个学习。哎，学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这个下来之后和我们之前的收拾的这个认知

0: 它是完全打破的。
1: 它是需要学习的，
0: 对，
1: 是一个课程。
0: 对，我当时是在北京学的。
1: 读多长时间？
0: 学了9天。
1: 哦，那还不短嘞。
0: 对，它是从初级开始，每一个家庭的秩序叠衣服到设计到框架，每一个去来去学习。那我学习机构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整理行业的创始人。其实中我们再去了中国人去了解整理的这一块，就是从日本的断舍离来去了解的。但是日本的断舍离它是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一个生活习惯的。
1: 是
0: 因为我们中国人对物欲要比日本人的更强一些，我们喜欢囤，喜欢留。那我们的东西，尤其前些年我的东西如果囤的不够多，我就没有安全感。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不符合我们中国的行情的。人情的话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怎么去留存这个物品。我们并不是说到客户家我要把这个东西要
1: 扔掉。
0: 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物品是否像对我们有一些纪念意义的呀。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需要留存的。那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不常用的空间，柜子比较高的空间，给它留存下来。那给我们内心的是一种踏实安全感。这样一个下来
1: 是，然后你就通过学习就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一做就是7年。
0: 对，
1: 那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问了一下，我说最近活儿怎么样？就这个行业，因为我们毕竟等于说是创业了，对吧？是蛮顺的，还是说也有过？哎呀，我就没啥意思，就不干了。
0: 这个还真没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干那几年，对客户的解释成本可能会高一些，就是大家普遍认知，你和家政阿姨有什么区别？
1: 对，因为你的收费肯定是更贵的。
0: 对对对，客户认为说，阿姨几十块钱一个小时，你给我收拾一个家要上万的费用，你给他有什么区别？就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跟客户去解释。那也很感谢我最初的一些客户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给他做完。但是我目前为止我是零投诉。
1: 哦，那很棒啊。
0: 对，每一个做完的话，因为我们从底去给他做的话，他会发现，哦，我的家是变了一个样子，包括他们的亲密关系呀，他的亲子关系呀，都是发生巨大的改变的。
1: 那就像从最一开始做家庭收纳到现在，我们也是做了赋能设计师，然后服务高定企业，是什么让你就是把这个行业升级了呢？
0: 其实在我们前些年刚开始去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到客户家先去给他改柜子。去改他原有的空间，原有的这个设计。那其实做了1000多家的这样的客户，你会发现每家有每家不同的乱。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空间不合理造成的。那他的物品放不进去，柜子的不匹配。所以呢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这些年的行业积累和经验的积累，我会发现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给它提前前置。我们在做装修的时候，去做柜子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做成我们未来进入家想要的样子，没有必要说做完之后再去找我们去改。当我们去改的时候，这个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你的框架已经成型了。我们只能做内部的小的改动。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行业把它前置化，那提出，那这几年呢，无论是装修的呀也好，还是这样高端的定制设计师也好，他们会发现，哎，客户的需求也不同了，不像以前说我是标准化的，衣柜就是有长衣区、挂衣区、叠衣区。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衣服是不同的，有的客户可能我就2件长衣服、外套、冬天的羽绒服，你给他留长衣区，对他来说就是浪费嘛。就每个人的物品是不同的。那设计师也会发现啊，那客户不买单了，推不进去了。那在他们去销售的时候会发现，我讲板材就是现在市场各种低价，看谁去低价，反而让市场更难做下去了。
1: 所以就是有你们的介入。
0: 对对对。
1: 哎，我也蛮好奇的，因为你看，我前两天就是刚把家里面又收拾一下，然后我最近呢了解到有一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词汇叫"八百库"。
0: 嗯，
1: 这应该也是在你们那个
0: 对
1: 用的比较多的，因为就像你说，家里面大的框架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动了，你只能说是捞出一个小的空间里来，然后去给它适当的隐藏起来，但是里面就放一些比较零碎。

0: 一些东西，
1: 不常用的物品，但我们又不可以丢弃的东西。
0: 对对对，那就像有一些知识也好，或者说认知也好，是在互联网上就有非常多的案例就可以能够被借鉴到的。那为什么客户还特别愿意去找你们？就是你们来去落地做执行，和客户自己在网上学，就是 get 到了一些内容之后，他们在执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嗯，说到这个的话，我前年的时候，我可能我也不知道是那时候互联网可能这个行业突然起来了，更多的客户抄作业的也更多了。
0: 嗯，
1: 我接到的是很多的失败的案例。
0: 哦，就没抄明白。
1: 对对对，做到一半然后觉得做不下去了，或者说入驻以后发现并不是视频上看的那个样子。
0: 哦，
1: 嗯，那我们要想一下，再去做视频的也好，他只是想让我们看到的。
0: 嗯嗯，
1: 那你家的物品能像商场，能像他在样板间摆的是一样的吗？
0: 嗯，
1: 是不可以的。就我们每个人的物品，每个人的喜好，包括每杯的水和水杯，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都是私人定制的，你只是抄了他的一个框架，但是你家的物品你不能抄。
0: 嗯，
1: 你不可能和他完全一样的买回来。
0: 嗯，
1: 所以你的物品不同，那你这个柜子就是不好用的。
0: 嗯
1: 嗯，所以抄呢，它包括一些新媒体现在去做的这些视频，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单空间。那我们整个家，我们说分为十二大空间，那每个空间不同，它都有每个不同间要衔接。
0: 嗯，
1: 那其他的空间怎么衔接呢？它只是一个片面的一个小的知识。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入住之后了，哎，发现这个柜子不好用，但是这个物品和我家现在又比较符合，
0: 嗯，
1: 我们抄个小作业给它做一个小的改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但是整体大的这个空间
1: 规划，对对对，
0: 其实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
1: 的
0: 人来值班。那么除了我们去做这个整理和收纳，你还辅导过300多位整理师，和服务过1000多家家庭。这300多位整理师，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和你一样是比较喜欢这个行业的吗？那一路走来，你觉得比较触动你的内容都有哪些？
1: 其实，在去刚开始有一些呢，就是和我一样，我就想来学一下，让我自己家整理得更好，更有秩序。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网上很多说，哎，整理师越轻松月入过万，就是这样的。其实会大家会在想去做的时候，很多现在像一些宝妈呀，那我们这个行业可以做兼职嘛，那去做，开始他只是为了整理自己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非常治愈的一个环境。我们经常工作人员会说，哎呀，就是你不给我钱我也想干，就在这个过程中交付到客户，客户的这种眼睛里是有光的。就是这种，我们把他的整个生活改变了，他会觉得这种满足感特别强。就是很多经常会说，哎呀，这种满足感多少钱都是买不回来的。那现在很多的一些培训机构也好，还有一些家政式的，我们在我们内行来说，我们叫家政式的整理收纳。那他们针对的呢，就是一些叠衣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普通整理师做到了眼不见为净，但是客户会发现，哎，你走了之后一周以后我又变打回了原形。那也这就是我们说的伪整理。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在人员不同的去辅导他们来去做一个认知，会发现啊，我原来不是只是叠衣服，我是可以做到一个专业的。当他开始来的时候发现，哎呀，我也不会看图纸呀，我也不会，就会叠个衣服在家做点家务。那当他去通过这样的工作积累之后，你会发现他看懂图纸，再去跟客户设计师说，哎，这个空间不合理，这个抽屉的尺寸不对。那他的眼睛也有光，也有自信的。那帮助我们的女性的这种成长，达到了自己的在社会上这样的一个自信度呀，包括有光，会发现这种感觉也是一种成就感。
0: 是的。那像你接触到的一些客户里面，就像刚刚提到过，可能有比较大面积的，包括别墅那种，那为什么会有的人说，哎，我房子越大，哪怕我的装修都还挺贵的，但是却越乱呢？这个是为什么？
1: 其实差距有的时候不是说我的空间，其实是因为看要看你的空间分配的合不合理。现在前些年的收纳就是会说， 我的柜子越多越好，
0: 嗯，
1: 我打好多的柜子，我家里就不会乱了，
0: 嗯，
1: 但是你后来发现会更乱，
0: 嗯嗯，
1: 因为你的物品位置没有去。

0: 给它定位，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忽略了生活的动线，
1: 嗯
0: 啊，物品的归位，这个东西有没有有专属的位置，那经常的会发现物品挤占了我们人的生活空间，
1: 嗯
0: 啊，那越住越大的家呢，其实不是说柜子越多越好，那就是我们在高频的物品有没有随时放在我们随手能取到的位置。其实我们在去整理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客户，这一个小故事，它的玄关是我们每天出门都要用的嘛，放一些纸巾呀、口罩呀、钥匙呀。但是我们发现它抽屉里放的是它装修遗留下来的剩的一些小那些小配件
1: 啊，五金。
0: 对、
1: 哦、
0: 啊，那你就会发现它高频的这个使用率就会被它
1: 不需要的、
0: 几乎不常用的东西被占据了。
1: 嗯嗯，
0: 啊，这就是一个空间分配逻辑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而不是说。同样房为什么别人越住越大，那你像这样的五金、
1: 嗯、
0: 虽然我们需要留，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可以留在一些
1: 犄角旮旯，
0: 对，我们的杂物间呀、
1: 嗯、
0: 我们的柜子不是很好拿到的一个空间来去储存它、
1: 嗯、
0: 当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再去找它，因为它可能装修完、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售后的可能三年五年你都不会动这个物品
1: 的。是
0: 的、
1: 嗯、然后早些年的装修呢，它还比较喜欢体现出一个就是展示性，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房子也住进去了很长时间了嘛，就十几年了，十五六年了，然后在最一开始住进去的时候，那一会儿可能还是老人嘛，就是来去负责装修的这一部分，我们家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有一点像是展示柜，就里面会放一些什么酒柜啊，就是放一些酒呀和那个对开门然后带玻璃的那一种，但是你知道它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用，
0: 对，
1: 任何用都没有。然后后来呢，就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就完全就是把那个柜子就给撤掉了，但是你知道其实撤它也是一个大工程，
0: 对，
1: 你撤完了之后后面的那个墙
0: 它是没有壁纸，
1: 对
0: 呀、
1: 啊，没有壁纸啊，或者说也没有漆啊。然后呢，我就是也在想啊，怎么办？其实我那个时候都还不知道整理师还可以做这个部分，我以为整理师真的就是叠衣服。然后我就是在网上找了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其实就像你说，这种就是隐形的一个家务劳动。就是我那段时间，我觉得我那个前额叶都要长出肌肉了。然后后来我就在那儿大概做了一个类似八百库的位置，然后在前面就是做了几扇那个木门。就是把那个空间给隐藏起来了，然后做了一个黑色的，就是那种木头的对开
0: 隐形的，
1: 但是又是无缝的那一种。然后里面呢，就大概区分成了几个区域，比方说现在孩子的学习就需要什么装一些打印机呀、啊，就是等这些学习的用品。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衣服之类的，就可以往这个里面去放一放。弄完了之后，就是之前的那个大的柜子，你就发现其实它根本就是没有地方可以放。完全用不上了，
0: 对，就只能丢弃了，
1: 只能丢弃了，
0: 对对对，
1: 丢的时候还挺心疼的。所以我现在想一想，就听你说完我想一想，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是其实你们这个行业也必须得跟客户去同频，
0: 对，
1: 嗯，不然的话你比方说你给他说哎这个东西就不能要啦，或者说干嘛的，对于客户来说接受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就是你一定要了解客户的习惯、
1: 嗯、
0: 而不是说我认为你就应该这样生活、
1: 嗯、
0: 那客户是不买单的、
1: 嗯、
0: 你不能去改变人、嗯、你首先是按照我的生活习惯来去改变我的空间，
1: 嗯、
0: 这才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收纳。
1: 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一会儿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一些空间思维的美学部分，就是比如说空间逻辑是什么样的呀，如果你们家里也是新房装修或者说是老房改造，那么要哪几个空间的收纳设计是格外注意的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

0: 问候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的是一位已经可以说是入行七年啊，或者说深耕在这个整理收纳领域七年的一位高端的整理收纳师刘娜。你好娜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娜。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首先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空间思维的整理收纳的一些美学了。有非常非常多的家庭乱呐，有的时候它也不是说东西有多多，你就像可能刚结婚的小两口能有多少东西，是不是，而是他们的空间逻辑可能出现了问题。那今天呢，娜娜首先和我们来说一下，就咱们普通人比较常见的三个收纳误区是什么呢，大家也自己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就是进入到这个误区当中。
1: 首先第一个，是不是在不停的去买收纳用品收纳盒？
0: 哦，是，我就是。你看我们家那个柜子也是一样的，就是设计师弄完了之后呢，然后他的那个空间，你比方说他那个上下那个空间就特别大，
1: 对，
0: 然后你放完了这一些东西之后，
1: 上面还空了一部分，
0: 空了很大一块。我后来呢，我就只能买两个收纳盒去给他拦住，这样的话好像看上去能装的东西多了，但实际上每次拿东西的时候很烦躁，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哪，你就要把这个收纳盒打开，然后找一找那个收纳盒，打开找一找，
1: 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要找。
0: 是
1: 啊，所以就是很多人在不同的买收纳盒，买这样各种收纳用品，靠的是把东西藏起来。就是你刚才，我只是看到了表面干净，我东西塞到柜子里，其实维持不了几天。当我们上班着急的时候，像刚才你说的，你收纳盒你可能你就没有时间给它还原回去。
0: 是的，
1: 你要等晚上回来，等晚上下班又很累，我又不想去还原，所以日久长了就全都堆在外面了。这是我们很多人说眼不见为净的一个收纳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认为前些年很多说我柜子打得多，就是客户说你把我家全给我打上柜子，我柜子多了我就不会乱了。其实只是柜体的数量看了，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柜体的尺寸不对呀，我的东西放进去还空了一部分，所以它就没有合理的利用上这个空间，我只能摞在上面。那衣服摞在上面，下面东西我也想拿怎么办呢，
0: 就全塌了。
1: 对，我就要把全部的东西都要拿出来。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忽略了柜子的内部的尺寸。那我们物品的动线呀，最后柜子确实看着很多，但是用起来就是非常的难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再去分类的时候不分高频低频的一个物品使用率。那有一些东西，不无论是现在用的还是一个月用一次的，全都堆在这一个柜子里。那其实把那个不常用的物品占用了我们高频使用率的这一个空间。来说的话，那天天要用的东西塞到了可能深处或者更高的一个地方，我们更不好拿。比如说换季呀，闲置的物品呀，或者一些我们有收藏意义几乎不用的物品，那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去占用我每天可以顺手拿到的位置的一个这样的空间。就不用去买，每天的反复的去翻找了。这样也能省去很多的我们所谓的隐形家务。
0: 明白了。那比方说我们针对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要不停的买收纳盒或者说收纳箱，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对于你们来说，就你们接手了这个案子，你们就等于说要给他的衣柜里面内部的隔断，我可以这样说吗？
1: 对对对，格局，
0: 格局要重新的设计好，对吧？
1: 对。
0: 然后就重新要找板找五金，再给他叮叮咚咚的定一下。
1: 对，就是我们会通过这样最简单的方式，比如说你这个柜子为什么不合理像空间，那你刚才买的这个收纳盒它只解决了你表面，它没有解决你好拿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个柜子内部的格局，或加一个挂衣杆啊，或者再加一个层板呀，这样让你打开柜子的时候你的物品都是在你面前的。你在归位的时候也就比较简单了。
0: 你一下点醒我了，加一个挂衣杆儿。我们家现在有一个柜子，我也是为了就是多装东西嘛，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孩子的东西就蛮多的，我其实也都在定期清。然后我就贴着墙打了一个就是顶天的那种柜子，都是隐形的，就是你可能你也看不太不认真看你也看不出来它是柜子，就看起来比较整装。但是里面呢就是搞了两个像挂衣区，可是这个挂衣区呢现在没有什么衣服挂，就没有打那个挂衣杆的情况之下，我就往里面放了两个巨大的收纳盒。但是其实那两个收纳盒里面现在没有放什么收纳的东西。 所以呢就是两个收纳盒，你想每个收纳盒又很深，每一次进去找比炒菜都难，
1: 就是像网上有个小图小猫在那翻
0: 在爬在往出扒了我等今天回家我就决定我把那四个盒子四个收纳盒我全都给清出来，就还是要该挂我就还是给它挂上。
1: 就是衣橱有一个第一原则，就是能挂的不叠，
0: 能挂的不叠。
1: 对，
0: 哦，
1: 除非像一些羊绒的这些东西不适合长期悬挂的衣物，
0: 嗯，
1: 我们不来，只要挂的话我们说能挂的坚决不叠。
0: 哦，好，学到了，这一部分学到了，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你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新房装修或者说老房改造，就是面临这两个问题的话，哪几个空间的收纳设计是最影响居住的幸福感的呢？
1: 那首先就是我们要从进门开始说了，
0: 嗯嗯嗯，
1: 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玄关，
0: 嗯，
1: 每天进出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室内和室外的一个衔接处，
0: 嗯，
1: 我们的外套呀，
0: 嗯，
1: 包包呀，钥匙呀，
0: 嗯，
1: 鞋呀都是在这个空间，那鞋柜的层板的高低就影响你这个鞋你能不能顺手还原。
0: 哦，这个也太对了，就是我们家那个鞋柜它也是那个层板有点高，
1: 对，
0: 然后我就看那个阿姨会把一些客人穿的拖鞋就平时可能使用率不高的，
1: 嗯，
0: 拖鞋摞拖鞋摞拖鞋
1: 嗯，对，就现在其实网上也有，刚才又说到了买的收纳用品各种两只鞋子摞在一起，
0: 是，
1: 但你会发现你穿的时候拿出来
0: 它就瘪了，
1: 麻烦，
0: 嗯，
1: 它不光瘪它麻烦，
0: 嗯，
1: 然后你要是给它再装回去的时候你要需要把那个架子拿出来，把鞋一只鞋这么放另一只鞋倒着放才能放到柜子里。
0: 对，
1: 那这样来说我放回一个鞋子我分到四步甚至五步，
0: 嗯，
1: 就非常的麻烦，
0: 嗯，
1: 那我就不想去给它归元复原了，我就想给它放在门口，
0: 嗯
1: 啊，那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未来乱，
0: 嗯，
1: 那在装修的时候提前我们要去核定，比如说我们有没有爱穿马丁靴呀还是全都运动鞋呀，那按照我们自己的鞋子高度去定这个层板，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运动鞋其实15公分的空间就足够用了，
0: 嗯，
1: 但是大多数的现在鞋柜的空间都达到二三十的空间，
0: 太高了，
1: 对，
0: 嗯，
1: 那你鞋子又不能落在一起，
0: 嗯，
1: 那就会影响它的干净度嘛，
0: 嗯嗯，
1: 啊，这样的我们把每个层板的分均之后我回来打开柜门顺手就可以放回去。
0: 是，
1: 嗯，
0: 说到这个鞋子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我踩过的雷，就是最一开始因为我们的那个鞋柜可能就是蛮大，那个衣柜也是很多年以前打的了，嗯，然后呢人家那个设计师就会说啊你这个区域就是用来装鞋的，
1: 对，
0: 然后就是装一些可能你不太穿的鞋，然后我看看我说好像是有点大，他说没关系，就是网上有那种什么透明鞋盒，你到时候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哪双哪双是鞋，我就说哎呀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我就买了那个透明鞋盒，但是我跟你说它真的就是只好看一点用都没有，就是而且你时间长了之后那个透明的那个东西它会脆，
1: 嗯，
0: 就是到后来我就是前几天我在清理那些鞋的时候你就一拉那个鞋盒它就裂开了，就完全断掉了，而且上面全是灰我就是在那想我就说哎，真是怂恿我打柜子的那个人他一看他就是不行就还是不可以这样的，
1: 对，
0: 嗯，
1: 那其实你还有一个重点没有说，透明鞋盒的它尺寸是不是固定的？
0: 是固定的。
1: 你的靴子能放进去吗？
0: 不行，
1: 嗯，
0: 然后还有特别有意思，有一个透明鞋盒里面我里面可能要放五只不同的高跟鞋，
1: 嗯，
0: 就是哎就给它塞进去然后那五只放在另外的鞋盒里，特别的不，
1: 嗯，当我穿的时候我就要这个鞋盒拿一只那一盒拿一只，
0: 对对 对，
1: 其实这个就你把层板的高度再加零层板，然后把层板的高度按照你鞋子的高度，那你的鞋子是不是全都摆出来了？
0: 是的，
1: 那你随手就不需要有这样的过多的动作了，
0: 嗯，
1: 就很好维持了，
0: 嗯好，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玄关，
1: 嗯，
0: 然后我们继续呢。
1: 第二个呢，就是最重要的厨房，我们
0: 厨房是最重要的，
1: 对呀，
0: 啊，
1: 柴米油盐。那你会发现很多的厨房，有一些东西全堆在台面上。

0: 老妈妈。
1: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2: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1: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3: 他就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4: 自作孽
5: 恩断义绝，
1: 那些遗憾与历练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5: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7: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北方春天大多干燥多风，唯独大连的春日温润轻柔，海风和煦，花期绵长，街头、公园、海边次第花开，温柔治愈。春日打卡路线：人民广场、新海公园、滨海路花道。短暂又浪漫的槟城春天，值得细细珍藏。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8: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9: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0: 为三餐四季，
19: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0: 都算数，
19: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1: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22: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21: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9: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8: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0: 花样城市计划，
19: 城市计划，
20: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啊！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花样城市计划，来吧，两个小时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哎呀，昨天晚上经过这算是一场秋雨的洗礼啊！原本以为说今天出门的时候得瑟瑟发抖，天儿比较冷，但是其实今天早上出门来的时候感觉还好，
1: 还好，就是它这场秋雨或者说阵雨、雷阵雨啊，在很多人不知不觉当中就发生了。
0: 真的是，昨天晚上我还跟我朋友说，这外面白天了，那闪的，然后那雷声。然后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在家里反复纠结呀，这衣服是不是得穿厚了呀？
1: 今天别冻坏了。
0: 对呀，结果一出门的时候，看这天艳阳高照的。
1: 就这么说吧，今天道上穿啥的都有，
0: 是，
1: 就是穿厚外套的，最后都看见抓绒的、冲锋衣的，还有人穿长款连衣裙的。
0: 这是真不怕冷啊！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人家这个怎么说呢？赌一手也赌对了。今天来这个上班的路上的时候，还听旁边人在那儿这个给朋友可能是打电话发语音，正好从我面前路过的时候说一句：“哎呀，这今天热的呀！”
1: 你看他穿的是啥？你看他穿连衣裙，你也不能说今天热。
0: 但是这个早晚的天肯定是越来越凉了，然后这天气肯定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大家这个保暖的措施还是要做到位的。
1: 一天不如一天了，就是你得珍惜。
0: 哎，对，
1: 现在这个秋天呢，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一些这个文旅方面的资讯，时时跟大家来说说大连的一些秋景。
0: 是的，秋景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得抓紧时间走出门去看一看啊。
1: 一天一个样。
0: 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两天在刷新闻的时候，包括我昨天在节目上也有跟大家分享，说我刷到了一条新闻，在这个悬空寺上面有一个男子做引体向上，在横梁上面哈、就是不文明的出游方式其实也不少，
1: 所以咱也来说一说这个公共场所的这个文明的表现，其实涉及到很多方面。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不自知或者说不自然下意识做的那些行为，可能已经影响到别人了。
0: 没错，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文明出游的这方面的内容哈。那我们的城市坐标呢，继续来解锁城市的建筑密码。今天解锁的领域是老商埠还有洋行的一些旧址。
1: 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来说说打工人的午休新方式。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同步的，在现在就先抛给大家吧，就是问问你平时有没有午休的这样一个习惯啊？你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午休习惯呢？有的人表示说了，那午休现在啊，
1: 不一定啊。
0: 不，我们先说这个睡觉的朋友们啊。
1: 先说睡觉的，然后我们再说不睡觉的。
0: 对对对，睡觉的朋友很多，基本上我觉得很少有说，哎，我中午午休我回家去睡觉再回单位，可能会比较麻烦。
1: 要进行。
0: 对，更多的我觉得一般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位上或者是单位的范围之内自行解决。你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很多人他会把这个车的后备箱放倒，直接在车上午休。然后呢，也有很多人表示说，我就只能在办公室里面桌子上面趴一会儿。但是啊，我之前实习的时候，我发现好多人的这个什么 U 型枕啊，这都是最基础的，就是这种小物件啊，老多了，
1: 老多了，甚至还有那种就是可折叠的，什么三折叠的，就是工位什么休息床、临时床的，大概那个意思。
0: 甚至听说有一些单位有人直接搬着行军床就去了，
1: 对对对，
0: 就放在单位
1: 啊，就是那样，就是行军床你得有地方放，然后后来就出现就是那个
0: 折叠收纳的那种
1: 可以折叠收纳，对，就不占地方的。
0: 哎呦，这真是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人表示说了，我还有别的这样的一些休息的方式，比方说我去到外面的一些场所。现在外面好多的场所都解锁了这个午休体验呢，又或者说现在流行了叫什么睡眠舱、太空舱类似的那种的。
1: 你看看，你要一说上外边去找午休的地方，大家可能脑洞都大开了。
0: 对，然后呢，除此之外，像你刚刚说的，也不一定说每个人都睡觉啊，那可能还会干很多其他的事情。你比方说出门20分钟，公园20分钟的效应，去公园溜达溜达。然后呢，我记得我之前我们那个办公室里面，正好是因为我们实习生都在一个屋子里面，全是年轻人，大家都没有什么午睡的习惯。
1: 你们中午上中山公园？
0: 我们不，我们就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那一，我们不是说了吗？那是一个会议室改成的一个办公区域。我们把那个门一关，窗帘一拉，一群人，哎呀，
1: 然后呢？
0: 海龟汤。你知道什么叫海龟汤吗？
1: 不知道，
0: 就是一种游戏。比方说，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会跟你说一句话，然后呢，你要把这一句话不断的给它延展成一个故事，然后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断的向你提问，你只能回答是或不是，一点点的把整个故事拼凑完成。

0: 等了。
1: 这不是你李萌李霞姐姐妹向前冲的游戏吗？猜猜她是谁？
0: 我们不是说猜她是谁，我们一般是一个恐怖故事，比方说有一天晚上听到了什么吱吱的声音，最后一个人她死了，就这么一句话。
1: 你不得问我是和不是吗？
0: 然后我就会开始问你，死的这个他是男的女的？旁边人会说跟这没有关系。然后呢再比方说，请问他是被人为杀害的吗？啊，就是不断的这样去抛出问题，一点点看谁能把这个故事内容完整的拼凑出来，就玩这样的一些小游
1: 戏。那这个故事内容在哪儿啊？它有一个原始的故事
0: 啊？对，就是出题人是
1: 知道完整的故事，然后有一个人像 NPC 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引领着大家就往前进行。
0: 对，有一个出题人。
1: 哦，那比如说那这个人是什么样，我说是，那其实答案是不是，这怎么办呢？
0: 啊，不，他不能骗人，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1: 哦，
0: 然后
1: 就是其他的人要问你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对吧？对，哦，
0: 最后把这个故事拼凑完整，然后呢，再加上可能还有很多的本格本啊、非本格啊，这些你都能听懂什么意思吗？
1: 你说了些什么呀？这都是，
0: 哎呀，就是指代的，就是是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发生的，还是现实当中不可能的，涉及到什么超能力啊、非时空什么空间呢、啊？这是一系列的啊、
1: 哎。
0: 总之呢，其实就是年轻人有很多的玩法。再或者简单一点的话，
1: 就这么看吧。午休的方式啊，就是它是分年龄段的。
0: 哎，对。
1: 这是实习的午休的方式，朋友们。
0: 实习生活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多的时候，这个而且还年轻，
1: 他主要是没有负担，没有压力。
0: 嗯，
1: 他下午也没有 KPI， 就等着喊通知说你要干点啥。
0: 不，也有也得天天写什么日报啊、周报啊，当时那些东西。但是你看年轻人，他就会说，那既然大家都不睡觉的话，我们一块儿玩点像我刚刚说的海龟汤啊，或者说狼人杀呀、纸牌游戏啊这种的，利用中午的这时间，大家也是彼此的玩一玩，交流交流。对，你看这也是一种方式。所以，午休的方式真的是花样百出，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你累不累。
1: 来看看吧，午休现在有新方式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分享几种，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想咋休？平时你午休是怎么休的？
0: 啊，或者说就是有很多朋友雷打不动，我午休一定要睡觉，那你大概能睡多长时间呢？因为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是是是，而且今天你真的要听，我们跟你分享这个方式哈，你可以参与，就是你会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或者你会不会去？
0: 是的，
1: 就真的他花很少的钱，然后能让你休息的挺好，但不是在你单位，就你得出去，
0: 但是也不一定走很远，可能你周边就有、
1: 不走远，肯定不走远。
0: 对，
1: 就你会不会选择，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是就是或不是。
0: 嗯，
1: 就一定不是所有人都选择，一定也不是所有人都不选择。
0: 是的，好了，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啊，就是如果说中午午休的时间能够让你自主去选择一项运动活动或者睡觉的话，你会怎么选？又会选择去哪里呢？大家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预告啊，放送给大家了。那准备好了吗？两个小时我们即刻启程。

0: 好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大连的这个秋景啊，还在持续放送。其实每天我们都在解锁不同的场地、不同的地方去看看。哎呀，大连不同的秋日之美。
1: 嗯，这两天大家如果说秋日上哪去看景，其实到处都是景。嗯，因为大连现在各个地方只要有叶儿的地方都变颜色了，开始。
0: 是的。
1: 是吧？枫叶都红了。然后有的地方还是就是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记不记得我那天跟你说那个，就说那条道，就是在东港那个，就从会议中心，然后到那个热电厂，就往凯丹走那个，就是两边的树木，然后这一趟道你走下来，可能就两个红绿灯的远近，有绿的，有黄的，有红的，有褐色的，有咔了，有掉地下的。
0: 这咔了是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它介于不同颜色之间，
0: 真的就是一步实景的感觉，
1: 好看好看。
0: 对，也看到了网上有朋友。

0: 我的分享啊，说没有枫叶的秋天是不完整的。大连今年的枫叶说红的要比较早一点，虽然现在可能还没有到最佳观赏期，但是如果说各位不想人太多的时候去的话，那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去打卡了。
1: 嗯，可以去打卡了。上哪儿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衡山公园。
0: 嗯
1: 啊，
0: 他说这真是春夏秋冬特别美，四时都不同
1: 啊，每个季节都景致不一样嘛。然后秋天就是枫叶，就是四季风景之最了呀。
0: 嗯。但是呢，衡山公园说现在是已经开始，收费了，就是有一段时间收费了，然后那个时候相对来说人少一些。不过他说现在这网友分享说现在又开始免费了，然后呢也是到了一个最佳观赏期，会有特别特别多的游客了啊！大家这两天就可以去拍照了，而且呢预计也就三五天到达最佳观赏期，天气给力的话呢，可以持续到十一月初。其实这时间吧，你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感觉好像哎，这中间还隔了好长时间。可是别忘了，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日，那留给我们的周末的时间已经不算特别多了哈。
1: 嗯，
0: 那大家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在河口站换乘十二号线，或者是乘坐公交车2002路到龙王塘站下车，然后呢，基本上再打着15块钱的车就能够到达景区的门口了。那。站在景区的门口啊，就是刚进门口你就能够看到两排的红枫啊，进入到大门呢，一条彩虹路直通莲花广场，那这就是赏枫叶的地方了。
1: 哎呦，这个地方就得好好看了。然后每一个时段的那个光线不一样，
0: 嗯，
1: 红叶随风摇曳，然后你就拍照，你就发现怎么拍都好看。
0: 哎、
1: 然后再加上
0: 你看那
1: 人的欢声笑语、
0: 嗯，
1: 你就定格呗。
0: 你看那阳光啊，透过。指缝啊，树叶缝啊、
1: 嗯、
0: 甚至可能会产生达利园效应。
1: 哎，这个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写生
0: 整
1: 点油画，
0: 嗯
1: 啊，这一画你多好呀。我觉得这个季节啊，美术院校的学生肯定都出去。
0: 我感觉你有没有反应过来达利园效应
1: 啊，
0: 那叫丁达尔效应。
1: 达利园你说
0: 的是吃的，达利
1: 园是
0: 那种菜、啊、你可以带点达利园去看看丁达尔。
1: 不用不用，那个地方有餐。哇，
0: 其实他如果说想为了弄出那些味儿啊，可能油啊一些调料味儿，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但是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然后有一些真的是很好吃，很好吃的啊！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免费开放的寺院，你比方说最有名的衡山寺，对吧？
1: 嗯嗯、
0: 还有叫做渡海寺，就是你在衡山景区里面，你就可以玩上整整一天。
1: 嗯
0: 啊，不仅有好看的风景，说今年还增加了不少的游乐项目，比方说体验喂鱼啊，你就看成群结队的这个鱼在湖中进行抢食，哎，这场面还挺震撼的。
1: 嗯，现在这个衡山公园现在要票吗？
0: 好像是免费的了，现在又开始，
1: 那就非常值得去打卡了、
0: 嗯、
1: 对吧，就是还值得就是全家一起来游玩。
0: 对，而且你像衡山寺它也是辽南第一寺的这样的一个称呼。 等到秋日的时候，周末没的事儿的时候，不想去太远啊，去到旅顺的衡山寺衡山公园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吧。
1: 行，现在这个红色的枫叶还哪个地方有，然后大连你觉得看着特好的，然后也可以通过照片或文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0: 我们简单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这个好看，不一定是枫叶，但是就是秋天你看各种各样的树木都产生了万紫千红般的感觉、啊、
1: 就是赏秋的地方就是各有千秋。
0: 对，
1: 嗯，
0: 比方说去迎城子的话，你可以去永兴寺啊，因为大连仅有的三棵千年的银杏树之一就在这里，
1: 嗯，
0: 特别的壮观。而且呢，这里面的交通还算是比较方便的。现在整个大连的这样城市交通，我觉得它的路网已经覆盖的全域了。
1: 嗯
0: 嗯，然后呢，你可以感受千年时光里的银杏树啊，可以乘坐公交1101路，在迎城子镇政府下车，步行20分钟左右就到了。
1: 看看那个千年的银杏树，
0: 嗯，
1: 大家还可以去棠梨湖公园，这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赏秋的地方，适合一家人秋游的。
0: 嗯，
1: 这块不仅有红枫，有
0: 一直在转，
1: 有他就在车厢前后巡视、
0: 哦，
1: 然后他手里会有牌子，就告诉你一下，就进行车厢，不要打扰到别人。
0: 如果不听怎么办？上去把他嘴揪住。
1: 不会的，一般这样是不会的。他不是说在公共场合里就强行要求你，因为这个车厢你在买票之前就知道是静音的。
0: 而且在静音车厢买票之前的话，他会自动帮你筛选出来一些旅客，比方说孩子太小的，好像他是不允许进入到静音车厢的。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之上，能够保证大家的正常的休息。
1: 好，这个情况哈，这个是这个噪声污染的，这个声音污染的这个情况，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你遇到过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0: 那你接触不了的吧？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听听大家怎么说。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你想公共场合还有没有其他不文明的？
1: 肯定有啊。
0: 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我再给你说几个不文明的，就是你又觉得一句，哎呀，当事人就哎不自知，我也没影响别人啊，我也没吵吵呀，你已经影响了，冒犯了。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列车即将到达国贸站，
11: We're now arriving at 国贸。
12: 哎哎哎，快，这儿坐。
13: 哎，你不要这么丧嘛，都下班了，咋啦？又让老板骂了？这样吧，给我一站的时间。

0: 好在看那个短剧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短剧专门针对的，就是有些人放广场舞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扰民。
1: 嗯，
0: 然后呢，拿一个石子崩，结果这石子呢是个冰块，然后它一融化，你也找不到证据啊什么的这种的。这个短剧当中当时就是这么演的
1: 啊
0: 啊，反正我看的怎么说呢，略带一点点的爽感，
1: 就是就有也有点闭起眼了，要不怎么能想到这个办法？
0: 对，包括像是暴走团之前也有刷到过新闻，说这个。一个暴走团就在大马路上走，把整条路全挡死了。
1: 嗯嗯、
0: 然后一个人开车说：“我这是回家，我家老人病了，可能我要看最后一眼，赶紧给我让开。”人说：“你等会儿，我们马上就走过去了。”
1: 我们这是集体行为。
0: 对你那，
1: 你不能给我们队伍整散了，是吧？
0: 哎，我当时看的就是整个人啊，就在这给我气的，我恨不得钻进屏幕当中。
1: 这也为什么说暴走团？像你说广场舞那样，比方说他在广场上，或者你像这个什么中山公园，大家都在公园里边，就是远离了这个居民区，你进入公园内。或者像这个广电这样的办公大楼能听得特别的清楚，那个走团啊它是一直走啊，那喇叭声是跟着那个走的，所以你走到哪可能就是把你的声音巨大的音量可能就带到哪儿了。
0: 就是我唯独能够接受声音特别大让我在家里还能够听到的声音，就是雪糕批发啊，这声我能接受。
1: 你这楼层矮点能听见，现在这样的声音也不多了。
0: 但是对于什么暴走团那些的声音，哎呦，我真的是
1: 清洗排油烟罩儿，
0: 这真我
1: 手套花瓣就类似这样的。
0: 那个，你要这么说的话，摸剪子嘞，枪菜刀。
1: 哎，这个行，这叫我家有需要。大爷，你等一会儿。
0: 那你看，这个就是我
1: 这个还得说呢。哎呀，大爷，得亏你来了，听好几天呢。这八个月你
0: 就没听一声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说。收回到的是不文明的这样的
1: 声音的这个方面，还有一个我觉得是现在治理的比较好的，就是改装车
0: 啊，尤其是一些摩托车啊什么，
1: 就那样的。
0: 确实，就是哎呀，有的时候你就感觉
1: 你光听声，你也不知道它开多快，
0: 然后有的时候
1: 开没开，
0: 有的时候啊，听到那个滋啦一下，你就感觉像是急刹或者是大转的那事儿，你自己心里都跟着揪着，然后赶紧爬窗台上看外面怎么
1: 了。我没有看到这个车的时候，或者说你在路上，你就听周围有这个声的时候，哈，我都毛，
0: 你
1: 就是一拘灵，
0: 冲向你啊，或者是有无数种想法在脑海当中生成，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确实是挺烦人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刚刚说的
1: 是
0: 声音入侵啊，除此之外。就是气味和健康的入侵，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什么密闭空间抽烟啊这之类的，看到桃子还说了，说电梯里抽烟，如果你说一句还烦死了，他可能还骂骂咧咧的呢。
1: 哎呀，是我上次电梯里就是，他进电梯之后他不抽，他真没抽，但是他烟没掐死，然后呢半道就上来了，就是一个算娘俩吧，然后有孩子的妈妈和姥姥，那个孩子啊。不能说襁褓当中，在婴儿车里，就是进来之后电梯就满满当当。进来之后呢，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妈妈是很敏感的，然后就说呀，怎么这么大的烟味呢？就找一圈，没掐死那个人啊，就把烟放到自己的后背了，挡上了，
0: 烟没从头顶冒出来呀。
1: 哎，我说这烟味是留存的烟味吗？那人也不吱声，人就搁这放着，那电梯到了他就出去了。
0: 哎，我真的就觉得，
1: 然后给电梯里留下这几个人，就大家非常之气愤。你要不然你就表达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你不知道能有小孩进来或什么的，也行。他悄悄的，他把那个没掐死的烟头，他放到身后背去了。哎，我觉得简直就是，哎，就有点过分了，
0: 不能够理解。而且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不懂那些抽烟上瘾的人啊，就是属于等电梯这会儿就等不及吗？或者我出了电梯，我再把这根烟点着，
1: 但不是
0: 就不行吗？
1: 他是。他可能就是上电梯之前这个烟就点着了，
0: 那你就等会儿，
1: 然后电梯来了，
0: 等抽完再下去不行吗？就哎呦，
1: 这你看你说这个也是，
0: 而且你都知道你马上要坐电梯了，你就等出了电梯你再抽吧。
1: 哎呀，多自然呐！我这手里拿着我就不行。
0: 就我不懂烟瘾上来之后就会这么。
1: 桃子说还有健身房里抽烟的，他就在女生跳操室的后边，然后他就有一次没忍住，然后就说人家了。
0: 被大声这说给他大声呵斥住了，全场给我鼓掌。哎呀，这真的是，
1: 就是不是谁都怎么说呢？就是想跟你拉下那个脸来，但是你整得太过分了，我觉得就不是太合适了。
0: 哦，这个
1: 电梯小姐姐说，同事香水喷太浓了，算不算气味？算，
0: 这不算，这不算，
1: 我觉得算。
0: 我还
1: 有
0: 不是我没有
1: 哎。

0: 你怎么带入了呢？
1: 哎呀，他和那个
0: 还有电梯里也是
1: 上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哈，但是我是感觉这。当然喷太多肯定算是
0: 一种电梯里的香水味跟那个烟味是一样的，它是留存在这儿。
1: 哎，你问题是有些人好像抽完烟之后呢特意拿香水喷一喷盖一盖，或者说好几天没洗的衣服。
0: 香水也分，你整那个什么冷调的、木香调的就那是还好，有浓香调的那样的，我好几回进电梯都呛出来了都不是咳嗽。
1: 你不觉得咱就是每天上午上节目这一整个的上午时间段下来，
0: 咱单位以前呀有的时候电梯也挺明显现在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形式，可能就是喷的少了，可能以前我总遇到过挺到七楼啊，那真是憋一口气呀。
1: 哎，但是我还可能还相对来说还好，因为有的时候我反而认为喷香水出门的时候它是一种对其他人的尊重，可能在我的理解当中是这样的就是你总不能这个埋的，当然了衣服也是洗衣服啊就是说给人留下一个好的这个，
0: 但有些地方比如你那个对吧，味道和健康是一样的，车厢里边喝酒的，脱鞋脱袜的，
1: 哎呀这真受不了啊，
0: 这你刚才说的走路抽烟的，香水的，这是不是一种，
1: 还有一种就是就是在车厢里面睡着了然后转头突然冲你张着嘴打呼噜的那种这其实也挺受不了，有遇到过一次。
0: 你生活经历挺丰富的呢
1: 就啥样的都遇到过哈、这其实也算是一种
0: 啊，你要
1: 这
0: 么说他其实那也算声音了，就有的人打呼噜真声特大，
1: 一是声，二是味儿，
0: 啊，
1: 声味共存。
0: 对，你再赶上那样的声音不太平衡的那样的，一声呼噜完就没声了呢，你还害怕？
1: 你担心他下一秒的这个声
0: 音
1: 怎么还不出来？
0: 鼾声越大，他可能就是呼吸也好，是神经什么控制的呀？他完着没声了，老半天才缓过来。
1: 会有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空间方面的侵占。你比方说这个占座，就是高铁飞或者是飞机
0: 啊，
1: 我喜欢你这座你起来了，
0: 哎，一上飞机哎前面的座快还没有人坐，我坐这儿得了，
1: 哎对，再或者
0: 空姐说你那座是这儿吗，我就坐这儿没有人怎么的
1: 啊，再或者说比方说这个
0: 这样人的治理办法是什么，空姐告诉他哎不好意思你坐这地方不到你的目的地，他起来就走
1: 我们分座飞，
0: 他的理解和他的认知，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1: 除此之外呢，再比方说，在这个高铁站或者在哪儿的是休息室，一排的座椅，你这人咔嚓躺下来了
0: 啊，一共一排可能能坐三四个人，他自己躺那儿了，然后再放两个抱箱子包什么的。
1: 哎，对，这种也挺烦人的啊。再比方说，这个空间方面还有景区，公共的物品，你上面刻字儿。
0: 哦，现在这个基本上大家提升起来，我觉得也还好。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改装车，然后就整治哈，或者大家这个的文明提升，现在明显少了。
1: 那我跟你说，现在多了的是什么？流量的侵占啊。
0: 怎么叫流量的侵占？
1: 我们之前聊到的那个葫芦娃爷爷的事件还记得吗？
0: 啊，对，
1: 因为一个流量直接过来了，然后所有人都是大半夜凌晨两三点还在侵扰别人，
0: 没有边界。
1: 包括那个所谓给人标上了一个暴躁老奶的这样的一个标签的那个卖烧饼的人，对吧？你就逼着人家镜头霸凌之下，让人家去这个发火骂脏话，
0: 甚至比方说你在某一条街上，你想比方说网红，你站道拍，然后你取景或者是什么的，类似于这样的，其实他可能都算。
1: 所以究其根源，你会发现呢，首先就是一些人他可能边界意识比较薄弱啊，对别人的劝阻就当作没听见，对于文明的守约的提示当作没看见，甚至自以为吧，法不责众，
0: 就是你能拿我怎么地，
1: 我就这样了，你处罚我吧。
0: 就是我闹还我有理了，
1: 我破罐破碎了。
0: 哎，我还是不理解，我还就这种，就是我就觉得你就像打电话这种，就是你怎么能？而且现在真的就好多人，你真的就没有意识吗？你就在刷视频的时候，那声音就哇哇哇哇的一遍一遍的。
1: 我可能能理解，就是比方说他听不见，他听力有障碍，戴着耳机。
0: 不是的，理解不了，就是你怕你自己控制不了的话，你现在什么什么什么自媒体，你说抖音里边都有，你可以设置进入自动静音，你想听的时候再给它打开。
1: 而且我都能理解，比方说突然叭一下一个大声，然后很快它就得调灭，就这过程如果被我听见了，我知道啊，人家不是有意的，
0: 啊、对
1: 这我都能理解。
0: 对不对？

0: 这倒可以理解。
1: 你不能全程这样、啊。
0: 我还不理解的就是，你不觉得对别人造成了一种打扰？你不觉得就是你的隐私被别人窥见了吗？
1: 人说
0: 就这种心理你想过没有？
1: 我谈恋爱
0: 你看
1: 就是为了秀给别人看的。
0: 然后对呀、啊、我跟对象俩我发的这个信息，他发了个语音，然后我要在公共场合周围都陌生人，我也不知道不确定他这句给我说啥，多磕碜呢。别
1: 人
0: 听见了，
1: 有些人就是想让别人知道，哎你看我什么，我家宝宝最爱我，我家什么什么，哎呀就不知道哪来的展示心理。
0: 你发点你那个就不人家不想听的或者是不能听的那样的呢。或者你个夸刷短视频，你平时的喜好看短视频，一下刷出一条那样的，人家一看不得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1: 哪样的。
0: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
1: 平时都在刷些什么呀？
0: 你对自己你没有边界感，但是你对自己也不保护吗？
1: 哎呀，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些人怎么说呢，就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根本性。
0: 怎么就能意识不到？我还是不理解。静音车厢对吧，就是原则性的表述，什么免提电话呀、高声交谈呢，缺乏界定标准，还没有处置的依据。你比方控烟这个事儿，控烟条例一般是不是就是室内，
1: 对，
0: 商场里禁烟，
1: 嗯，
0: 医院里禁烟，什么叫学校什么禁烟、
1: 哎、你都别说那个商场里
0: 没有公交车站禁烟吧，没说今天刮东北风上风口禁烟吧。
1: 哎，就在商场里面我都不能
0: 理解，你平地儿走道你知道吗，如果你在上风口后边一排人闻的都是烟味，甚至还有烟灰，
1: 是的，
0: 这很恶。
1: 哎，每次在商场的厕所里面就贴满了禁止吸烟的标识、嗯、但是有一些商场你进去这个厕所里面浓浓的烟味，
0: 对，
1: 然后出来之后别人还问你、嗯、你是不是抽烟了，我抽啥烟呢？那你身上怎么有烟味呢？嗯，所以你要不
0: 进那厕所，所
1: 以
0: 你这个禁止吸烟让大家看的就是一个文明标语，他就好多这样的东西，甚至也没有就是覆盖到人流密集的，比方说露天的等待区，就像我说的公交车站、嗯、还有就是你执行链条它是断层的，你看一线的社区站务人员可能没有明确的，你这玩意儿你怎么处置人家呀？你轻度的违规就是柔性的劝导，你跟列车员说，列车员问，哎这位旅客朋友
1: 先生您好，那个声音能不能小点声啊？
0: 谁说列车员就得假
1: 啊？不最近怎么了？
0: 你喷香水坐电梯了？
1: 最近怎么一直都在夹呢？但是
0: 你喜欢？
1: 我不喜欢，我接受不了，甚至
0: 你开始学习了，
1: 我甚至接受不了啊！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列车员很多，他为了所谓的规章制度，为了哎呀不怕单位，怕单位的这个处罚，所以他一定是用的最。我甚至可以加一个引号的卑微的这样的一个字样去进行的劝导，
0: 他一定是这样，就是劝，然后是规劝为主、嗯、因为违规的成本几乎为零，
1: 嗯，
0: 震慑也不足，所以部分边缘的场景甚至也没有什么人说我具体就是负责值守这个的，
1: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治理真空可能就相对放大一些，就是但凡是取决于双向大家自律来规避的东西、嗯，你就没有办法去硬性的要求、啊、
1: 我觉得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比方说商场方啊，这个是公共空间方啊，要进行一些精准的施策吧，比方说对于商场里面你可以多设置几个吸烟区，
0: 嗯
1: 啊，是吧，
0: 现在甚至那个浴池里边浴室里都有吸烟区，
1: 是的，
0: 嗯，
1: 或者说是专门的电话区、拍摄区，提供一些相对应的这样一些场所。
0: 嗯，
1: 其次呢，就是补上漏洞。对于免提开放啊、脱鞋躺卧呀，或者占道直播啊等高频干扰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研究专项的治理方案。
0: 嗯，
1: 然后呢，进行严厉的打击和处罚。
0: 对，就是让怎么说呢？控烟治理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得顺势。嗯，然后往下这个去进行，它涉及到的一些场合，你包括现在有就是公交车站它也有，
1: 嗯，
0: 那个给你圈出一个地方，比方整个像小房透明玻璃一样、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极少，就是你可以抽烟。
1: 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一些制度它是需要用清晰的界限来进行划分的，也需要大家担当起应有的管理的成本啊，或者是自律的成本，
0: 嗯，
1: 让那些不守规则的人付出代价，长记性，这才不至于说有一些这个冲突啊，或者陷入对峙啊，或者不文明的现象再度发生。
0: 对，你在公众的情况下，你有直面冲突，它毕竟是一种消耗，它容易消耗你的情绪。
1: 是的，
0: 你只能对峙下来，然后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对方就是你能拿我怎么样呢？没脸吗？
1: 太气人了，真的
0: 是。

0: 真的真的挺气人。
1: 所以
0: 就大家对于制度托底下的一个共识，还有就是你的自觉，咱都不说自律，
1: 嗯，而且
0: 起码得有。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啊，每个人出行的时候其实都是怀揣着最好的心情出发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必就是抽烟的、不文明的抽烟的、不文明的放生的朋友，也不希望说别人来打扰了你的好心情。那么咱适当的进行一下自我的管控，
0: 嗯，
1: 就不会有人跟你发生争执，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
0: 对，
1: 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进行一些调整。
0: 是的。
1: 对，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先聊到的这个关于文明出游的话题。那你在旅行过程当中有没有还遇到什么样不文明的现象是我们刚刚没有提及到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补充啊。我觉得最好是能够再跟我们进一步的去说能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你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0: 哎呀，要求高了。
1: 嗯，看着大家有什么样的治理方案，有什么能人啊，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聊起来。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大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6: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7: 为三餐四季，
6: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7: 都算数，
6: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8: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9: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8: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6: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7: 花样城市计划，
6: 城市计划，
7: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时间段了，中午好，我是范憨憨。
1: 各位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私信啊，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来参与讨论啊。
0: 是的，那大家呢同时也可以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进行的互动啊。威廉来了，说公共场所吸烟和过度刺激的香水都是属于空气污染的过，
1: 你得知道它的严重性是什么。
0: 是的，
1: 不是说我没罚你，你没受过严重的惩罚，你就一直很侥幸。
0: 嗯嗯，那然后他说，现在所在的那座城市的公共电车里面，还有流浪汉浑身散发着的是那种尿骚味儿。
1: 嗯，
0: 这个确实，就这种公共场所下的过度刺激的气味，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包括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打车打到了臭车啊这些的，还真的挺难受的。
1: 就是你这个味道，它就是没有这种边界感，甚至包括什么呢？你到某一个公共场所去，就门口把守的那个保安人员，他的这个卫生状况，他其实对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你代表了这一个地方的，就是精神风貌也好，或者什么样的，我觉得都应该是属于你的职业准则当中的一部分。
0: 包括像是某一年，应该是2017-18年左右，特别
1: 火。2018-2017年，
0: 2017-2018年左右，
1: 2017-2018年。
0: 2017-2018年左右 啊，对，厕所改革，
1: 考古了，
0: 厕所改革这个词儿在当时特别火的。其实重点的整治的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厕所的味道啊，以及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再往后那个改革里边，应该还包括男女生厕所的比例。
0: 哎，对，这个很重要。其实女生的厕所的比例就应该多于男生的，对吧？因为这个是这个生理结构和上厕所的时长所决定的，没办法。然后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到的，那也可以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啊，可以聊一聊你在旅行出门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不文明的现象，你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好的，那接下来呢，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城市坐标。
2: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一座城市，万千烟火，一段坐标，读懂岁月。欢迎走进今天的城市坐标。
1: 一座港口开埠城市，离不开商贸，贸易往来，货物流转，市井买卖也催生了大量的商埠建筑。港口一开，商贾云集。那么近代大连作为远东重要的港口节点，海内外的客商汇聚于此，洋行、商号、百货店铺沿着老街是依次的铺开。
0: 这些一听上去就很有人生的这种人间烟火气息啊，那可能和那些庄严肃穆的办公楼就不同了，这是天生的市井气息。一层呢，临街可能会开一些店儿；二层呢，办公或者是作为仓储的门面也是要吸引路人的，空间呢要适配货物的进出。所以这些藏在老街里的商铺洋行，既是做生意的场所，也是普通人赶集交易往来相聚的城市公共空间。
1: 很多大连人逛东关街、人民广场周边的老街，会不经意地撞见一些造型别致的老的临街建筑，他们很多呢就是当年的洋行、商号的旧址。褪去当年商号的招牌，很多已经是改换用途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货来人往，见证着大连百年商贸的起落。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城市坐标呢，就穿行在大连的老街里，去寻访那些老商铺还有洋行的旧址，在临街的楼宇之间呢，回望开埠之后的商贸浪潮，读懂市井商铺里藏着的城市密码。
1: 大连商贸建筑的兴起呢，和港口的兴盛是紧紧的绑定的。沙俄建设达里尼市的时候，就在港区附近规划商业区，修建临街商铺、贸易办公楼。等到20世纪初，港口航运持续的繁荣，进出口。

0: 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外商人来到大连设立洋行、商行，有做大豆的，有做煤炭的，还有木材大宗贸易的这样的洋行，也有面向普通市民的，像百货商店呀、粮店呀、杂货商号等等，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啊。那这类商贸的建筑呢，其实有着非常鲜明的一个功能特点，就是大多都是沿街排布，对吧？你必须要考虑的是自然客流，你优先的得考虑林间的这种展示。那一层呢，作为营业的铺面，基本上都是大橱窗、宽敞的这种店门，因为你得方便招揽顾客，又或者说是装卸货物。二层、三层呢，一般都是用作了什么办公室啊、样品间啊，或者是货物的仓库啊。建筑立面呢，要兼顾辨识度。洋行呢，会特意采用西式的建筑风格来彰显，哎，你看咱这洋行，咱这实力。
0: 嗯，跟银行大楼追求那种庄重威严不一样。普通的商号建筑更讲究的就是实用，临街可达，尺度更加的亲民，贴近市井。
1: 是的，那当年的大连的商贸版图呢，一般是分为两大类型的，一类就是大宗外贸洋行，对接的是国际港口航运，体量上可能会更大一些，建筑也是比较有考究的。那另外一类呢，是本土的市井商号，服务的就是本地的居民，规模小巧，遍布老城街巷。这两类的建筑呢是并存的，也是共同的构成了大连近代的商埠风貌了。
0: 说起大连洋行建筑呢，首推的就是东清轮船会社旧址，也就是如今的大连美术馆。很多听众去过这里看画展，但是未必清楚这栋建筑它最初的身份。东清轮船会社当年呢负责的是远东航线的航运业务，是沙俄时期重要的航运贸易机构。建筑是由波兰的建筑师设计的，典型的俄式风格，红砖墙体搭配着浅色的石材装饰，尖顶拱窗，造型极具艺术感。当年无数的航运合同、货物的订单都是在这里敲定的。那么船只从大连港出发，驶向国内沿海以及海外的港口。
1: 时过境迁啊，那航运的业务落幕了，建筑但是它没有消失，经过了保护性的修缮，就转型成为了美术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聊到了这么多期以来唯一一个用途变化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之前聊到中山广场的时候，更多你看现在也是一些银行，在聊到南山街区的时候呢，现在还是有人会居住，聊到了之前的这个学校啊，或者是医院呢，你看依旧在保留着原有的功能，只不过这个真的是航运业务落幕之后转型成为了美术馆，一个大的跨界了算是。那当年洽谈贸易的办公楼呢，如今是挂满了艺术的画作，同一栋建筑从航运的贸易转变向了公共的艺术，真的是一次优雅的功能上的转换了。
0: 嗯，除了东清轮船会社，当年啊还有大量的各类洋行，像智摩洋行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洋行的建筑体量呢不算巨大，临街而立，立面也是简洁利落的。当年主营的就是出口商品，从日用品、工业原料到粮油、土特产都是在这里交易的。
1: 是的，洋行呢也不只是简单的商铺啊，它是连接大连港口和海外市场的一个窗口。那当年呢闯关东来大连的商客，海外的贸易的代理人都是在这一栋栋小楼里面去进行谈判签单的。港口货物的进出啊，城市物价的起伏啊，很多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些临街的楼宇当中。
0: 如果说洋行代表大宗外贸，那么东关街片区就是本土市井商埠的代表。东关街是大连最早的市井商业街之一，连片的临街商铺，铺面紧凑，街巷纵横。这里没有洋行华丽的那种拱顶雕花，建筑也是朴素接地气。粮店、布庄、药铺、饭馆、杂货铺，鳞次栉比，也是普通老百姓日常采购、赶集聚会的地方。
1: 那这些市井商铺建筑呢，大多都是砖木结构，开间不大，门前就是街道。那当年人声鼎沸，叫卖声啊、车马声啊，全都交织在一起，也是老大连最有烟火气的地方。那么之前呢，我们讲过东关街，它可能更多偏向的就是整体活化。那这一期呢，我们聚焦在街区里的商铺建筑本身，来看看市井商贸是如何塑造了老街格局的。
0: 嗯，除了东关街，当年的青泥洼一带也陆续兴起了近代百货的商号。青泥洼商圈早期的老百货，也就是典型的商铺建筑， 多层的临街楼房，大开间的橱窗也吸引了市民逛街消费。这个呢，也是大连最早的城市商业中心的雏形。青泥洼的老百货，今天其实放到商埠建筑的脉络里看，也正是港口商贸繁荣之后催生了城市零售业的见证。
1: 哎，我们来对比一下吧，啊，就是商埠洋行建筑和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建筑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中山广场我们之前聊到过，它是金融商贸的核心，对吧？那它主要主打的就是这个权威稳重。那南山洋房呢，人家追求的是这种居住和庭院，工业厂房优先生产，而商埠建筑呢，核心就是流通，人要流通，货要流通，所以临街开门，一层的铺面呢，方便货物顾客进出，洋行呢也要兼顾体面，那你会增加一些这个建筑的艺术装饰，就是大家一看，哎，感兴趣，愿意走进来，所以就是得有艺术性。市井商铺呢，则是一切从简，优先为经营。
0: 这里面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历史的背景。近代大连的洋行商贸呢，诞生在特殊的开埠历史环境当中。当年的贸易体系带有时代局限性，建筑本身呢是客观的遗存，所以我们欣赏建筑设计，我们也是了解商贸的发展史。透过这些楼宇，我们要看懂港口城市商贸兴起的全过程。
1: 是的，岁月流转呢，航运的格局改变了，商贸的业态也进行迭代了。那当年的洋行呢，陆续停业，老字号的商铺呢，关门歇业了。曾经熙熙攘攘的那些老街商铺啊，慢慢的安静下来了。
0: 嗯，也有很多临街的老商铺啊，经过了多次的改造，外立面被翻新了，内部的格局也改动了，一部分的洋行建筑呢被妥善的保护，改换为了像展馆、公共文化空间，还有一些小商号的旧址藏在那些居民区的这个街巷里，就很容易被路人忽略了。
1: 是，而且要知道一点啊，就是商埠建筑的这样的一些保护真的也有它自己的专属难点，因为首先大多沿街长期持续的使用，那几十年间呢，为了适配经营的需求，店铺的招牌呀、门窗啊、内部的这种隔墙啊，都是反复的改动，原始的风貌真就是一点一点全消失了。那如果说简单的全部封闭呢，老街又会失去了人气，那你这个商铺它主要就是有人的流通啊，它灵魂不就没了吗？所以说对于这类市井商埠建筑啊，它保护思路的重点呢，就是在保留街巷的肌理，保护原始的街道的走向和老建筑的本体，鼓励呢延续商业啊或者是公共服务的功能，留住老街的人气，避免街区就变成了无人的布景式的仿古街。
0: 嗯，很多老大连人的童年记忆就藏在这些老街的商铺里，小时候跟着长辈到老商号去买布料啊，打酱油啊，买点粮油啊，在街边的小店吃小吃啊，对于一代人来说，这些老街的建筑那么就是童年逛街的记忆载体。宏大的港口贸易史落到了普通人的身上，就是一次赶集，一次采购，就是街巷里的烟火气息。
1: 是的，商贸的形态呢一直在变啊，从洋行的大宗贸易到老式百货，再到现在的大型商场，甚至现如今就是很多人就线上消费了，对吧？我们现在买东西啊，交易的方式真是日新月异。但是呢，商埠建筑承载的是城市市集的功能的这个内核一直存在。老商铺的老街是大连商业文化的一个源头，读懂那些临街的老房子，或许我们也能够读懂了这座港口城市如何靠贸易慢慢的繁华起来的。
0: 如今的东关街历史街区修缮改造了，其实就是希望把这种市井商埠的氛围重新的唤醒，不是简单的复刻古建筑，而是依托原有的老商铺建筑本体，恢复老街的商业文化，让百年街巷再次迎来人流和烟火。
1: 是的，那本期的城市坐标呢，我们也依旧要走到街里去打卡啊。我们推荐两处商埠历史建筑吧。第一处呢，就是这个
0: 大连美术馆，一定要去看。
1: 是的，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叫做东青轮船会社的旧址啊，是观赏当年沙俄航运啊这种的一个洋行的建筑的本体的这样一个风貌。
0: 因为你在去这个美术馆的时候，它本身属于历史建筑，所以它内部的改动其实也不是很大，所以大家能够看到以前遗留的这个痕迹。那以前是轮船会社， 对吧？
1: 对，
0: 这里边有签订单，然后有贸易，有往来，现在变成了美术馆、艺术展馆，它的如

0: 此大的这个跨度，在这个百年之上的历史当中，这样的一种变迁，我觉得就是触动也会挺大的。
1: 哎，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挑战一下子，就是你走进去看看，能不能从哪个蛛丝马迹，今天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啊，从蛛丝马迹之间，这个当年有点那个航运他们要开会的那个样子的地方，
0: 这个地方像会议室，
1: 然后到时候你去发现啊，走哪疑惑哪，走哪都感觉自己就是福尔摩斯，
0: 挺好的。而且一定要在这个美术馆的门前就是拍一张照片，就是跟美术馆就整体的这个建筑很好看，
1: 而且美术馆整体的这个建筑风格也特别像是漫画当中走出来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它本身它也比较好找哈，俄罗斯一条街的这个头上哈，
1: 对，它好像当时的柯南里面就有同款的建筑类型。
0: 这个哈、就是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城市的老建筑，关于商埠的这个老建筑的历史，要去看看大连美术馆的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就是东关街啊，东关街历史街区，
1: 是的，
0: 无论是这个商埠呀、学校啊、民居啊，在这儿你都能找着这个感受，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店铺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就这真的是当时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
0: 那种，
1: 对，包括像是在这个我坐地铁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地铁一定是先下后上，对吧？咱们大连，我坐的其实这几次地铁，真是感觉说很文明、很自觉、很有素质。大家都是等到下车的人结束了之后再上去。我就不提我在哪座城市了，我在外地一些城市哈，我不是说一次，而是我那几天坐了好几次他们这个城市的地铁，我发现。
0: 门开的你要不上你都没有机会，
1: 对，就是一下子刷就涌上来了，然后呢甚至老人带着孩子直接就往上冲了，就这种的。我是觉得咱们大连普遍的在这方面排队这方面做的真的是很好很好，在全国都是遥遥领先的。
0: 就包括今天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不是发生在我们这座城市，但是我们说文明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是没有界限的，也是没有门槛的，不是说你关起门来咱这一个城市的人文明了就可以了，我们还要走出去，我们还要去接触其他不同地方的人，所以可能什么样的都有。我们作为一个公众媒体呢，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可能应该是呼吁，是宣传，
1: 但是
0: 我们要如何做到，比方说保持安静，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等。

0: 包括我们见识到好的，也包括我们见识到那些不好的被我们不耻的。
1: 是，包括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人都会感觉说是这个，在咱们大连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文明旅游的事项。比方说，因为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大连啊，真的是疯狂动物城，对不对？我们有很多好看的这些小动物们啊，就生活在我们的周边，甚至咱那次还少提到了一个，前两天我看有朋友发说那个在大连看到狐狸了，
0: 哎呦，狐狸好像还挺正常，好多人就是靠山根底下都能碰见。我今天看还有就是在那个儿童公园对面，就明泽湖上面，就明泽苑吧，小区上面，大家拍说有苍鹭。就在那
1: 个
0: 房顶尖上，
1: 啊，
0: 是的，是的，他就这个不应该是在自然保护区里有吗？大家就拍到他在那短暂的停留在房顶上，你说生态多好啊！
1: 所以这更需要我们去文明的守护了，包括平时这个离野生鹿啊稍微远一点，不胡乱的这个投食，再或者说对于日常的环境的一个维护，对吧？这都是很重要的。再包括现在特别流行，我们也一直说，哎呀，这个露营特别好，特别适合露营。可露营走了之后呢，那
0: 你是不是得收拾干净了，
1: 对吧？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啊。我之前也有刷到过，说这个在去年文化和旅游部进行了一个网络投票，票选出了十大旅游不文明的行为。我看了一眼，基本上咱们今天也都聊到了。首先就是这个排名第一是吸烟的问题，
0: 吸烟啊，
1: 第二个就是在建筑上面乱刻乱画，第三个就是露营时候乱扔的垃圾或者遗留下来的这个垃圾。
0: 哦，你看嘛，就是
1: 因为我觉得露营现在真的是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娱乐项目。
0: 它是这样的，就是露营也好，你出去这个野餐也好，就是你出门不光要准备你能用到的东西，你还要想你用不到的或者你用完的东西怎么处理，
1: 对
0: 吧？我看很多人就特别好，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专门的，就像那个可折叠的那种，就是那个支架一样。他每次出去就是先把那个支架像 X 架给打开，然后就把一个大型的塑料袋放在里面，
1: 就专门用来扔垃圾。
0: 对，我再把我的帐篷，再把我的桌椅或者是那什么卡式炉都摆好的同时，这个垃圾袋也是摆好的。
1: 哎，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我觉得我自认为做的还比较好，是得益于小的时候，因为咱们不是都有春秋游吗？
0: 对，
1: 在每次装完东西的时候，我爸或者说我妈总会问我一句：“你垃圾袋装没装？”
0: 哎，对，而且现在就是从小的时候，老师也会说，在你的书包里要装一个垃圾袋，
1: 对，
0: 然后要装水杯，然后要装什么。就是这些东西是你随时你要用得上的，
1: 但这个也养成了一个可能没那么好的一个习惯。家里
0: 上哪都拿塑料袋，
1: 上哪不是家里所有塑料袋全留着，塞暖气片后面，塞厨房的那个柜子底下，就攒了一堆垃圾袋，
0: 就变成一种习惯了。谁家没有啊？用完的垃圾袋没坏，那塑料袋没坏，留着呀。
1: 然后有的时候人来看了。你小时候是不是跟老人长大的？我说，哎，对呀，
0: 哎，就是现在每个人都有，包括现在说这个什么节约嘛，是什么的？现在去买菜垃圾袋不都收费了吗？超市啊什么的，好多人都是自己带着包啊，带着袋儿就出来。
1: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帆布袋儿啊，买菜这种帆布包啊什么。
0: 哎，帆布包，尼龙绸，最实用的我觉得是尼龙绸包。
1: 尼龙绸是什么玩意儿？
0: 尼龙绸不知道吗？就是那样像薄的绸料的
1: 啊，绸啊，
0: 大连没听过吗？
1: 我这第一次听这个。
0: 回家问问尼龙绸，咱俩有没有尼龙绸包？
1: 尼龙绸，
0: 那感觉咱俩说的是两个东西，因为你说的那个帆布包现在就挺雅、挺文艺青年的，
1: 挺好看的
0: 帆布的、然后那个包相对还要厚实一些，尼龙绸轻。
1: 你有，哎，我这个我对这话说的好像是一个南方人在学的似的感觉，这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哈。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投票啊，那接下来的在露营之后的是观看演出的时候大声交谈，
0: 对，这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1: 电影院的行为嘛，然后呢就是在
0: 甚至现在电影院里边不是电影院，就好多看演出的地方非常正规的是，你在剧院里边都不允许手机不允许亮。他会随时提醒你的，你一次去了你不知道，人家提醒你说哦这样的，下次就知道了。
1: 是，然后除此之外呢，现在就包括看演唱会，你说大声高歌，哎呀，怎么说呢？
0: 昨天看到一个小孩拍的视频，说他爸爸去看谁的演唱会，在那 嗷唱，闭着俩眼在这唱。我小孩拍视频，下边大概的文字就是说：“爸爸怎么了？我要不要告诉妈妈？”女歌手的演唱会，
1: 还有很多朋友表示说了，我一顿唱啊，唱完。

0: 之后回去回看自己的相册，听不见原唱声，全是自己的声，
1: 对对
0: 或者是旁边人的声音。
1: 凤凰传奇演唱会
0: 啊，对，
1: 最明显的
0: 是
1: 集体大合唱，你俩唱啥下边，哎，我全唱。
0: 当然了，这个还好，就是气氛到那儿了，
1: 这种大家一起唱，
0: 嗯，
1: 对吧？你不能后边人、前面人都在那唱歌，你把烟点上了，是吧？你这就不太合适了，
0: 哎。
1: 你不能今天去开演唱会，
0: 嗯，
1: 咱们都挨那么近，一个座卡一个座。你怎么那么浓香水？
0: 哎呀，要不
1: 一张嘴呛回去了。
0: 哎，但是我突然想到之前在这个演唱会上面的一个不文明的行为，当时在网上
1: 把那个棒拿走，是不是？
0: 啊，不是
1: 啊，
0: 把棒拿走就
1: 对的。人家明确有的好多地方，人家说你把棒留下。
0: 包括像是咱们梭鱼湾之前看的一些，因为它是有这个现场蓝牙的一个连接，是现场造成人海的。
1: 对对对对对，给你
0: 的
1: 你能拿走的你拿走，留个纪念。告诉你不能拿走的，非得揣在包里头。
0: 我看到的是那个，
1: 你回家自己能连呢。
0: 演唱会求婚。
1: 啊，
0: 那个新闻你看到，其实这是一个值得祝福的事情，或者说在一些浪漫的歌曲，
1: 嗯嗯，
0: 但有的人是求婚，我一站起来，我咔，我挡一面，我又给你拥抱啊，又怎么的？后面所有人我看不见演唱会了，而且演唱会在进行当中，不是歌手在换场的过程
1: 当中。你加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还好理解，但我总觉得他这样的求婚行为，前后那些人应该都是他们的人。
0: 嗯，当时在网上有一条新闻，就在上个月，
1: 嗯，
0: 被全网指责这一对新人，就是因为他们完全
1: 占用的时间太长了，
0: 他们挡住了后面所有人的视线，
1: 哦，
0: 动作幅度什么太大了。
1: 如果就是两个人的话，你就赶紧给头顶上戴上，完手里边球上就行。
0: 对，老老实实的，咱就接着看。
1: 啊，
0: 我觉得大家是会祝福的，
1: 记录一下。
0: 可是你过度的去阻挡，那别人是花钱的呀。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不是你的场合，你说你包场的行，
0: 嗯。然后呢，包括其实还有这个用闪光灯来去拍文物，有一些这个博物馆是明令禁止使用闪光灯的。
1: 哎，闪光灯拍文物呢？看演出的时候，咱就看那个乒乓球比赛多少次。王楚钦那个谁都已经停下了，明确的指着看台上，你就不能那样，是你的设备很专业，你影响到人家了。
0: 是的，看球赛更要遵守相关的这个规定，文明观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你看这一说出好多来。
0: 嗯，
1: 其实你说这些他写在了某一个制度或者是这个法律词条当中吗？没有，就是你没有达到危害公共的这个罪责的这个基础之上，
0: 嗯，
1: 那是不是得有一些道德的约束？
0: 没错，
1: 自我的约束，
0: 是的，
1: 这个才叫文明。
0: 对
1: 啊，文明真靠自己。
0: 哎，有的时候会想想，哎呀，文明守则怎么这么多呀？但是其实想想，真的很难做到吗？每一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随手就能够接触到的，其实它没有那么难。
1: 你就会觉得，当你真的就这么做了，你就发现，哎呦，这是多好的呀，
0: 还挺舒服的呢。
1: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
0: 嗯。所以，一个开心快乐的旅程，一定离不开的就是文明二字。我们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当中，身边有一群文明的朋友、文明的人，哪怕是文明的陌生人。我觉得这都是让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的。那大家都很文明的相处，还哪有那些糟心事儿了？
1: 哎，有一个人说的挺好的，他说：“当你不会做的时候，你看看别人怎么做。
0: 嗯，
1: 你到一个地方，你这个地方可能不经常来，对吧？”
0: 他说：“就旁边那人给我点的这根烟吗？”
1: 是吧？就是
0: 看点好的，
1: 你看看大多数的，
0: 看点好的
1: 人，大家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吧？慢慢去接受。像人说的，哎呦，第一回到这餐厅吃饭，能不能翘二郎腿啊？你看看别人，对吧？你先给你上来这个水，是喝的，是洗手的，你等一下。先等一下，看看别人怎么做。
0: 刚喝一口，发现所有人全拿着在那洗手呢，是吧？那个是哪儿来着？是《红楼梦》里面的情节还是哪儿的情节的？
1: 哎，那你也洗呗，你吐出来你也洗，你喝早了吗？
0: 怎么往手上吐啊？你这长得埋了骨胎着呢。
1: 所以我就说，慢一步，
0: 慢一步，
1: 先看一看。当你哎明确了，然后你再做，别着急。
0: 是的啊，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段快乐的旅程啊。那今天的时间呢，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
1: 我是丽丽霞。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5: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5: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觉得大连风大，其实这是槟城的天然优势。持续不断的海陆风带走浮尘，净化空气，让大连常年天蓝海净，通透晴朗，空气质量稳居北方前列。温柔海风是大连最天然的城市滤镜。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大家中午时间愉快，我是小雨。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的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进行实时在线收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那最近呢，其实我发现啊，身边好多的朋友都开始精打细算了哈。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那种特别乐活的人，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哈，没有任何的这种攒钱的意识，
1: 后顾之忧。
0: 对对对，没有后顾之忧，也没有说要攒钱的这种想法哈。但最近他跟我说呢，他学会开始查账和记账了。
1: 为什么呢？是什么改变了他，触动了他呢？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就说我发现我有一次吧，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月，可能那个月花的比较多，然后他就觉得，他第一反应是我的那个卡是不是被人盗刷了。因为这个月他没花什么大钱，但是呢可能工资消耗的就很快，他就想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拉出了自己当月的这个流水，然后发现呢自己就是几百几百块的，或者是几十几十几块几块的这种零零散散的钱花的特别的多，都是那种很不起眼儿的花销啊，没有什么说哎呀一下子花几千块钱买个大件儿哈，没有。但是他自己拿计算器一算，他还说是不是银行给我算错了，自己拿计算器完了发现说，哦，我这个月原来是零零散散的居然花了这么多钱哈。所以他就慢慢的开始有了记账的这个习惯，他说我从这个月开始哈，我起码得把就是过百的这个账我都给记下来。
1: 这孩子长大了，成熟了，学会过日子了，开始越来越像妈妈了。
0: 确实是哈。那其实我觉得最近网络上有一个词也挺火的，叫日子人。
1: 啊，日子人，就是特别会过日子的。
0: 对，
1: 这个朋友就开始慢慢往一个方向靠拢了，
0: 然后
1: 精打细算。
0: 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日子人了哈，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今天我们的刷刷朋友圈呢，就来聊一聊这个现在我们的日子人到底怎么过日子啊。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我们欢迎回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刷刷朋友圈哈。今天我们来聊聊日子人。其实说到这个过日子三个字呢，我印象当中其实是经常会出现在老一辈子的

0: 嘴里的。
1: 嗯，
0: 就是经常老一辈子会看我们买一些东西说，你这孩子怎么一点儿不会过日子呢？嗯，就会有这种经常这样的话哈。
1: 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听我老说哈，就是他那个年代可能觉得人多力量大，我老说过日子那过的不就是人吗？人多才热闹，就得人多。但是呢你想想我们母亲那一辈父亲那一辈，想一想真的是比我们会过日子。我妈有个习惯，我妈喜欢这个叠那个塑料袋哈，就我特别佩服我妈，那个塑料袋旧的塑料袋到她手里都能翻到七成新。
0: 翻到七折新、
1: 哎、
0: 我妈没有叠塑料袋的习惯，但是我妈有这个收纳整理的习惯、
1: 嗯、
0: 她特别厉害在哪儿，就是我们每年会有那个网络的大促嘛，然后就会有很多快递到家嘛，然后会采购一些家里的一些消耗品。然后呢这个老被子呢，我妈现在慢慢的已经改掉了，就是她其实不是特别爱攒那些东西。
1: 囤纸盒吗？
0: 对，但是她不是特别爱囤，我实话实说，我摸良心、
1: 啊、
0: 就是摸着良心说哈、嗯、但是呢她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在那一个阶段呢、啊、那个纸壳太多了，你觉得都扔了也挺可惜的、
1: 嗯、
0: 然后在一些特殊的阶段他就会把这些纸壳攒到一起。你知道他怎么整理？他会就是找一个这个快递里边最大的纸箱、
1: 哦、
0: 然后把其他的纸箱全部剪裁开，压扁压平叠好，一个一个的插到这个大纸箱里。然后去卖废品的时候，我经常笑话他，我说你跑那么远卖废品，卖那些钱连油钱都合不上。当然就是但是他也乐此不疲哈，就是他会把那一整个箱子最后卖废品的时候呢打包封箱装好，就是一打开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纸壳箱呢，所有的里边的这些小纸壳箱全是垒的，就是插的整整齐齐的在里边。你知道一开始去那个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呢，人家一般卖废品不是称嘛，但是人家是散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像我妈这种打完包的，对于人家来说其实不太友好，就是人家也不熟悉你，会觉得说你会不会在里边藏什么东西了，压秤、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但其实没有。然后他就会把我妈的那个纸壳箱给就是在那个封口的地方给打开，然后看哦都是纸壳。到后期就是我妈再去外废品，人家都不打开了，就是极度的信任、
1: 哦、一个是极度信任，另外都有那种崇尚的尊敬的情感。
0: 然后
1: 怎么可以把废品变得这么整洁干净呢？
0: 我估计人家都说这个大姨应该每次来的时候她那纸壳都叠得板板正正的，然后、
1: 哎、这真是东北话，一般人都不懂哈，什么叫板板正正的、
0: 嗯、
1: 这词形容的特别好，叫立立正正的。
0: 对，确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就是我觉得老一辈生活当中他会有一些很怎么说，就是很过日子的一种习惯吧、
1: 哦、
0: 可能是
1: 我们
0: 年轻人不懂的。
1: 就我不说了吗、
0: 嗯、
1: 就是哎，我是跟你聊天跟谁聊天，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认真写那个日记啊，大体是心里受了什么样的委屈了、
0: 啊、
1: 怎么样了，还说还要藏起来。但很遗憾当时是没有带锁的这样的本儿。小的时候后来有一天当我从角落当中哈、啊，可能是就藏了好几层，把那个本儿拿出来之后，我一看到后面我都傻了，我妈写大葱一怪物，哎，变成了他的记账本了、
0: 嗯。
1: 那今天也契合这个话题说到了，你看老一辈就开始记账了啊，
0: 对，
1: 过日子，
0: 嗯，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过日子呢，我觉得可能也有时代的因素吧。
1: 当然，
0: 就是从他们小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物质相对来讲比较匮乏，家庭人口比较多，然后呢收入也不算特别的高，所以大家要精打细算过日子。
1: 我印象特别深刻，小的时候哈。就是我爸爸上北京去读书、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停薪留职、
0: 嗯、
1: 啊，所以就我们家所有的这个支出都靠我妈妈、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妈妈说每个月她的工资是28块钱，
0: 嗯，
1: 她要寄出20块钱给北京的我的爸爸，
0: 嗯
1: 啊，然后留8块钱我和她生活。
0: 我的天啊、
1: 哦、
0: 这个真的就是有一点点的，我觉得就是好像真的是那一辈父母经历过的那种比较拮据的日子了。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家有个大衣柜、
0: 嗯、
1: 就你小时候90后可能没有，80后家里都有那种大衣柜、
0: 嗯、
1: 啊，然后中间是面大镜子，旁边是对开门的那种。然后我妈呢就是剩这8块钱就开一月工资，她就把这个响袋，当时叫响袋、
0: 嗯、
1: 开响的那个袋就扔到那个大衣柜下面、
0: 嗯、
1: 然后拿那个钩子，就是我需要钱的话我再把那个勾出来啊、
0: 哦、
1: 然后就拿钱花。据说有一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 我妈可能是有点其他的盈余，就是在过年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说有个工资袋是没有花的，里面有完整的28块钱，我妈真是乐毁了。

0: 觉得说哇，这年肯定过得特别的滋润。
1: 嗯
0: 啊，你想这日子过成这样了，
2: 对，
0: 又觉得小拮据，但是又觉得有点小甜蜜。
1: 确实是，就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就养成了一种这个一种精打细算的习惯，因为有一句老话叫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哎，真是哈，你、这嗑唠的像我老似的。
1: 确实是那一代人啊，他们的所谓的日子就是一定要，其实就是四个字的核心，精打细算。
0: 哎，精打细算，为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大家挣的少，然后其实花的地儿也没那么多、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不精打细算的话，这日子真就过不下去了。
1: 哎，
0: 保不齐你要出点意外呀，啊、家里这个有点谁头疼脑热生个病啊、这可能是都需要大家再额外支出一点，可这一点的话可能就会增加家庭的负担了。
1: 哎，确实是哈。但是呢，其实我觉得现代的日子人和老一辈的过日子又是两种选择
0: 啊。我甚至想，哎，小鹿小时候会有这样的印象吗？就家里用的那个锅和用的那个盆儿都是铝的。
1: 有，
0: 然后如果说漏的话，有专门那个补锅补盆的师傅，就他都会额外在这个地方、他就会拿水，
1: 我听说过
0: 啊，盛进去，然后一看哪个地方漏了，有个眼儿啊，然后把水倒了之后就开始，拿那个一块东西，好像是融化了，有的是融化，有的是用钉子，就把那个漏的地方补上。所以你会看到小的时候家里那个小鹿，不要这么看我，
1: 我在想象，
0: 就觉得好可怜的感觉哈，就是小时候那个锅呀，那个盆儿啊，有的时候都是补过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挺正常的，没有什么觉得可怜。因为虽然我没见过补锅哈，但我知道小的时候家用电器坏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找，就是自己修，甚至不是找人修。就比如说洗衣机啊、电冰箱啊这种大件坏了，就是我姥爷会在家自己先修一下。然后我觉得他和现代人唯一的区别是什么？现在的人，因为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产业链也太完整了，其实中国的产业链
0: 世界上最完整的。
1: 对，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些电器坏了，第一反应是就换了，因为你修可能也得花一两千块钱，你换可能也就一两千块钱哈、所以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换。但是更多老辈子的人可能遇到一些东西坏了，第一反应就是咱们先修一修，咱们先缝一缝，咱们先补一补，就是那个年代的一种习惯。我觉得是
0: 对，说的太对了啊。但现在的过日子跟以前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对
0: 吧？对，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老一辈的过日子可能跟他们的成长的经历有关系，就是社会的那种状态，大家好像都是那样的。你包括我之前看那个电视剧叫南来北往嘛，他其实就讲那个80年代的铁路职工大院的那些故事。
0: 虽然这个电视剧我没看过，但是我特别喜欢看那个时候的这样的年代剧。
1: 我也是、
0: 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1: 就我特别建议你去看那个剧，拍的特别的好。然后就是大家其实一个大院里，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都是日子人，但总有那么一个两个女同志或者男同志，他的消费观跟别人就不一样。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里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应该是，哎，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哈、就是那个演员她演的这个女孩呢，她就是特别愿意打扮，所以他可以用粮票去换布票。
0: 哎，就是大连的那个特别漂亮、个儿特别高那女演员演的。
1: 对对对，
0: 那、就
1: 是、
0: 是
1: 不是一下子也想不起来她叫什么名字？
0: 想不起来俩字儿，
1: 她好像叫姜，姓姜。
0: 对，姜什么？然后
1: 姜妍，
0: 姜妍主角是金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姜妍演的那个角色、哈，应该叫小玲还是什么的，在里
0: 面小瑶
1: 啊，小瑶，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抖音上刷过那个片段。
1: 对，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会把所有的那个就
0: 我就得漂亮，
1: 对，我就得漂亮啊。那个时候的那种就是日子人和咱现在的不一样。你像我说现在的一些日子人，更多的我觉得是大家的一种选择，而非一种长在印象当中的一种。怎么说呢，潜意识。其实我觉得上一辈的人他们的过日子是一种潜意识，就被那个时代影响的那种习惯。现在大家的日子人更多的就是选择。因为很多人他是经历过咱们说的那种纯是为了情绪或者为了享受那个当下的那种感觉去消费的日子，然后最后选择回来过一些比较踏实的消费。
0: 说的特别好。你看了以前的人就是会过日子、其实有的时候他们的选择面是比较窄的，就逼迫他。

0: 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做到精打细算了。像我小的时候啊，那现在的80后和90后，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包括00后，低消费、中等消费、高等消费，
1: 什么样都有，
0: 应有尽有。而且我们所谓的这种没有花特别多钱的消费，其实在它的体验感啊、价值感方面，其实也未必比其他层次的消费要低很多。
1: 确实是，你比如说，我记得大概也在5年前、10年前，朋友圈最流行发什么，今天买了一个什么新包啊，去了哪个下午茶去打卡呀，然后去什么网红的一些品牌去买东西呀。
0: 哎呀，那你
1: 特别特别的多，
0: 你身边的朋友真的是好阔呀。我一般我记得大成绩合适都是帮我砍一刀。
1: 不，10年前真的不是这样的。我是想说的是10年之后，就我的朋友圈更多的就是今天在家又自制了一个什么漂亮饭，就已经不吃、就是对，就是自己做了一顿特别美味的什么大餐呐、或者更多的是已经没有就是晒自己那种奢侈品牌包包的都很少了，更多的是自己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手作，做出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艺品呐、或者是说呢，更多的就是自己在家自制一些小点心呐、或者有什么生活的这个挺厉害的那种利用率挺高的那种小妙招啊，反正等等等等吧。就我觉得好像消费从一种追求一种感觉，或者我们更多的追求，从追求面子到了追求里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我需要这种情绪价值了，而不需要大家所谓的那种牌面了。大家可能以前会追一些网红的地儿、网红的点儿，但现在呢，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后，就像小鹿说到了，可能我可能只要契合我的情绪价值的需求点，也无所谓了。
1: 所以其实我对于自身的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以前啊，也可能是因为年纪比较小，就很向往那些追赶时代的一些潮流吧，比如说那阵流行什么，咱们就会尽量去买什么东西。但现在可能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更多的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到底值不值这些钱，
0: 实用价值究竟怎么样？
1: 对它，我买了之后，我到底能不能用上？但不意味着我不会为我的情绪付费，我只是不会每一样都为情绪付费
0: 了。而且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消费观，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消费观更放得开的话，可能是90后，很多00后的小朋友，我反而觉得他们挺会过日子的。然后呢，还要考虑一下，就是每个人的消费观不一样。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的80后，像我是特别不喜欢分期付款的一个人。
1: 我还挺喜欢的，
0: 很多90后极其喜欢。
1: 免息的话，我会分期付款。
0: 所以我就跟我弟在聊这件事，我说你不觉得麻烦吗？钱有就花了呗，后面还要再还，多麻烦一件事儿啊。然后呢，理工男嘛，他会有些算计，就他会说，那这样免息的话，其实你会在某种程度上是既得到一些利益的。
1: 不一样，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好像大家说啊，那你说这个大家不舍得花钱了，是不是经济下行了？我觉得不一样，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好像大家说啊，那你说这个大家不舍得花钱了，是不是经济下行了？我觉得不是，是大家更愿意把钱花在自己喜欢或者在意的地方了。像我刚刚讲的，以前还晒包啊、晒表啊、晒下午茶什么，很多人其实大部分有一部分人嘛，他是在跟风，就是觉得自己不能被时代落下。而现在很多的人，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呢其实就是平时过日子特别的精打细算哈，什么要比价呀，要买什么东西，但是他特别就是在意他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一些电脑的配件的，就是关于电脑的东西，他特别在意，就动不动就是10000、5000、8000，可能买 CPU 或者买什么东西。
0: 其实我觉得这
1: 不手软，
0: 这就是会过日子呀。就是人家觉得说，我要把钱花在我真正觉得值得的事儿上，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就而不是说，哎，我什么钱我都花的这个抠抠搜搜，只是说在对我一些不重要的或者没那么重要的事儿上能省的，咱们追求一些性价比。在我自己喜欢的事儿上，我是特别舍得花钱的。
0: 但是我有一点哈，我觉得经济在下行期，总体来说的话，有些行业一定是上升，但总体来说大部分的下行居多。就我回老家的时候会切身感到哈，我们那个特别繁华的商业街，也可能是因为受到网上的冲击，所以实体经济是会受一定影响的。曾几何时，那些特别熟悉的店面基本上都是 啊关门了，
1: 嗯
0: 啊房子在招租啊，大家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情景。但是呢经济收紧的同时，其实咱们国家的日子还真没有说紧的。

0: 到大家好像要重新回到我小时候那个状态，
1: 确实是这样。
0: 可是曾几何时，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中国好像是富而不贵，就大家有钱了，但是内心的这种贵气没有扬起来。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开始朝又富又贵那个方向走了。什么叫贵？就是你觉得你的情绪价值更重要，你的里子比你的面子更重要。
1: 确实是，就是说我觉得可能以前的那种经济的繁荣啊，我们感觉的说这个人过得怎么样，那我大家会为了别人的眼光，就是说哎，也会为了别人说让别人觉得我过得怎么样、哎，变成了现在的我今天过得如何啊？从外需求变成到内需求哈、就真的在意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之前是特别喜欢买一些，哎呀咱们就说零零碎碎乱七八糟的这种小东西，每个月也是花不少钱。后来他发现这些东西买回家了并没有什么用，然后于是呢他就忍痛戒掉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哈。最后呢用这个钱然后报了一个兴趣班，然后每周上两次课，他跟我说他现在的生活更加充实了。嗯，
0: 我身边有
1: 这样
0: 的朋友，人家已经算是财富自由了啊。这个自由之后，曾几何时那也是就觉得名包呀，然后这个名车呀、好车呀，必须要开着、现在基本上把所有的生命都投放到钓鱼当中了啊，晒的简直了，我都不认识他了啊，是位男士。然后没事的话还分点这个海鱼吃，这味道确实不一样。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大家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变吧，从让别人觉得我过得怎么样到我真的在意我过得怎么样。
0: 是，但是过日子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说、其实有句话怎么说，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确实还是有些很多的小方式小技巧啊。那你要想真的是有一些财商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报一些课，做一些专业方面的学习。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也把一些比如说理财经理呀、相关的理财人士呀请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哈。积少成多嘛。
1: 对哈，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我会发现哈，经常有人说有一些这个高价的东西卖不出去了，但人也有一些人发现说，哎，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卖出去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只是消费的习惯和观念变了。我觉得消费现在大家更注重消费的几个点哈，一个是自己的身体，你会发现这两年关于健康的一些产业和消费哈，大家越来越关注了。然后再就是自己的兴趣。现在的年轻人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去买单。
0: 当然。
1: 就是比如说在工作闲暇之余会学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啊。再就是人啊，就是自己自身的生活的一种状态，可能是情绪的一种价值。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理智的一个消费的观念，就大家的消费越来越趋于理智而非跟风啊，就是这个展示或者类似于带点炫耀的那种性质就越来越落地了。
0: 有没有发现大连最近一两年的时间当中演唱会演出好像是特别特别的多啊？我当时还在想呢，我说这么多演唱会这么多歌星都来大连的话，这票能卖出去吗？事实证明很多时候这真是一票难求呀，
1: 几乎常常爆满
0: 啊！还有我的这个朋友托我在大连说，你给我抢个票。我说全国一样哈，你抢不到，我也抢不到哈。
1: 确实是这样。曾经有个香港的歌手来大连开，应该是连开了四场演唱会，我一张票也没抢到。
0: 然后我妹妹特意这个追星追到大连来看的是薛之谦的演唱会，哎呀，久久不能忘怀呀！我们假期出去玩的时候，我整个车从早到晚都在放薛之谦的歌，我在想了，因为他买的那个票应该是900多的吧，其实不是最好的那场的票，
1: 不是那场，应该是那个主席，就是类似于主席台的前面的那个区域，
0: 就是他看人看不清，但他看大屏幕剧情。我说值得吗？他说特别值得姐。我说你看在那个场当中看那个大屏幕和你在家看那个小屏幕有多大区别？他说那区别简直了，天渊之别。然后整个人就为之疯狂了。所以说大家对这种即兴的即时的情绪价值的满足更愿意买单了。
1: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不是不花钱了，而是说呢把钱花到自己在意认可的一个地方去了哈。而且呢其实我发现大家现在为什么说越来越理性花钱了，以前呢我会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买一个就是先便宜的先对付着用， 然后用坏了之后

0: 呢，再换一个，因为它便宜的价格就是比较低嘛。然后但是通过成长的经历告诉我，有些东西其实如果你一次性买一个好一点的，它会用很久。其实你算来算去，也许它用的时间要比你不停的换便宜的要时间用的长很多，而且你省去了中间的很多的一些麻烦。
1: 嗯，
0: 就我妈就是一直这个道理。我妈曾经真的，她是一个在我眼里边消费比特别就是消费观跟我不太一样的人，但跟我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的人，她能花就是很贵很贵的钱买一个那个吸尘器，当时是特别贵了，基本上就是让我就不理解。我妈说这个吸尘器呢，就至少能用10年以上啊、然后呢，这个你要如果买一个便宜的，你可能两三年就得换一台，两三年就得换一台。事实上，那个吸尘器确实用了十几年。但是这种消费观也非常有意思。放到现在，因为我们工业的产业链特别完整，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它能用的很久，花一个很贵的价钱去买一个电子产品的话，可能还它也许不会坏，但是它会更新换代很快。所以同样的一个消费观，你不一定非得用在所有的事儿上，我觉得、
1: 我觉得你们两者之间我都赞同，但是呢我不太喜欢这样。打一个比方，你为了买，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哈，一颗螺丝钉可能是要你1毛钱，10颗螺丝钉的话可能要你9毛钱，100颗螺丝钉的话可能才要你5块钱，那你会选哪一个？
0: 我用几个我买几个。
1: 比如说你现在就需要一颗，
0: 那我就买一个。
1: 哦，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说，那既然说100颗那么便宜，我就干嘛不买那100颗呢？
0: 我已经过了你说的这个阶段，
1: 但是曾
0: 几
1: 何
0: 时
1: 会啊？
0: 对对对，
1: 有些朋友还会这样，其实就会造成很大的，第一个你钱的浪费，第二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家地儿有那么大吗？啊，
0: 对，
1: 囤的一种浪费。但是就像小鹿说到的，我特别理解。我现在会怎么选择呢？包括一些电子产品，所谓的这些像手机呀、车呀，其实你觉得它是消耗品，然后它现在更新换代也很快，但是你值不值得为它花很多钱呢？我一般会选择中上，就不是顶，但会选择中上。
0: 我一般买这些东西哈，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购物习惯哈，我觉得是一种转变，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到自己转变。以前我就像小雨说的，就我买一样东西，他一大包给我说这个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然后我可能就迷迷糊糊的我就买了，然后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我可能怎么也用不完这个东西，到最后一定要过期了，就不得不给他就是扔掉了，因为过期了你就没有办法再用了嘛。
1: 对，甚至有的时候 C 哪都不知道了，
0: 对，
1: 在买的时候在用的时候还要再买。
0: 所以现在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衡量几件事儿，就是第一，我能不能用得上，这个是第一点。
1: 我用多少？
0: 第二，对，就是我用多少啊？第三呢，就是我用多长时间？你比如说，在每一年这个网络上至少有2次大促嘛，每半年一次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在那个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买东西，你就特别容易囤多，真的是。
1: 我前年买的洗衣液到现在还有呢，
0: 哎，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会想说，我到下一次之前我够不够，我只要需要买够到下一次优惠之前就 OK 了。我不像他说的说、哎、啊，你这个一年什么2年就这么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就挺奇怪，你这个东西吧，你囤的多你当时可开心，就我买的可便宜，但你用着用着你就开始烦，就是觉得说怎么老是它，怎么老也用不完，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又站在了一个奇怪的节点，就是我想换，但我这个没用完，我又没过期，
1: 但是我会留个地儿哈，就比如家我们家这个地儿，它就是放洗衣液的。所以我就会知道它的量被消耗到了多少，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地儿我也没浪费了。其实我觉得现在人真正宝贵的钱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时间和精力包括空间也很宝贵，
0: 确实是。所以其实我倒不是说就是不怎么说抨击大家囤东西吧，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你可以适当的去囤，你比如说有一些你一定会消耗的东西，像卫生纸，对吧，一般你都不会换牌子，如果你用很长时间的话，你可以直接一买就买个半年的，多买几提，你就不用每一次过一个月就得上网找，哎呀家里又没有卫生纸了，然后再等等等，赶紧来啊赶紧来啊，再不来家里没有卫生纸了，就是把自己放到那种情况之下。但是像有一些东西像什么食品啊、化妆品啊、保健品啊，那种你一次性不是全家消耗的，就是消耗量不是特别大的，还有一些时效限制的，这是不建议大家就囤太多。
1: 而且你会发现虽然说一年2次的这种大促，但其实这个大促它的这种

0: 优惠的力度，照比他平时来比的话，这个力度的差值已经越来越小了。
1: 因为我感觉现在每一年，以前说两次打错嘛，后来发现三月份也有一次，九月份也有一次，十一月份刚过完，十二月份一月份快过年还有一次。
0: 别说这个了，就是我经常用的那个软件，咱就情人节吧，只逢情人节咱都得有促销，母亲节、父亲节、是个节都促销，情人节咱还俩呢啊，
1: 对，
0: 有一个西方的，有一个东方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我真的是觉得我现在的购物可能越来越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出发了。以前我是这个大促节的狂热买者，就是真的就是大促，那个我跟我妈买那个快递夸张到什么程度啊，你就回家从电梯下来到门口，就那个门都快塞满了，就那个门外边。然后后来我俩就慢慢品出来了哪些东西不适合囤，哪些东西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买，这些东西买一次这些大概能用多长的时间。我们在大促期间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真的就是买一点化妆品，因为化妆品确实大促期间要便宜很多嘛，然后剩下的一些日用品缺了大概就买，然后不缺的话就等下一次大促再说。
0: 到就是网上这样疯狂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少了啊。就是最开始是跟我妈妈在商场里面，那时候是买送那个券儿、哎。我们当时哈，
1: 那个时候我跟我妈也超疯狂的。
0: 对，就基本上是过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什么双十一、六幺八呀，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是论天儿在里面逛的。
1: 对对对，
0: 各种算你家多少钱，你家多少钱，凑一起能减多少？
1: 对。然后有一些商场他会开一些内购会，就是在他正式对所有人开放之前，提前一天让你那个 VIP 先去，
0: 我怎么没去过、啊？
1: 再先去挑一些东西啊！那个时候真特别火、啊，
0: 可能我不够 VIP，
1: 就是真的是那样的。但是现在我发现大家的消费是越来越理性了，其实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我希望，我觉得现在日子人哈，这个词儿，就如果谁说我是个日子人，我就觉得我可高兴了，
0: 那夸我呢？
1: 那是真是夸我。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要谁说我不会过日子，偶尔大手大脚一下，我也不觉得是贬低我，无所谓。
1: 反正花也没花他钱，
0: 或者是说我也没花大的，或者是我只是跟你的消费观不一样而已、啊
1: 哎、对。
0: 但这手里的钱吧，大家还觉得该精打细算的时候得精打细算一点哈。
1: 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呢在这里也希望这个大家呢就是也是吧，能有自己，其实我觉得消费观是这样的，不必说大家一定要统一，就是一定要觉得说啊，我就是要这样才叫会过日子、我就是要那样才会过日子，只要你能找到哈、你自己的这种就是日子人的这种理性消费，我觉得就可以了。你像有些人愿意买电脑的东西，有些人愿意买化妆品，有些人他可能他就是有一点自己的这个爱好。
0: 哎，我来说两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叔叔，这叔叔呢当时是就是从政，可能他也比较平时比较忙，然后呢一块儿出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打车。我说咱坐公交吧，时间都来得及。他说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呢？给我特别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同时也是因为跟这个叔叔吃饭，然后他还有一个他的同事，他们的孩子都比较大，然后当时就聊学习的事儿，然后这个叔叔就说了，他说了，我就跟我孩子说，别人都能学到十一点，你为什么不可以？然后另外一个妈妈就说了，我们的时间、精力、身体不是资本吗？如果他能在十点半之前完成同样的作业，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熬到十一点？我觉得这两次谈话给了我特别深刻的一个提醒。所以说每个人的，我们今天讲到的所谓的过日子，我觉得在现在的话，是应该看你的资源。
1: 对，
0: 你的资源可能是钱，可能是时间，可能是精力，可能是空间，
1: 就每一个人的维度都是不一样的，只要适合自己就好、哎、哈，
0: 是
1: 过一个这个适合自己的这种日子哈。那其实有些朋友说我也想当日子人，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理财没什么规划，我该从哪儿开始呢？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我觉得如果说你想成为一个日子人，把自己的日子呢过得稍微的游刃有余吧、
0: 哎、
1: 我觉得哈，那可以先从吃饭啊、开始算账开始哈、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们请 AI 好友来说一下吧。
2: 好友申请已通过，新的想法正在接入。
3: AI 好友申请，让 AI 帮你把一个月吃饭的账算清楚。接下来是 AI 好友申请。刚才聊到月底看一眼账这个环节，我们就专门说这件事。一个月的吃喝花销怎么理清楚，怎么找出能调的地方，三步就能上手。第一步， 把手上的记录拢到一起，手机上就能找到素材，支付账单里按类别看得见餐饮、超市、外卖的支出，外卖平台有订单记录，超市的小票有的存在会员账户里，把这些记录按月份拢到一起，大概知道一个月在这几块上花了多少。这一步有件事要先办，账单里带着姓名、手机号、订单号、卡号的信息，先把这些处理掉，只留金额和类别，再交给 AI。 第二步，让它帮你分类算占比，把整理好的清单发过去，让它按在家做饭、外卖、下馆子、零食饮品分成几类，算出每一类占多少。数字一摆出来，很多人才第一次看清自己的钱去了哪儿。有人是外卖占了大头，有人是零食饮品，还有人买菜不少，扔的也多，哪一块最占分量心里就有数了。第三步，让他给一个能坚持的调整方案。这一步讲究实际，比如外卖占了大头，那就先从一周少点两次开始，比如扔掉的菜多，那就把采购量往下调一调，让他把方案写成具体的一句话贴在冰箱上，一个月以后把新的账单再给他看一遍，看变化在哪儿。再说一句适用范围，账目属于个人和家庭信息，整理的时候把姓名、卡号、订单号这些先处理掉。 AI 给的是参考方案，家里的实际情况自己定。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吃喝上的钱往紧里压的时候多想一想，账算清楚是为了把日子过明白，过得舒服最要紧。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3: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4: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5: 大家中午好，来看一下本地生活的部分，进入今天的同城朋友圈了。今天的这个天儿其实还可以哈，昨天晚上应该是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吧、
4: 哦、你知道吗，我在家里我都吓坏了，又是雷又是闪电的，
5: 我的天，那你几点还没睡觉呢、
4: 就是我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我刚回来躺下，然后我们家靠山比较近嘛、然后我就听轰隆一下，就这种特别特别大的声音，然后我刚要睡觉，那个窗帘可能也没太拉的太死，就感觉外面唰唰，
5: 哎呀妈呀，你这一说我觉得好像是这个恐怖片开演的感觉、
4: 所以当时可害怕了，本来是起来上个卫生间，结果给自己吓一激灵，然后就有点睡不着了。
5: 我就特别喜欢大连，大连就这么好呢，你说这雨哈、它就晚上下，然后白天又这么晴朗啊、然后我这早上一出门一看湿漉漉的地面，我恍然大悟说下雨了吗？
4: 昨天下雨了
5: 完全不知道哈。今天呢已经是晴转多云了，市区气温呢达到了15度到22度，白天呢是西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中午有太阳晒着还是暖和和的。
4: 今天算是一周里比较难得的一个舒服天了哈，所以这不管是这个风力呀、还是说这个温度啊，都比较不错哈。但提醒大家哈，过两天呢可能还是要下雨啊，反正跟我一样想洗车的这个朋友啊，就先算了吧，先等等吧，还
5: 等大雨给你洗吧。
4: 行吧啊，也只能是这样了哈。咱们除了这个天气再来说一下我觉得最近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呢大连疾控中心这两天发了十月的一个健康的提醒，就是十月份呢是流感以及呼吸道传染病的一个高发期，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这段时间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哈。
5: 而且这个接得全家都接哈，就是说全家接种都有效，才能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防护。
4: 对哈、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小雨刚刚说的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哈。现在呢其实是好时候，接种以后大概2到4周身体才能产生抗体，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误区、就经常会说哎我怎么打完了我还感冒了。就是它得有一个起效的过程，你打刚打完，然后你可能一周之后那个抗体还没

0: 因为我有一年得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我去参加一个线下的聚会，
1: 嗯，
0: 回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车的空调暖风开到最大，
1: 嗯，
0: 然后我都觉得我冻得打哆嗦，它真的是来势汹汹，跟普通感冒不一样，
1: 嗯，就是还是有点区别的。我一般判断的方式就是，我如果觉得感冒了，我就会去那个蒸桑拿，如果蒸完了还是觉得没有什么缓解，大概率应该就是流感了，应该不是风寒感冒
0: 了。到现在的话，我们就是首先能打疫苗的打疫苗，像我女儿学校，
1: 嗯，
0: 估计很多学校哈都开始就是发通知了，学校就统一安排打了。第二件事就是家里备那个试剂啊，你觉得可能是的话，
1: 嗯，
0: 直接自己就给自己错了，
1: 哎，
0: 半小时十几分钟就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药赶快备上，
1: 嗯，
0: 有的是吃三天的，有的是吃五天的啊，有的是吃十天的，然后一顶基本上你抵抗力不低的话就都弄回去了，
1: 哎，那
0: 但是，
1: 嗯，
0: 要遵医嘱哈。
1: 对对对，说到刚刚这个打疫苗这个事儿呢，我们大连其实启动了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项目哈，免费的对象呢是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人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不限户籍哈，就符合条件的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的这个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疫苗和接种服务全程是免费的，接种单位还开展了这个延时接种、错峰接种、接种专场哈，学校和养老机构呢也有这个上门接种，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嗯，其实大家也会想了，说我这疫苗谁都能打吗？我们来看一下哈，相对来说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6月龄也就是半岁以上的，
1: 嗯，
0: 没有接种禁忌的都是可以的，它的原则是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啊，优先安排什么呢？60岁以上的老人、5岁以下的孩子，或者是有慢性病的朋友们，还有呢就是养老机构和医院的工作人员。
1: 嗯，有朋友就问说，我去年打过了，今年还用再打吗？哈，
0: 嗯，
1: 其实建议大家是每年打一次，因为病毒它每一年都不太一样啊，它不是一个完完全全一样的，每年都是一样的病毒。那疫苗的保护力呢，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往下走，所以说呢，如果你觉得说，哎，我这个人可能体质就是比较弱哈，就是老容易生病啊，老容易感这个流感，你别说，就是我身边好几个就这样的朋友，就是一到那个流感季节他就逃不了，一到那个流感季节他就逃不了。
0: 你能逃过去吗？我哪年都没逃过去，我哪年都是靠药顶过来的。
1: 我基本没得过流感
0: 啊，是吗？
1: 嗯，
0: 今年坐在我旁边
1: 我有点害怕瑟瑟发抖的我哈，那就是如果说你是这样的朋友，你就赶紧每年你就到这个时候你就给接种上，
0: 嗯，
1: 别遭罪。虽然说这个他可能吃药也会好，但是你流感发病了之后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啊，那种不舒服的状态你是要去承受的。
0: 是的，
1: 嗯，
0: 那去哪打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大家都去咨询一下，
1: 嗯，
0: 去的时候带上什么呢？
1: 嗯，
0: 比如说身份证，
1: 身份证，
0: 小孩呢，
1: 嗯，
0: 带上这种接种的疫苗证，接种之前呢，
1: 哎，
0: 把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没有慢病啊，有没有过敏史呀，跟医生说个清清楚楚哈。
1: 哎，然后去之前最好先打个电话问一下有没有，别白跑一趟了哈。
0: 嗯，其实大家通过公众号啊，大连本地宝啊，可以提前来查一下啊。
1: 嗯，可能年纪大的朋友还是比较喜欢打电话哈，都没有关系，你就去之前你确认一下就可以了哈。
0: 嗯，
1: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最后一条本地的这个消息哈。我觉得跟车主也是有关系的，就是今天晚上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要进行一个调整哈。按目前机构测算呢，这回可能是向下调整啊，92号汽油预计每升降0.18元，95号汽油预计每升降0.19元，0号柴油预计每升降0.18元。那么如果说你加满一箱是50升的油的话，大概能省9块钱左右。
0: 嗯，这个还挺有，今天跟大家讲的主题不就是过日子吗？是吧？
1: 嗯，
0: 这9块钱也是钱呢啊。所以说，如果现在觉得这个油啊好像是不太够用了，该加油的话，那你能坚持的话，你就咬牙坚持一下。
1: 对，坚持到零点。
0: 然后去赶上那个便宜的油。当然了，最终的调价结果是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正式通知为准的。如果说油箱的油还能顶一下的话，可以等到明天再加。
1: 嗯，这是不错的哈。其实加油就是很多的一些车主啊，每次都是要找这个周期加油。我会发现有的时候哈，我也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马上要降价了，我就坚持坚持，
0: 你就开始算计。
1: 对对对。

0: 远道不去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等一等，
1: 等这个降了之后，我加完了我再去哈，确实是就精打细算嘛。
0: 周末再跟大家说一个好去处吧，1983产业园的悦动新寨啊，缘起1983红叶音乐节，从今天呢会办到10月18号，每天的10时到18时，有爬山虎红墙打卡，有美食市集，还有亲子游戏，还有非遗的文创，还有乐队现场的演出。
1: 嗯，挺有意思的啊，适合周末咱们近郊游一游，去放松放松，听听音乐哈。而且这个新寨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查一下具体的一些时间什么的哈。
0: 嗯，
1: 那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在稻香当中啊，在我们这个杰伦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好，接下来呢是991健康时间了，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

0: 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广大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我是李金波。
1: 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国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时间过得可真的是太快了。这次呢，您为广大病患筹备了2个多月的长春益寿万人援助康复活动，那今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3: 是啊，这几天晚我是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

0: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赶。我是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赶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把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啊，给大家伙落实了，啊，真的，这个我很激动，我很欣慰，啊，所以呢，我也不客气啊，在这儿呢，真的要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伙的援手，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可以说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在它的历史上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型的援助活动，援助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实在是太珍贵了，再到独特的中药材六神曲发酵技术的提取，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太大太多了，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公益援助啊，光是保证这个1.5块的价格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还是那句话，要是在国外，就是你花高价，你都买不到。
1: 是啊，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那简直太幸运了。因为名额毕竟啊，全国一共只有1万个，那我们全国有多少慢性病患者啊？能抢到名额，那真的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0: 没错，你看我们这一次啊，万人援助活动当中，听好了啊，预定长春益寿一个治疗周期5盒。可以免费多得1大盒，预定2个治疗周期10盒，咱们就可以免费多获得3大盒，预定3个治疗周期15盒，咱们可以免费多得5大盒。那么这里呢，我也特别的说明一点啊，我们治疗和赠送给大家的绝对是同质同量同价格的，是一模一样的，听懂了吗？哎，没有任何的差池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伙进行监督，而且长春益寿啊是国药 OTC 的这个品种啊，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它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啊准字号的药品，它是准字号的药品啊。长春益寿不需要您终身服药，更不用担心停药之后病情会出现反复。
1: 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的跟广大病患来分析一下，具体哪些人群适合哪一个活动档位呢？
0: 好的，你比如啊，咱们的病患有那么一两种病，说病史不长啊，得病时间不长，那么在2年以下，你呀，只预定1个周期，也就是40天就足够了，啊，这40天呢，就可以真正的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啊，你别想着优惠力度去多定，没必要，懂了吗？如果说你病史超过2年的，而且有2种、3种以上慢性疾病的，那么咱们预定啊2到3个周期，基本也就够用了。即使说有病情严重的，说我这病啊都10多年了啊，瘫痪在床我都5、6年了，高血压、糖尿病20-30年了，这样的患者，咱们3到4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足够让你的康复达到最佳的状态。就是说，不管大家的病情有多重、有多么复杂，人人都能够达到啊完全康复的希望，人人都能够借此机会摆脱多年疾病的困扰。
1: 哟，那李老师，这么大的好事儿，您怎么还紧张上了呢？
0: 我紧张的是啊，这么大援助的福利啊，这么好的政策，咱们全国却只有10,000人能够获得呀。到目前来讲，报名抢订的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啊，我告诉你，我上节目之前就听场外说，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就是说呀，这个1/3多的名额已经被预订啊抢走了，10,000个名额能维持。

0: 到哪天呢？我真的说不好，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啊，能不能挺到后天，哈哈，我都不好讲啊，主持人呐，啊。
1: 是啊，这次活动真的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减轻了太大的经济负担，既省钱又能真正的给你治好病了。
0: 是的，你像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生活的那个年代都不容易，积劳成疾都是老病号，啊！但是你说得上了什么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可以说这个吃降压药、降糖药、管心脏的药，每天都吃吧，啊！很多朋友一天下来，少则得花十几块，多则得花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呢。一天三顿吃的，啊，咱们说这个，啊，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是最有数，啊，一天三顿吃药，效果怎么样啊？啊，说实话，结果这个病是更加严重了，对不对？没治好还重了，天天吃药，病情还在发展恶化，万一心梗了、脑梗了啊，咱们说一救急做支架、搭个桥、溶个栓，一次就得花几万块呀、啊。多的十几万呢，对不对呀、啊？说实话，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工薪阶层啊，就算家庭条件好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承受不了。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呀、啊，有多家敬老院，都是我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这个老孟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他们这个敬老院来了一位70多岁的，糖尿病老人，情况特别不好，说出院之后啊，就到他们这个敬老院了，在敬老院的血糖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啊，不仅不见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两个眼睛啊，视力基本都在0.1，属于白内障啊，发展到中晚阶段了，啊。那么左脚这个大拇脚趾头，啊，还把这个，啊，这个脚趾头给锯掉了，啊，大拇脚趾头啊锯掉了，这个创伤口面还在不断的溃烂流水，流脓糖水啊，每周的抬到医院去做2次肾脏透析，啊，你说我得知之后啊，我心里不好受，我立刻就给这老人家邮了2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啊。就给敬老院这老人，40天的时候呢，老人的白内障啊已经逐渐的减轻了，到了这个初期白内障的程度，视力也明显提高了，血糖也非常的稳定。那么就这40天，通过长存益寿啊，里面这个生物肽，让他那个脚溃烂的伤口啊，已经开始逐渐的愈合，开始结痂。并且伤口呢开始长肉，浮肿消失，啊，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呢，尿蛋白的加号呢由3个已经啊减少到1个。等服用这个长存益寿80天之后啊，这个孟院长啊兴奋的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什么呢？说老人自己拄拐啊能走了，而且已经啊不用去做透析了，老人的肾呢是保住了。
1: 其实真的是啊，李老师，像这样的治疗效果，这在过去啊，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是什么呀？这是非常典型的消耗类的疾病啊。我问问大家，消耗最多的是什么呀？啊，消耗最多的就是生物肽呀。生物肽缺乏，那么就造成啊这个细胞受损坏死，胰腺细胞受损，分泌胰岛素就不足，血糖呢不断的提高，最终呢也就导致啊全身的并发症。你看啊，同样是40多岁，同样50多岁、60多岁，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呀？啊？再讲了，说同样的糖尿病人，别人的并发症不那么严重，你为什么那么严重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体内的生物肽呀，严重不足了。咱们平时总说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并发症，是不是？为什么呀？

我告诉你们，因为血糖高，就造成了全身各处的淤堵，知道吗？你堵在大血管，你听我讲，就会引发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甚至出现生命的凋亡，一下子就心梗了，一下子就脑出血了，很有可能就再也救不过来了，非常的危险，啊。那么这个啊，还要了解很多糖尿病人经常出现这个失眠呐、耳鸣啊、抑郁啊、眩晕呐、还有末梢神经不敏感，你像这个手脚麻木或者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病变，听好了，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包括神经的病变已经形成了。朋友们，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我告诉你，糖尿病一系列的并发症就会一天比一天重啊！为什么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是要归功于长存益寿里面强大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可以起到清毒、修复、再生的强大功效啊！清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清血毒、清垃圾。你像这个长存益寿啊，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甚至是什么？是血栓斑块啊！可以快速的打通淤堵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畅通我们的生命线，真正的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啊！长存益寿里这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肽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咱们开一把锁一样啊。比如说，溶栓肽专门给你溶解血栓，净血肽给您清除血栓斑块，胰岛生物肽给你降低血糖，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还有那个溶菌肽是专门给你消除各种炎症的。你看神奇不神奇呀？啊，这只是我们讲到长存益寿啊，它清毒的作用。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修复。听好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咱们清除血液垃圾、清除血毒，这是第一步啊。最重要的就是啊，帮助您修复受损的病变细胞，真正的解决和告别并发症。我们在研发长存益寿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呢，它当中有一种叫生长肽，这种生长肽呀，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啊！你像骨骼呀、神经细胞都能够在生长肽的作用之下完全的新生啊！你更何况糖尿病患者受损的血管、皮肤、神经或者是内脏，包括你各个组织，同样也可以。而且这种生长肽在欧美国家早已经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素，它和咱们身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是完全的吻合，也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包括内脏等等，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得到再生啊！毫不谦虚地讲，糖尿病患者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用上这种生物肽，你想不好都不行啊！那么，你像我们有的糖尿病患者得病时间长了，被这个传统的治疗模式给束缚了，只知道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最后咋的了？治来治去，人都没有信心了。一年呢，到医院得住个一两回医院，得调理调理，是不是？但是就这样，并发症一天比一天厉害。所以有了糖尿病，大家千万别灰心，千万别丧气，即使身体再糟糕。受损的组织器官再多啊，咱们这个长存益寿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啊，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在120天之内，也能让糖尿病患者千疮百孔的这个身体重新的恢复到一个崭新健康的状态。这方面我是绝对有信心。

0: 知道吗？那么最后一步啊是什么？就是再生。再生就是让胰岛细胞再生，让胰岛功能重新活起来啊，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复发，还有并发症的发生啊。很多朋友啊在问我说：“李老师啊，说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为什么这么好？怎么就比止痛药、比贴膏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之后，这手就不疼了，肩膀也不疼了，膝盖也舒服了，啊？大家说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啊，不过两个原因啊，知道吗？一个是血液不干净了。”啊，垃圾堵塞过多造成了血管的淤堵，那这个氧气呀、血液是不是过不来了？心血管堵了，心梗；脑血管堵了，脑梗；肺部淤堵，肺栓塞，包括这个糖尿病，还有就是出现了各种骨病，不通则痛。咱们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它神奇的疗效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的洗血机。就是你每天在服用长存益寿的时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安装了一台24小时工作的天然洗血机，干什么呢？能够不间断地清理血管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打通血管，畅通生命线。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之后，你像这个憋闷呐、气短、心悸、心绞痛。啊，失眠、头晕迷糊，甚至是血压、血糖等等这些个症状都能够明显的好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受到损伤，这也要记住啊，朋友们。你像心肌细胞损伤坏了，是不是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脑细胞坏了，听好，就会得脑梗、脑血栓、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半身不遂、偏瘫。脑神经细胞坏了，哎，人就不会说话、失语了，不能走路了，半身不遂了，对吧？骨细胞坏了，就会造成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滑膜炎、脊柱炎、腰椎间盘增生，甚至于是椎管狭窄呀、还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肺病、胃肠病、肝胆病、泌尿系统疾病，我告诉各位，实质上都是什么？细胞受到损伤，最后无法做到去腐生新，因为新的细胞长不出来，受损的细胞修复不好，所以说，大家这么多年治来治去，病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么，通过长存益寿。啊，它是目前世界上啊，可以说独含700多种治愈性生物肽的生物新药，啊，我告诉各位，通过使用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40天就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40天净化血液，40天修复细胞，40天让器官再生，让细胞再生，3个周期下来，咱们治一例好一例。所以啊，真的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很快呀、就能够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憋不闷不喘了，胃酸的症状也消失了，胃痛胃胀的情况、便秘腹泻都好了，你这精神头跟以往就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冠心病、脑中风、肾功能不全、肾衰竭，或者是肿瘤。啊，就这些大病、重病，或者您有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这些咱们出现的老慢病、多病缠身、一体多病，还是说啊，酸麻僵痛、失眠、便秘啊等等吧。一句话，就这些问题，通过长存益寿700多种强大的生物肽的作用，能够让你身体里边这些血栓呐、垃圾斑块真正的清除，同时呢，还能够修复您受损的组织、细胞和器官，让你重新的找回健康。啊，好，我再次提示大家，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帮扶活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你自己能不能抓住？啊，这个机会就看实际的行动了。反正我是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给自己一次啊，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医学的机会，让我们自己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好不好啊？好了，节目开始讲了不少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啊，咱们收音机前的 听众朋友们，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我呢是南通的，我今天啊就把名给报上了，工作人员啊把这个长春益寿送到我家来，外人啊就开始用了。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上啊都是笑的模样，我怀奇怪呢，我说你大清早的这么乐什么呀？他跟我说，感觉这次啊长春益寿用对了。以前啊早上一起来就觉得这个眼睛啊蒙蒙的，这个眼睛啊看不清楚，心情也烦躁。结果呢，昨天拿回来以后用上啊，早上觉得眼前啊清亮的，浑身啊还轻松，这心情啊也好了。
0: 哦，我听懂了，咱们是昨天刚用，咱们就有很好的效果，那真不错呀。啊，
3: 对呀，结果啊，哎，一有劲啊，一高兴啊，我们俩啊就出去散步去了。这一散步啊不要紧，给我们找了点事来了。
0: 啊，
3: 邻居啊两口子看我们，看我家爱人啊今天的脸上气色不错，心情也好，就问我有什么好事啊，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老伴啊就跟他说了，长春益寿多好多好，李老师这个人多好多好。我邻居啊这两口子一听啊，说他们也要用，问我们怎么买。嗯，我说要用就赶紧报名吧，现在就1.5块，买的多还送的多，但名额不多，订完就没了。结果啊他们两口子啊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 我帮他们也打了半天也打不进去，所以把他们两个接的都不行。我想啊，没办法，最后把电话打到你李老师这里来了，你看能不能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呀。
0: 确实啊，咱们这次啊这个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大家呢申请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免费公益啊援助一盒，说您申请两个周期公益援助呢就是三盒啊，咱们拿上三个周期的话呢公益援助是五盒，而且这都是在1.5块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啊，那也就是说咱们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啊，这是其一。第二个是什么呢？长春益寿啊确实见效非常之快，因为它是传统的高浓缩高提纯的高剂剂型啊，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细胞还小50倍，你说见效能不快吗？你邻居啊肯定也是见到你老伴身上的效果看到之后啊他才这么着急的，是不是啊？
3: 就是的，说起来呀、我算是老朋友了，长春益寿我用了有半个月了、那效果啊我是有，我真的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以前呢胃口不好，胃胀就好像啊觉得我这从胸脯子啊一直到肚脐眼这块地方啊就像那个石头子一样堵住了、不通气。结果呢我用了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这个胃这块啊就暖乎乎的了，上下啊通气了，不怕您笑话。那两天啊都是打嗝，哎呀又是晃晃的，总是放屁，我就感觉这肚子啊一下子啊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一下子就痛快了，通气了人也轻松了。
0: 好，你看看啊，这不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吗？生物肽改善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啊，你像治疗胃胀胃炎溃疡便秘腹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啊。那你除了这个胃病方面见效快，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
3: 别的方面也好，我失眠啊4-5年了，而且这个色情啊也黄，心脏啊也不好啊，心里头啊这个心里头啊我总觉得就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发慌。去医院啊也检查也确诊了，说我是什么就是冠心病，一直吃药啊也不管事。结果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睡觉就好了，4来天啊心慌啊也轻了，我自己照照镜子啊举神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那么紫的那么发紫的都红润的，最主要的是身上啊有劲了，血压也身上也提升了，原来高压最多就是90，低压60，

0: 一般呢，你就像这个咱们说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哮喘，常规的治疗方法手段就是消炎，就是强心利尿、扩张血管，或者是止咳平喘化痰啊，治标不治本呐。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可不一样。肽是什么呢？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直接给你啊，达到一次性根治全身108种慢性病的功效啊，带
1: 哎
0: 来
1: 呀，
0: 是巨大的改变呢。你那个痰为什么少了呢？哎，为什么很容易就咳出来呢？嗓子清亮了呢？这个就是长春益寿含有的那个糜烂白肽。啊，糜烂的糜叫糜烂白肽，它专门能够裂解痰液，而且呢，生长生物肽能够修复支气管，还有气管那个黏膜细胞啊，包括修复肺泡细胞。所以说啊，你看你整个这个肺功能啊，嗓子也清亮了，也不喘了，很好。选对方法呀，太重要了。你现在你看，一共啊还不到1个月，变化很大。而且你听我讲，到40天的时候，等你临床的症状完全消失，咱们就达到啊临床治愈，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后续呢，你呢再用2个周期去巩固它，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咱们器官也得到复活。带来的结果，听我讲，那就是以后您不会咳，也不会喘了，并且也没有任何的事儿，啊，没有任何的危险，痰早就没有了。咱们真正的享受什么健康的生活，就是跟健康人一样。现在呢，咱们刚好啊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啊可以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现在需要你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啊！哎，这次我一定要把这活动参加上啊！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哎，就不跟你说了，我着急呀。再见。
0: 着急啊，快快报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久等了，是我呀。您好。
4: 哎呀，您好，您好，真的感谢你啊。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终于拿到家了，
0: 啊，
4: 我这心里边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来了。
0: 我听懂了，您很幸运，优惠活动参加上了，心里踏实了，是不是？嗯。
4: 是是是，我一共拿了20盒。我买了3个周期的啊，还送了我5盒，我是帮我亲家两口子和我老伴儿买的，这回啊总算够分了。本来想着1.5块啊就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啊还能赠送给我们这些药，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呢这个场外老师啊说我买的这个啊这些啊已经够用了，全国有那么多的老慢病了啊，得给他们分点儿，给他们留点这个机会，哈哈，我一想也是，这个便宜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全占了呀。
0: 是是是，没错的啊，咱们给啊，全国的老慢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朋友留点机会。咱们这次呢，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公益援助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是最。

0: 大的一次。像您呢，拿上三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咱这不额外免费啊，帮扶五盒吗？五盒的成本是多少啊？啊，可以说顶我们一年的生活费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毕竟咱们全国就10,000个名额啊，去掉咱们昨天定的将近呢4,0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还剩啥了？剩多少了？僧多粥少啊，肯定不够分的。所以说我常讲，能够报上名的大家都是幸运的，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贺。咱们现在心里有底儿了。长话短说，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咱们老朋友
0: 啊。
1: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快20年了。
0: 哦
1: 啊，这个膝盖疼的呀，一疼起来就受不了，这个年年治年年犯。哎呀，这个长春益寿啊就是好，我用了2-3天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减轻了，不像以前，哎呀，连那个觉都睡不好。
0: 嗯，好，咱们还是这句话，你看咱们说一旧机做支架，搭个桥，融个酸，一次就得花10,000块啊，多的10几万呢，对不对啊？说实话，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工薪阶层啊，就算家庭条件好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承受不了。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呀，有多家敬老院，都是我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这个老孟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他们这个敬老院来了一位70多岁的糖尿病老人，情况特别不好，说出院之后啊就到他们这个敬老院了，在敬老院呢血糖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啊不仅不见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两个眼睛啊视力基本都在 0.1， 属于白内障啊发展到中晚阶段了啊，那么左脚这个大拇脚趾头啊还把这个啊这个脚趾头给锯掉了啊，大拇脚趾头啊锯掉了，这个创伤口面还在不断的溃烂流水，流脓淌水啊，每周的抬到医院去做2次肾脏透析啊。你说我得知之后啊，我心里不好受，我立刻就给这老人家邮了2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啊，就给敬老院这老人。40天的时候呢，老人的白内障啊已经逐渐的减轻了，到了这个初期白内障的程度，视力也明显提高了，血糖也非常的稳定。那么就这40天，通过长存益寿啊里面这个生物肽，让他那个脚溃烂的伤口啊已经开始逐渐的愈合，开始结痂，并且伤口呢开始长肉，浮肿消失，啊，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呢，尿蛋白的加号呢由3个已经啊减少到1个。等服用这个长存益寿80天之后啊，这个孟院长啊兴奋的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什么呢？说老人自己拄拐啊能走了，而且已经啊不用去做透析了，老人的肾呢是保住了。
2: 其实真的是啊，李老师，像这样的治疗效果，这在过去啊，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是什么呀？这是非常典型的消耗类的疾病啊。我问问大家，消耗最多的是什么呀？啊，消耗最多的就是生物肽啊。生物肽缺乏，那么就造成啊这个细胞受损坏死，胰腺细胞受损，分泌胰岛素就不足，血糖呢不断的提高，最终呢也就导致啊全身的并发症。你看啊，同样是40多岁，同样50多岁、60多岁，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呀？啊？再讲了，说同样的糖尿病人，别人的并发症不那么严重，你为什么那么严重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体内的生物肽呀严重不足了。咱们平时总说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并发症，是不是？
1: 嗯，

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因为血糖高，就造成了全身各处的淤堵，知道吗？你堵在大血管，你听我讲，就会引发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甚至出现生命的凋亡，一下子就心梗了，一下子就脑出血了，很有可能就再也救不过来了，非常的危险，啊。那么这个啊，还要了解很多糖尿病人经常出现这个失眠呐、耳鸣啊、抑郁啊、眩晕呐、还有末梢神经不敏感，你像这个手脚麻木或者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病变，听好了，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包括神经的病变已经形成了。朋友们，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我告诉你，糖尿病一系列的并发症就会一天比一天重啊！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是要归功于长春益寿里面强大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可以起到清毒、修复、再生的强大功效啊！清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清血毒、清垃圾。你像这个长春益寿啊，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甚至是什么？是血栓斑块啊！可以快速的打通淤堵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畅通我们的生命线。真正的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啊！长春益寿里这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肽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咱们开一把锁一样啊。比如说溶栓肽专门给你溶解血栓，净血肽给您清除血栓斑块，胰岛生物肽给你降低血糖，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还有那个溶菌肽是专门给你消除各种炎症的。你看神奇不神奇呀？啊，这只是我们讲到长春益寿啊，它清毒的作用。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修复。听好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咱们清除血液垃圾、清除血毒，这是第一步啊。最重要的就是啊，帮助您修复受损的病变细胞，真正的解决和告别并发症。我们在研发长春益寿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呢，它当中有一种叫生长肽，这种生长肽呀，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啊！你像骨骼呀、神经细胞都能够在生长肽的作用之下完全的新生啊，你更何况糖尿病患者受损的血管、皮肤、神经或者是内脏，包括你各个组织，同样也可以。而且这种生长肽在欧美国家早已经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素，它和咱们身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是完全的吻合，也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包括内脏等等，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得到再生啊！毫不谦虚地讲，糖尿病患者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用上这种生物肽，你想不好都不行啊！那么，你像我们有的糖尿病患者得病时间长了，被这个传统的治疗模式给束缚了，只知道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最后咋的了？治来治去，人都没有信心了。一年呢，到医院得住个一两回医院，得调理调理，是不是？但是就这样，并发症一天比一天厉害。所以有了糖尿病，大家千万别灰心，千万别丧气，即使身体再糟糕。受损的组织器官再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啊，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在120天之内，也能让糖尿病患者千疮百孔的这个身体重新的恢复到一个崭新健康的状态。这方面我是绝对。

有信心的，知道吗？那么最后一步啊是什么？就是再生。再生就是让胰岛细胞再生，让胰岛功能重新活起来啊，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复发还有并发症的发生啊。很多朋友啊在问我说，李老师啊，说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为什么这么好，怎么就比止痛药比贴膏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之后，这手就不疼了，肩膀也不疼了，膝盖也舒服了啊。大家说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啊不过两个原因啊，知道吗？一个是血液不干净了啊，垃圾堵塞过多造成了血管的淤堵，那这个氧气啊血液是不是过不来了？心血管堵了，心梗；脑血管堵了，脑梗；肺部淤堵，肺栓塞，包括这个糖尿病。还有就是出现了各种骨病，不通则痛。咱们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它神奇的疗效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的洗血机。就是你每天在服用长春益寿的时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安装了一台24小时工作的天然洗血机。干什么呢？能够不间断地清理血管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打通血管，畅通生命线。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之后，你像这个憋闷啊、气短、心悸、心绞痛啊、失眠、头晕迷糊，甚至是血压、血糖等等这些个症状都能够明显的好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受到损伤，这也要记住啊，朋友们。你像心肌细胞损伤坏了，是不是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脑细胞坏了，听好，就会得脑梗、脑血栓、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半身不遂、偏瘫。脑神经细胞坏了，哎，人就不会说话、失语了、不能走路了、半身不遂了，对吧？骨细胞坏了，就会造成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滑膜炎、脊柱炎、腰椎间盘增生，甚至于是椎管狭窄啊。还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肺病、胃肠病、肝胆病、泌尿系统疾病，我告诉各位，实质上都是什么？细胞受到损伤，最后无法做到去腐生新，因为新的细胞长不出来，受损的细胞修复不好，所以说大家这么多年治来治去，病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么通过长春益寿啊，它是目前世界上啊，可以说独含700多种治愈性生物肽的生物新药啊。我告诉各位，通过使用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40天就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40天净化血液，40天修复细胞，40天让器官再生，让细胞再生，三个周期下来，咱们治一例好一例。所以啊，真的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很快啊就能够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憋不闷不喘了，胃酸的症状也消失了，胃痛胃胀的情况、便秘腹泻都好了，你这精神头跟以往就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冠心病、脑中风、肾功能不全、肾衰竭，或者是肿瘤啊，就这些大病重病，或者您有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这些咱们出现的老慢病、多病缠身、一体多病，还是说酸麻僵痛、失眠便秘啊等等吧，一句话，就这些问题，通过长春益寿700多种强大的生物肽的作用，能够让你身体里边这些血栓呢、垃圾斑块真正的清除，同时呢还能够修复您受损的组织、细胞和器官，让你重新的找回健康啊。好，我再次提示大家，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帮扶活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你自己能不能抓住啊，这个机会就看实际的行动了。反正我是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给自己一次啊，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医学的机会，让我们自己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好不好啊？好了，节目开始讲了不少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啊，咱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呢是南通的，我今天啊就把名给报上了，工作人员啊把这个长春益寿送到我家来，外人啊就开始用了。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上啊都是笑的模样，我怀奇怪呢，我说你大清早的这么热什么呀？他跟我说，感觉这次啊长春益寿用对了。以前啊早上一起来就觉得这个眼睛啊蒙蒙的，这个眼睛啊看不清楚，心情也烦躁。结果呢，昨天拿回来以后用上啊，早上觉得啊眼前啊清亮的，浑身啊还轻松，这心情啊也好了。
0: 哦，我听懂了，咱们是昨天刚用，咱们就有很好的效果，那真不错呀。啊，
4: 对呀，结果啊，哎，一有劲啊，一高兴啊，我们俩啊就出去散步去了。这一散步啊不要紧，给我们找了点事来了。
0: 啊，
4: 邻居啊两口子看我们，看我家爱人啊今天的脸上气色不错，心情也好，就问我有什么好事啊，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老伴啊就跟他说了，长春益寿多好多好，李老师这个人多好多好。我邻居啊这两口子一听啊，说他们也要用，问我们怎么买。嗯，我说要用就赶紧报名吧，现在就1块5，买的多还送的多，但名额不多，订完就没了。结果啊他们两口子啊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

0: 帮他们也打了半天也打不进去，所以把他们两个接的都不行。我想啊，没办法，只有把电话打到李老师这里来了，你看能不能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呀？
1: 确实啊，咱们这次啊，这个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大家呢申请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免费公益啊援助一盒。说您申请两个周期，公益援助呢就是三盒。啊，咱们拿上三个周期的话呢，公益援助是五盒，而且这都是在1.5块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啊，那也就是说咱们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啊，这是其一。第二个是什么呢？长春益寿啊确实见效非常之快，因为它是传统的高浓缩高提纯的高剂剂型。啊，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细胞还小50倍，你说见效能不快吗？你邻居啊肯定也是见到你老伴身上的效果看到之后啊他才这么着急的，是不是啊？
0: 就是的。说起来呀，我算是老朋友了。长春益寿我用了有半个月了。
1: 哦。
0: 那效果啊，我真的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哦。
0: 我以前呢胃口不好，胃胀，就好像啊，觉得我这从胸脯子啊，一直到肚脐眼这块地方啊，就像那个石头子一样堵住了，
1: 哦，
0: 不通气。
1: 嗯。
0: 结果呢，我用了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这个胃这块啊就暖乎乎的了，上下啊通气了。不怕您笑话，那两天啊都是打嗝，哎呀又是晃晃的，总是放屁，我就感觉这肚子啊一下子啊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一下子就痛快了，通气了人也轻松了。
1: 嗯，好，你看看啊，这不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吗？生物肽改善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啊，你像治疗胃胀、胃炎、溃疡、便秘、腹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啊。那你除了这个胃病方面见效快，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啊，
0: 别的方面也好，我失眠啊4-5年了，而且这个色情啊也黄，心脏啊也不好啊，心里头啊，这个心里头啊，我总觉得就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发慌。
1: 嗯，
0: 去医院啊也检查也确诊了。说我是什么就是冠心病，一直吃药啊也不管事，结果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睡觉就好了，这来天啊心慌啊也轻了，我自己照照镜子啊，举人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紫的都红润的，最主要的是身上啊有劲了，血压也身上也提升了，原来高压最多就是90，低压60。哎呀，后来我再量了一下，血压高了110，低压呢70也上来了，脑袋啊不晕了。
1: 哦，好好好，很好啊。
0: 嗯，
1: 其实啊，你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你看啊，你这个高血压用长春益寿啊，血压平稳下降了。那么反过来讲，这个低血压呢，用长春益寿也正常了，为什么呢？这都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有的这些生物肽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啊。你像凡是高血压的，那个血管里那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都特别多，对吧？那么低血压也是造成心脑的供血不足啊，也会造成的啊。但是呢，长春益寿它含有这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净血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酸肽，它们就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这些血管里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真正的做到是一清，啊，就是咱们讲净化血液。所以说啊，40天让你完全的康复没有问题。然后后期呢用2个周期左右啊，你巩固好啊。老姐姐，我跟你说，你这些老毛病啊咱们不就彻底的好了吗？是不是？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老师我也有信心啊。哎，就是呢我用的好，我才趁这次互动啊给老伴也订了，买上了3个周期送5盒的多了，结果啊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啊长春益寿啊真是治病救病的好药啊。哎，就是互动期间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李老师，那你帮我想想办法，我答应了给邻居帮忙订的，

0: 这电话一直都打不进去，也订不上啊，你能不能去给他们订上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现在呢就将近4000个名额没有了，你再抢订不到的话呀，真的以后就会越来越紧张。但是呢，现在每个地方每个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如果我给你在这把名报了啊，我给你报上了，但是你们当地没有长春易售的话呢，那反而耽误你们，是不是？你这样啊，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呢多找几个人，人多力量大，赶紧再试一试啊，反复往里打，我相信肯定啊能够打进去，好不好？
0: 好，那行，我呢也不为难你们的老师，我让他们也给你一起打电话去。
1: 是这个电，这电话现在肯定啊不好打，多打几遍，一定要抢啊！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你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啊，李老师。
1: 哎呀，我就是啊，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4: 啊啊，您好啊，李老师，今天呢，终于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的高兴。
1: 啊，欢迎您啊，那我问一下，咱们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4: 啊，我是啊，沈阳的。是老朋友了，啊，我是沈阳的，我叫马玉平，也是长春易售的受益者，啊，我今年呢68岁了，我先告诉李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长春易售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一共啊20盒，我是呢给我姐姐和妹妹买的，哎，你说李老师，哎呀，这机会多难得呀，就是名额太少了哈。一共才10000多个名额，哎呀，我听说已经订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哎呀，你说这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老年人呢？那个尤其是这次啊，才1.5块，多便宜啊！哎呀，能参加上啊，我真是感到太幸运了。我这身体呀，啊，也好了，啊，也得想让我姐姐妹妹们让他们也健健康康的，这一回呀，啊，还赠送5盒。也下次啊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吧。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是在1.5块的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咱们申请用上一个周期的长春易售免费公益援助1盒啊，那么咱们拿2个周期呢就免费援助3盒，拿3个周期免费援助5盒，您呢仔细算一下，像您免费得5盒的话，咱说实话，半年的生活费都给你省下来了，真的，半年的生活费呀，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我说实话，以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啊，咱们参加上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绝对是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啊。
4: 啊啊，哎呀，就是我用的效果啊都特别好，我是那糖尿病检查出来呀，有10多年了。你说这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我都吃老了，但是这血糖就是居高不下，我这血糖啊空腹血糖还12点多呢，餐后啊17点多，就怎么吃药啊也降不下来。
1: 没错，你这血糖太高了，而且你这个可是餐前餐后都很高啊，是吧？啊
4: 啊，对呀，你说这血糖高的下不来呀，我这并发症就出现了，这浑身呐，啊，没劲儿啊，一天呐，啊，懒洋洋的，就像散架子似的，什么活也不愿意干。哎呀，吃了好多的药啊，花了不少钱，但是你说这效果啊就是不好。哎呀，这回可好了，遇到你了，李老师。哎呀，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就是我用上了咱这个长春益寿啊，见效啊特别快。就我用上第2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身体啊轻快多了，也有点劲儿了。啊，等第3天早晨呢，我寻思测测血糖，我就空腹啊测了下血糖，空腹就10了，你看是不是就往下走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李老师啊！
1: 嗯，对呀，血糖现在开始下降， 啊。

0: 经平稳了，不错呀。嗯，
1: 对比打那个胰岛素降的都快呀，我可高兴可高兴了呢。
0: 咱们大家伙儿啊，在用这个长春益寿的时候啊，见效快的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可能大家啊就会纳闷，就会说那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包括调理血糖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胃肠疾病啊等等吧。咱们说它为什么快，快在哪儿？第一个，野生道地的药材，那药效更加强劲，更加迅猛，对吧？你看咱们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呀，现在这个野生的药材多么的珍贵呀，你有钱你都没有地方去买，所以说这就决定了它的药效，第一个快，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分子量小，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啊比正常的细胞要小50倍，30秒钟进入到血液，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微循环，10分钟就能把靶向治疗啊，咱们进行到底就能够进行靶向治疗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平稳的下降，你吃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哎，咱们说实话不就这速度吗？关键咱们是什么呀？咱们是能治根儿，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一个层面的啊。我再问一下，在其他的方面这个并发症你有没有什么改善啊？
1: 啊，有改善，哎，就像你说的一样，这个呀就是见效啊，也特别快。我就有一天嘛，哈，突然间哈就觉得心脏吧不行了。

0: 带来是巨大的改变呢、啊。你那个痰为什么少了呢？哎，为什么很容易就咳出来呢？嗓子清亮了呢？这个就是长春益寿含有的那个糜蛋白肽啊，糜烂的糜叫糜蛋白肽，它专门能够裂解痰液，而且呢生长生物肽能够修复支气管，还有气管那个黏膜细胞啊，包括修复肺泡细胞。所以说啊，你看你整个这个肺功能啊，嗓子也清亮了，也不喘了，很好。选对方法呀、
1: 嗯、
0: 太重要了。你现在你看一共啊还不到一个月，变化很大。而且你听我讲，到40天的时候，等你临床的症状完全消失，咱们就达到啊临床治愈，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后续呢，你呢再用两个周期去巩固它，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咱们器官也得到复活。带来的结果听我讲，那就是以后您不会咳也不会喘了，并且也没有任何的事儿啊，没有任何的危险，痰早就没有了。咱们真正的享受什么、
1: 啊、
0: 健康的生活，就是跟健康人一样
1: 啊。
0: 现在呢咱们刚好啊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啊可以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现在需要你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啊，哎，这次我一定要把这活动参加上啊！
0: 嗯，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哎，就不跟你说了，我着急呀、
0: 啊。着急啊！快快报名、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400-159-7955。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久等了，是我呀。您好。
3: 哎呀，你好，你好，真的感谢你啊。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终于拿到家了
0: 啊，
3: 我在心里边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来了。
0: 我听懂了，您很幸运，优惠活动参加上了，心里踏实了，是不是？嗯。
3: 是是是，我一共拿了20盒。我买了三个周期的啊，还送了我5盒，我是帮我亲家两口子和我老伴儿买的，这回啊总算够分了。本来想着1.5块啊就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啊还能赠送给我们这些药。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呢这个场外老师啊说我买的这个啊这些啊已经够用了，全国有那么多的老慢病了啊，得给他们分点儿，给他们留点这个机会。我一想也是，这个便宜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全沾了呀。
0: 是是是，没错的啊，咱们给啊全国的老慢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朋友留点机会。咱们这次呢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公益援助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是最大的一次。像您呢拿上3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这不额外免费啊帮扶5盒吗？5盒的成本是多少啊？啊可以说顶我们1年的生活费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毕竟咱们全国就10000个名额啊，去掉咱们昨天定的将近呢40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还剩啥了，剩多少了？僧多粥少啊，肯定不够分的。所以说我常讲，能够报上名的大家都是幸运。

0: 运的，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贺，咱们现在心里有底儿了。长话短说，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咱们老朋友
0: 啊。
1: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快20年了。
0: 哦。
1: 啊，这个膝盖疼的呀，一疼起来就受不了，这个年年治，年年犯。哎呀，这个长春益寿啊，就是好，我用了2-3天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减轻了，不像以前，哎呀，连那个觉都睡不好。
0: 好，咱们还是这句话，你看这个见效多快呀！啊，这就是生物新药，见效快，这是长春益寿最大的特点之一呀！啊，
1: 没错，我也发现这个长春益寿啊，服下去啊，这个胃里头马上就热乎了。而且这个当天吃东西啊都能消化了啊、哦、不像以前那些个药啊不敢吃，吃完之后啊胃特别难受，堵得慌。
0: 啊，没错的，是啊，咱们是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它和以往任何的一个药和保健品完全不同。它是我们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的生物肽制剂。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生物肽达到700多种，那么这些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什么呢？天然的吸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口袋里的 ICU。 你看看，你看那个骨病啊、风湿病啊，用上之后怎么就不疼了？为什么呀？胶原蛋白肽呀、成骨细胞肽呀、骨髓肽呀，就这些肽很具体就能够让您受损的骨膜、神经、韧带给你修复的完好如初。很多人形容这个过程是脱胎换骨，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呐、啊。像你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到时候你的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我用的好啊，我那个亲家两口子啊也想用，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呢也是不太好，趁着这次1.5块买药还免费送药，我想啊让他们都用上。还好我这个运气挺好的，把活动参加上的。那李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实惠的长春益寿。那我就先用上啊，有什么问题啊还免不了麻烦你啊。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也是一句话，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再见了。嗯
1: 啊，谢谢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对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阳与科学》节目。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5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3: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14: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13: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15: 他就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16: 自作孽可活，
17: 恩断义绝。
13: 那些遗憾与热烈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18: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9: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8: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
19: 流行的，
18: 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锁定九九一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可以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搜索九九一收听或者是回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昨天晚上刮了一夜的大风啊，秋风一日日的转凉了，很多心底的思念也会跟着慢慢浮上来。想念这件事儿说起来轻，落在心上却是有分量的。它不单单指爱情啊，会想念一位亲人，一位旧友，想念一段回不去的时光，也会想念从前的那个自己。所以今天的节目主题我们就定为当我想你的时候。今天下午也特别想听听你的声音啊，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是翻出一张老照片，是走一段从前一起走过的路，还是干脆戴上耳机把一首歌从头到尾的听？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说给今天电波另一头的这个人听。当我想你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刚好想起我呢？所以想念这两个字，方向是往外的，落点却是自己的心里。他想的不只是爱人啊，也可能是亲人啊，朋友啊，是一个陪你走过一段路的小生命，甚至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从前的自己。想念你

这首《想念你》啊，这是李健自己写词自己谱曲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7年的同名专辑里面，也是那张专辑的主打。这首歌其实是他写给2006年过世的父亲。咱们听李健的这一首歌啊，能听出一个变化，就是早些年呢，他的声音是往上飘的，就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把位置放得低了一点，落了地啊，就是那股熟悉的干净的劲儿还在。其实一个学音乐的人控制气息的本事，就全在他那个长音的尾巴上啊。声音要一直稳住，就好像一根线，你要把它拉得直直的，但是还不能崩断。我们听到歌词里边那一句反复的呼唤，一次比一次轻，好像是怕惊扰了，也好像是舍不得。他唱的是想念，可落下来的是孝心。想念一个人，有的时候要跨越很长一段路。

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原唱是金志娟，可能大家更熟悉她的艺名哈，叫娃娃。这首歌的词和曲都是李宗盛啊。这首歌1991年收录在金志娟的专辑《大鱼》里面。当年李宗盛是听了娃娃给他讲述的一段异地恋情，才写下了这一首歌。那这歌的翻唱版本流传也很广哈，周深，刚刚我们听的是周深的版本啊，周深的处理是他有自己的味道，周深的声音很亮，却带着一点点水气，唱到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哈，这种很实在的句子的时候呢，他就轻轻带过，一点都不苦，然后到了情绪最满的那一句呢，就会气声一转，真假声结合的没有缝啊，这种接法啊，行内叫做真假声转换啊，听着就好像是一条溪流，流到了窄处哈，水花一闪就又平了的那种感觉。这个版本是刘明湘，这是他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的演唱，这个版本我也很喜欢。其实回头想一想哈，我们这一辈子很多人是拼尽全力奔一场，然后最后好好的说一声再见，正是因为那份爱是真的。其实这首歌隔了有30年了吧，听起来还是很动人的。想一个人，有人心里面放，有人嘴上面不说。接下来这一首歌，你可以

可以把声音调的大一点，也是我压箱底的喜欢的一首歌啊，叫做《突然好想你》，来自于徐佳莹的演唱。

哎，这首歌一响哈，前奏的那几个和弦走向就很有画面感了。这首歌是阿信写的哈，他这个写法也很有意思，他写的全是细节，桌上的杯子，没关的灯，走过的那条街，想念到这个份上哈，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作祟了。这首歌原唱是五月天，他的那一版唱得很滚烫哈，就是把想念喊出来。那刚刚听到的版本是徐佳莹，她在《我是歌手》舞台上唱的，换了一种讲法，轻轻的，就好像是在说，我也很想你，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哈。同一首歌，一个是大喊，一个是低声，其实都很动人，把话喊出来，人就轻松了。下面一首歌是一位男生啊，他呢是把话藏在了屋顶上啊，这首歌叫我还想他。

这首歌叫《我还想他》，林俊杰的歌，收录在他2008年专辑 JJ 录里面啊。这首歌的来历呢有一点特别，它是源自于为听众的来信啊，写信的人讲了自己的一段感情，林俊杰听完了之后把它写成了一首歌。歌词里面的画面都很具体啊，一个话少的男孩遇到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男孩能做的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屋顶上陪这个姑娘看天，或者骑着单车载着姑娘。两个人第一次认识的那棵大树下，聊一些学校的琐事。可是，一场意外让这段感情变了模样，但是呢，还一直留在女孩的心里。其实林俊杰的高音是出了名的啊，可是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是尽力的克制，把最高的那口气留到最后一句，那口气就是舍不得。那说完了。

这首歌是我也很想他。这首歌还是日本电影《在世界的心中呼唤爱》的台湾地区中文主题曲啊。这首歌的编配其实很讲究啊，钢琴打底，弦乐垫在后面，还加了一段手风琴，然后把整首歌衬得有点旧旧的哈，就好像是翻一本旧相册。孙燕姿在唱它的时候，声音很清亮，不使劲儿，就是把心里的那个纠结轻轻地放下。我也很想他这几个字里面有坦白，也有释然。青春里面的很多事儿，事后回头来看啊，其实谁都没错，只是时候不对。想念一个人，有的时候用一辈子，有的时候只够陪短短的一段路。接下来我要给

给你听的这一首歌叫《不要忘记我爱你》，这是电视剧《神犬小七》里面的主题曲。这首歌的视角很特别哈，它是从一只小动物的眼睛里望出去的，人跟狗狗的缘分啊，说不清。它陪你散步，等你下班，听你说话，静静地看着你生活，但是它的一辈子可能只有十几年。短得好像一阵风，可是他把整整一辈子都给了你。其实狗狗也好，人类也罢，能够遇见就是彼此的一段福气，对吗？来自于张碧晨的歌《不要忘记我爱你》。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
2: 从明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是王心凌的歌《我很好》，那么你呢？收录在她2009年的专辑《心电心》里面。哎，这首歌有一种很稀罕的分寸感啊，它讲的是一段已经走远了的关系，可是他一句都没有抱怨，一整首歌下来说的都是祝福。王心凌在唱它的时候，声音也是甜甜的、软软的，就好像拖着一样易碎的东西。我很好，说的是我自己，那你呢？问的是那一边，就问得很收敛啊，问得也很真诚。过得好呢，就是给自己最好的交代，还能真心的祝对方好，就是给那段日子最高的敬意。接下来一首歌，《爱我很简单》。

我很简单，这是蔡健雅的歌，词和曲也都是他写的。蔡健雅的歌哈，从来都有一种不费劲儿的好。他写歌的那个调调呢，就是常常很平，节奏也是懒懒的，旋律呢却能让你记得住。这首歌就尤其明显哈，一首歌下来，你就感觉像是一个人靠在沙发上，跟对面的人在闲聊，然后聊着聊着就把心里的话说了。他笔下的简单是有来历的，其实就是经过了一些复杂之后，人才能够真正喜欢上简单的东西。爱一个人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在这儿，你在那儿，我把心里话说给你听。一段简单说完，我们再往远的地方走啊。这一首歌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谭维维想见。

谭维维的歌《想见》啊，收录在他2011年的专辑里面。这首歌的编曲就是清清爽爽哈，是那种三拍子的圆舞曲，一步一步的转啊，转起来有一种老电影的质感。谭维维写的词也很聪明哈，太阳醒了，我开始想你了。他不直接说想，他让太阳替他说。后面还让泥土帮他把思念烧过去，哎，这种写法就是有一种老民歌里边那种淳朴啊。想念这件事儿交给风，交给云，交给土地啊。他的嗓子是有本事把这份肃静唱出来的哦。我们把这份热闹收回到兜里，只留一颗真心。接下来我们来听木吉他哦，郭顶的歌，歌名叫《想着你》。

0: 郭顶的歌《想着你》，这首歌的配器哈，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一把木吉他，一个人的嗓音，像是在一间屋子里只点了一盏灯啊。郭顶的这个唱法是倾诉式的哈，一句一句的往下说，诉说着过去的日子，然后也诉说着现在的感受吧，也说着往后许多的可能性。你会发现其实真正打动人的东西哈，都用不着很大的排场，没有花哨的配器，没有华丽的词，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把心里的事儿原原本本的讲给你听。
1: 是关于你，
0: 今天这一小时我们围绕着当我想你的时候啊，听和思念有关的歌，有李健对父亲的一声呼唤，有周深漂洋过海的那一趟奔波，也有郭顶那间房只点了一盏灯。说到想念啊，我想起了苏轼的一首词啊，是他妻子走了很多年，有一天夜里他梦见了他，醒来就写下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十年过去了，两个人的世界都茫茫一片，他嘴上说着不去想，心里的那份记挂从来都放不下。千年前的心事和今天电波里的这些歌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儿，真正放进心里的人，时间奈何不了他。秋天还长，日子也还长，想见的人就找一个时间见一面，想说的话就趁今天说出口。愿你心里记挂的那个人一切都好，也愿你自己被日子温柔带着。最后一首歌留给你，想你的时候，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歌海当中听见人情味儿。接下来是张一为你带来的你好生活，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黑石礁是上一年海蚀岩溶地质遗迹，成片黑色礁石延伸入海，黑礁、蓝海、白桥铜矿，画面独特又震撼，是城市里的小众地质秘境。地址就在黑石礁公园，优势是免费、人少、景独特。潮汐贴士，退潮时段可近距离观赏礁石纹理，清感小海。2011年的山海基里就在大连城市之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2: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1: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3: 生活，更好的生活。
1: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2: 是生活啊，不然呢？
1: 是什么让你欢笑？
3: 生活，当然是生活。
1: 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它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4: Shopping 聚会旅行充电。
1: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毅。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2: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1: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2: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说到武汉呢，很多人应该都去过吧，旅游名城、历史文化名城，有黄鹤楼，有长江大桥，有好看的樱花，还有全国人民都特别喜欢吃的知名美食热干面。但是谁又能想到哈，这道传世佳肴竟然是源自于一次偶然的意外呢？关于热干面诞生的说法呢，通常是有两种啊，一种是民间的传说，另外一种呢就是真人真事儿的创业经历。咱们先来说这个传说的版本哈。据说呢，早些年武汉汉口的关帝庙附近有一个卖面的小贩，他呢叫李包。一年夏天呢，李包挑着卖剩下的面条回到家，那天啊他生意不太好，汤面呢剩下了不少，李包就看着一筐的面条愁眉不展。这大热天的，汤汤水水的面要是放到了明天肯定就馊了。于是呢，李包就把这个面条捞出来控干水，

晾在了案板上，结果呢，就在礼包摆放面条的时候，失手把旁边的油壶给碰砸了，麻油啊全都倒在了面条上。累了一天的礼包心情糟透了，他就骂说，哎，今天我真的是倒霉到家了。当时呢，夜已经深了，礼包呢就干脆直接把麻油和面条拌在了一起，然后呢就扔一边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哈，礼包想起，哎，昨天晚上还有面条呢，他就跑到厨房，端起面条凑到跟前一闻，嘿，这个放了一宿啊，居然面条还没坏，而且呢还有一种麻油的香味儿。礼包呢就顺手挑了两根干面条放到锅里煮了一下，然后捞出来跟凉粉的调料拌在一起，再往这个嘴里一放，你别说还挺好吃的。礼包呢当时就大喜过望哈，他把剩下的干面条呢赶紧就脸吧脸吧装到碗里，然后挑着出摊去了。结果这个新面条大卖，礼包呢随即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热干面。当然啊，这个故事呢是野史传说。关于热干面的由来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说法。这个热干面啊，其实是蔡明伟发明的。据说呢，蔡老板早年刚开始做面条生意的时候，顾客呢就已经爆满了，但是因为是小本经营，这个做面的速度啊根本赶不上客人吃的，所以他的小店门口呢总是排着长龙。为了加快出面速度，那蔡明伟呢做了很多次试验，最后啊发明了一套擀面这样的技术，就是提前把这个面煮个七八成熟，然后呢快速的降温并且抹油，之后晾着备用，这样卖的时候呢稍微煮一下就可以吃了，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再后来呢，蔡明伟又发现了芝麻酱的奥秘，开始用芝麻酱去拌面，这样做出来的面条呢香气扑鼻，口感劲道，他到处请身边的人试吃，直到所有人都觉得，哎，这个面真好吃，这样呢他才在店里隆重推出了这款麻酱面，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名小吃热干面。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你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和古人是怎样过清明节的吗？还有这个清明节的祭祀活动啊，它到底是一种迷信还是一种怀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清明节的来历哈。清明节呢，大约是从周代开始的，已经2500多年的历史了。清明最开始呢，它是一个节气，意味着从这天开始气温升高，是春耕的大好时节。后来呢，由于清明和寒食节的日子接近，而寒食呢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所以逐渐哈，寒食和清明就合二为一了。关于寒食呢，有这样的一个传说，相传啊，春秋战国时期，公子重耳呢，为了躲避内乱的迫害，和几个忠实的臣子流亡出走。在这个流亡期间啊，有一次呢，重耳就饿昏过去了。一个叫做介子推的臣子，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然后煮汤给重耳吃。19年之后啊，重耳呢回国做了君主，成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这个时候呢，重耳就准备重用这个介子推，但是呢，介子推不想贪图富贵，他就背着老母躲进了深山。于是呢，有人就出了一个馊主意，说他不是躲山里去了吗？那你不如就放火烧山呀，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的时候呢，介子推肯定会自己走出来的。谁知道啊，这个大火烧了3天3夜，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最后上山一看哈，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大柳树已经烧死了。晋文公呢就悔恨不已，于是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呢就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是寒食节，每年这一天不准点火，只能吃冷的食物。第二年呢，晋文公领着群臣登山祭奠，表示哀悼。当他们走到坟前的时候哈，只见那棵老柳树死而复活，绿枝千

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就好像见到了介子推一样，他非常敬重地走到跟前，折下了一只柳枝，编成了一个圈，然后戴在自己头上。祭扫之后呢，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此后呢，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的怀念。每逢他死的那一天呢，大家都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还会用面粉或者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插在门上，去召唤他的灵魂。之后呢，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因为清明节呢是要禁火吃冷的食物，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呢参加了一些体育活动来锻炼身体，像折柳条啊、踏青啊、荡秋千呀、蹴鞠啊什么的。所以呢，这个节日既有祭祀、扫新坟、生离死别的悲欢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它是一个非常富有特色的一个节日。

说到中山装呢，自从1923年诞生迄今啊，一直是中国男性最喜欢的服装之一。那中山装真的是孙中山先生他所创制的吗？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啊，真的就是中山装的创始人。1923年呢，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的时候，感到西装不但这个式样很繁琐，穿着不方便，又不太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大襟式的长衫呢，一样也是不太方便，既不能充分地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呢，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呢，就主张以当时的南洋华侨中流行的齐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齐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呢，一件上衣就兼有了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这样的作用，又把齐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带改为了四个明带，下面的两个明带呢，还裁制成了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长缩的琴带这样的式样。孙中山先生说啊，这样的改革衣带呢，为的是要让衣带放得进书本、笔记本这样一些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带上再加上软盖，带内的东西呢就不容易丢失了。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啊，是前面开缝，然后呢用暗扣，左右呢各一个大暗袋，前面一个小暗袋，右后臀呢是挖了一个暗袋，是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是最方便的，也特别适用于携带一些随身的必需品。协助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啊，叫做黄龙生，他是广东台山人，原来呢有自己的服装生意龙生洋服店。1902年12月的时候呢，孙中山先生到河内去筹组兴中会，偶然的机会就到了他的店里去买东西。两个人一交谈，黄龙生呢得知面前的顾客就是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呢，黄龙生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那中山先生呢，设计了中山装的时候，曾经就请他帮忙一起去规划和负责缝制，顺利的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当中山先生穿起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的时候，就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了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多是进口的，费事费钱。中山装呢，因为它具备了好看、实用、方便这样一些优点，所以经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溥仪这个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就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公民。从皇上到公民，这种落差也不是谁都能遇上的。所以咱们再来讲一个新中国成立之后溥仪落户口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插曲。1959年，一直被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呢，被毛主席特赦了，回到北京。这个时候已经是新中国了。那溥仪呢，由于之前的家子进城已经归国家所有了，所以他就住到了他的五妹妹金运新的家里。回家之后第二天哈，他的五妹呢就催他说，你赶快去办理户口。溥仪呢就在五妹的陪同下来到了户籍室，户籍室的工作人员就接待了他们。当时呢，户口本每个居民的填写内容是29项，工作人员呢一个一个的问，第一项姓名，溥仪回答爱新觉罗溥仪。刚

始呢，工作人员还没有什么反应。稍等了片刻，这个户籍员非常惊讶地说：“哎，原来您是之前的皇帝啊！”这个就很尴尬了哈，皇帝还要办理户口。溥仪呢也是很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当被问到家庭住址的时候，溥仪就又尴尬起来了，因为他之前住的是紫禁城呀，那个时候呢已经改名叫故宫了。户籍员呢先是一愣，然后缓过神儿来，故宫现在是国家的了，肯定是不能让溥仪落户的。那现在无家可归的溥仪的户落到哪儿呢？最后就协商啊，只能把家庭住址写成了他五妹妹金运欣的家庭住址。接下来呢是婚姻状况。这个溥仪听到以后啊，一时语塞，结结巴巴地说：“我现在是一个人。”工作人员就问说：“你之前呢是去世了呀，还是离婚了呀？”溥仪就小声地回答说：“离了。”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挺尴尬的，因为溥仪呢是唯一一个被妃子要求离婚的皇帝。接下来呢就是学历了。工作人员问溥仪的学历，溥仪呢也不知道啥是学历呀，然后呢就说：“我当时聘请的是私人老师啊，我也没上过正规的学校啊。”所以你看哈，这个皇上他哪有学校去上课呀，他肯定是专门老师教的呀。这个户籍员呢也不得不写上私塾两个字。当时的户籍员呢文化哈也是有限的，然后呢他把这个字儿就写错了，私塾写成了私书，书本那个书。工作情况无业写成了树叶那个叶。登记完之后呢，其他的一些项目呢也都写完了，然后这个溥仪啊就拿到了新办理的户口本，户主一栏呢写的还是他五妹金运欣的名字。溥仪上户口不久，在政府的帮助下，很快也有了一份工作，就过起了普通居民的生活了。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1: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3: 中午约在休平末，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1: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3: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1: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3: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如果要给食物界办一个超冤枉奖，我必须要投午餐肉一票。它有多惨呢？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哈，还停留在全是淀粉、高盐、高热量、全是防腐剂、含亚硝酸盐，吃一片

胖三斤。但是骂归骂哈，聚餐像涮火锅啊，他总是第一个被下进锅里的。深夜煮一个泡面，少了他总是觉得差点意思。空气炸锅叮了一声，第一块被夹走的也是他。或者呢，是滑进油锅，滋啦啦冒起油花，从粉嫩变得外酥里嫩，阵阵焦香的他。这种熟悉的味觉，熟悉的口感，熟悉的快乐，直窜我们的天灵盖哈，哪怕是烫的嘴里直炒菜，都得来上一口。但是呢，真的吃完下肚，熟悉的还有吃完之后久久不能消散，深深萦绕心头的罪恶感，爽了嘴，苦了身体。毕竟呢，午餐肉这个东西，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个玩意儿它就是高盐、高油、高热量，一口下去得从清朝开始减肥，多多少少的淀粉，还有肉是特别特别少的，所以它根本就没什么营养，泡在防腐剂里的生化宝贝。但是呢，时至今日哈，这样的看法呢，真的是误会午餐肉了。根据国标，罐头类午餐肉优级品投肉量不得低于80%，淀粉含量最多不能超过6%。从营养上呢，其实它真的是不差的，毕竟肉多，蛋白质含量也就高。诚然哈，传统午餐肉呢确实可能会有亚硝酸盐的风险，高盐高油的缺点，但是别忘了我们的科技是在进步的呀。所以这个午餐肉它怎么就不能改良配方和技术，变得相对健康起来呢？在传统肉制品加工当中，亚硝酸盐呢经常被用来做防腐剂，但是呢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生成具有致癌风险的亚硝胺。但是这些年哈，越来越多厂商呢开始采用发酵啊、高温高压灭菌这样一些工艺，不再依赖亚硝酸盐完成保鲜了。至于肉的含量和高油高盐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是不困难的。肉上加做法，油盐做减法，现在呢很多午餐肉已经是 next level 了。所以说啊，午餐肉呢真的是可以做到既健康又美味的，只要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再细心一点，好好看一下配料表，这样就可以了。

进去的大部分是浅绿色，甚至是接近白色的瓜肉。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强调一下，深色蔬菜不等于外表看着颜色深的蔬菜。另外一位非常典型的深色蔬菜卧底就是茄子。真正的深色蔬菜呢，是从里往外都是深色的，含有更多胡萝卜素、维 C、叶酸、钙、铁以及植物抗氧化成分。那其实就算黄瓜是浅色蔬菜啊，营养不丰富，但是呢，它吃起来是嘎嘣脆的，总得有不少的膳食纤维吧。你又被他骗了，黄瓜这个家伙呢，吃着脆生生、硬邦邦，给人一种很支棱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呢，膳食纤维少得可怜，每100克的黄瓜仅含0.5克的膳食纤维。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100克煮熟的白面条当中都含有0.8到1克的膳食纤维。要知道哈，不少朋友呢为了稳定血糖还特意在吃饭前来几口黄瓜垫垫，可谁能想到黄瓜的膳食纤维居然这么低，对碳水根本起不到什么缓冲的作用。吃完一顿黄瓜打底的饭，原本

种蔬菜它的质地软硬，嚼着口感如何，根本不是膳食纤维的主要评判标准。所以你想不到吧，这个黄瓜啊，营养不行，膳食纤维也不行。可是咱们从小就看人拿黄瓜敷脸呀，做排毒美容的小饮料，里面总是有不少对身体和皮肤好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吧。非常遗憾地跟您说，这个也是一种错觉。从补水美白护肤品到各种纤体果蔬汁和沙拉青食，黄瓜呢早就是一种经典的健康符号，让人下意识觉得它就是富含维生素的，富含钾、钙、钠、镁、铝。但是实际上哈，黄瓜当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全都非常非常低，不仅呢没法跟深色蔬菜相比，就连在浅色蔬菜大家族当中，它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是排行倒数的，只能做小孩那桌。所以不管你是直接吃，是榨汁儿，还是泡水，黄瓜的清爽呢只是限于它的味道，它不美白也不排毒，不能定向消除脂肪。拿黄瓜做面膜哈，更是有害无益，会把细菌带到脸上，甚至呢可能会破坏您的屏障，刺激我们的皮肤。所以你看哈，黄瓜这个名副其实的大水货非常的可恶，它顶着健康营养美容养颜的标签这么久了，竟然要纤维没纤维，要营养没营养，那以后干脆不吃黄瓜了也不行。作为我们现代人哈，我们的饮食选择呢和能量摄入其实早就已经丰富到过剩了，吃饭的时候一不留神就非常容易一口一万卡。在这个年代呢，黄瓜里充足的水分恰恰是它最大的优势。之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一根黄瓜里呢 95% 以上都是水，营养含量非常的低，相对应的黄瓜的热量也非常的低，吃上一大根肚子填饱了，但是却没有多少负担。对于减肥人来说呢，黄瓜适合用来增加一顿饭的体积，增加我们的饱腹感，提供清香味儿，丰富减脂餐的口感，提供咀嚼感，减缓我们吃饭的速度，在嘴馋的时候也可以当零食吃。热量低，饱腹感强，吃着方便，这个真的就是减肥报恩来的食物了。爬山徒步的时候身体缺水，或者是办公室湿度太低了，口干舌燥的时候，其实呢也很推荐来根黄瓜，一边享受清香，给身体猛猛的补水，同时呢还能顺便补点钾，真的是好上加好了。在各种超级食物层出不穷的今天，黄瓜的营养并不突出，但是只要找对位置，它依然可以很优秀，闻着爽爽的，吃着脆脆的，水分多多的，热量低低的，这个已经足够让我们喜欢它了。毕竟呢，我们已经有太多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高抗氧化物的食物选择，恨不得把营养价值卷到爆棚，吃每一口都力求要高效。至于我们最熟悉的黄瓜呢，就不要再给它布置那么多任务了，让它负责好吃，负责清爽，这样就已经足够了。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你好生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接下来是金龙鱼雷带来的下班听我的，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

0: 在10月17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上班听老板的，
3: 回家听老婆的，
2: 下班回家的路上，
4: 好嗨哟！
2: 我的时间我做主，
3: 我的时间我做主，
2: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3: FM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鲫鱼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互动平台上进行打卡和问候啊。
1: 嗯，
0: 另外呢提醒大家一下事儿啊，咱们原定是在今天晚上半夜12点呢汽柴油价格呢进行一个调整，但是本轮没有像之前预期的一样下调啊，搁浅了。
1: 搁浅了，不做调整呗。
0: 搁浅了，为啥呢？就在我们这个日期即将到来的时候，在到来之前呢，多少啊还能下降个1.8毛呀、2毛多的时候，大家很期待啊，都空箱了油等着呢。结果突然间那边又打起来了啊！打起来之后呢，这个油价蹭一下就是直接就上升了，就顶上去了，这一下就给勾没了。
1: 嗯啊，可以说是。中东局势多变，国外勾心斗角，只有国内风景这边独好。
0: 是，但是我们的汽柴油价格跟那边打仗它也有关系。你看，打得越热闹，这边的价格啊越闹心。
1: 嗯啊，对，什么时候啊，咱们这个油价不受他们这个国际调控就好了。
0: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呀，包括我们这个电力设施的建设呀，啊等等，那这个未来啊，可能就是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去依赖汽柴油了。
1: 是，对。但等一等下一轮吧，
0: 嗯，
1: 10天之后又是一轮呢，
0: 所以说大家伙该加油加油吧，也不用等了，这一轮搁浅喽。
1: 嗯，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此时此刻有多少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
0: 嗯，
1: 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是不是已经下班了？正在回家的路上啊？心情美美的，也欢迎各位发送信息啊。动动很早就发来了信息了啊，还说呢，金龙鱼雷晚上好吧，说昨晚皮口这边下了好大的雨呀、啊、小风嗖嗖的还打雷。
0: 咱这也下了，
1: 室内也下了
0: 啊、嗯、下的也挺大的、嗯、下的时间也比较长，
1: 晚上9-10点那阵儿、啊、哈，
0: 哎，开始下雨了，而且也打了不少的这个闪电雷声，嗯，挺吓人的。
1: 拨开云雾见云雾也说了哈，晚上好啊，来打卡打卡呀。
0: 嗯，你好、哎、
1: 但昨晚这阵风雨大作对今天的天气我看影响倒是不大，
0: 今天依然是挺好的天气。
1: 对，今天这温度和昨天好像差不多，甚至比昨天还能高一点。
0: 嗯啊，东华也说下班快乐，来打卡、嗯、
1: 是
0: 夏天来说打开快乐，打开手机啊，为美好的一天收个尾，办完好金鱼哦。
1: 哎，晚上好啊 ZY 啊，又长能耐了，长学问了，这回发了一首词啊。
0: 嗯，
1: 齐天乐，秋宵惊梦。哎呦，齐天乐这么词牌呢啊！秋宵惊梦，昨晚做梦了呗，就是啊，秋宵嘛，昨天晚上啊，说睡时白光闪现，耳闻惊雷炸起，冷雨扑窗，狂风卷地，梦里反复求学士，晨光已至晨心起，一夕少年坐上皆知己，而今天涯独处少相
0: 少相妻，
1: 看不清少相妻、嗯、啊。
0: 对，
1: 风雨长随游子意，清愁默默对朝夕。
0: 嗯，词写的好啊、嗯、是不是你把你自己的经历跟豆包说了一声然后告诉豆包你给我写一个是词牌、啊、豆包叭叭叭给你写出来了。
1: 是，
0: 嗯，
1: 昨天晚上风雨大作，然后呢梦里做梦求学上学时候那个事儿的，是不是、
0: 啊、
1: 哎，
0: 一往昔了，
1: 所以写的是秋宵惊梦。嗯，这个词牌是那个孙悟空做的吗？齐天乐
0: 也许也可能是国庆做的，国庆齐天乐吗？
1: 是齐天乐
0: 国庆齐天乐啊、哎、说说
1: 这七个齐就好像树上七七个猴听不出来是哪字儿。
0: 哎，
1: 畅游天下哦，又去盘锦了，你瞅瞅畅游天下，你这小名真是不白起啊。
0: 是，
1: 金鱼兄弟晚上好，我在盘锦打个卡，前两天是在首尔打个卡、嗯，这两天是在盘锦。
0: 嗯，
1: 哎呀，这一望无际的
0: 红海滩，
1: 红海滩。
0: 嗯
1: 啊，现在这个高粱地不是高粱地啊，
0: 高粱地是怎么回事？
1: 芦苇荡是不是有点黄了？
0: 啊，芦苇荡，对，
1: 芦苇荡有点黄，对，
0: 是
1: 这个不是一边是红海滩，一边是绿油油的这个
0: 嗯
1: 芦苇荡。我昨晚说高粱地呢，
0: 嗯、现在
1: 但是红海滩依然很红哈，
0: 红海滩的颜色已经变成紫色了，
1: 嗯，
0: 深色系了，
1: 深色
0: 是、嗯、
1: 还是漂亮。
0: 其实想看咱们红海滩呢，就是红色的剪蓬草哈，
1: 嗯，
0: 不用往盘锦那么老远跑，给大家伙推荐一个地方啊，
1: 嗯，
0: 开车的时候到那儿你稍微减点速就能看到好多好多的这种红海滩。
1: 在哪块？
0: 渤海大道。
1: 哦，
0: 朋友们，渤海大道，哎，出市区方向，然后你就开路边上就有， 啊，一直往前开，开得稍微远一点啊，大概的位置就应该是在到荆州之前，到荆州之前，右边有不少的鱼塘，
1: 哦，
0: 哎，那一块一块的方塘，那它那个岸那个梗上边啊，这个塘梗上边啊，
1: 嗯，
0: 就有很多的这个剪蓬草，都是紫色的，一圈一圈可漂亮了
1: 啊，咱这儿也有了，
0: 有，
1: 嗯，
0: 不需要往远处走，
1: 对，但大家在渤海大道上开车，要是观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另外在普湾体育场旁边。
1: 嗯，
0: 哎，普湾体育场从市内下了高速之后，往普湾体育场那块走的时候啊，路边有一个小桥，桥底有那个水，那个河，那里边就有成片的剪蓬草，是红色的。
1: 你看，
0: 它就比那个一圈那个要更漂亮一些，它成片了。
1: 嗯，
0: 所以不需要远走嘛。
1: 是，
0: 你听听街溜就行了。
1: 咱虽然面积没那么大
0: 啊，
1: 但也是有
0: 效果的。你拍照片也出片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你得去街溜，你不街溜能走这地方吗？
1: 得溜达呀，人生在于溜达。
0: 哎，
1: 在于走一走，
0: 连普湾新区我都去。
1: 哎，你要说到街溜，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
0: 啊，
1: 特别有意思，
0: 说吧。
1: 就是去年听友见面会，在苏一湾姗姗奥来的时候
0: 啊，
1: 咱们不开场被唱那个上春山的时候嘛，
0: 是
1: 对。唱完了之后下来之后，好多的听众啊纷纷过来跟咱们打招呼嘛，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大哥能有60来岁，
0: 嗯，
1: 然后就是偷偷的拉住了我，完了说哪位是金龙老师？
0: 哦，
1: 我说那边那位啊，跟大家照相那个
0: 啊。
1: 完他说我想问你个事
0: 儿啊。
1: 我说你说啥？他说金龙老师有没有老伴儿？这是原话啊。
0: 哎呦我的天
1: 啊，我说有啊。
0: 啊，
1: 他说那他为什么叫金该溜呢？我说啥意思？
0: 怎么该溜就没有老伴儿？
1: 他说那意思是好像
0: 该溜了，
1: 对，到处溜达，到处走
0: 啊，
1: 是不是单身一个人？
0: 啊，
1: 没有了。他说要是没有啊，我可以给他介绍一个。说要是有，就当我没说。
0: 好家伙！
1: 哎呀，当时给我乐坏了，
0: 太有意思了。
1: 嗯，
0: 因为我在节目中的人设是一直是60后嘛，
1: 嗯，
0: 你算吧，60后到现在我都六十几了，都66、7了，
1: 返聘人员
0: 啊，66、7的话，问问老伴儿的事儿，老伴儿。
1: 然后当时这个金龙爱人在旁边呢，去了。我说你看那位就是，
0: 嗯
1: 啊，我说啊好，那我多余了、
0: 嗯，他不说，哎呀，那不是他姑娘吗？
1: 我说不多余，这话我愿意听，来再说一遍，
0: 虚个小，比较年轻，
1: 多溜达溜达是好啊。

0: 大家也可以发一发，此时此刻你行驶的路边，对不对？有哪些美丽的这个秋景？
1: 对，
0: 日落都可以打卡发送过来，
1: 拍一拍。
0: 嗯，他说拍照好，崔就来了
1: 啊，崔啊，
0: 崔昨天给大家介绍拍照就特别好。
1: 嗯，
0: 他说师兄好啊，龙好，
1: 你看明显跟我就亲更亲一点，
0: 是吧？
1: 惯叫师兄，
0: 嗯，
1: 那一看这就是那不亲近了
0: 啊。师兄咋不亲近呢？
1: 哎，差很多呀。
0: 我们亲师兄弟儿，
1: 你再亲师兄弟儿也叫师兄好。
0: 嗯，
1: 龙好，你看你语气都不一样。
0: 那你回一个吧
1: 啊，
0: 崔好，
1: 崔儿，崔呀，吃饭没崔？哎，
0: 不开云雾见云雾说，哎呀，我一不小心呢我又中奖了。
1: 嗯，
0: 最近这体育彩票没少买，是不是？
1: 嗯，
0: 他说油价没降就没降吧，哎呀，这已经给我弥补回来了，
1: 是不？
0: 嗯，
1: 中多少钱呢
0: 体彩
1: 啊？
0: 607元嘛，这是啊。
1: 啊，花了80啊，中多少钱没说，一对奖。
0: 嗯
1: 啊，607、
0: 啊、嗯，
1: 这挺好挺好挺好啊，花80挣600，行，挣了，
0: 这手气也真不错啊。
1: 嗯
0: 嗯，还有这个夏至听兰说了哈、啊，说这个
1: 我还想说呢，
0: 我还想说呢，荆州大连这边也有啊。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风雨大作，是电闪雷鸣。
1: 嗯，
0: 这个时候都快1点了，
1: 一直在下
0: 啊，那么晚呢？
1: 嗯，太晚了。嗯，
0: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啊，每天特别高兴啊，会和大家互动，念一念大家的信息，
1: 嗯、
0: 哎，了解一下大家此时心情、此时此刻的状态。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来说一说今年的双十一大促。
1: 嗯，
0: 有段时间没说双十一了，
1: 电商节。
0: 我觉得慢慢这个双十一啊，真的会淡出我们的历史舞台的感觉。
1: 也许每年都有，但是可能炒作的就没有那么隆重和明显了。
0: 对呀、啊，你看最开始那几年的时候，每每到了双十一的话题特别的多。
1: 嗯，
0: 而且大家也确实是在双十一准时准点的零点开抢。
1: 嗯，
0: 但是这几年呢就没意思了。
1: 我觉得可能一个是这个电商节，一个是每年呢太多了，
0: 嗯，
1: 随时随地的经常有些活动优惠券，
0: 嗯，
1: 然后呢很多人的该买也都买了，嗯，麻木了，太多了。第二个可能很多人呢兜里没有那么多钱了。
0: 其实我倒觉得不简简单单是这个原因，
1: 嗯，
0: 更多的还是大家觉得双十一不双十一了。
1: 嗯，
0: 这句话明白啥意思不？
1: 就没有那么多优惠了呗。
0: 你看之前最开始第一届第二届的时候，记不记得真的是五折啊？你看现在有五折吗？
1: 嗯，
0: 没有了呀。咱们最开始说喜欢双十一，就是因为可以半价买到一些东西，对吧？你699，那就变成了340多、330多、350多，那确实是半价，而且写的半价优惠，你一打折确实是，哪怕他最开始提了点价格，也是写的是五折，但是后来这几期之后就没有了五折，然后大家就不怎么买账了。
1: 嗯，
0: 再后来呢，就通过一系列的各种满减券，他叠他，他加他，这个那那个满。就乱了，乱了之后大家伙就不买账了。
1: 嗯，是不是这个优惠没那么实惠了呢？
0: 我觉得是。
1: 嗯，
0: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为什么现在双十一不如以前了？
1: 对，
0: 对吧？你可以说。

0: 说互动话题，
1: 尤其是家里啊负责采买的、喜欢网购的朋友也可以说一说。
0: 对，
1: 你现在对双十一还那么热衷吗？
0: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双十一？你有没有半夜12点起来，是吧？准时准点的去付款抢东西的时候经历？
1: 提前好几天
0: 啊，
1: 把这个东西放到购物车里。
0: 我现在还能记得，
1: 货比三家。
0: 我现在还能记得
1: 哦
0: 啊，当时我买一款衣服啊，这个品牌的衣服，提前就把那个东西都下好了。晚上定的闹钟是11点55分，
1: 哦，
0: 还是11点50分，然后呢，打开了之后把电脑打开，就在那等0点钟的时候，啪啪啪，赶紧一顿啪啪啪的付，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安心的去睡觉了。
1: 哎呀，那时候你还是个小伙子啊！
0: 哎呀，现在就再也没有了。
1: 现在这个双十一啊，都已经到第18个双十一了。
0: 嗯，
1: 朋友们可以想象到吗？等第18个年头了，那时候是2008年、2009年吧？
0: 嗯，
1: 哎呦。天猫呢是在10月15号，今年呢就开启预售了，20号呢是现货开卖，然后京东呢双十一啊说现货已经开始了，已经拉开双十一的序幕了。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感受呢？反正一个现在双十一啊不用等正日子了，双十一现在好像变成整个这一个月都是，甚至一个月还长。
0: 这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说双十一就不招人待见了。要不然以前的话我就卡到半夜12点，你不允许你超前提前卖啊。现在10月15号开启了，这家呢相当于提前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炒这个双十一，稀释掉了，没意思了，
1: 也就是玩法变了呗，
0: 对吧？你饥饿营销反而大伙都去，你现在全铺开了，我随时都可以买，我反而不去了，你想是不是？
1: 再就是这几年的套路也确实很多，有人说双十一变了啊，国庆节过完之后啊，接下来呢有人说了，是不是就准备双十一了？各大电商啊持续营销之下呀，双十一已经变成了每年固定的一个购物狂欢节。网上开始有很多的广告啊优惠啊接踵而至，但是今年双十一啊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各平台把复杂的玩法给砍掉了。像京东双十一活动已经开始了啊，取消了什么定金呢预售的模式，直接就现货开卖，消费者你不用等，下单就发货，讲究一个时效性。
0: 对，
1: 淘宝天猫呢是从今天啊10月15号开启预售，不需要再凑单呢减免呢，统一为官方立减，
0: 哎，不需要凑单了啊，
1: 对，
0: 不需要满减了，就直接是官方立减，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1: 从目前节奏来看呢，平台啊都在尽量的降低参与的门槛，让这个购物流程啊更加的简单直接。
0: 哎，遥想往年的双十一期间呢，这几年呢，哎呦，这个复杂的优惠规则呀，让大家伙是直呼头疼啊。为了凑单呢，这真是脑袋疼。本来我买这3件衣服够了。不够他那个门槛儿，哎，买200减什么30减50，我还得再凑一个，费老了劲了。还有什么跨店满减，有的呢参与，有的还不参与。然后为了能够跨这个店呢，我还得进他那个页面里边去，反正就可复杂了，就特别麻烦。很多人现在说网上购物吧，真不如线下方便，网上反而更麻烦了。这移动支付更方便，结果你不方便了，那我用你干嘛呀？是吧？包括店铺券、平台券、定金膨胀、红包雨，直播间再有优惠，多种的这种机制，层层的嵌套啊！使用条件各种各样，一会儿说这个不能用，一会儿说本单不参加，一个那个不参与，呵，这个麻烦。
1: 那干脆我就不参加你的活动了。
0: 对，所以大家伙不玩了嘛，
1: 费劲。由于这个优惠规则呀变得太复杂了，哎，各个平台之间的这个比价难度啊也进一步的扩大了。然后呢，这个模糊的满减门槛、品类限制啊、使用的时段这些隐性的条件，让这个横向比价呀几乎就不可能了，消费者难以判断这个真实的这个性价比。之前不还有什么保价吗？买完东西了，哎，信誓旦旦的说你放心，我这个价格肯定到双十一期间不能降低。到时候完降低之后，完他又拿着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哎，推测呀，他叫搪塞你呀，不给你退这个差价。有网友说了，那我不是在买东西，我好像在做题。做一道应用题，
0: 就是，
1: 哎，就复杂的规则也是劝退了很多消费者。
0: 就是一旦你这个事儿啊规则变得麻烦了，我们就不想玩了。
1: 对，
0: 前一段时间去一个饭店想点餐，不能现场点，只能上他的小程序去点。去小程序呢得下那个某个地图，
1: 下地图，
0: 哎，地图跟他家那个
1: 导航啊，
0: 跟他家有合作
1: 啊。
0: 下那个地图在搜索栏里边搜索他的关键词，搜索完之后呢给手机授权，授权这个授权那个授权那个授权这个，授来授去，最后找不着头了，我找不着他家的店铺了，就特别的麻烦。后来他怎么着，我走人了。
1: 哦，
0: 我就直接跟他家说着，我说你家太麻烦了，我不玩了，我不要了，
1: 不吃你家的，
0: 我不吃你家了。服务员说

0: 无所谓，我是个服务员，我挣死工资的，亏的是谁？亏的是品牌和老板。
1: 对，
0: 你整那么复杂干嘛呀？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多少钱？15号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结果这麻烦的劲儿，你说
1: 对，反而是无形当中啊增加了你的成本，浪费了这个顾客的这样一个时间，
0: 是
1: 损失的是自己呀，对吧？有人说了，这网上原来买东西也是，又是定金，又是尾款，又是满减，对吧？有的人是人懒，根本就不会买，没有时间蹲你这个直播间，
0: 对，
1: 也没有精力算你各种各样的规则，干净利索就买点这个刚需就得了。
0: 我觉得现在如果还能够回归最开始的五折优惠啊，应该还会吸引不少人，毕竟五折的这个力度非常的大，你别整满200减30，不解渴。没有意思。
1: 但你别忘了那个时候啊，推出那个五折，紧接着第二年第三年，包括315不也曝光了吗？很多的这个商家都是先提价再降价嘛，
0: 是
1: 五折，你看着打挺狠，但是这个羊毛出在这个羊身上嘛。今年呢双十一回归这个简单粗暴的降价模式了啊，很多的消费者说挺好，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或许才是购物啊这该有的这样一个样子嘛。
0: 另外今年1到8月份呢，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是4.3%，其中呢用类商品只增加了1.1%，大促提前，消费者的钱包啊不会跟着变大。今年更有看头的变化是藏在商家的后台，平台的补贴跟广告投入挂钩，内容平台用结算成绩来分配流量。
2: 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6: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7: Ready, go!
6: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8: 听了金鱼不发愁。
6: 两个黄鹂鸣翠柳，
8: 金鱼兄弟必须有。
6: 桃花潭水深千尺，
8: 不及金鱼送我情。
6: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8: 就爱听金鱼，
6: 听金鱼
8: 有文化。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吧兄弟。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半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金龙组合。来说一下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问题是下面说法正确的是一，汉字尴尬左边呢是个九字，
3: 大写的九，对不对呢？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人体有关了，说我们人这一生啊可能会脱落18公斤的皮肤啊，36斤呢、啊、

0: 那得装一麻袋呢。
1: 三，左撇子平均寿命短9年。
0: 嗯。四，说人的眼球啊能够承受45公斤的拉力。
1: 哦，
0: 这眼球，这不是眼球，这是流流吧？是玻璃球。
1: 哎，来看看我待会儿发的答案啊。
0: 不开云雾说了，我选二。
1: 嗯，
0: 言简意赅，就选第二个。
1: 嗯，
0: 哎，人的一生能掉36斤皮肤，
1: 这是对的
0: 啊。
1: 嗯，
0: 牛皮癣患者，我觉得应该是。
1: 夏芷听来说，我也选脱皮那个，其他吧，关键是太玄乎了
0: 啊。掉皮这不玄乎啊？掉那么多吗？
1: 也挺玄乎。
0: 36斤掉出个海那么沉。
1: 嗯，尴尬这个大家为啥没选呢？
0: 啊、
1: 嗯，旁边不是个九字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写尴尬俩字？
0: 嗯，
1: 你们写的尴尬让我觉得很尴尬。你们答案我都挺尴尬。
0: 那看来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嗯，旁边应该不是九字。
1: 来吧，公布一下答案吧。
0: 嗯，
1: 这个崔也说了，选第二个是吧？
0: 第二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掉皮这个。
1: 嗯，
0: 18公斤皮肤。
1: 对，
0: 咱们来说说是哪一个啊、
1: 嗯？
0: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呗。第一个，首先来说这个尴尬。尴尬的左边，看来大家都非常有学问，确实不是九，不是七八九的九。
1: 对，但这个题出之前呢，我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它是个九字。
0: 嗯，
1: 包括咱们去写的时候也会写成九字，但是它真不是九字，是个什么字呢？
0: 嗯、
1: 就是金龙这个龙啊，写了三笔，那个点和撇儿没写。
0: 这说就复杂了
1: 啊，
0: 尤其的尤去掉肩膀头那个点儿呗，
1: 哎，就这个字，
0: 尤其是什么什么那个尤，
1: 嗯，
0: 哎，没有右肩上那个点儿，
1: 哎，
0: 嗯，
1: 对，就是这么一个字儿，
0: 对，但是呢，下面那个大甩钩大点儿，
1: 对，
0: 哎，做着一个肩，做着一个界，
1: 它并不是九字儿，
0: 哎，
1: 你看，
0: 你像我
1: 似的，
0: 对，文刚刚咋就像我介绍那么界，哎、
1: 嗯，
0: 蹲监狱里，妈还自我介绍，
1: 嗯，
0: 多尴尬。一下俩字咋写就记住了，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啊。
0: 第二个对不对呢？咱们来说说啊，说人的皮肤啊，说每隔大概是28天呢，会完成一次新陈代谢。
1: 那你说28天是不是就洗个澡了？洗太频了也不行呗。
0: 28天不是28天，就是意思是28天你要不洗啊，你的皮肤完也掉一层。
1: 嗯，
0: 它代谢是什么呢？是指表皮细胞持续脱落更新。哎，那么据科学统计说，人的一生当中脱落的皮肤啊，总重量大约能达到18公斤，
1: 嗯，
0: 相当于每年大概会脱落叫30克皮屑，
1: 嗯，
0: 也有说法是每年脱落能达到将近200克，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体格大小有关系，
1: 是哈，
0: 就人的比如胖高大，表面积也多。
1: 嗯，
0: 那你这一年掉皮数量肯定多，
1: 对的。
0: 你长小小玲珑的啊，6来斤
1: 就那么
0: 点，对不对？跳舞的时候这边转小腰就跳了，叭叭跳，对吧？那你就可能掉的20-30克。
1: 是，
0: 哎，这些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的皮肤的脱落呀，日积月累能汇聚成一个惊人的数字，所以说也是揭示人体皮肤日常默默的运作、不断自我更新的一个神奇的生命机制。
1: 对，脱落的皮肤细胞呢，有些会自动消失。哎，但大多数是跟别的东西啊摩擦之后掉下来的，比如说衣服、裤子、床单子，飘在空气中的小灰尘，哎，很多就是我们的死皮细胞、
0: 皮屑，对，
1: 飘在空中的小灰尘是我们的死皮细胞。哎呦，我的天哪！
0: 灰尘当中肯定什么都有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是不是还得是勤洗澡？
1: 嗯，
0: 哎，爱清洁
1: 是、
0: 哎，
1: 有人天天洗啊，
0: 嗯，
1: 一天一洗，
0: 一天一洗，
1: 嗯，你洗吧，早晚出事儿，你洗吧。
0: 也别那么说，好清洁
1: 不好。
0: 嗯，
1: 你去查一查健康，咱这早就讲过了，不要一天一洗澡，那皮肤已经没有保护屏障了，早晚会出问题的。
0: 嗯，再来看下一个啊，说这个左撇子寿命更短吗？
1: 嗯，
0: 这是一个误解，
1: 甚至说少9年。
0: 嗯，
1: 有没有这个事儿呢？咱们来看一看啊。
0: 说这个说法呀，最初是源于1991年的一项研究，通过分析啊两个县的调查问卷发现，说这个左撇子比右撇子平均少活了9年。
1: 看来确实是调查过，也确实有9年的一个说法。
0: 哎，所以呢，因此就认为说可能和左撇子更容易发生事故啊，或者存在某些生理或者环境的风险有关。
1: 嗯，
0: 然而，后续大量的研究啊，未能重复这一结论。这是最早的一个结论。
1: 91年。
0: 哎，对，在2023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啊，说早期社会当中啊，很多左撇子在童年的时候啊就被迫改右手了。你看，这就是我说的。

0: 误导了。
1: 对，
0: 哎，那么当研究者控制了左撇子比例随年代变化的影响之后，就发现呢，左撇子跟右撇子平均寿命仅仅差了0.02年，就是7天左右。
1: 嗯，
0: 那这个微小差异呢，主要来自于性别比例不同啊，跟哪个手无关。
1: 对。所以说左撇子寿命更短呢，其实是因为呀，这个历史文化背景产生了一个统计上的错觉，并不是真实的生理差异。
0: 这么一看就不存在呀。
1: 对，就是你习惯用左手和习惯用右手，你怎么还能导致这个寿命的长短呢？
0: 嗯，
1: 对吧？哎，
0: 对，
1: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0: 嗯，
1: 再来看最后一个，眼球能承受45公斤的拉力吗？
0: 答案是
1: 不可能的。
0: 哎，
1: 就像我说的，你那小时候你没跟同学打过仗吗？
0: 嗯，
1: 不小心俩捂着光怼眼睛上了。
0: 嗯，
1: 这眼睛稍微受点力你都受不了，你打了就红肿，那叫闭眼封喉嘛。不可能承受45公斤拉力。当你的眼球啊受到超过1公斤的外力的时候，就2斤，就轻轻上你眼上，叭就糊了一下子，都可能造成啊组织裂伤、出血。或者是视力永久性的伤害。
0: 嗯，
1: 你要记住那句话，眼球啊就是一包水儿
0: 扑。
1: 那你要真使劲真就扑啊，
0: 一定要保护好它，
1: 很危险。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意外的撞击或者跌倒的时候啊，眼球受到的这个瞬间的压力往往不会超过它的耐受能力。
1: 嗯，
0: 但是在运动场景当中，比如说球类运动，碰撞可能会产生超过10公斤的这样力的冲击，
1: 对，
0: 容易引发眼球的挫伤啊，视网膜脱落等一些严重的损伤。
1: 嗯，对，
0: 尤其是高风险的行业啊，比如说机械的操作工、建筑工人，都得注意保护，
1: 都会戴那个防护的面罩或戴那个防护的眼镜嘛。
0: 嗯，
1: 你记不记得有的时候经常说，哎呀，两个孩子之间不小心一闹，哎呀，比一下划脸上了。
0: 嗯，
1: 然后家长都会下意识的说一句话，哎呦，多亏没划眼睛上。
0: 嗯，
1: 一整摔了，哎呦，多亏没碰着眼睛上。对吧？所以说眼睛非常的脆弱，连轻轻的碰一下、磕一下都受不了。哎，此外呢，说有记录显示啊，说承受，说，46公斤的这个加速度的人，
0: 嗯，
1: 说眼
0: 46G 加速度，这是
1: 46G 啊，这
0: 物理嘛，46G，
1: 说这个眼球就差点掉出来，
0: 重力加速度。
1: 哎，这表明啊，人体在极端情况下是难以承受如此大的力量的。
0: 嗯，
1: 就是加速度快了。
0: 对。
1: 眼珠都可能飞出去，
0: 谁还记不记得这个加速度的公式啊？这一G等于多少啊？
1: 嗯，
0: 忘了，当时咱都学过。
1: 是，
0: 嗯
1: 啊，所以呢，眼球啊，承受力是远远低于45公斤的。
0: 嗯，
1: 不管是拉力，还是怼力，
0: 对，
1: 就往里摁的力量，
0: 对，
1: 哎，往外拽，往里怼都不行。哎，所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0: 嗯，
1: 从你我做起。
0: 哎，南方朋友能听懂不？咱们好在是在东北这边说怼，
1: 对，你不懂吗？
0: 嗯，
1: 杵，那，
0: 嗯，哎，是的，啊。王大好还说呢，不是一不是九，那个不是九，嗯，对，
1: 不是九，
0: 啊，
1: 对啊。然后崔也说了，
0: 嗯，
1: 说这个第四个。虽然也是数，
0: 嗯，
1: 但是太悬，
0: 是，
1: 对，不可能那么大。
0: 小伙
1: 啊，娇还问了一个问题啊，
0: 啊，
1: 说问昨天的答案是什么？广播昨晚没听完。
0: 昨天应该是我们附加那个问题吧？
1: 啊，你是听后来的吧？
0: 我估计应该是问的是那个问题，就是一个人
1: 如果在泳池当中游泳，
0: 他是潜在水里边游泳的，
1: 嗯，
0: 突然间呢，连泳池带水带人呢，突然间失重了，那这个在失重情况之下会发生什么？
1: 是问这道题吗？
0: 嗯，
1: 对，因为昨天我们撞墙大脑说的就是在这个太空当中嘛，十种情况下关于人哭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后来我们加了一个问题。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那个是在6:30之后公布的答案。
0: 对对对，
1: 对，
0: 我也没听着啊。
1: 嗯
0: 嗯，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啊啊，会是什么原因？就是如果真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呢，人是很难逃脱这个大水球的。
1: 对，
0: 可能大概率会被这个水球给淹死。
1: 嗯，憋死在里边。
0: 嗯，
1: 然后呢，水就变成一个水球了，人就像一个琥珀一样悬浮在这个水球当中。
0: 对，
1: 你出不去，
0: 出不去了，
1: 你没有重力了，这个水也没有这个重力了。
0: 嗯，你就发现在水里面你怎么扑腾不往前走。
1: 嗯，
0: 你说那我扑腾蹬蹬腿儿，我不应该会滑出这个水球吗？
1: 嗯，
0: 对不起，你滑不出去，
1: 水也没有力量，它会回着你的滑，它也会有力量。
0: 嗯，
1: 再就什么最可怕的就是说这个水球啊，如果你听了我们之前的题就会知道，这个水啊会在你的眼、耳、鼻、口形成一层水膜，
0: 嗯，
1: 就呼在你的脑袋上。
0: 是，
1: 哎，你挣脱不了，只能被活活的憋死。
0: 对，
1: 嗯，这就是最后的答案。

0: 你看我们这小卖铺啊，卖东西都特别应景啊。前两天天冷了，卖北面的冲锋衣，
1: 是
0: 今天暖和了，
1: 怎么样？
0: 卖 T 恤衫儿，
1: 我的天啊！哎，卖 T 恤，这是反季促销呗，这是。
0: 哎，但是是长袖的。你想啊，这谁的衣柜当中啊，不有点这个白 T 呀、啊？很多人这个白 T 是百搭嘛，是吧？今年呢，这个双十一啊，给大家安排一件啊不怕脏的白 T 啊，是白小 T 长袖三防 T 恤。哎，三防哪三防呢？防水、防油还防脏。很多的明星啊、艺人呢都在穿的，全网的爆款，官网呢是399。今天呢我们也有双十一啊，限时福利两件只要229啊，节目当中限量200组，所以呢大家可以拼拼手速啊，发发这个秒杀这两个字，大家可以看一看样子啊。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秒杀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到商城当中啊，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福利官，每单呢还可以立减5元、还有1对1的帮你挑尺码这样一个服务。
1: 对，白小 T 啊，它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呀，就是咱平时穿这个白 T 就怕什么
0: 脏，
1: 哪怕整两个点子都觉得不好看，
0: 就感觉衣服废了。
1: 对，你没法穿了、就特别的不耐穿嘛。
0: 是、
1: 那么这个白小 T 的这个 T 恤呢，就是专治这个烦恼的，自带三防黑科技，模仿的荷叶的设计，吃饭见点油渍啊，撒点咖啡饮料了，纸巾一擦，妈干净了。哎，你穿个小白 T 啊，白小 T 吃火锅撸串，哎，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正肩版型，立体裁剪，穿在身上的是显瘦有型的，不紧绷不垮塌啊。面料用的是100%的新疆的长绒棉，妥妥的是棉中贵族，摸上去软软糯糯，像抓了一团棉花在手里面啊，细腻又亲肤。最主要我觉得就是啥呢？就是防油这一点。
0: 对啊，防油防脏啊。
1: 有的时候啊，新穿了一件白的，哎，今天小心翼翼的，哎，中午一不小心吃个面条，突，就崩了不少点子。真了一天后半天怎么整？你后你下午怎么办？
0: 你感觉都特别影响心情。
1: 对，问题是你下午没有办法了。我还得换衣服吗？没地儿换去，只能挺着。
0: 对，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两个字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发送秒杀两个字。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棒槌岛因天然海岛轮廓酷似棒槌得名，海水澄澈，植被葱郁，环境静谧，是大连最经典最雅致的山海名片。游玩建议晴天入园漫步，临海步道看海岛全景，安静治愈，氛围感十足。一座小岛撑起大连大半山海颜值，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忙碌的一天过后，是时候为自己找点乐子了。快来收听下班听我的，一档专为都市白领打造的节目。
1: 不行不行，我都感觉到我这脖子要裂口了，我这脑袋可是原装的，丢了没有备份呢。想到这儿，纪灵虚晃一刀，拨马跳出圈外。停，我说关羽啊，我可不是怕你，是我这匹战马太累了，我得让他中场休息一会儿啊！再见啊！嘚儿驾，他打马回去了。
2: 哎，二爷一听啊，真新鲜呐！打仗还得让马歇一会儿，一会儿再来一个下半场，少跟我俩扯那个哩个儿楞。二爷催马脱刀，在身后追赶。
1: 纪灵是真奸呐！回队之后，吩咐身边的副将寻正。我说寻正啊，你一上就打一会儿啊，我换上一匹马，我立刻就来啊。
3: 哎，老大啊 ，yes sir。
2: 寻正啊是当小弟的，那大哥让上就得上啊。而且这个人呐、也有点火了吧唧的，他就没看出关羽的武艺高低吗？他是催马舞动大枪就拦住了关羽，那能拦得住吗？就听这二爷是大吼一声：“你给我啊远点扇着吧！”啊，咔嚓，就一刀。寻正的小脑袋瓜啊都要飞到意大利去了。
1: 刘备刘老板一看呐，好机会呀，双股剑往空中这么一举，弟兄们给我往上冲杀啊！呼啦啦，这徐州兵啊就杀上来了。关云长呢是一马当先，青龙偃月刀呢是上下翻飞，横着能砍，竖着能捅，鸡眼了平着还能扇人脸巴子啊，啪啪的。这要让这个青龙偃月刀给扇上一下啊，满嘴的烤瓷牙也能飞到意大利去。他们是一鼓作气杀得纪灵大败。别看这纪灵有十万大军，往后几日也不敢轻易出战。这关羽呀、太厉害了，只是夜间偶尔的打个偷袭，来个骚扰，两军人马呢在盱眙呀就打上持久战了。
2: 不过呀，刘备的心里不踏实，他总惦记着徐州城，老琢磨着这张老三在家里不能闹啥幺蛾子吧。哪成想啊，刘备呀、梦想成真了，徐州啊还真出事儿了。这张老三守徐州头几天呢还真行，他是滴酒不沾，按时的巡城啊，带着士兵训练呢。可是到了第三天呢，他这个馋虫啊就上来了。哎呦呦呦呦，哎呦，哎，我这个老肠子老肚子啊怎么这么难受啊。哎呦哎呦哎呦，不行，哎呦，不行，哎，我绝对不能喝酒啊。张飞马上啊把陈登找来了。哎，陈先生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
4: 您说三将军。
2: 您赶紧命人呢、给我准备酒去。哎，就那个德国慕尼黑的啤酒，哎，给我准备100桶，哎，就差不多了。
4: 啊，100桶。三将军呢，你是要洗澡啊还是要游泳啊？
2: 哎，洗澡游泳多浪费呀，我喝呀。
4: 啊，三将军，你不答应主公了肯定不喝酒啊，你那是说话呀还是放弃呀？
2: 哎，陈先生，你没明白，我呀要请文官武将吃饭，带着大伙儿啊好好的喝上一顿。在这个酒席上啊，我把这个纪律啊再重申一遍，就是由打明天起，任何人就不许喝酒了。所以我喝酒啊是为了戒酒，你明白没？
4: 我明白个六啊我呀。陈登都蒙圈了，越听越糊涂了。但是张飞这一瞪眼呢，他也害怕呀，只好派人送来了100桶德国啤酒啊。
2: 张老三呢真就把徐州的文武聚到了一块儿，他是居中而坐。倒上，哎，每人呢三大扎。
4: 大伙一看要坏事啊，三将军这是憋着劲儿要喝呀。
2: 各位，我大哥交代了，不让我喝酒，我张飞啊那是牢记不忘
4: 啊。大伙一听，张老三你这么说话你不亏心呐？啊，不喝酒不喝酒你这是干啥呢？你撒尿呢？
2: 哈哈哈哈。今天酒宴摆下，就是要跟大伙儿啊痛饮一场，然后从明儿开始啊全城戒酒，谁要再

0: 俺喝上一杯，我张飞砍他的脑袋。
1: 啥？大伙儿这个气呀！啊，刘备不让你喝酒，你非逼着我们喝啊？你自己要戒酒，你又逼着我们和你一起戒，你这什么领导人呢？这是。
0: 张飞啊，是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场酒局儿，让他是痛失徐州城。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4: 爱真的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
3: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5: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3: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忙碌的一天过后，是时候为自己找点乐子了。快来收听下班听我的，一档专为都市白领打造的节目，我们懂你的压力，更懂你的需要。在这里，你将听到最时尚的音乐、最有趣的故事，以及最快速的今日热搜榜。让我们一起在这个都市的夜幕中释放自我，享受生活。下班听我的，来自都市991。
1: 哇，大都市，
2: 你在干什么啊？
1: 哇，新鲜事儿。
2: 什么啊？
1: 哇，都市新鲜事，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2: 嗨。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从明天开始，咱们大连上空的云量呢将会由此增多，有雾，偏东风，风力会稍大一些，气温会小幅的下滑，市区气温是在17度到20度。
1: 对，预计受到一直地面气旋系统和低空偏南急流的影响啊，在周六的午后到周日的上午，咱们大连呢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风雨的天气，这个雨量啊可能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级别呀，局部甚至达到大暴雨。主要降水的时段是周六的傍晚到周日的早晨，降水期间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并伴随着明显的大风。所以我在想英博的比赛咋整啊？
0: 哎呀，
1: 正好是周六的傍晚呢，
0: 那这
1: 周六晚上7点钟开踢嘛，
0: 雨战。
1: 嗯
0: 嗯，因为这次雨量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这个降水级别的话就麻烦了
1: 啊。
0: 降水时段是在周六的傍晚到周日早晨，看几点下吧。
1: 是，
0: 如果它晚一点，傍晚的话，按照傍晚来说，就是应该是5、6点钟。
1: 嗯，那肯定是赶上了，
0: 赶上了。
1: 对，
0: 这一场雨战呢，
1: 对这个球员也不利。对现场5、6万名对观众也是非常的不友好。
0: 嗯，
1: 大家一个是多穿点衣服吧，再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带着雨衣啊，雨衣雨披。
0: 是，
1: 你就打个伞，你在现场都没法打伞呢。
0: 那可不，
1: 确实是不太友好啊。再来接着往下看双休日。

0: 日的市区呢，最高气温呢是在20到21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周日呢，降雨过后啊，全市的气温呢会下降6到8度啊，这一下就降了很低啊。到了下周一的早晨，南部地区最低气温只有8到11，北部地区只有4到6度，而且局部还有霜。
1: 这么一看。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苍穹初吻》、《神舟五号升空》与杨利伟的《飞天传奇》。2003年10月15日凌晨5时30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戈壁滩上，寒意尚未消散，问天阁前却已凝聚起炽热的期待。身着乳白色航天服的杨利伟挺直身躯，向送别的人群接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目光坚定地望向不远处的发射塔架。那里，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正托举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等待着开启中国载人航天的新纪元。这一天，注定要被镌刻在中国科技史的丰碑上。杨利伟的飞天之路，始于1998年的一次特殊选拔。彼时32岁的他，已是空军一级飞行员，曾驾驶战鹰安全飞行1350小时，多次圆满完成战备值班、空中巡逻等任务。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公开选拔航天员时，他毫不犹豫地递交了申请。经过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航天理论等8大类上百项严格考核，他从数千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首批14名航天员之一。在接下来的5年里，他与战友们一同在密闭舱内模拟太空失重环境，在离心机上承受8倍于体重的过载压力，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舱内适应极端环境，每一项训练都在挑战人类生理与心理的极限。2003年10月15日9时整，随着点火的指令下达，长征二号 F 火箭喷涌而出的橘红色火焰瞬间照亮了戈壁荒原。巨大的轰鸣声中，火箭携着神舟五号直冲云霄。杨利伟在返回舱内清晰地感受到了过载的力量，他紧紧握着操作杆，目光紧盯着仪表盘上跳动的数据。当火箭顺利突破音障，整流罩成功分离时，

他透过舷窗第一次看到了地球，那是一颗覆盖着蓝色海洋与白色云层的星球，在宇宙的黑暗中散发着温柔的光芒，太美了，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后来他在回忆中这样描述当时的震撼：神舟五号进入预定轨道后，杨利伟开始执行预定任务，他在太空中完成了飞船姿态调整，舱内环境监测等多项操作，还通过航天服上的麦克风向地面传回了来自太空的问候：这里是神舟五号，我是杨利伟，感觉良好。这句话通过电波传遍了神舟大地，让亿万中国人热泪盈眶。在近21小时的在轨飞行中，他严格按照程序完成每一个动作，即使在飞行过程中遭遇短时低频震动，他也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与专业技能冷静应对，确保了飞船的稳定运行。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返回舱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着陆场成功着陆。当工作人员打开舱门，杨利伟自主走出返回舱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挥动着手臂，脸上带着疲惫却灿烂的笑容。这一刻，中国成为继苏联、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

于中国科技发展而言，此次任务验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各大系统的可靠性，从火箭发射、飞船控制到返回着陆，每一个环节的成功都为后续的航天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杨利伟的飞天故事也成为激励一代人的精神符号。他用亲身经历证明，只要有坚定的信念与不懈的奋斗，就能突破重重难关，实现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如今他虽已不再执行飞天任务，却始终坚守在航天事业一线，投身于航天员选拔与培训工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培养新一代接班人。而神舟五号所凝聚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更成为推动中国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激励着无数科研工作者在芯片研发、生物医药、深空探测等领域攻坚克难，勇攀高峰。从2003年神舟五号的孤胆英雄，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太空家园，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已走过20年的辉煌历程。但每当人们回望这段历史，总会想起2003年10月15日那个清晨。神舟五号的成功不仅是一次航天任务的圆满完成，更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庄严承诺。在探索宇宙的道路上，中国从未停下脚步，而杨利伟正是这条道路上第一个留下坚实足迹的中国人。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陵玉磊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11: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10: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12: 他就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13: 自作孽不可活，
14: 恩断义绝。
10: 那些遗憾的历练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0: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
1: 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又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习惯了每天用一个小时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同时呢和大家一起共享很多健康的科普讯息。健康，很多人第一反应那就是，如果我不舒服了就去医院，有病就吃药，养生就买补品呗。其实做健康类的节目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最好的医疗是少生病，最好的吃药效果是生活方式拖着药效一起来发力。我经常告诉大家，很多的慢病啊不是一夜之间来的，高血脂、高血压、睡眠变差、免疫力下滑，大多是一天天习惯慢慢积累出来的。所以也恰恰是因为日积月累的形成，很多问题也可以在日常一点点往回调。这也是我们节目想要传递给大家的健康的一种理念啊，每天关注自己的健康多一点，你就离长寿的这样的人生态势近一点啊。那今天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一路同行要关注大家的是哪方面的身心健康呢？听听就知道了。听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啊随时来进行跟我互动。方法非常简单，您拿出手机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言就可以参与今天的节目话题讨论了。在这里呢，也和正在用网络端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打个招呼哈，欢迎各位持续的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 APP 上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往期节目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来打招呼了啊，谢谢，谢谢你的支持。其实我觉得天天和大家讲一讲健康这件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是其实我们拼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就像你今天跟我打招呼，我来回应你，这就是一种心情的一种碰撞哈、啊，也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错的好心情。像我们的三餐、睡眠、心态啊等等这些朴素的小事儿，其实我经常说，健康的主动权是拿在自己手里的，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可以了，是吧？所以也希望带着负责任的态度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善待自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呵护家人，了解更多的医学常识，听都市九九一，都市好医生，你的健康，你做主。健康是什么？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少吃一口垃圾食品，多走一步路，少熬一次夜，多睡一小时，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微笑。健康就藏在每一天的细节里，让健康成为你的习惯。

让健康成为你我的好习惯。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都市好医生，我还是李萌，欢迎各位跟我一路同行。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说一个一种疾病啊，也是一种目前来说比较常见的现象了哈。所以说到这种疾病的时候呢，如果说您的周围已经有亲朋好友犯过这样的疾病了，那么对于它的严重性、危害性，我相信您肯定心中有数了。所以今天咱们聊的这个疾病啊，其实是致残率最高、复发率最高，也是最突然、最容易脱肺人的一种大病，它的名字叫中风。中风，听起来就觉得是什么样子，半身不遂。

0: 嘴眼歪斜啊，或者突然瘫了，是吧？这是咱们老百姓的认知。很多人觉得呀，这中风是老年人的病，我年轻，我身体好，我没毛病，跟我没关系。其实我想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读懂中风这种疾病，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到一些保命急救和预防的一些常识啊。因为我想先纠正大家的误区，就是中风不再是单纯的老年病了。你看没看周围30岁的、40岁的、50岁中风的人大有人在，比比皆是。因为现在人的熬夜、血压控制不好、高血脂、高血糖、抽烟喝酒、久坐不动、暴饮暴食，这么说吧，每一个坏习惯其实都是中风的导火索。更可怕的是，中风在所有疾病当中最讲究时间的一种病，也就是说抢救不及时，它会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和风险。那么心梗有的时候还有预兆呢，但是中风前一秒可能说话呀啊办事儿啊什么的还好好的啊，走路都没毛病，后一秒可能就直接发作了啊，导致瘫痪、失语、昏迷。而且中风这种疾病最残忍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刚才我说时间节点很重要，一旦错过黄金救治时间，轻则半身瘫痪、口齿不清、生活不能自理，重则直接猝死、终身残疾。所以不仅毁了自己的人生，更拖垮了一整个家庭。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病症啊拿出来给大家专门做一期节目啊，让大家了解中风到底是个啥，那为什么会得中风，那么哪些人又是高危人群呢？特别是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病发病前到底有没有什么前兆啊，有没有什么预兆。那么如果遇到了突发中风的病人，我们怎么才能做真正有效的急救而不是害人？哎，有人说了，这怎么发现人生病了还害人？有些人呢心情是好的啊，救人的心是急切的，但是因为操作不当，不光是没把人家病人救了，反而是把人害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个啊，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急救怎么来急救。那么脑梗、脑出血到底差在哪儿？后遗症又怎么恢复？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也好，或者曾经已经有过中风这种啊，出现这种病症的人，我们日常怎么去养护，怎么吃，怎么动啊，一辈子来远离中风。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家里的老人、家人、亲属，关键时刻啊，可能能救命，能止损，能防大病。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风到底是个啥。
1: 一个人上一秒还能正常说话，下一秒突然笑歪了嘴，一只手像被抽走了力气，想求救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最危险的是他可能不痛，也没有立刻昏迷，旁人于是以为只是太累低血糖，想让他坐一会儿再看看。可研究曾经估算，在典型的缺血性中风里，如果得不到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大脑可能损失约190万个神经元。等到家属终于觉得不对，真正能够挽救脑组织的时间已经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它就是中风，医学上叫脑卒中。为什么一根并不粗大的脑血管能让一个人突然失去语言、视力、平衡甚至意识？为什么有人只是手麻几分钟，恢复以后照样可能面临危险？更重要的是，当中风真的发生在眼前，普通人做对哪几件事可能直接改变患者今后的生活？我是一问真相，一名专做深度科普的医学博主。想看懂中风，想要知道它并不是一种完全相同的病。常见的中风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缺血性卒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脑梗死，血栓把给大脑供血的血管堵住了；另一类是出血性卒中，脑内血管破裂，血液进入本不该出现的地方，直接损伤和挤压脑组织。大脑可以看成一座一秒都不能断供的城市，神经元需要血液不断送来氧和能量，却没有足够的储备让他们长时间等待。血管被堵住以后，最缺血的中心区域会很快受到不可逆损伤，但它周围往往还有一圈功能正在衰退却可能被救回来的脑组织，医学上把它叫做缺血斑暗带。溶栓和取栓争夺的正是这部分还没有彻底死亡的脑组织。那么为什么同样是中风，有人嘴歪手麻，有人突然看不见，还有人只是站不稳一直呕吐？因为大脑不同区域负责不同任务，控制语言、运动、感觉、视野和平衡的脑区一旦断供，身体就会在对应的位置突然掉线，这也是中风最有变化。

十度的特点，它通常不是慢慢变差，而是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丢失了一项原本正常的能力。这里还藏着一个容易被漏掉的危险，很多人只认识嘴歪手软说不清，却不知道负责平衡眼球运动、吞咽、呼吸和意识的脑干、小脑以及后循环。一旦出问题，患者可能主要表现为突然眩晕、站立不稳、看东西重影、吞咽困难或者反复呕吐。单独一次头晕很常见，不能直接等同于中风，但如果头晕来得突然又剧烈，同时伴随走不稳、失误异常、单侧肢体无力、说话或吞咽困难，就不能只按颈椎病、耳石症或没休息好处理。判断的关键词是突然和丢失，突然看不见一部分视野，突然不会说原本熟悉的话，突然抬不起一侧手臂，突然不能保持平衡，这些都是原有神经功能在短时间内消失，他们不负责替医生确诊，却足以触发急救。普通人不需要先判断是哪根血管，更不应该等所有症状凑齐。很多人对中风的第一个误判是觉得患者必须头痛、昏迷、倒在地上才算严重。实际上，不少缺血性中风没有剧烈头痛，患者甚至保持清醒，只是说话含糊，拿不住筷子，或者一条腿走路发飘。另一个误判是认为年轻人不会中风，年龄增长确实会增加风险，但高血压、房颤、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肥胖以及某些血管或凝血问题，并不会先检查身份证再发作。识别中风最容易记住的是中风120，一是看一张脸，让患者微笑，观察两边是否对称，有没有一侧口角突然下垂。二是查两只手臂，让患者同时平举，看看是否有一侧抬不起来或不断往下掉。零是聆听语言，让他重复一句简单的话，听一听是否突然说不清、用错词或者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信号突然出现，就不要继续在家观察，立即拨打120。除此之外，还要警惕突然站立不稳、严重眩晕或失去协调、突然一只眼睛或双眼视物异常，以及没有明确原因的突发剧烈头痛。这些表现不一定都是中风，但中风不能靠家属在客厅里排除，尤其当多个信号同时出现时，等待本身就是风险。有人会让患者握手、走直线，甚至拿针扎手指，想用这些办法验证中风。问题是，家庭测试只能帮助发现异常，不能把中风排除掉。患者能握住一次手，不代表脑血管没有问题，扎手指放血更不能疏通脑血管，反而会浪费转运时间。最可靠的家庭判断不是给疾病定名，而是发现突发神经功能异常以后马上呼救。还有一种情况尤其会骗人，症状出现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以后自己又恢复了，很多人会松一口气，觉得血通了，睡一觉就没事，可这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 TIA。它不是一场已经结束的小插曲，而是一次需要马上查明原因的预警。脸歪、手无力、说不清话，即使后来完全恢复，也应该尽快接受急诊评估，而不是等下一次发作来证明它有多严重。那么，等待救护车时，到底应该做什么？首先，记住患者最后一次完全正常的时间。如果症状是在眼前发生，就记录准确的发作时间。如果患者早晨醒来才被发现异常，就告诉医护人员睡前最后正常的时间。这个信息会直接影响医生对治疗机会的判断。其次，让患者留在安全位置，保持安静，不要抱起来乱走，也不要反复摇晃，不要喂水、喂饭或糖水，因为中风可能影响吞咽，液体和食物一旦进入气道，可能造成误吸。更不要凭经验喂降压药、阿司匹林或所谓的急救药，因为此时没有做头颅影像，谁也不知道血管是堵了还是破了。如果是脑出血，阿司匹林可能增加出血风险，如果是缺血性卒中，贸然把血压快速降下来，也可能让本来就不足的脑供血变得更差。最后，优先等待急救系统转运，不要为了快一点自行开车乱找医院。救护人员可以提前评估并联系具备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患者到院以后更快进入影像检查和救治通道。你真正要做的不是在家里判断是哪种中风，而是尽量缩短从发病、识别、呼救到进入卒中中心的每一段时间。到医院以后，医生首先要解决一个决定治疗方向的问题，到底是堵了还是破了。头颅 CT 通常能快速发现脑出血，并帮助医生决定下一步检查。只有明确是缺血性卒中，而且经过适应症和禁忌症评估，患者才可能接受静脉溶栓。如果是大血管闭塞，还可能需要血管内机械取栓。这条检查链为什么不能省？因为低血糖、癫痫发作后的状态、某些偏头痛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也可能出现类似中风的表现。医院会检查血糖和生命体征，询问发病时间、既往疾病以及正在使用的药物，再通过 CT 或磁共振判断脑组织和血管发生了什么。症状像中风，需要按中风争分夺。

治疗是不是溶栓、取栓或止血，则必须由影像和专业评估决定，这一步不能猜。此时家属提供的信息同样重要，患者平时是否服用抗凝药，最近有没有手术、外伤或出血，既往是否发生过脑梗、脑出血，发病前在做什么，症状有没有波动，都可能影响治疗选择。不要因为怕麻烦而漏报药物，也不要只说刚刚发作，把药盒、处方或手机里的用药记录带上，比凭记忆猜药名更有用。对符合条件的缺血性卒中患者，发病 4.5 小时内是静脉溶栓的重要治疗窗口，但这句话绝不能理解成4个小时以后再出发也来得及。检查、评估和用药都需要时间，而且越早恢复血流，能够保住的脑组织通常越多。对于发病时间不清、醒来才发现症状，或者已经超过传统窗口的部分患者，医生还可能依据 CT、磁共振或灌注成像，判断是否仍有可以挽救的脑组织。部分大血管闭塞患者经过严格影像和临床筛选，在发病后24小时内仍可能从机械取栓中获益，但这是医院的专业评估，不是患者在家继续等待的理由。如果检查发现是脑出血，治疗逻辑完全不同，医生需要控制继续出血和血肿扩大的风险，评估血压、凝血状态、颅内压力以及是否需要神经外科处理。正在使用抗凝药物的患者还可能需要针对性逆转抗凝作用。也正因为堵塞和出血在外表上可能如此相似，任何试图在影像检查前自行通血管的做法，都可能把一次可以救治的中风推向更危险的方向。即使患者错过了某个治疗窗口，也不等于医院什么都做不了，医生仍要维持呼吸和循环，处理体温、血糖、血压以及脑水肿，预防误吸、血栓和感染，并尽快寻找病因。治疗窗口影响的是某些再灌注手段能否使用，不是决定患者该不敢去医院。越早到院，能选择的检查和治疗通常越多。真正的第二个转折是患者脱离急性危险以后，中风并没有就此结束。一次中风背后往往藏着尚未解决的原因，有人是长期高血压损伤血管，有人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血栓，有人是房颤让血液在心脏里淤滞并形成血栓，随后血栓脱落顺着血流堵进脑血管。还有一些患者与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肥胖、缺少运动或其他特殊病因有关，所以预防中风不是寻找一种万能食物，也不是定期输液疏通血管，而是把真正的危险因素一个个管住。高血压患者要按医生制定的方案长期监测和治疗，不能因为某几天血压正常就擅自停药。发现房颤的人要由医生评估卒中和出血风险，再决定是否需要抗凝治疗。阿司匹林不能随意替代规范抗凝，血糖、血脂异常要持续管理，吸烟者尽早戒烟，饮酒要控制，饮食减少盐和过多能量摄入，同时保持规律活动和健康体重。高血压之所以排在前面，是因为长期压力会不断损伤血管内壁，也会增加脑内小血管破裂的风险。它往往没有明显感觉，所以我没有头晕不能证明血压正常，血压正常了也常常只是药物正在起作用。真正有效的管理是在医生指导下规律测量、记录和服药，而不是难受时吃、舒服时停。房颤则更加隐蔽，有些人会心慌，有些人几乎没有感觉，但紊乱的心跳可能让血液在心房内淤滞并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就可能随血流进入大脑。是否需要抗凝要结合年龄、既往卒中、高血压、糖尿病和出血风险判断，自行停用抗凝药或者因为担心出血擅自减量，同样可能把风险推回去。对于还没有得过中风的人，体检不能只盯着一张脑 CT，更现实的做法是知道自己的血压、血糖和血脂是否达标，发现脉搏长期不规则或反复心悸时，及时做心电评估，戒烟、少盐、控制体重，并让运动成为长期习惯。虽然这些事情没有打通血管的偏方听起来刺激，却真正作用在中风最常见也最能干预的风险上。已经发生过中风或 TIA 的人更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手脚恢复了多少，医生还要结合影像、血管检查、心电图或更长时间的心率监测寻找病因，再决定抗血小板、抗凝、降脂或其他预防方案。不同病因使用的药物并不相同，脑梗患者需要的方案也不能照搬给脑出血患者。与此同时，康复越早进入规范评估，患者越有机会重新学习行走、说话、吞咽和完成日常生活。康复不是简单按摩瘫痪的手脚，而是根据受损脑区和功能障碍进行重复、渐进、个体化训练。如果患者喝水呛咳、情绪明显低落、记忆和判断发生变化，也应该告诉康复团队，因为吞咽、情绪和认知问题同样会影响恢复与安全。
那么关于中风，普通人至少应该留下。

0: 三个反应，看到脸歪，单侧手臂无力，说话异常，哪怕只有一个也立即拨打120，症状自行消失，同样不要当作没发生。等待救护车时记住最后正常时间，不喂水，不喂饭，不自行喂药。中风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它可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个人原本拥有的能力，但现在卒中救治也在告诉我们，只要识别足够早，转运足够快，治疗足够规范，一部分尚未死亡的脑组织仍然有机会被救回来。不要把时间交给偏方和侥幸，把它交给急救系统、影像检查和专业治疗。每提前一分钟，留下来的可能就是一句完整的话，一次独立行走，或者一个人重新回到生活里的机会。
1: 中风的确是很可怕。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把中风的很多的现象，包括遇到中风怎么来应对和处理，还有哪些人群啊容易涉及到中风这样的疾病，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您身边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包括您的亲属啊家人有没有出现过中风这样的啊，包括一些先兆啊。刚才我们说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讲到的这个疾病啊，说起来是真的挺吓人的，因为它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有一些误区。其实它是一个致残率最高、复发率最高，也是最突然、最容易脱肺人的一种大病。所以今天如果您对这种疾病有问题要问，或者是有哪些疑惑想要探讨的话，别忘了随时发微信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都市好医生等着你的参与。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今天我们的话题讲到了中风啊，讲一些在关键时刻能救命、能止损、能防大病的中风常识吧。刚才我们说了，中风其实它的医学名字叫脑卒中啊，说白了就是大脑的血管堵了或者破了，那么脑细胞瞬间出现了缺氧、缺血、坏死。想啊，大脑是什么？大脑是咱们指挥人体的最重要的指挥部了，对吧？它的功能直接失灵了，那后果不堪设想。每一根血管对应一块大脑功能，有的地方是管说话的，有的地方是管走路的，管手脚有力气的，管意识的，管吞咽的，等等等等。如果一旦脑子的血管出现了问题，对应的身体功能那就直接就完了啊，就不能动了，瘫痪了。所以我们老百姓必须得记住啊，中风只有两大类，一个是堵了，一个是破了。那我问问大家，您觉得是堵了严重还是破了严重？其实性质完全不同，因为直接导致了我们的救治方式完全相反。这就是我说的，你要掌握一些治疗或者急救脑中风的这样的一些常识啊，你别害了别人。我们先来说一说缺血性的中风，一般出现脑梗、脑梗塞或者是脑栓塞出现的缺血性中风，这也是在中风这种疾病当中约占8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也是最高发的一种中风。10个中风8个应该就是脑梗。通俗的讲，大脑的血管被血栓斑块给堵住了，血流不过去了，你的脑细胞缺血性的坏死。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是咱们家里面的水管被淤泥、水泥给堵死了，水没过来，那么对应的怎么样，花花草草就直接枯萎了，因为缺水了嘛，对不对？那么这种中风呢，发病的时候相对缓和一些，很多人是有前兆的啊，而且多在凌晨、夜间安静休息的时候容易发病。如果说这个人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房颤等等这样的人群，是容易出现刚才我说到的这种缺血性坏死的脑中风。好了，我们再说，除了缺血之外还有出血性的呀。出血性的中风指的就是像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等等，这个是比较极端的案例，占整个中风的20%左右的比例。通俗的讲，就是血管直接爆裂了啊，血液呢冲进到大脑了，压迫到脑组织了。这个呢再继续做比喻，刚才咱们说水管，刚才那个是被水泥给堵住了，

这回是什么呀？水管爆了，压力太大，直接炸裂了。怎么样？水淹全屋，破坏了所有的功能。那么所以这种脑中风呢，发病极快，极其凶险，死亡率也特别高。大多数呢发生在情绪激动啊，生气呀、啊、甚至是用力排便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啊，当然也有剧烈运动啊，血压飙升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好了，那刚才我说了两种不同的中风分类，那我们的救治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啊，也请大家能记住啊，如果你是脑梗了，也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堵了，那怎么办？我们需要抓紧时间通血管、溶栓、取栓，这是它的应对办法。那么如果是脑出血了，那是血管破了，我们要止血、降压、降颅压、绝对静养。所以你看，两种病的治法完全相反。普通人如果咱们乱抢救、乱喂药、乱搬动，可能会直接把人送走了。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家庭突发了中风之后，因为操作失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直接致命啊。所以今天我们先纠正大家处理不同的中风类型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中风不是突然得病，它其实是一个常年积累、突发、瞬间爆发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想啊，咱们血管当中的斑块也好啊，什么堵塞物也好，它不是一天一天长出来的，它是几年、十几年的坏习惯堆积出来的，所以中风也只是最后的一个爆发的结果啊。很多人会一脸茫然，你说我怎么会得中风呢？是吧？它不是无缘无故来的啊，它有一些高危的因素，比方我们经常说的长期的高血压。血压控制不好其实是中风的第一杀手，也是脑出血和脑梗的头号元凶。很多的中老年人血压高，但是不头晕不难受，他就不吃药，他就不监测，哎，他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很多的高血压不一定有症状，但是不代表没有伤害。长期的高血压冲刷的脑血管，你的血管壁会越来越脆，越来越硬，要么堵要么破，所以血压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另外就是我们说的高血脂会导致什么斑块，我们最近经常提到说，我做体检的时候应该看一看什么颈动脉的情况啊，颈动脉斑块，血管里面的油脂垃圾堆积多了就形成斑块，它就挂在那个血管壁上了。小的斑块有感觉吗？没有，但是一旦脱落变大，它就直接引发了脑梗啊。说白了，堵在哪儿哪儿梗，堵在心心梗，堵在脑脑梗，堵在肺肺栓塞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所以高血脂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再有就是糖尿病了，你的血糖偏高啊，它会腐蚀全身的血管，让血管硬化、狭窄、脆弱，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他的中风的发生概率也比普通人要高很多倍。那你说我刚才这些三高都没有，还有什么能够威胁到我吗？好，我们说一说简单的日常习惯。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抽烟，特别是长期吸二手烟的朋友，那你要注意了，甭管你多大岁数，抽烟是独立致中风的因素。重要的事情我再说一遍啊，抽烟是独立致中风的因素。为什么？烟草当中的尼古丁收缩血管，损伤血管内皮。年轻人突然突发中风了，很大比例和长期抽烟和熬夜有关系。不信你就去看啊，为什么说熬夜也不行？我过度劳累吗？他这个血管持续痉挛，身体代谢紊乱，它也是诱导啊这个出现中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有朋友说了，我不抽烟，但是我跳喝两口。喝酒我们经常说可不可以喝？可以喝。甚至有人说喝酒活血化瘀啊，对吧？那么怎么喝？是长期酗酒型的，还是偶尔喝，而且喝的还不多？这个是有严格区分的啊。如果你是一个长期酗酒甚至经常暴饮暴食的朋友，那我告诉你还是早点戒了好。喝酒升血压、伤血管，重油重盐重糖的饮食快速堆积这些血管垃圾，你想这俩如果加一起的话，它能有好吗？是吧？当然包括我们说的现在的肥胖啊，天天坐着不运动，血流速度就慢，对吧？那么垃圾也容易沉淀，包括你长期情绪不好，爱生气爱憋闷，

那也会出现诱发出现脑出血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个舒服没有症状，其实不是说它没有风险，而是我们的血管在默默的受损。有的突发的中风其实没有什么说特别的，说我撞击它了，或者我怎么样遇上什么大事儿过不去了，不是，往往都是一些细小的坏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一个后果。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中风到底有没有征兆啊。你看咱们经以前我也给大家讲过，心梗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征兆，比方说突然之间的后背放射性的疼痛啊，突然之间的牙疼啊，突然之间的这个眼睛看不清了啊，等等等等。那么中风有没有呢？中风真的是毫无征兆吗？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说，大部分的中风发病前会有短期反复的一些预警信号，只是咱老百姓有的时候看不懂不重视，白白错过了一些最佳的预防和救治的机会。今天我简单挑几个跟大家说，教给大家一些黄金识别方法。你比方说吧，中风早期的预兆通常是在发病的前几天或者是几周它会出现。出现什么呢？首先是频繁的一过性的头晕或者是眩晕，就是突然之间，哎呀，我脑袋发空了几秒钟，或怎么感觉一下晕了，迷糊了，天旋地转了，但是呢马上就过去了，跟没事人一样。有些人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我这两天没睡好，我是不是颈椎病，我是不是累着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这是短暂性的脑缺血的发作，也俗称叫小中风，它是大中风的最强预警。如果小中风不干预，那么短期内大概率会发生重大的咱们说的大中风啊。所以要关注自己的头晕目眩的这种感觉，它是不是经常出现，还是一过性的出现，有没有出现过。好了，第二，一过性的手脚麻木和无力，就是突然之间我发现我手抬不起来了，我腿发软了，像踩棉花套子似的啊，甚至说我拿不住碗筷了，哎，我怎么走路跑偏了，但是我一会儿又自行回复了啊，又好了。像这种情况也不能忽视啊，你不要觉得是不是我刚才低血糖了，或者我刚才是不是没注意到什么，心情不好了，哎，千万要重视。好了，还有一过性的说话含糊，嘴歪，流口水，一定要及时照镜子看，或者找身边的人来判断啊，就是你突然之间舌头像喝了酒似的捋不直了，说话大舌头了啊，说话说不清楚了，哎，这种。还有就是嘴角开始漏水，哎，我这个嘴怎么没劲儿了呢，兜不住这口水了，哎，这些都是典型的中风预警。视力方面也是啊，会出现突然之间的视物模糊，单眼发黑，突然看不见等等。你想这些其实都是大脑供血不足影响到了视觉中枢，对吧？所以突然眼前发黑，你要进行判断，到底是血糖低了，迷糊了，还是这种中风的前兆。还有一种是特别容易忽略的，我也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是频繁的嗜睡，极度乏力，说我平时啊挺好的，哎，就今天哈欠连天的啊，总感觉困，其实也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跟每天一样，哎，这时候你要引起重视了，这是大脑缺氧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犯困止不住的打哈欠，脑血管堵塞的前兆。那么以上的这些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这可能就是中风之前的一些先兆，我们宁可啊这个错杀一千就不能放过一个，是吧？我们宁可说，哎，我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提前发现了这些预兆，那会避免接下来的一个重大的发病啊，是吧？国际上啊有一个通用的一个中风识别的口诀啊，我也告诉大家一秒钟识别中风。什么是口诀呢？叫 FAST 口诀， FAST 啊，快，是吧？FAST， 我们把这几个字母完全分开，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来识别了。 F 代表着脸啊，笑一笑看看对不对称，如果突发了嘴角歪斜，一边脸比较僵硬，面部不对称了，哎，赶紧上医院。 A 代表着胳膊，
你抬抬手看看是不是双臂能举平啊，左右手都能抬一样高，还是单侧手臂抬不起来，无力下垂，高低不一，这也是判断的金标准。 S 指的是语言啊，就是你说句话看看清不清楚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练个顺口溜也行，是吧？舌头硬不硬。那最后这个 T 指的是什么？时间，就是立刻送医，分秒争夺，只要以上占一条，别观察，别等待，别什么喝水喂药躺下歇一会儿，立刻打120。我刚才说了，宁可判断错误啊，咱们去白去一趟，最起码 你能知道啊，那我对自己的健康非常的负责任。说你等一等吧，再缓一缓吧，一旦要是真就是中风了，那你再去干预，那就情况完全不同了。所以刚才这个 FAST 的中风识别口诀大家记住了吗？ F 指的是脸， A 指的是胳膊， S 指的是语言， T 指的是时间啊，这种 FAST 的这个判断的一个金标准啊。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责任。你的身体不仅属于你，也属于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的健康是亲人最大的幸福，是对家人最好的爱，也是对朋友最真的承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生活的热爱。

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我还是李萌。今天和大家讲到了中风的话题啊，我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朋友刚才问到了，说能不能介绍一下黄金窗口是多长时间，包括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来救治啊。首先记住一个核心的铁律，就是中风的救治时间就是大脑，呵呵，时间真的很重要哈。脑细胞的堵塞性的缺血，每一分钟死亡大概是190万个脑细胞，而且这个脑细胞的死亡是不可逆的，不可再生的。所以我要跟大家介绍脑梗的黄金救治时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溶栓的黄金窗口呢？是4.5小时。以前呢，我听过有一些医生说在6小时之内也都是可以的，但是目前啊，国际认同的是4.5小时是溶栓的黄金窗口。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呢？说如果我发现我有症状到送医，在4.5小时之内，而且身体状况 OK 啊，经过医生判断你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基础性疾病，那么可以马上给你进行溶栓的治疗。OK 啊，4.5小时，那么6到8小时是取栓的窗口。就如果你超过4.5小时，但是你没有超过8小时，身体状态 OK 的情况下，还是要经过医生的一个准确的判断啊。那么可以经过微创手术来直接把这个血栓给它取出来啊，达到一个缓解血管血流通畅的一个作用。所以无论是4.5小时还是6到8小时，大家可以感受到，那么早判断早送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越早救治越不留后遗症。那么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正确的操作是什么？首先第一个肯定是要打120来求助，精准的告诉医生你的地址症状。你千万别说哎呀，我听说4.5小时或者是6到8小时，我自己开车送医不行吗？我不等120不行吗？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120的救治非常的正规，也非常的及时，救护车上有急救设备，而且它能提前对医院开通一个绿色通道。你觉得好像你开私家车很快怎么怎么样，其实真的没有这个救护车快，因为我自己家人已经有这样的经历了啊。我曾经也一度认为我是小飞侠，我开车很快，可是当你走在120后面的时候，因为120可能大部分的啊，我不知道，我不这个不以偏概全啊，因为当时我遇到的情况是只允许一名家属上120车，没有位置，那么其他家属是需要你开车再赶往医院。

我就开着车打着双闪走在这个120车的后面。遇到红灯的时候120过去，我请问你能过吗？你不可以的呀，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闯红灯？你不是特种救助车辆，对吧？那么就像这种情况的话，120它其实是非常快速的能够把你对接到最近的医院。好，那么车选定了之后，那么怎么让患者保持一个比较正确的体位呢？如果一旦有人中风，让患者平躺，头部轻微垫高，头要偏向一侧，这是为什么？那未来我可能还会讲到癫痫啊，因为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啊、口水呛入到气管来出现窒息的情况，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中风的患者最大的及时风险，它不是瘫痪，其实是窒息死亡，所以这个患者的体位也是非常的重要。同时呢，你要解开他的衣领、腰带，保持呼吸的畅通。如果说家里特别闷，或者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那么大家都要撤出去，保持开窗通风，你要有空气的流动。那么这时候家属呢，要做到全程陪伴，啊，安抚情绪，但是你千万别晃他，别摇晃患者的头部，啊，太激动了，哎呀，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使劲晃，甚至还上去掐人中，撤嘴巴子，哎，这都有啊。你们别觉得挺可笑的，真的就觉得你怎么能神志不清呢？你怎么能不认识我了呢？可是您刚才这些操作对于救治一个中风患者来说，那真是有害无益的。如果您还是可以做到很清醒啊，甚至说比较理性的情况下，还可以记录一下发病的准确时间，这样告诉120赶来的医生，这是溶栓取栓的关键依据啊。因为你在回忆说，哎呀，刚才多长时间出现这个症状，有的时候记不清，那还不如直接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咱给他写下来。这样的话，对于医生处理到底是溶栓还是取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整个的抢救过程当中，不要轻易的给患者喂水、喂饭和喂药，因为中风会导致吞咽功能的失灵，所以你这时候给他喂东西进嘴里面，非常容易呛咳、窒息，甚至出现吸入性肺炎，就别再雪上加霜了啊。同时呢，你也别信什么偏方。我并不是说中医有问题啊，我只是说这个有的偏方是你别自己尝试。为什么呢？我就听说过啊，有人这个发现中风了之后怎么办呢？自己拿根针，叫扎针放血，哦，好厉害啊！有的是扎耳朵，有的是扎手指头啊。民间的偏方怎么说呢？一定要慎选啊。包括你用针去扎，那很可能血是放出来了，但是见好吗？未必。而且我们不是专业的中医医者，那么千万不要给自己家人进行尝试啊。好了，还有就是大部分人啊，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是不知道怎么办吗？那你就别等，还是那句话，第一时间打电话。我也身边有朋友，就是说我观察一下，看看缓一缓能不能就好了，挺一挺就过去了。我想告诉大家，如果判断是中风的话，他没有挺一挺就过去这一说，拖延一分钟后遗症就多一分啊。所以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自己判断不好就让专业的医者来判断，那么马上进行一些抢救，抢救过来了，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半身不遂啊，走路画圈啊什么手拐筐、右脚踢啊等等，甚至说话不清、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等等，这些后遗症可能也都会有。所以就是看是不是在抢救的黄金期，包括后续的康复是不是进展的很顺利啊。而且我想提醒大家，就是中风的复发率还是蛮高的啊。那么可能第一次中风是一次难忘的经历，第二次的发病很可能就是致命的。所以所有的中风患者出院不是结束，而是长期养护吃药复查的一种开始。别擅自停药，也别不忌口啊，然后呢也别躺着完全不动哦，希望大家都没有二次中风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风险一定要掌握好啊，大家一定要做好后期的一个护理。对于我们健康的人群来说，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中风的常识，对您有用吗？也希望您可以发信息过来补充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了，李萌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明天的都市好医生，我们不见不散。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5: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4: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6: 他就是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7: 自作孽不可活，
8: 恩断义绝。
4: 那些遗憾与热烈，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9: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0: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大连都市之声，加关注之后呢，请欢迎您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周四晚间的都市夜未央。很多家长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现在的孩子好像格外的脆弱，一次考试失利就情绪低落了，和朋友闹矛盾就自我否定了，受到一点批评就不愿意面对了。大家呢常常感慨孩子玻璃心输不起，但孩子呢抗挫能力差，真的只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吗？那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的嘉宾呢，徐婷婷老师呢，将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和我们来聊一聊呢心理韧性，一起来解开困惑，到底该怎么样去培养孩子面对困境的复原的力量，教会孩子呢在挫折当中开出花来。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北京时间20:10，来到了我们的阳光生活时。那今天的阳光生活时，我请到了我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大连海洋学校的心理教师，也是我们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的会员徐婷婷老师。徐老师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的出现，为我们精彩的讲解过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一个知识。那今天呢，我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和大家聊聊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一个话题，就让孩子在挫折当中开出花来，如何去培养孩子的心理的韧性。好，那问候一下徐老师，您好。
1: 林阳老师好，都市夜未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婷婷，很高兴又在周四的夜晚和大家相聚在 FM 991，一起聊聊家庭，聊聊成长，还有关乎内心力量的那些话题。
0: 对，徐老师跟我说呢，特别愿意来上节目，心里有很多话呢，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交流。徐老师，你看很多家长呢，日常会观察到一些现象，比如像孩子考试失利了，就开始封闭自己，被批评不愿意上学啦，什么朋友闹矛盾，就全盘的去否定自己。
1: 对，
0: 很多家长就评价现在的孩子是怎么了，怎么就那么玻璃心呢？那徐老师，您是一线校园的心理工作的视角来看的话，那孩子真的是天生就是玻璃心吗？或者造成这种现象的背后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啊，其实我也确实是也有挺多家长跟我说过这个事儿的，我自己在日常和学生接触的过程中也观察了这个现象。
0: 嗯，
1: 确实就像刚才林阳老师说的哈，现在挺多孩子啊，就家长说的说，哎呀，说也说不得，还输不起，
0: 是
1: 稍微遇上点不顺呢，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
0: 是，确实。
1: 但是其实呢，像林老师刚才问了说，说孩子的这种所谓的玻璃心，他是天生的吗？
0: 是啊，
1: 他其实不是天生的，他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很少系统的去教过孩子们该如何去面对挫折。
0: 哦，也就是说他在这方面的锻炼的几乎是零，或者说根本就很少很少，
1: 或者是比较欠缺的，
0: 比较欠缺的是吧？
1: 比较欠缺的。你看像我们这一代家长吧，成长在吃苦就是财富的这样的这个观念里面，
0: 就老一辈有常说嘛，吃亏是福啊，是吧？
1: 对，再一个信奉什么呢？就我们小时候被教育的时候，可能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对吧？
0: 对，你是80后，我是70后。
1: 对，
0: 我记得我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啊，18岁的时候看过电视剧，演的是毛主席老人家在年轻的时候，然后呢是在一个院子里头，看到两个孩子玩这个小玻璃碴，然后呢妈妈就说是不能让他玩啊，毛主席就说呢说不要紧的，让他玩，为什么？他一会儿自己把手嘎破了。他就知道真的厉害了，以后他不会去玩了。
1: 他就是自己通过实践。
0: 对。然后我就在想，哦，原来是我们自己经历过之后，我们才知道呢，在这个挫折面前如何学会去来面对，去站立起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面对的能力，对吧？
1: 是，
0: 不要去哭，
1: 就是，
0: 咱们自己爬起来。
1: 孩子摔倒了，就像刚才林阳老师，让他自己体验一下，然后让他爬起来，对吧？
0: 是。
1: 那个，而不是说孩子爬起来以后，那个哭了就告诫孩子，哎，这有什么好哭的
0: 啊？
1: 也不能这样。
0: 也就是说呢，
1: 不能
0: 任性和硬扛，其实它是两个领域，
1: 两回事，
0: 您给大家也说一说，这个硬扛和真正的心理韧性，它的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呢？
1: 就是我们说呢，硬扛其实是不等于心理韧性的。
0: 哦，
1: 他俩之间是有区别的。
0: 明白了。
1: 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就是想和大家分享这个，这个关于这个积极心理学当中说的这个非常核心的这个概念，这个心理韧性，
0: 心理韧性
1: 啊，到底什么叫做心理韧性？
0: 是
1: 啊，什么叫做心理韧性？
0: 那很多家长把心理韧性就会理解成叫不怕困难，

0: 达不到不许哭。那积极心理学定义下的这心理韧性到底是什么呢？它有哪些关键的特征呢？
1: 家长要是说，很多家长这种想法就是想要把孩子训练成一个什么呢？刀枪不入的超人，
0: 嗯、是
1: 对吧？
0: 是是是，对，
1: 打不倒，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积极心理学上的这个心理韧性，它不是说要把孩子训练的刀枪不入，
0: 嗯，
1: 也不是说让孩子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变得麻木
0: 压抑，对呀、啊，
1: 他实际上是在压抑自己的这个不良性。
0: 时间久了的话，这种情绪它会一定变成一种很负性的东西。会展现出来的，对吧？
1: 他有可能在某一刻，
0: 嗯，
1: 爆发，
0: 对对对对，
1: 有可能就是即使不爆发，一直压抑的话，他会在其他的方面，
0: 嗯、
1: 就像林阳老师说，以一种负性的一个状态，
0: 是
1: 表现出来。
0: 没错没错、嗯，您看呢？您提到了说心理韧性的存在三大常见的误区，他不是不哭，也不是独自的硬扛，不是永远乐观，而请您分别的展开讲一讲，说为什么认知会导致家庭教育会出问题呢？
1: 好的好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哈，就是说其实我们积极心理学上的说的韧性呢，它就不是说像有的家长理解的就是不怕困难啊，越挫越勇啊，像打不倒的小强啊，其实不是啊，我们积极心理学上的这个心理韧性就好比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品质优良的竹子。当面对这个挫折就像是狂风袭来一样啊、
0: 嗯、
1: 这种挫折他会弯腰屈服。
0: 叫顺势而为是吧，
1: 对，不是硬扛。因为换句话说、
0: 嗯、
1: 我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我可以接受我产生一些负面情绪、
0: 嗯、
1: 而不是说我不能伤心、
0: 嗯、
1: 不能难过、
0: 嗯嗯、
1: 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弯腰屈服就是我可以允许自己
0: 嗯
1: 啊，产生一些负面情绪，
0: 是是是。
1: 但是当这个大风过去的时候，我又有能力像一个竹子似的重新的
0: 站起来，嗯，
1: 对，
0: 又是笔直的，是吧？
1: 对，
0: 嗯，
1: 永远不会弯折，不会真正的给它折断，
0: 嗯、是是是，
1: 嗯、
0: 啊，
1: 这就叫我们心理积极心理学上说的这个心理的韧性，
0: 嗯，没错没错。
1: 刚才林阳老师说了，就是心理韧性啊，是不等于有三件事儿是想跟那个家长说清楚的啊、
0: 哎、好，
1: 第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
0: 嗯、
1: 心理韧性它不等于不许哭。
0: 哦，
1: 我所谓的这个不许哭是代表着某一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说不允许有负面的情绪。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心理韧性不代表说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不允许表现出脆弱的一面、
0: 嗯、
1: 就是我想哭啊、
0: 嗯、
1: 想有情绪啊，
0: 这都正常的，对吧？
1: 正常，
0: 因为我们是正常的人嘛，对吧？
1: 嗯，
0: 就像说
1: 嗯
0: 我被刀刺了一下，碰了一下，
1: 我
0: 刮了一下，
1: 我
0: 疼了，
1: 我会喊疼，对吧？哎呀，
0: 对
1: 吧？
0: 对对，我会大叫一声，
1: 这是朝鲜反应的吧？我不能就强硬，我就是维持我的硬汉形象，是吧？
0: 我就不疼
1: 啊，不疼，
0: 这不现实。
1: 嗯，对，所以很多家长认为孩子摔倒不哭啊，打针不闹啊，然后就是坚强，就、
0: 嗯、
1: 哎呀，宝宝你好坚强啊，打针的时候，
0: 这种传递的方式也是错误的，是吧？
1: 对，
0: 嗯、
1: 你得让孩子。接受自己的情绪，然后用适当的方法给发泄出来，
0: 是是是，
1: 而不是硬憋，对吧？
0: 关键是发泄出来之后呢，在这件事情上成长了什么？
1: 也啊，对，那就是更好了，就
0: 是
1: 这也是一种能力，
0: 嗯，
1: 让孩子学会从这个挫折当中站起来的同时，然后成长。
0: 是是是。
1: 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条件的，这个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期我也会说到这个问题。
0: 嗯、太好了，嗯。
1: 然后，如果一个孩子长期被灌输不能哭，
0: 嗯。
1: 啊，也就是说不能表达你的这个不，就所谓的就是负面的这些情绪，
0: 嗯，
1: 那他的这些情绪他不让表达不代表不会产生，
0: 是是是，
1: 那他产生了这个情绪还找不到先宣泄的出口，
0: 嗯，
1: 那他怎么办，他对外表达不出来、
0: 嗯、
1: 他只能转而向内攻击自己。
0: 哦，
1: 嗯，
0: 对自己开刀了是吧？
1: 就是对，一直在自我攻击。
0: 嗯，
1: 那很多人他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对外求助，他也不会去想着解决，他会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不断的对内攻击自己，不断的就是、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慢慢的就陷入到一个什么叫做抑郁的状态。
0: 哦，
1: 那长期处于一个抑郁的状态，你不懂得自我调节，慢慢慢慢就变成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抑郁症了，
0: 是
1: 时间长了，程度强了，慢慢的就、
0: 嗯、挺不好调的，是吧？
1: 就是一直在对内攻击，
0: 是是是是、嗯、
1: 啊。那真我旁观了，我选择让孩子自己解决了，那他就没有可依靠的人了。
0: 嗯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孩子学到的其实不是家长希望的，就是独立、
0: 嗯。
1: 他学到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无助和绝望。
0: 嗯，
1: 就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孩子他还没有成长到能够足够的能力去面对这个困难，
0: 是是是是，
1: 那我可以依靠的监护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0: 嗯，
1: 还选择不帮助我，
0: 嗯，不让我依靠。
1: 对，这时候孩子感觉到的不是，哎呀，我好独立啊，他感觉到的就是一种无助感，
0: 明白，
1: 一种绝望感，
0: 是是是是是。
1: 啊，那所以说，而且有相关的这个专家就关于认。

0: 性的研究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结论啊，
1: 嗯嗯、
0: 每一个拥有心理韧性的孩子、
1: 嗯，
0: 生命里至少存在一位稳定的、愿意给予支持的成年人。
1: 嗯、
0: 就是他这个孩子之所以他对外表现出啊、心理的韧性，表现出这个独立性、
1: 嗯，
0: 实际上不是因为他没有人可依靠，正正相反，
1: 嗯、
0: 他最少身后有一位，最少一位的，
1: 是是是，
0: 可以让他。啊、依靠可以给他支撑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他心里有了这份安定感，他才可以对外表现出这种独立呀，
1: 是
0: 啊，这种的这个能力呀，
1: 是
0: 啊，所以说那这个支撑是谁呢？这个支撑就得是我们的家长。
1: 也就是说心理韧性它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根基是在家庭的亲子关系，是吧？
0: 对对对、嗯、就是李阳老师说的这个太对了，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观点。就是、
1: 嗯，
0: 感觉孩子的这个心理韧性，感觉是孩子自己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0: 其实不是，他是一个家庭。
1: 你看有些家长啊，比如说孩子遇到所谓的叫比较玻璃心的或脆弱的时候、
0: 嗯，
1: 他不单单不去给孩子建立这样一个保护，他反而会去指责他。你看看咱家的孩子啊，
0: 嗯、
1: 越大点事儿就这个样。
0: 你
1: 看看谁
0: 啊，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着、
1: 哦？
0: 嗯，
1: 你越这么去说，你家的孩子心里是越没底的。他越没有这个抓手的，对吧？
0: 而且你光看见你家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玻璃心了、
1: 嗯、
0: 人家孩子啊多么坚强，多么你没看到人家孩子坚强的那个背后
1: 是
0: 人家的父母给予他的这个支持、
1: 嗯、
0: 给予他的这个安全感。
1: 没错没错，
0: 那人家父母做的这些你有没有给予给你的孩子？
1: 是，那你看那个徐老师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也给我们做个分析啊，然后让大家听完之后哦原来是这样的，也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的这么一个展示吧。
0: 嗯，好的好的，我从我的这个，因为我是在学校一线、
1: 嗯、
0: 然后常年的给就是在校的学生做相关的这个咨询，
1: 有非常深厚的这个一线的工作经验了。
0: 那我就从我接触过的一些案例当中啊、
1: 嗯
0: 选一些选两个，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
0: 一个就是案例一吧，就是一个中职的二年级的，就是高升班的一个男孩哈、
1: 嗯，
0: 他
1: 那也就十五六岁呗，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就是高中二年级，
1: 嗯，
0: 啊、
1: 嗯，
0: 高中二年级男孩、
1: 嗯、
0: 来咨询室的时候呢，就是头一直是低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校服的拉链是拉到领口的哈、嗯，就孩子整个的这个情绪是很低落的，
1: 而且是很封闭的样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据班主任反映啊，说孩子最近呢、啊、总是频繁的请假，
1: 嗯，
0: 然后老说头疼啊、胃疼啊，然后跟家长说完以后带上医院去检查呀，
1: 哦、
0: 也查不出有什么具体的，就是、
1: 嗯、
0: 生理性的或气质性的一些问题啊。
1: 是是是是，
0: 然后上课最近老是发呆啊、走神啊，
1: 嗯
0: 啊、学习状态也不太好，
1: 嗯
0: 嗯。然后我就单独的和这个孩子、聊了一聊哈、
1: 嗯，
0: 聊了一聊，也没上来就问孩子的学习情况哈、
1: 嗯，
0: 就是，问孩子最近的情绪啊什么。过了很久，然后孩子才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就不是读书的料啊？”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进一步的了解孩子，就是说具体的最近的是什么情况啊？
1: 嗯嗯、
0: 经过谈话呀，然后就是知道原来这个孩子呀，就是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太理想，没考上高中。
1: 哦。
0: 然后呢，本来呢家里是想要不就让他早点步入社会去打工啊、就是找一个，倒不是说真正的就步入职场，就是上职校然后实习。
1: 嗯、
0: 但是他坚持要读的是职校的升学班。
1: 哦、
0: 高升就是升，就是在职校读高中的课程，
1: 嗯、
0: 然后参加那个升学。
1: 嗯，高考。
0: 嗯。这个孩子本身他实际上他对自己还是很有要求的，
1: 嗯，
0: 他也特别是想要，就是说有这个强烈的意愿想要去好好学习，想要去参加高考，
1: 是是，
0: 嗯，但是吧，就是真正在这个职校的高升班开始上学以后，他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学习的难度比他自己原来预想的要难得多。
1: 哦，
0: 一方面要学习高中新的知识，一方面有一些初中的一些比较差的底子还得补，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自己本身这个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有一次月考的时候成绩就因为各种原因吧考得不太理想，
1: 嗯，
0: 结果当晚拿着成绩单回家以后啊，他爸爸就特别的生气，就是因为他这个成绩的不理想，
1: 嗯，
0: 当时就对他发火了，说你看你当初还不如早知道不如让你去读个就是属于将来职业就业的那个职校的那个专业得了，
1: 结果你先读这样子
0: 啊，对啊，你看你非要是读这种高升的，结果还读成这个熊样。
1: 嗯，
0: 那妈妈倒是说啊，就是没有指责他，只是说儿子呀，妈妈相信你呀，你 就是再努努力，再加把劲儿，一定能赶上啊，一定能把这个成绩再追上的哈。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那爸爸可能给孩子施加压力了，对吧？
1: 对。
0: 那妈妈说这话应该没毛病吧？他给孩子打气了啊，就是在鼓励孩子哈。
1: 是。
0: 那但实际上孩子跟我说，他本来他爸爸发火吧，他还没觉得怎么回事，但是听完他妈妈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那个饭他都吃不下去了。
1: 你瞧瞧，大家一看啊，这个徐老师举的例子，大家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0: 就是。他感觉他妈妈虽然是在安慰他哈，但是他妈妈给他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妈妈相信你是带有附加条件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附加条件就是呢，你将来要努力会考好，我才会相信你。
1: 对，要不然你都对不起妈妈哈。
0: 对对对。
1: 后面有这个破折号什么的话。
0: 所以说，不管是爸爸的这种暴怒也好，还是妈妈这个所谓的安慰好，其实给孩子传递的是同样的一个信息，就
1: 是
0: 我们只接受你学习好。
1: 嗯，对对对对。
0: 啊，我们不接受你其他的东西。
1: 嗯、没错。
0: 所以说，这个孩子就感觉就是自己其实还努力了。啊、但是呢还达不到这个学习好的这个目的、
1: 嗯、
0: 这个孩子就觉得现在就是感觉没有希望了，觉得就像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第一句话、
1: 嗯、
0: 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学习的料，对吧？所以他现在就特别害怕放学推开家门的瞬间、
1: 嗯、
0: 害怕面对
1: 父母，不爱回家了，
0: 哎，就不爱回家了、嗯、然后脑子里边老反复的盘旋着一句话，说我怎么这么没用啊、
1: 嗯、
0: 读书也不行啊，别的事儿也做不好啊，就一直在否定自己哈、啊、
1: 是
0: 嗯嗯。你说像这个其实像刚才举例子这个孩子面对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挺多孩子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都会遇到了是吧，
0: 嗯，都在遇到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
1: 啊、好的
0: 啊，再举一个例子，
1: 嗯、
0: 这把举一个女孩子的一个例子，刚才说的是学习上、
1: 嗯、
0: 这个呢孩子他遇到的问题呢是人际交往、
1: 嗯、
0: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学习压力是他主要的压力来源之一，
1: 是没错，
0: 但是人际关系其实也是他们可能的压力来源之一、
1: 嗯、而且我觉得人际关系在很多的时候他显得也会更加的重要一些。
0: 对，
1: 你看
0: 对
1: 学习呢可能是要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说我白天利用了几个小时学习，那他总有结束的时候，但是和周围的人在一起接触呢反而占的时间会更多一点。如果说周围的关系不能够通过良好的沟通家里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的氛围的话，同样会影响他的学习，对吧？
0: 对，而且我后面我会讲到哈，其实你从某个角度讲的话，你有一个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其实比你学习更重要，
1: 是吧？
0: 它是可以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生的幸福感。
1: 嗯
0: 嗯，
1: 是是。
0: 那我们回到这个例子里边，
1: 好的，
0: 这个例子，这个主人公呢是一个一年级的，就中职一年级的一个女生，性格偏内向一些，她是住校学生，新生刚来，刚住校哈，寝室里边有四个人，然后刚住校没多久的时候，然后老师就发现呢，这个孩子走路的时候总是缩着肩膀，上课呢也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就建议他到咨询室来。啊，找我进行一个咨询。
1: 嗯，
0: 这个孩子来的时候低着头跟我说的是说，老师啊，我不想住校了，我想申请走读。
1: 嗯，
0: 啊，经过深入沟通之后，我就了解到呢，就是他们寝室的另外三个女孩啊，其实是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哦，
0: 初中同学，只有她是新生刚来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寝室里了。
1: 嗯，
0: 啊，那。另外三个女孩初中就认识了，开学之后呢自然就抱团相处了。
1: 是
0: 这个女孩呢也尝试要融入到集体当中，比如说早上主动邀约大家一起上课呀，但是得不到回应，人家三个是在一起的，
1: 是是，
0: 对吧？
1: 人是一起的。
0: 嗯嗯，然后周末呀回家了就把家里的这个带点好吃的呀，然后回来分给这个室友啊，
1: 想拉近关系。
0: 对对方也都客气收下了。
1: 嗯嗯，
0: 但是转头呢就自顾自的就聊天了。
1: 哦，
0: 就感觉还是没融进去，
1: 不跟他交流，交流很少是吧？
0: 对，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已经可以满足相互之间交流了。
1: 是是是是是。
0: 晚上熄灯以后啊，另外三个人说说笑笑的哈，他一插话，然后那个氛围一下子就感觉明显就冷下来了。
1: 是是是。嗯，
0: 让他特别难受的其实不是说这三个人会跟他激烈争吵，其实没有，就是单纯的把他当成一个透明人。
1: 哦，用我们现在话讲叫冷暴力。
0: 对，就他自己感觉像冷暴力，人家就可能就是忽视他了，
1: 嗯，
0: 但是他感觉他的感受就是我被冷暴力了，
1: 嗯，
0: 你们都忽视我，对吧？
1: 是是是，
0: 被当成透明人，特别难受。
1: 是是，
0: 嗯，所以他就开始害怕回宿舍，
1: 嗯，
0: 下课之后就在那个操场上游荡，熬到快熄灯。

0: 了才回去，夜里躺在床上就偷偷掉眼泪，然后就感觉就不断的说把这个原因归在自己身上，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有无趣啊，我不会说话呀，所以大家才都不喜欢我。周末回家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跟妈妈就说我不想住校，宿舍的同学都不理我。那在这里边我就想请问，就收音机前的家长啊，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出这番话，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回应？
1: 是是是，
0: 可能有的家长啊，还有这种事儿，我去找你们老师。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去跟你们班主任说。
1: 我找你们老师，对，
0: 对吧？那你就说明这种家长什么？你把孩子的所有问题全部揽在你身上。
1: 嗯，那孩子不是你生的。
0: 对呀、啊，而且你这样行为会让孩子，就是无形中让孩子觉得他是把他定义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
1: 是是是是。
0: 嗯，其实对孩子并不好。
1: 对，其实你看啊，家长有的时候呢去找到老师去理论，其实在这层面上，无形当中给孩子会造成一些压力。
0: 他找老师去理论的意思就是说，别的孩子欺负我们家孩子，别的孩子是施暴者，那就潜台词就是说我们家的孩子就是受害者。
1: 对，
0: 你一直把孩子摆在受害者的这个位置，其实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他并不是
1: 不积极的。的确是。
0: 那也有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说什么呢，他虽然不至于去找老师，就说哎呀就这点事儿，你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吧？
1: 忽略了孩子的感受。
0: 对，你就专心读书就好了。你在乎他们跟你在一起啊、怎么回事呢？你就他们不搭理你，你不搭理他们就完事儿了呗啊。或者是也可能有的家长会说啊，那他们不跟你说话，你就多积极主动点呗，对吧？你主动，你多主动点，你多和别人聊聊天，多想办法和别人啊去讨好一下别人呐、或者怎么回事儿啊。或者是也有可能有的家长还反问呢。那为什么别人单单不理你？
1: 哎呦，
0: 你是不是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
1: 我觉得家长这么个问法哈，比前那几种还难受呢，
0: 还难受，还更伤害人，对吧？那确实有家长有可能会这么问，就是
1: 是
0: 啊，他怎么不去欺负别人，他就欺负你？但是现在家长已经很少了，我觉得咱那个年代可能是像这种问法的家长可能
1: 打过来你打回去嘛，是吧？
0: 啊，对啊，
1: 你看。通过这两个案例的对比，那想问问徐老师，是家长在孩子拼尽全力仍然失败的时候，我们最需要警惕哪几种错误的回应方式？刚才你已经说几种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显得很重要了。
0: 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这个孩子的妈妈其实当时回应的就很好、很好啊，就是当时这个妈妈正在做家务，然后听完孩子的说的倾诉以后呢，就放下抹布，就是坐在女儿的身旁。她这个行动就是告诉女儿，我很重视你的这个诉说情绪，
1: 是是是，我挺把它当回事儿的，
0: 对
1: 吧？对，
0: 然后摸摸孩子头，就说啊，你们天天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别人都热热闹闹的，啊，唯独你融不进去，肯定特别的孤单委屈吧？这种事儿换做谁心里都不好受。
1: 哎，有共情了。
0: 对，你这句话说完以后，孩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终于被人理解了，
1: 是是是是，
0: 对吧？其实不是我矫情，
1: 是是，
0: 不是我多想了，也不是啊，我这种感受是正常的，终于有人能理解我了，对吧？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再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作用，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妈跟我是一个战壕的，是站在我这边的，
1: 是，
0: 对吧？让孩子就感受到了一种支持，
1: 没错，
0: 这个就叫做支持，对吧？然后他听妈妈这么一说，孩子立马就感觉到了被共情了，然后就瞬间泪流满面，就开始啊，跟妈妈就诉说这些东西，
1: 说心里话了
0: 啊，我这个日子是怎么难熬的呀，或者是怎么怎么回事？而且孩子觉得妈妈这么说，就觉得我这种难过都是合理的，不是我太矫情，
1: 是是是，
0: 对吧？
1: 的确确实，
0: 然后等到孩子的情绪都发泄完了以后，你得给孩子一个发泄情绪，
1: 对对 对，
0: 他冲谁发泄？
1: 对，
0: 他最安全、最有效的发泄渠道其实就是
1: 家长，对对，
0: 家长，对吧？你得让孩子允许孩子跟你发泄，
1: 他得有个地方去能疏导自己的情绪啊，对吧？
0: 对，如果他把这个发泄到别人身上，人家不一定接得住，在于不一定安全。
1: 就是、
0: 他找一个同龄人发泄完了以后，可能回头人家就把他的这些秘密啊或者什么东西
1: 公之于众了。
0: 对，那给孩子伤害、二次伤害更大。
1: 是是 是, 是。
0: 所以说他最安全的这个发泄渠道就是家长。
1: 没错没错。
0: 你得允许他跟你发泄啊。
1: 是。
0: 然后他妈妈就再跟孩子进一步的沟通，就是孩子发泄完情绪以后，啊，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小事儿让你觉得舒服一点的呀？
1: 哎、
0: 你自己试过哪些方法呀？让孩子自己去想办法去分析去解决，然后你也不能完全让孩子自己，你在旁边你协助他，再怎么你是成年人，对吧？
1: 是，
0: 你可以，你有能力，但是你也不能大包大揽， 你是骑，就像就类似于什么感觉呢？就是孩子不会骑自行车，你教他骑自行车，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在关。

0: 念的时候扶他一下，
1: 是，
0: 但是你不能从头扶到尾，
1: 没错，
0: 你永远不放手他永远不会骑，
1: 对，
0: 但是你也不可也不要说就由着孩子摔我也不管，
1: 嗯，
0: 你就是在旁边协助他一下，
1: 是
0: 啊，帮着他一起跟孩子一起想想方法，想想办法，
1: 嗯，
0: 但是也不要逼迫孩子必须要啊立马就跟宿舍的搞好关系，你这无形中也是给他增加压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啊，
0: 嗯，然后慢慢的妈妈还告诉他什么呢，说交朋友啊合得来当然是最好的哈，
1: 嗯，
0: 合不来也不是你的错，
1: 嗯
0: 啊，你去学校啊学本领也不是说非要讨好所有的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孩子后来呢明显的就是情绪呢就有改善了，当然也没有说从性格内向的人一下子就变成社交达人，这个也不现实，
1: 嗯，是是
0: 啊，他跟宿舍的关系呢也没有说啊经过妈妈的劝说呀自己的努力或者是来咨询室咨询，
1: 嗯，
0: 啊就跟宿舍人变得亲密无间，其实也不是，
1: 是是，
0: 但是呢他慢慢找到了自己舒服的这个节奏，
1: 嗯，
0: 比如说上课认真听讲，课余的时间参加社团活动，和自己的同桌慢慢成为好朋友，
1: 嗯，
0: 和室友之间呢也能够平和的相处，互相帮忙，
1: 嗯，是
0: 啊，这种的他自己觉得这个状态我可以接受，我觉得很舒服，这就可以了啊，他就跟我说，说老师啊我现在明白了，不是我本身不好，
1: 嗯，
0: 只是我刚好和他们不是一类人，
1: 是 是
0: 那我也不需要获得所有人的喜欢，
1: 嗯，
0: 你看这个就是很好，就是说我们说好的结果并不是说这个孩子他之后的人际关系变得多么的圆满，
1: 嗯，
0: 而是哪怕他的这个宿舍关系依然是平淡的，他的内心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崩塌，
1: 对，就是说不再被这件事情所牵挂，
0: 对，
1: 不再去影响他的情绪向下而行了，
0: 对，他就可以就是很，
1: 嗯，坦然面对了，
0: 对对对，嗯，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状态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这个效果，
1: 哎，其实作为家长啊，如果你家的孩子呢确实有住校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需要多下点功夫，多去关注一下，没有一切都好，如果有的话赶紧去疏导，千万别让孩子呢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最后和您的心越走越远，对吧，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我举的这个两个例子呢其实就是我今天想说的这个心理韧性，啊，
1: 嗯，
0: 就是这两个孩子一个遭遇学业的打击，一个遭遇人际挫折，
1: 嗯，
0: 挫折哈，
1: 嗯，
0: 本质上都是面临自我价值感的一个动摇，
1: 对，
0: 但是第一个孩子呢他的家庭不断传递的信号就是你只有足够的优秀才值得被爱，
1: 嗯
0: 嗯然后第二个孩子给到的信，家庭给到的信号是什么呢？是接纳，
1: 嗯，
0: 就算你不完美，你遇到麻烦，我们也会接住你。
1: 是是是，多安全啊，是吧？
0: 对，
1: 这种感觉，嗯，
0: 前者让孩子在这个挫折当中越陷越深，
1: 是
0: 啊，越陷越深，
1: 没错。
0: 后者呢，才能够帮助孩子在这个磨难之中呢，生长出内在的力量，
1: 没错。
0: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可以想一想哈，就是当你的孩子遇到挫折，
1: 嗯，
0: 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平日里边给予孩子的这个回应，给予孩子的回应更接近于哪一种？
1: 嗯
0: 嗯，
1: 的确。另外就是说，很多家长呢，他就是希望，以为希望就是盲目相信未来会变得好。比如说，您提到了希望是有目标加有实现的路径，结合孩子学业受挫的场景。那家长如何去帮孩子建立真正的这种希望感呢？我常也跟一些家长朋友在去聊天的时候，我跟他们去讲，我说你家孩子有目标感吗？我说我们小的时候，虽然是我们的老师们，他不见得是说就认为我们所报出来的希望目标呢能够达成，但他一直呢一种积极的状态，包括我们家长鼓励我们，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我跟我老师说我将来我要去做科学家，那其实到现在做主持人了，是吧，与科学家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哎，但是当我记得当时我的老师姓戴啊，戴老师就说嗯，你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你通过您的努力，即使将来不做科学家，你也还会是一个优秀的人。这句话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0: 就是肯定了你的这个目标。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时候是有目标的，可是现在呢会发现很多孩子呢没目标，就连一个学习小小的一个问题上他都分辨不太清楚，所以这让我感到非常担心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在东港一些学校我在做一些校本课，那大语文方面的，所以我就和孩子们互动就多一些了。那您觉得家长要把孩子去建立真正的那种希望感，有哪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吗？
0: 林阳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希望，
1: 嗯，
0: 实际上希望呢，它是我们这个积极心理学里边心理韧性啊，它有四大支柱
1: 哦，
0: 希望就是这四大支柱之一，
1: 嗯
0: 啊，之一。那是在我们积极心理学里边的这个心理韧性里面，这个希望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
1: 嗯，
0: 不是说我确定一定会变好，
1: 嗯，
0: 而是什么清楚我前行的路径。

0: 的啊。
1: 嗯
0: 嗯，就是刚才这个所谓的前行路径就是什么呢？就是李阳老师刚才所说的这个清晰的目标，
1: 嗯，
0: 清晰的目标哈。
1: 嗯，
0: 很多人就是之前对希望有一个误区，认为希望它就是一种盲目乐观、
1: 虚无缥缈的
0: 坚信啊。嗯、我要有希望，我就是要坚信我的未来、
1: 嗯、
0: 万事顺遂，哈哈，这就叫做希望。
1: 是，
0: 那其实不是啊。
1: 是，
0: 我们积极心理学的定义的希望呢，还有两层，一层呢是像李阳老师说到的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拥有清晰的目标。
1: 是。
0: 啊，在同时呢知道实现目标的可行路径、
1: 嗯、
0: 就是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我想要实现的目标的同时、
1: 嗯、
0: 我有一个可以知道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
1: 嗯，
0: 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才是我们啊积极心理学上所说的希望。
1: 是，
0: 嗯嗯，
1: 这点特别的重要，对吧？
0: 对、
1: 嗯、
0: 心怀希望的孩子他不是盲目乐观，就会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比如说我一定能考好啊，我一定能学习好啊、
1: 嗯、
0: 而是明白说我的目标是我数学可能比较弱一些、
1: 嗯、
0: 那我的目标就是说近期要努力的提升数学的成绩。
1: 嗯，
0: 那这是我的这个清楚的目标。
1: 嗯，
0: 那路径呢，就是我可以通过整理错题本啊，每天定量的刷题呀、
1: 嗯、
0: 或者是主动请教老师这几个方式去推进，这个才是积极心理学当中所谓的这个希望。
1: 嗯，
0: 是有方法有行动作为支撑的一种相信，而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1: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哈、
0: 嗯、
1: 徐老师，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一个画面，我这人有意思啊，经常和人聊天的时候呢、
0: 嗯、
1: 经常脑海当中会出现画面，我想把我的画面呢分享给大家也分享给您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就好比说我们这个世界呢，它是一个叫靠波去来震动的这么一个世界，比如说话有声音的震动的波音啊，比如说走路会有走动的震动的这个波，那我想我们的念啊，就是我们这个希望也好，这念头也好，它也是一种波的形式来存在的，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比如说我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希望，我希望这件事情怎么样，那我就一直我就按那个积极的方向去想去做、
0: 嗯、
1: 哎，一是要想，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行去做嘛，对吧？
0: 对，
1: 那我相信这种震动波它一定是向这个方向去来震动，对吧？那你做的时候这成功的概率一定是很大的，一定是很大的。如果说你像刚才提到这些孩子可能心里头产生负面的情绪，负面情绪它也是一种波形啊，然后呢他就把一些不好的一些情绪呢逐渐的叠加，然后一些不好的一些环境啊情况啊
0: 事情啊一些
1: 他就会来到，
0: 他也对也会
1: 行。我绝对相信这个理念的。因此呢，为什么说你看一些心理学家说我们要学会积极的去探索，像积极的去想一些好的一些事情，即使我们遇到了一些不愉快，但是我们转念一定要学会往好的方向去想，那我们是否就能遇到好的呢？我相信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四大支柱是第一嘛，首要的其实就是希望、
1: 嗯、是啊，
0: 嗯，要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就是一方面是积极的好的，但另一方面是你要想办法给它落到实地，你也不能太就是
1: 你看我、
0: 嗯、
1: 我跟很多人去分享过我自己一个想法，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挺孤独的，
0: 嗯，
1: 然后晚上回来之后我就打开收音机，那时候我们只有收音机，哪没有电视啊，对吧？哎，听收音机就听中央台晚上八点钟的小喇叭
0: 啊、
1: 嗯、那个时候呢我特别爱听，我就在想、嗯、哎呀，那里的人的声音哈、啊、就那么好听，这故事怎么讲那么好，然后就突然间就很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念想，说什么时候我也能坐到这里头去哈，给别人去讲故事呢？
0: 就我的声音也能从这里面传出来。
1: 但是作为一个孩子那样，那是一个天方夜谭一样，对不对？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自己的想法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最终我实现了。一直我在这个战线上，我工作了32年了，是吧？我现在依然还在一线去来做这事儿。所以你说我的希望，难道它不是能成真的这么一个过程吗？成真了呀。
0: 对。
1: 对
0: 吧，你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
1: 嗯，对，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还是一切的一切，不要盲目的去往好处想，要学会有针对性的，然后真正的往好处去想，你的这个能量波一定会共振来更好的，
0: 然后再朝着这个方向。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错不了，我觉得是错不了。
0: 对、
1: 嗯，
0: 这是希望。
1: 是。
0: 那我刚才说了四个支柱，
1: 对
0: 吧？对，
1: 第一个希望，
0: 第一个希望，第二个是什么呢？自我效能。
1: 嗯、自我效能。
0: 嗯，就是我可以做到的真实底气。嗯、这个自我效能怎么理解呢？
1: 嗯、
0: 通俗的来讲，就是内心的一种笃定，就是我有能力完成这件具体的事儿、
1: 嗯，
0: 我相信我能完成这件事儿。
1: 哦。
0: 就是我自己有这个自信，
1: 嗯，
0: 这个叫做自我效能、
1: 嗯、
0: 那这个自我效能是怎么来的呢？
1: 嗯，
0: 他，我说孩子的这个自我效能啊，他不是说靠家长平时没事啊反复的夸，哎呀你真棒宝宝你真聪明，他不是靠这个给孩子增加自信的啊。

0: 那它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孩子自己呀、一次一次真实的成功的体验。
1: 哎，
0: 我自己把这个衣服给叠起来了。这个他自我效能就增加一些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我自己成功的吃完饭了，我把碗收起来了，这是做家务方面的哈。那我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我克服这件小事情了，我自己能那个在人行横道是绿灯的时候，我自己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了，这些小事儿，一个个小事儿就组成了什么呀？孩子的这个什么自我效能
1: 是
0: 啊，所以说。想说这个是想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啊，因为有些家长他走极端，有的家长说我彻底放手让孩子经历风雨啊，那有的家长呢他就哎呀我要替孩子挡住所有的风雨，不能让我们家孩子面临任何的挫折，我都要替我们家孩子。
1: 当年我吃过的亏绝对不会在孩子身上我再次吃，
0: 对吧？
1: 对，
0: 那你把孩子该做的事儿都做了，孩子也没啥成就感了，他的这个这种孩子他的这个自我效能他没有积累，
1: 我觉得这样的话把孩子就掏空了，是吧？
0: 对，他就是做什么事儿他都没有底气，然后也没有自信，
1: 是是是，最后呢他就一种叫依赖了，把什么事有我爸呢，什么事有我妈呢，离开你们我就玩不
0: 转。你得允许孩子去面对一次次困难，然后靠着他的这个力量去，当然我说这个困难是一些小的困难，
1: 是是，
0: 就是孩子能够得着的，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没错。
0: 然后呢独立的解开一道题呀、
1: 嗯、
0: 学会骑车呀，化解朋友之间的一些小矛盾呢、啊
1: 嗯、
0: 你不要凡事你都要去插一手，
1: 是是是
0: 啊，然后一桩桩微小的成就不断的积累，就成为了什么孩子面对更大困境时的这个底气。
1: 嗯嗯，
0: 所以说培养孩子自我效能的最好方式就是在你该放手的时候啊，让给孩子尝试做事的机会，
1: 是，也就是说给他试错的一个空间嘛，是吧？
0: 对，不是说家长大包大揽的帮孩子扫清一切障碍，
1: 是是是你扫不清，
0: 对、嗯、你不可能永远帮他扫清，
1: 是是是，
0: 你可能他前10年20年你能帮他扫清，对吧？
1: 对，
0: 你也不可能跟着他一辈子，这是自我效能。第三个呢，叫做韧性，
1: 韧性
0: 啊、韧性就是跌倒之后的这个复原的能力，
1: 嗯
0: 啊，这个也是说只面对逆境啊、压力啊、创伤之后快速的复原啊，
1: 嗯嗯、
0: 那这个韧性怎么来？其实不是像我们家长想象的让孩子自己一点点跌倒一点点锻炼、
1: 嗯、
0: 其实有韧性的先决条件啊，我们发展心理学说的就是这个孩子他需要有一个安全基地，
1: 嗯，
0: 安全基地。
1: 那基地来自于哪里呢？
0: 这个基地呢就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他的身后，就我们刚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过的他身后最少得有一个，
1: 是是是，
0: 当然越多越好，
1: 那当然了、对对，
0: 最少得有一个，
1: 嗯
0: 啊，让他觉得安全的成年人啊，给他在后面做依靠，做他的安全基地，这个就是刚才林阳老师说的家长了，
1: 是
0: 啊，你得有这么一个安全基地，孩子才能有足够的韧性、
1: 嗯、
0: 在跌倒之后拥有复原的能力，
1: 没错
0: 啊。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乐观、
1: 嗯，乐观
0: 啊、
1: 嗯，
0: 乐观。那积极心理学的乐观呢，不等于说完事就所有的事儿都往好处想。
1: 那不是傻乐观是吧？
0: 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乐观呢，就是面对坏的事情，乐观的人呢，解读是对这个事情的解读是什么？暂时的、特定的、外部可变的。
1: 嗯。
0: 那悲观的人的解读呢，就是永久的、普遍的、源于自身的。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孩子常遇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考试失利。
1: 嗯。
0: 啊，如果乐观的孩子解读这次考试失利，他会怎么想？暂时的，什么叫暂时的？就是这次考，只是这次考试没考好。
1: 嗯，
0: 啊，不是说哎呀，我考试一直考不好，就
1: 是
0: 我这一次没考好、
1: 嗯。
0: 那悲观的孩子就会觉得这次失利是永久的，
1: 嗯、
0: 我天生就学不好，
1: 那就麻烦了，
0: 这就麻烦，对吧、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乐观的孩子会觉得这是一次特定的时间。什么叫特定的时间？
1: 嗯、
0: 我这次考试没考好，主要就是因为数学科目这个科目复习不到位。
1: 嗯。
0: 这叫特定的事件，那悲观的会解读为什么？普遍的一个事件，我干什么都不行。
1: 对，我就是不行。
0: 我就是不行，
1: 嗯、
0: 对吧？啊，那乐观的孩子呢，他会觉得这个外部是可变的。什么叫外部可变？哎呀，我是不是这次考试没考好，是因为我最近的学习方法存在一些问题？
1: 是。
0: 那这个学习方法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它是可变的，那我就调整学习方法就好了。
1: 是。
0: 那悲观的孩子会怎么想？哎呀，这次没考，主要就是因为什么？我太笨了，我就是个大笨蛋，我就不适合学习。那你说我天生是个笨蛋这个事儿，他能改吗？
1: 是，
0: 他改不了。
1: 没错。
0: 所以说这就叫做悲观的解读。那有的家长说了啊，那你这个乐观解读、
1: 嗯、
0: 悲观的解读我知道了，那我孩子天生就是一个悲观的解读者，那怎么办？
1: 嗯、
0: 其实这个差异，这个思维模式的差异，它不是天生的，
1: 是，
0: 它是后天习得的，而且它是很大程度上是从哪习得的呢？
1: 嗯、
0: 从父母身上习得。
1: 哦，
0: 嗯，
1: 您瞧瞧，最终的问题还是来。

0: 于父母，
1: 对
0: 吧？
1: 你说我也没教孩子遇事悲观的、
0: 当然我们说这些并不是在指责家长，家长是不需要被指责的、
1: 对
0: 不对？
1: 是是是、
0: 而是我们是最要叫善意的提醒，
1: 就是让我们家长怎么去能更好的去把孩子往好的方向上引领哈、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节目呢不是在批评家长，而是在提醒家长，
1: 因为我们节目的这个对象就是家长，
0: 没错
1: 啊、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也是家长，
0: 是啊，
1: 我除了老师以外我也是家长，
0: 没错，
1: 所以说我是想就是说站在家长的这个位置上啊，
0: 是
1: 跟家长探讨一下我们怎么样能让孩子往我们希望的方向上去发展，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家长遇到不顺的时候总是说自己，哎呀我是不是运气差呀、或者怎么回事，孩子他很可能他就学会了悲观，
0: 是。
1: 那如果我们家长习惯说，哎呀我这次没做好，那我换个方法试试吧、我这次菜做咸了，那我下次少放点盐吧，
0: 对呀、
1: 孩子就能跟着家长学会什么呀，乐观，
0: 是
1: 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四大支柱。
0: 嗯，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家长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啊。如果说我们把今天的话题稍稍的总结一下说呢，就像的是我们总结出五把钥匙了，对吧？比如第一把钥匙我们叫允许孩子脆弱，给孩子情绪的许可证。第二把钥匙呢就是成长型的一个思维，把我不行转化为我还不会。那第三把钥匙就是把可控型归因，孩子遭遇到挫折如何引导孩子呢，区分事情当中哪些可控哪些不可控，避免呢陷入习得性无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第四把钥匙就是说适度挑战，给孩子们要跳一跳够得着的挫折。
1: 对，我们刚才讲到了、你不要给孩子完全没有挫折，
0: 就是没抓手了，
1: 也不要太大的挫折把孩子打倒了，
0: 是
1: 就是一个适当的挫折。
0: 对，其实我觉得第五把钥匙呢就显得很重要了，叫榜样的示范、你就记住孩子长什么样子跟家长有太大太大的关系了，
1: 身教永远大于言传，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呢现在你看挫折教育这概念非常流行，不少家长会刻意给孩子去制造一些打击打压，认为我这是在锻炼孩子的一个抗挫能力呢，对吧？但您认为
1: 那是心理虐待
0: 是吧？
1: 那叫虐待，那不叫打压。
0: 挫折的教育
1: 就是不叫挫折教育，
0: 就是咱虐待，对不对？
1: 对，
0: 不要给冠这个挫折教育的名字。
1: 对，那就纯粹就是心理虐待。实际上，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遇到的挫折就够了，
0: 对对，
1: 就够了，你不用额外的。
0: 看到就是在一些传统的观念认为说，孩子一哄就哭就抱、就会惯坏孩子的，是吧、那从心理学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否成立呢？
1: 他不成立，他是。让孩子哭的话，你及时的安抚是给孩子一个面对挫折的勇气。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不管他，反而会让孩子没有安全感、孩子反而不敢去面对挫折。
0: 对，其实您说这个安全感啊、我特别特别能理解，这个安全感对于孩子来讲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对吧？
1: 对对对、
0: 确实。那你看，拥有心理韧性的孩子是否就不会崩溃、不会难过呢？那家长看到孩子受挫之后情绪崩溃，我们应该抱怎么样的心态？刚才呢，徐老师前前后后的也讲了很多很多，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家长你要学会记得住、学会能记得清、学会能拎得明白的这些观点。那我们的提醒呢，也真心的希望你能够记得进去啊。很多家长呢也非常的焦虑，拼命给孩子创造好的物质啊、教育资源呢，希望孩子呢一生。

0: 是完美的父母是吧？如果做不到100%的完美，那么普通家庭可以抓住哪几件最重要的小事去来滋养孩子的心理韧性呢？
1: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让自己成为这个100%的父母，对吧？
0: 嗯、
1: 你可以和孩子在一起共同的成长，对吧？
0: 是
1: 啊、比如说你要是家长也有情绪嘛，你可能哪一阵没控制好情绪，嗯、你也不用说过于的自责，你可以跟孩子说，你说对不起，妈妈刚才说话的语气不好，你可以跟他坦诚的道歉。
0: 没错没错
1: 啊，也可以说，哎呀，爸爸最近确实是遇到点难题了哈，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孩子，包括孩子难过的时候，也不用说非得说很多的道理，你有的时候你只需要安静的给孩子一个拥抱，
0: 是，
1: 也就足够了。
0: 是，
1: 嗯。所以我看这个节目的时间、啊、其实有很多的也想跟家长说
0: 没
1: 来得及说。
0: 没关系，咱们还有下次节目、对吧，
1: 在最后吧，完、我想送给那个收音机前各位家长包括孩子一段话。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就愿你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也拥有可以退守的港湾、愿你坦然接纳失败，也拥有重新启程的力量。
0: 是，
1: 愿人生风雨袭来，你既能适度弯腰，也能够挺直脊梁。愿每一次摔倒之后，你都可以挫折之中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0: 太精彩了，谢谢徐老师，非常感谢徐老师今天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我相信呢，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呢会大有收获的。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徐老师，今天我们说再见，期待您下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分享精彩的心理学的内容。再见。
1: 好，再见。

人生这条路呢，风雨总是难免的。做父母呢，很难替孩子避开所有的坎坷，但我们可以成为孩子最安稳的港湾，不用去追求做完美的家长。真实的陪伴，真诚的接纳，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愿每一个孩子呢，既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也可以有安心后退的港湾，能够坦然的面对失败，也拥有再次出发的底气。也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在养育的路上和孩子一同成长。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FM 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还有一首歌呢要推荐给大家，叫《在他乡》。那么这首歌的曲子是李健在清华读书时写的，原名叫《迷乡》，写异乡求学的迷茫。刘庚戌拿到旋律之后呢，重新填词，融入自己从辽宁来到北京北漂，远离故土的漂泊感。歌词写外出打拼的年轻人，想念家乡，牵挂亲人，城市繁华却找不到归属感。那么这首歌呢，精准的就击中了世纪初大批北漂青年的集体的情绪。歌词里就唱到那句“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就道尽了背井离乡的孤独。2003年拿下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的金曲，成为游子民谣的代表作。一起来听《在他乡》。

好的，今天水木年华的歌呢，我们就听到这里了。可以说，这些歌手呢，他们的那种真挚的情感，在歌曲当中，通过歌词、通过旋律，他们的情感，能够把整个的歌曲的氛围调整的，让我们听到之后呢，心中依然还会怀念起当年的那些情感，就像在眼前一样，就像发生在昨天。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都市夜书声》。接下来我要为您播讲的是由大连资深中学教师张振志老师创作的城市历史长篇小说《大连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四集。
2: 这是一座有海的城市，一座有着属于自己个性和历史的浪漫之都。在这三面环海的土地上，曾是海南丢们掘金拼搏、爱恨情仇的再生之地。长篇小说《大连街》将带您走进大连那一个又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地方、老建筑、老故事。林阳热播剧《精彩再出生》。
3: 有一天，瓦西里拿回了一份设计方案，文字部分是用汉字和俄文两种文字写的。虎子随意拿起来看了看，他读懂了，这是瓦西里这些人写给军政长官、海军中将阿克列谢耶夫的关于旅顺市建设的设计方案，包括建设一个市中心大广场，其周围建设关东州长官事务所、财务局、军政局、驻军司令部、公务局、邮局、地方法院、俄青银行及旅社等公共的建筑物。当时的虎子并没有想得更多，晚上他和王老爷子讲起，老爷子只是听开，一只手攥成了拳头，是50还是15，他自己个儿也说不清楚。日本人理解是50，是50个铜板还是50两银子，他也说不清。最后日本人拿出了50两银子，赵老板一看慌了，自己个儿哪见过这么多银子，不敢接，赶紧直摆手，手势还是刚才的巴掌和拳头。日本人以为赵老板要的是50两金子不肯出，但又盘算着那幅画是明四家之首文

威名的名画呀，价值不菲呀。再说那两个瓷瓶吧，一尊是康熙五彩将军冠，一尊是清代高仿元青花梅瓶，也会卖出天价的。日本人当然知道他们的价值，花50两黄金绝对是一笔只赚不赔的买卖，收藏起来绝对能够翻番啊，甚至几倍几十倍的翻番。再看看赵老板，还是举着两只手不停地摇摆，以为他是一口价不讲价呢，就决定把这宝贝买下来，随后从包里拿出了5根金条放在了赵老板的手里，赶紧拿起宝贝放进包里，不等赵老板说话，冲开人群像偷了东西一样就匆匆地走了。这一下可让赵家昌惊呆了，攥着金条的两只手还在举着呢，围观的人惊呼发财了发财了。好在那时候的人都还老实，没有邪念。过了一会儿，赵家昌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把金条放进口袋里，赶紧收了摊，赶紧冲开人群，赶紧匆匆地走了。从此赵家昌有了第一桶金，就琢磨着做点生意。可是做什么呢？他想了许许多多，都说不清会什么，前景未卜啊。最后他决定还是摆地摊，不过不是在卖破衣烂衫破铜烂铁了，而是专门买卖古董。他从跟日

市场上人都说他们是大乔和小乔在世，一些年轻人都是假借修鞋之名跑来搭讪，借机一睹芳容。这大乔和小乔的漂亮出了名，惹得纨绔公子们竞相的追求。再往前是一个挺大的诊所，一楼看病，二楼居家，门帘很大，玻璃拉门，门两侧有一副楹联，妙手回春，一片杏林长占绿，奇方去病，千秋国药总流芳。虎子站在门前看着楹联，琢磨着意思，似懂非懂。后来知道诊所老板姓厉，中年人，医术还算高明，各种疑难杂症是手到病除，病人慕名而来。不过这个厉名医挺神秘的，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只看病，从不和病人多一言半语的，也很少出门，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再后来又听说厉医生还是很愿意说话，遇到和脾气的病号还是谈笑风生，说东说西的，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是朗朗阔论。露天市场的人都说厉医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露天市场，厉医生颇有口碑，尤其是那些穷人前来看病，一时拿不出钱来，厉医生不是免单就是挂账，挂来挂去也就不了了之了。如果说雅趣斋是一个艺术的殿堂，那么这个诊所可是一块难得的净土。不过这里也发生过一些故事，甚至是跌宕起伏的故事。

好的，各位听友，夜色深深，书声将歇，今晚都市夜书声的旅程就要和大家告别了，感谢您的静静守候，我是主播林阳，夜色不散，书香常在，我们明天再会。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孩子写字好看的很少。咱们过去老一辈人，只要是会写字的，甭管上过几年学，没有写的难看的。现在可倒好，别说是大学生，连博士生、硕士生都包含在内，写字全都不好看。我之前带过几个学生，学历非常高，智商也很高，很聪明，但是他们手写的字拿过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都看不上眼儿。 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连体字也没有体儿，瞎写乱画都不好看。为什么呢？现代人为什么写字都不好看呢？我认为跟用的笔有关系。现在文具店卖的笔，圆珠笔、碳素笔比较多，连钢笔都很少。而过去呢，我们写字练字，书写工具只有毛笔，写毛笔字需要功力，把毛笔字写漂亮了，硬笔字不可能差。这叫什么？把高的学明白了，低的自然就明明白白。如果只学低的，高的永远达不到。而现在呢，生活节奏快，由于用毛笔写字太不方便了，毛笔被逐渐淘汰了，平常大家写字都用油笔。另外现在电脑手机这么普及，都可以打字了，敲键盘打字，所以现代人写字都不太好看。我个人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写一手好字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写字写得好是生存技能，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帮人抄书写信，过年了写副对联都有润笔费。现在没有这一说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中国字一定要练好。见字如面，它是人的第二张脸，这张脸可是文化的脸谱，是智慧的符号，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多不易呀！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精彩的一定要往下传承，就像胡家老糕一样，这个药熬起来那么麻烦，费时费力，普通的糕熬一天就出糕了，不挂旗儿，粘度不够的话，加点蜂蜜也出糕了。但是咱们的胡家老糕不加任何粘的东西，就光靠植物草药的纯天然成分，就是熬，连熬50天，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的根都熬化了，化了几开，最后浓缩浓缩再浓缩，它的膏的状态浑然天成。所以您喝老膏的时候，您细品一下，它的回甘是很浓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越品越甜，越品越甜。胡家老糕带有中药的甜香味，品到最后就是香了。这么好的药，口感好，效果更好，不传下来可惜了，所以再麻烦也得传承。越是精品的东西就越费工费力，这是自然规律，认可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觉得麻烦。写毛笔字也是一回事儿。现在我们不指着写字来挣钱，但是没事练练字儿，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和气质。

天写字的时候，您会发现您心静下来了，心情好，没有私心杂念，疾病也不上身。不信的话，您就试试，写毛笔字是很好的养生方法。我认识一个老哥哥，姓肖，比我大两岁，也是30年代生人。他仅在村小学念了几年书，没上过初中。他写字就很漂亮，他用过胡家老膏以后给我写感谢信，我们两个通过几回信，哎呦，我发现他写字真的很漂亮，用钢笔写小楷就跟印上去的一模一样，工整极了。他也会写行书，行书是很好看很潇洒的字体，但是为了方便我看信，老肖就一笔一画的写字，目的是让我看得真切。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真是体贴。老肖当过大队的会计，算盘打得很溜，算账又快又准，从来没错过。老肖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穿衣打扮也是庄稼汉的形象。他平日里剃得光头，冬天偶尔戴个黑色的瓜瓢帽，身上穿着老伴给他做的粗布的中式袄裤，腰里经常还勒着深颜色的粗布带子，很少扎现成的裤腰带，说弯腰干活的时候不方便。脚上的白布袜子也是老伴手工纳的，结实，连穿几年都不坏。外蹬一双黑粗布的小口鞋，腰间常别着旱烟袋。老肖休闲时候就蹲在地上抽几锅旱烟解解乏。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脸上的褶子越来越深，看起来很显老，但是他的精神头一直很足。在村里人的心中，老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多才多艺，能做庄稼活、纸打活、木工活，还能唱戏当干部。他脑子灵活，能写更能算，可以双手打算盘，且精确无误。解放后50年代到80年代，老肖当了近40年的会计，先后当过村上的会计和公社工地营部会计。他当会计品行端正，坚持原则，对工作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特别是担任公社工地营部的会计时间最长，那时候他经常出入营部、公社和各村，接触全公社干部群众的机会多，绝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人见了就喊他肖会计，时间长了，这个名字就替代了他的正名。全公社绝大部分人都知道肖会计是谁，就是不知道肖天友是谁。肖天友是老肖的全名。有人说老肖天生就是当会计的料，这块料是54年被发现的。54年老肖被抽调到粮站工作，在粮站收购公粮的时候，群众交粮要结账领款，老肖为了结账省时省工，就自己设立了一种结算表，不用笔笔拨算盘，只查粮食重量和价格对应表格，钱数就出来了。

0: 没几分钟，一家就结算完毕，卖粮群众都感到惊讶，对老肖称赞不已。每次跟人说起这事儿，老肖都非常自豪，非常骄傲。没有那次表现，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肖会计了。但是这件事以后，又发生了一个事儿，让老肖一直都挺遗憾的。在粮站工作时间不长，县里的粮食局要调他过去，但是当时家里人多，劳动力少，他脱不开身，因此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只好又回到了村里务农。遗憾归遗憾，用老肖的话讲，就是一个人一个命，命里没有那部天地，怎么卖也卖不出去。老肖离开粮站回到农村，一直在大队当会计。会计是管钱的活，心术不正的人干不了。老肖的儿子替老肖买胡家老糕的时候跟我学，他说，胡老，我父亲这人一辈子本本分分，一分公家的钱都没动过。他跟我学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有一回老肖的儿子去村部去找老肖办事，老肖给儿子取零花钱，他拉开一个抽屉，儿子看见里面有几沓的钱，全是100和50的，但他马上推进去，随即拉开另一个抽屉，就给儿子拿了10块钱，那10块钱是他自己的钱，另一个出匣里的钱是公家的。另外一件，老肖的儿子1974年7月份结婚，当时钱不够用，他宁可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也不挪用村部的公款。儿子曾经埋怨过他，说老肖太死板，但是老肖因为这个事儿，狠狠地批了儿子一顿，还动手打了儿子。儿子马上结婚了，还挨了一顿揍。老肖说，大是大非面前，谁也不好使，公家的钱就是不能动的。几十年来，他经手的钱少说几百万，最后到他手里的仅是应得的工资。老肖给儿子和孙子做了榜样，肖家从来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老肖的孙子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孙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工资高的让人眼红，让老肖非常骄傲。老肖的身体好了以后，孙子经常接他到南方去旅游。老肖得的是糖尿病，一开始没有被确诊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也不口渴，也没有3多1少的症状，就是手麻，麻的感觉挺特殊，像套着手套一样，麻麻酥酥的。老肖稍微懂点医，他知道导致手麻最多的原因往往是颈椎压迫造成的，于是就把自己的病当成是颈椎病来治了，买过不少贴颈椎的膏药，也找盲人按摩的店去按过，到那一按，真别说，确实摸出来了颈椎有点问题，但是按着按着，贴着贴着，前前后后也花进去1000多块，手麻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后来他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开始木了，碰到什么东西 手上的感觉越来越不明显。这就是糖尿病最典型的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另外说到手麻，我再多说一嘴，糖尿病的手麻就像戴着手套一样的麻。颈椎病导致的手麻是什么感觉？是一根和几根手指头麻，它不会像糖尿病一样五个手指头十个手指头一起麻，不会的。脑中风前兆也会手麻，但是往往都是手和脚一起麻。同样的症状，不同的病，感受不是一样的。老肖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导致的麻。麻完事之后紧跟着就是木，不过血了，不知道疼了。老肖这个糖尿病后来是怎么确诊的呢？他在农村生活，那时候才70多，帮人去干活，他懂木匠活啊，帮乡亲换窗户框。近几年呐，农村的窗户也都用塑钢窗了，跟楼房的一样，塑钢窗保暖，比木头的框架保暖。老肖帮人干活，把木头的窗户卸下来，把塑钢窗安上去。那个木头的窗户上带钉子，老肖头踩木头时不小心踩在那上边的钉子上了，踩上以后没感觉，老肖自己没觉得疼，就觉得这脚底下好像硌了一下。他穿那个布鞋的鞋底儿多薄啊，踩洋钉上了一下就扎透了。普通人扎一下能跳起来，疼得受不了，但是老肖扎完了以后跟没事人一样。他糖尿病末梢神经都坏死了，脚丫子已经木了，感觉不明显，他的脚扎出血了，不知道。接着干活，干了一上午，中午东家供饭吃，一吃饭，一脱鞋上炕，邻居发现不对劲儿了，说：“肖会计，您这脚底板怎么出血了？这白袜子都被染红了。”老肖脱袜子一看，这脚底下扎了好大一个窟窿，于是他饭都没吃，回家上药去了，下午也干不成活了，躺在家里休息了半个多月，但是伤口却始终没愈合，扎那个眼儿都没封上，这就挺奇怪了。以前脚扎坏了，几天就能好，这回这么长时间，2周多了还没好利索，所以他儿子就先反应过味儿来了，赶紧带着老爷子上医院，一查血糖19点几，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这个病一得上，但凡是出血都不好愈合，这还不算，最难缠的是血糖。老肖的血糖因为吃药吃得不及时，所以很难控制，吃降糖药不好使，但是打上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一下子就下来了，变成低血糖了。老肖因为低血糖还晕过去一回，到医院一抢救，说是低血糖导致了脑缺血，现在脑血管里有铅梗，差点没脑血栓。以前老肖的体格可好了，这回得糖尿病打胰岛素还给自己打铅梗了。医生提醒他，下次要是再晕过去一回就是脑中风，这种情况胰岛素不敢打， 血糖还控制不住，这可难坏了医生和患者。后来还是老肖的孙子，作为家里头最有出息的孩子，帮他爷爷打听到了胡家老高。老肖用老高用了两个月以后，血糖就稳了，不用胰岛素和降糖药，血糖也能控制得很好，餐前基本上都是六到七之间，餐后也不超过十一，跟之前比稳定多了。他的脚底板因为之前扎了一个眼儿，都烂了，脚底、脚面、脚踝周围都变黑了，这种情况再烂下去肯定得截肢。但是用老高把血糖控制住以后，这个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老肖用胡家老高用了四个多月以后，他的脚底板已经长好了，肉终于长出来了。后来老肖把手头剩下的将近20瓶胡家老高全都喝没了之后，他说他手麻脚麻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也不木了，摸啥东西都有感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以前他糖尿病神经坏死，针扎火烧都没知觉，现在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回归了，身体感官和反应力都增强了。现在好多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您的神经都坏了，咋可能去支配身体呢？所以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回归本源，把最基础的生命力回归了，啥病都好治。像糖尿病、高血糖在攻击你的时候，你有余力去压制它了，不用再被病牵着走。所以生病是怎么回事？生病以后不能欺上瞒下，自己糊弄自己，想当然以为手麻就是颈椎病，那不对，那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咱们要拿出什么劲头呢？拿出老肖当年当会计的做派，丁是丁，卯是卯，不动机体，一针一线，明明白白的把活干了。对待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得这么清清白白的，有问题及时治，不添乱，不瞎动刀瞎吃药。同时也提醒大伙，任何疾病只要是慢病性质的，回归本源就没错。现在所有治病没治明白，正在忍受痛苦，正遭罪的人，您的主导权没在您手里，您的本源不够用了，您利用胡家老高回归一下，再观察效果，一定是好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线上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电话。

0: 啊，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儿，痒，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呢。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啊，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
1: 是的，
0: 我这前
1: 非
0: 前
1: 常
0: 后
1: 难治。
0: 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那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的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呀，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了之后，挠的都是血大道、血口子呀、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了就不解
1: 多
0: 恨，
1: 痛苦啊，是吧？
0: 痛苦，
1: 我
0: 痛
1: 能
0: 苦，
1: 理
0: 越
1: 解。
0: 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0: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流鼻血要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
0: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0: 对对，但是用了1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扶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不一样啊，那吃老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种使劲儿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是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
0: 原来
1: 解
0: 那
1: 决
0: 种
1: 问题了，是吧？
0: 啊，没啥大问题了。
1: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背癣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啊，
0: 不痒
1: 皮
0: 了。
1: 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
1: 哎，
0: 那等我用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拔手啊。啊，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 摸着也不是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

0: 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0: 差不多呀，
1: 是吧？
0: 嗯，但是
1: 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啊，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啊，没错。
0: 这不是用这个胡家老高才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掉线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啊。心情，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
1: 哈哈。
0: 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家老高，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0: 没有过，
1: 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
0: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高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胡家老高，让用上咱的胡家老高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那不心情能不好啊？
1: 是的，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这个牛皮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因为牛皮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啊，牛皮癣的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胡椒老高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 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啊！
1: 啊，
3: 我是来自内蒙通辽地区的一位听众。
1: 哦。
3: 我姓徐，我今年是67岁了。
1: 哦。
3: 我是去年听见老师您的节目的，当时啊，听见你的节目以后啊，我就觉得我有救了。哎呀，结果还真没让我失望，真的，胡老师太感谢您了。
1: 啊，别客气，碰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啊，真是太好的一个机遇了，是吧？

0: 对吧？哎，胡老师，你知道吧？我有严重的这个肺栓塞。
1: 哦。
0: 从得病开始40多年了，你说。
1: 啊。
0: 呀，这些年啊，可没少遭罪。
1: 嗯。
0: 老咳那白痰，还带那个白沫，干脆就不能动啊！一动我就喘，一喘啊，那就上不来气了。在家一天啥也干不了。到医院嘛，越治还越严重。我住好几回医院，他给我打的那个抗生素啥的，越打越严重。后来啊，我就不住院了，我就让大夫给我开点药，回家自己吃啊。但是还是不行，这痰啊一往下去就下坠。胡老师，这一下坠啊，就想上厕所，特别急，我自己也控制不住呀。呀，就这个事儿可困扰我了，哪儿都不敢去，就害怕上厕所。
1: 哦，
0: 这胡家老膏啊，真是太难买了。我等了有1个多星期才买到，才有货。
1: 哦。
0: 但是我越等越觉得靠谱，这药啊，这供不应求，这说明效果好，真能治病啊！
1: 大家都想不到这个胡家老膏是比较难买的啊。
0: 哦，就是比较难买。
1: 嗯。
0: 我刚吃上胡家老膏，我记得3、4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吐痰的时候，有劲儿了。虽然还是吐出来费劲儿，但是能多吐一点出来了。
1: 嗯。
0: 大概吃了有个1个月吧，1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大口大口就吐那白痰了。
1: 嗯。
0: 而且那痰还特别特别的黏，都黏的呀，拉丝呀，就跟那个胶似的，咳到嗓子眼儿啊，就咳不住，吐不出来，就得用那个卫生纸啊往出拽。就这样连续吐了几天以后啊，明显的痰变少了，所以这个地方啊也明显的感觉松快了。
1: 嗯，这是症状好的一种表现呢，是吧？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我吃胡家老膏在快2个月的时候啊，咳嗽啊就差多了，痰也基本没有了。呀，胡老师，我原先我要坐那儿啊，呀就不一会儿啊，一会儿吐，一会儿吐，不一会儿啊，眼前吐一大片。现在我坐2个小时我都不吐了，
1: 嗯，
0: 就好像没有痰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干些家务活了。说实话，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1: 改变多快呀，是吧？这是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0: 是的，那当然越来越好了。我用到3个多月时候，快4个月的时候，我又开始往外吐那个东西啊，吐出来就是那种黄色的那小块块。呀，这时候吐完了，我走道就不喘了，感觉喘气也匀溜了，最主要的就是它不往下坠了，我这上厕所自己也能控制了，也不用出门了就担心这担心那的，真是太好了。
1: 嗯，我听到都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上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1: 嗯、
2: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1: 啊。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膏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2: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谢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药啊。
1: 嗯，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2: 嗯，那就再谢谢胡老师了。好
1: 好好，好，别客气啊。身体恢复得这么好，这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记住了，胡家老膏啊，它就是一个能
3: 常非常的明显。按理说，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无论是怎么治疗啊，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一般呢怎么也得好几个月的时间吧，是不是？这么说吧，常规的方法半年左右的治疗啊，咱们说都难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因为他太重了，他的病，你想想这个大小便都失禁了，医院都没招了，对不对啊？但是没想到呢，他用上了长存益寿，也就是3、4天的时间呢，他就感觉这个疼痛明显就减轻了，原来西

0: 膝盖红肿特别明显，每个月他都得去抽啊，2回积液，不抽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个膝盖那个皮肤啊，就撑起来了，撑得锃亮锃亮的，里边胀的，用手啊这一摁呢、啊，都是咕囔咕囔的。我说这个大家能理解啊？你想一想，咕囔咕囔什么样子？但是呢，他再用上了长存益寿，第四天呢，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就减少了，红肿的地方也消了，皮肤呢，哎，就有那一点褶皱了，疼痛是一天比一天轻啊。1周之后，那这个关节呢就敢正常活动了，能伸开了啊，打弯的时候呢也不会呀、啊、钻心刺骨的疼痛了，起床呢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呢也敢着地了。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腰啊，它就啊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当时刚半个月，就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是不是？能控制住了，这个就不麻烦了啊。而且呢，我跟各位说，不光是他自己啊，就是他有个姐姐也是骨病的患者。哎，看到他这变化这么明显，就跟着一起呀、啊，服用长存益寿。姐姐比他的病呢要轻一些，怎么回事呢？就产后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毛病，这不老病根吗？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啊，他那个风湿骨病啊一直没治好，反反复复。在用上了长存益寿之后，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就啊问我，他说李老师啊，说这个为什么我和我姐姐这个骨病程度不一样，但是用上长存益寿之后，怎么效果它都这么好，都一样呢？那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止痛药的成分呢？啊，他问这个问题啊。
1: 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呢？
0: 在这儿呢，我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吃颗定心丸，我说话要负责。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能在国际上获得骨病康复新兴的殊荣，首先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药品的出口是非常严格的。要经过很多的审查、审批和各种的抽检呢。你别说是激素止痛药啊，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其他的药物成分呢，都会被检查出来。长存益寿之所以能够啊被国际上认可，朋友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这个原材料。记住了，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天然野生道地的药材呀，啊，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而且咱们具有强筋壮骨的强大功效，啊，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提取出了人体细胞治愈性的生物肽，达到了700多种啊。这些生物肽不仅仅对风湿骨病有着再造一身之骨的作用，啊，再造一身之骨，你听，相当于什么？我过去常讲叫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在治疗各种类型的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啊，咱们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在世间是仅有的。咱们就说它这个药效吧，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的5到8倍，甚至更多呀。它特殊含有的我们人体必需的700多种生物肽，通过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功效，就能够清血毒、通血脉、修细胞、长骨膜、再造一身之骨。 所以啊，用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骨病、风湿病的患者，你们就能够快速地感觉到不疼、不麻、不胀、红肿、僵硬完全消失啊，因为这个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痛啊，对不对？而且长存益寿，独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生物肽，咱们老朋友都明白，是不是？生物肽是什么？它是细胞的能量啊，生物肽是人体 DNA 赖以延续的能源。我怎么讲的？你们要记住，就是补肽呀，它就是补命，是吧？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人离不了肽啊，你像这个骨骼、骨膜、间盘、滑膜，这些都由什么构成啊？啊，都是由细胞所构成。所以说，长存益寿加快了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对吧？哎，你骨细胞新陈代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又能够清除骨垃圾，激活骨细胞，我们做到什么？去腐生肌呀，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理、这样的功效，这才有了长存益寿、40天让骨骼重生、让软骨再生、让间盘修复。你像疼痛啊、麻木、僵硬完全消失，3到4个周期让全身的旧骨换新骨，告别不死的顽疾，告别终身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甚至术后复发的风险呢。所以说，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朋友们一定一定要用生物新药来治病，知道吗？哎，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我们还要深深的相信一点，哪一点呢？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对不对啊？当你用传统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新方法。那么接下来我再讲一个问题，叫借东风。啊，什么叫借东风啊？那么就是不管是风湿骨病也罢，或者是有三高症的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包括得了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甚至于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怕瘫了，怕半身不遂，或者已经偏瘫了。咱们讲就是，尤其是重病大病的朋友，借东风就是咱们赶上啊史无前例的公益援助活动啊，借助这个东风，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讲一句话，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我们来战胜疾病。但是呢，咱们现在呀，关键是这个所剩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可能我现在说话这个时候啊，就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能几十个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赶上参与活动，啊，咱们呢。一定要抓住机会，赶上了就别错过，要珍惜，是不是？我再说句老百姓的话讲，叫什么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是不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了，大家一定要抢，必须要抢，啊，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你抢不上你会后悔的，是不是？咱们这个医疗福利是巨大的，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啊，我呢也不多讲了，没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反正这个机会啊，哎，我们给大家创造了，能不能把握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好不好？你们看着办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 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主。

0: 稳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3: 向您问好啊。你好。
4: 哎呀，我说李老师啊，我今天嘛是给您报喜来的
3: 啊。
4: 哎，你说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我才用上了短短的2天时间，这效果啊可好了。
3: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是不是？
4: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哈，当时啊我就是想先试试的。
3: 嗯，
4: 可真就是试对了。
3: 哦，
4: 就是活动这不还有2天吗，我想再定3个周期的。
3: 啊，
4: 能多给我5盒对吧。
3: 嗯、
4: 哎，我经什么的，我想让我老伴呢也用上。
3: 嗯，
4: 哎，你别说这1.5块的价格啊，就是150我现在借钱哎都要用。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3: 啊，是的是的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啊，是您用了长春益寿2天，咱们就见效了啊，自己呢都亲身体会到这个真功实效。
4: 是
3: 啊，那比我跟你说上啊10句100句都要强啊，是不是？
4: 嗯，对呀、啊，所以吧，我还想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
3: 嗯，
4: 哎，我是昆明的患者，今年60。
3: 嗯，
4: 哎，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拿回来我就用上了。
3: 哦，
4: 服用当天，哎呀，就觉得这个肚子一股热气就上来了。
3: 好，
4: 哎，这个肚子呢，然后就咕噜咕噜响，还放了好几个臭屁。哎呀，你说李老师，我这个肚子呀，这胀了得有5-6年的时间了。
3: 嗯，
4: 什么药啊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调阴阳的都用过，就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长春益寿呢，你说他用上1天就让我这个肚子就不胀了，浑身上下都舒服。
3: 你看看咱们用上这个长春益寿之后啊，所体会到的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么后期还有什么变化您说说。嗯，
4: 你看这个第二天早晨啊，我去厕所大便就通畅。

0: 而且我还有脑梗，当时呢送到医院呢，及时的就因为是比较就算比较那啥吧，没耽误时间，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哎，就是经常的手啊有点麻，完脑袋呢得昏昏沉沉的，反正这两天呢感觉这手麻的它也减轻了，脑袋也都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糊涂了。哎，那什么，李老师，我还发现呢，我这个记性还好了呢。哎，你说今天早上这跟老伴儿让我去买菜去啊，以前呢就得说好几回，哎，我也记不住。这回呢，我这个菜呀都买齐了，一样也没落下。你说奇不奇怪？
1: 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奇怪。您的这个脑细胞有活性了，知道吗？脑细胞它天天吃饱饭，啊，它不就能干动活了吗？对不对呀？你说你神经的修复多难呢？啊，咱们说句最大的这个实话啊，凡是跟神经搭边的病啊，就是跟神经相关联的病，没有一个是好治的。啊，我跟你讲，这是什么？这是医学上的难题。但是这个长春益寿啊，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因为它含有的生长肽被称。

0: 或手不麻呀，就这些缓解呀。我跟你说，后遗症咱们会一天比一天治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们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啊。那么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以后啊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1: 哦，
0: 这可有多好啊啊！
1: 是是是，哎呀，我就担心二范呐。我说这回我是心里这个大石头也放下去了。真是特别感谢李老师啊！
0: 啊，是的，要不然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咱们长春益寿叫心脑再造使者呀？叫血液净化机呀？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一定要记住，它里边所独含有的血栓裂解肽、净血肽、溶酸肽，专门能够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是那个要命的血栓斑块啊。
1: 嗯，
0: 那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这个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了，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继续用40天下来啊，临床的症状完全就消失，然后啊你再巩固三个周期，咱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
1: 哎，行行行行，那李老师我还想再定一会儿这个买三个周期送五盒，这个听说活动就最后两天了，这么点麻烦李老师直接帮我定上吧。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我在我这儿没有办法帮你订药，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啊，您呢还得自己去打电话好不好？嗯，
1: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哎，谢谢李老师。
0: 您甭客气啊。
1: 哎，
0: 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向您问好啊。您好。
4: 哎呀，我也后悔了，我之前就参加了买一周期啊送一盒，这个这药已经给我送回来了，还是按1.5块的价钱给我的。拿到药我一直算呢，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还管用。我想着你们以后啊肯定不会再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啊我赶紧打电话，我想再定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啊老师？
0: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是您呢稍微的晚一点儿啊，你稍微一犹豫啊，或者说我这个再想想琢磨琢磨，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一定能报上名了。咱们这次呢长春益寿的大型援助活动啊，优惠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啊，以后呢也不可能再有了。退一万步讲，就即使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是不是？现在呢咱们申请啊，拿上三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们公益啊援助是五盒，这力度很大。说您呢拿两个周期的啊公益援助三盒，咱们啊实事求是讲的，你说咱们把这些生物肽啊，把前沿的准字号的生物新药用上，把病咱们治到病根上，那您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心梗啊、住院呐、瘫痪呐、腿脚不好啊，哎，咱们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就可以安享我们的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嗯，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李老师，我是常州的，今年快70了，高血压得了有10年了，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还得了黄斑变性，
0: 哦，
4: 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着啊东倒西歪的。
0: 哦，黄斑部病变啊，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啊，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4: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一身病吃的药那是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没有，反正一直啊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

0: 两种医生不一样，这母胎之细胞真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我用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脑子清亮了，不迷迷糊糊难受了，而且人嘛有精神头了。没想到一天的效果还能有这么快。
1: 你看，短短一天，咱们就明显的改善，对不对？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咱们长春益寿见效它就是快。
0: 对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我发现心脏不发慌了，喘气吧也顺溜了。平时不行，平时我这胸口啊闷着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你说这一摁一个坑，但是长春益寿用到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腿肿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胸口也不憋了。
1: 变化太大了，太好了！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啊！我跟你说，咱有不少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朋友，就是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呀、肿得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就像穿了一双鞋一样。哎，怎么就下午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了啊，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肿得厉害，这就证明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生物态不足了。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就是让你这个浮肿几天就减轻，20天消肿，说明什么呀？说明心肌细胞通过生物肽得到修复，这就是生长肽的作用啊！没错，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久了啊？
0: 哎呀，我现在用了40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嘛，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这个地上吧，那咋看地上都是高低不平的，看这个门啊、窗户都歪歪扭扭的，不直。
1: 没错，这个病就这样，看东西走样，看东西变形啊。
0: 是，现在行了，看地面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这门啊都直溜了，人家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
1: 那你原来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了？告诉我。
0: 以前不行，以前吃降压药吧，你就是高压还得170的，低压100多的，现在能正常排尿了，血压平了就整平稳了。
1: 好，应该讲前列腺的问题也改善了，是不是啊？
0: 哎，改善了。尤其吧，你说爬楼啊、拐个弯什么都没问题了。李老师，您不知道啊，当时我这高心病吧，医生检查说再严重就得心衰了，就得手术了。哎呀，他这一说手术费也得20多万，我当时就发愁，你说咱们普通家庭哪来那么多钱？这回用上长春益寿，这病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了，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要不然这后果咱都不敢想啊！不但要花钱做手术，人还要遭罪。您今年呢？哎，都快70岁了，这术后的恢复也是问题，对不对？年纪太大
0: 那
1: 了啊！那你看啊，回头还是说长春益寿，我们一定记住是复合肽，它不是单一的肽，种类多，活性强。你比如说血栓裂解肽。啊，溶菌肽、生长肽这些肽能干啥呀？真正做到的是一清二修三再生啊，就是首先净化血液，把你血液里血管里面堵的这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啊，快速的乳化分解。所以说，你看你那个高血压啊，咱们用了之后头晕迷糊，当天就减轻了，对不对啊？还有。血液净化了，你脑供血就充足了，脑细胞、心肌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心慌啊、胸闷、气短这些问题咱们都解决了，就连眼底这个黄斑区都得到了改善。您呢，现在这不40天吗？当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80天的时候， 老哥哥，你听我讲，你的血压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视力完全就正常的，就跟那正常人差不多了，头轻、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你再巩固它两个周期，啊，巩固两个周期，就你那个高血压还有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病变。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咱们都能够通通的真正解决，咱们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咱们多活个10年20年啊，咱们增寿啊，是不是？我常说这句话啊，不太就是不命，所以啊，加油，咱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0: 好好好，李老师，我继续努力。我听你说活动还有最后2天就结束了，那我抓紧时间再订一个周期中医喝这个吧。
1: 可以可以，关键现在这个名额越来越少，所以说没报上名的还想订药的，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电话不好打，多打几遍，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0: 好嘞好嘞，谢谢李老师，李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400-159-7955。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哎呀，是我呀，久等了，向您问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沈阳的那个新朋友。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吧，我才用了7天，我这就听到你们这个活动了哈。我是一点都没犹豫啊，我就直接就定了那个，就是买3个周期送5盒这个。我觉得这个那个太划算了。那个李老师，就是说实话啊，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我真是我都没敢多买呀。
1: 那我问一下，刚用的时候为什么不敢多买呀？
3: 哎呀，这不咱也是以前。就是上当太多了嘛，所以那钱真的打水漂了太多了，但是吧，这次这个长春益寿，哎，我这用着，我觉得这个见效真的，它特别快，效果还挺好的，所以这次这赶上活动了，我就这不犹豫了，我就直接就参加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了。
1: 哦，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个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哎，但是我想问，这个用上长春益寿之后，他没有让您失望吧？啊？
3: 就是啊，就是没让我失望呀。我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对我这个心脏，这个真的特别那个对症，特别好。以前吧，我这个药我那是经常的吃，哎，你说是什么？就连那个藏药啊、苗药啊，我都吃过。哎，当时都说是挺不错的，但我吃着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效果。哎呀，反正是咋说，这真的这一个人的心脏，那真的是太重要了。哎呀，你看昨天啊，我说点题外话给您，就是我身边不是有一个邻居，哎呀，就突然心梗了。他还没我大呢，你看我67嘛，他是64了。哎，就这么的，你说一个好好人就这么走了。
1: 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确实很可惜呀。
3: 哎呀，可是呗，你说。我俩这差3岁，你说哎，我这一听这64，这说没就没，真的，我这个当时听的，我这浑身我都是冰凉呀，李老师，真害怕呀。
1: 对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呐，这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 啊，64岁、
3: 嗯，
1: 那别人活到84、94，还有活到104的，你看看、
3: 嗯、
1: 这相差

0: 别人相比的话，少活了好几十年呢啊！
1: 可是呗，要不说你说，哎呀，想想都后怕。这一次吧，我这都备齐了，就是我给我那个老伴也买了，完了给我大哥也买上了。
0: 啊，自己用出了效果。那么趁着这次活动，你申请了三个周期，那么也就是15盒给你额外再公益补助5盒。看来啊，您也是算了账了啊，买的越多，省的越多。你看你花一个人的钱，你和你老伴儿还有你大哥是吧？哎，都能够用上咱们世界医学最前沿、最高科技的长春益寿。
1: 嗯，对，就是。您不知道我原来这病可重了，我就是有这个心衰嘛，浑身不舒服啊，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这个那个长春益寿，我现在感觉这个身体感觉是相当的棒了，首先现在我走路，我觉得我这个浑身都那个轻松有劲儿了，就跟那个没得病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以前吧，我这身上还不到怎么就是总是发热，就是家里的风扇呀是空调我都打开着，哎呀，但是就是感觉到那个热的不行，完了晚上睡觉，哎呀，总是觉得这胸口憋呀，完了我就那个服用一支的时候，我就是我怎么就觉得我这个夜里就哎一下就喘气就觉得舒服了，
0: 嗯，
1: 就觉得就是没有那么那个憋气的感觉了。而且那就是也不那个不发热了。
0: 嗯，我跟你讲，你这发热是什么呀？
1: 嗯，
0: 发热叫什么？叫烦热，啊
1: 啊！
0: 一般呢，你像你本身那个胸闷，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心肌缺血吗？啊，你心脏血管堵了，你堵得轻啊，你堵得重是什么？就是心梗了，啊，就像你邻居那样，是不是？睡睡觉人就没了，发病急呀、啊。人都凉了啊！
1: 啊，真的是，真你看我以前睡觉也不行，就是还老起夜。
0: 哦。
1: 要是醒了，那就完了，那就是再就别想睡了。那个，你看我是第三天的时候，我那个睡觉我就半夜起夜，我起了一回。完了我起夜我回来以后，哎，躺下就是不到个2-3分钟，哎，我就又睡着了。完了我是用到那是第5天的时候呗，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就有劲儿了。
0: 嗯。
1: 啊，以前吧我就感觉我什么活我都干不了了。我就是感觉这个全身乏的呀，哎，就是说躺到那儿我这个身上我都感觉就好像是散架子了一样，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你别说干活了，就是坐着我都觉得累得慌。尤其是我是吃到就是第7天的时候。哎，那就更好了，李老师。原来吧，我不走路啊，都晃晃悠悠的，哎，就好像都立不住似的。哎，但我这第7天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好像就是使不完的劲儿似的。
0: 哎，好啊，太好了，有力气，
1: 嗯，
0: 不乏力了，人有劲儿了，是不是？嗯。
1: 哎呀，对，这人吧一精神了，干活呢也那个觉不出累来了。我昨天啊，这不瞒您说，李老师，我去那个浇菜园子，我就是拿着那个铁桶子干活哈。我老头子他都说了，他说你别干了，你别干了，你好不容易这个能下地了，你就好好的养养神儿哈。哎呀，我说我这现在我感觉我没事了，我身上有劲，我咋不能干呢？我也不理他，我都那个好像觉不出来自己有病了似的，你说？
0: 哎呀，好好好，真的啊。7天对吧，仅仅这7天的长春益寿用下来，我感觉您是判若两人啊。开个玩笑啊，给你老伴儿换了个新老伴儿一样，是不是啊？换个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那么其实这个疗效啊来源于什么呢？好药材决定好疗效，长春益寿啊经过中药6神曲技术的提纯，一定记住，分子结构比普通的细胞还要小50倍。小有什么好处？30秒钟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呢，10分钟，仅仅10分钟就可以靶向性治疗。你看你那个当天晚上就感觉不那么烦了，不那么憋了，睡眠也好一些了。当然这7天下来，长春益寿毒寒的那个血

0: 酸裂解肽、溶菌肽，还有这个啊溶酸肽，把你包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甚至你血液里的那些斑块、杂质、垃圾，给你什么真真正正的清理了。当然呢，
1: 对，
0: 7天太短，它不可能啊完全的清理干净，但起码这个垃圾越来越少啊。血管
1: 是，
0: 越来越畅通啊，就像
1: 是
0: 那个
1: 是，
0: 蚂蚁盗洞一样啊，就像那个水化糖块一样，一点儿一点儿的，咱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乳化分解了。所以说，
1: 啊。
0: 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得到激活再生，咱们心肌不缺血了，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是
0: 你
1: 啊。
0: 像心肌缺血、睡不着觉、憋闷、气短，慢慢都好，都改善了，很好。
1: 对，
0: 毕竟才7天，咱们
1: 是，
0: 说继续加油。这次活动千载难逢，而且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你周围的朋友没报上名的，你也让他们抓紧去报名去申请，好不好啊？
1: 好的，那个李老师，我妹妹她说也想定呢，完了我让她我说你也赶紧打电话吧，那个李老师就是，那我就是定的药，你们还是安排那个小刘。让他给我送来，因为他知道我家地址。
0: 送药的话，你听我讲，我们这个物流啊会统一安排的啊，肯定
1: 啊，
0: 没有任何差池，你呢安心在家等待就可以了，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明白了，明白了。好，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呀，向你问好，你好。
4: 嗨，李老师，我是哈尔滨的啊。
0: 哦，哈尔滨的啊。
4: 昨天我才从北京旅游回来，这不我听节目说这么大的活动力度，当时我都没敢相信，本身1.5块就已经挺便宜的
0: 没
4: 了啊，
0: 错。
4: 现在买的多还送的多，我听你说今天是活动最后2天了是吧？那我想定买15盒送5盒这个，不知道现在这项活动还有没有了。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名额是越来越紧张啊。那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啊倒计时了，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啊，我认为还来得及啊。但是咱们这话得这么讲啊，你稍微一犹豫啊，哪怕你再耽误啊几个小时的话，啊，说我再琢磨琢磨，再商量商量，哎，那可能就报不上名了，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啊，咱们实话实说，毕竟啊，全国只有1万个名额，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到现在可能啊，哎，就剩少数的几个名额了。所以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能赶上的那就是啊，非常幸运的啊。我不多说了，您是什么情况啊？告诉我。
4: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你看我有这个骨质疏松，
0: 哦。
4: 腰间盘还突出，老慢支啊，还有肺气肿。你说这些病啊，折磨的我这十几年都没有好日子过。结果这长春益寿，我服用当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身上舒服了。你看以前我经常的腰疼，晚上翻来覆去的也睡不好。哎，当天晚上我也睡了个好觉。
0: 哎呦，好，也是当天就见效了。这一见效，这人呢，心就有底儿了，是不是治疗就有信心了啊？
4: 是啊，就像您说的啊，用了10多天以后，我这个腰能弯下去了，这腿最起码，也不酸也不胀的，能走几步了。以前不行，以
0: 哦。
4: 前晚上睡觉翻个身都疼得难受，这两条腿吧还发胀，那腰以下没劲儿，这个腿就像那个假的一样的时候。
0: 我跟你说，那你就是什么腰啊，压迫神经了啊。
4: 哎，是，这长春益寿，别看那不是止疼药啊，可是比止疼的效果来得还快呢。你看我用10多天的时候，这腰就不疼了，也敢坐下去了，可把我高兴坏了，那时候。
0: 哎，它不是止痛药，肯定不是。

0: 但是它胜似止痛药啊，不光见效快，关键是什么？它治病，它治根儿啊啊！
1: 是啊，这不后来越用越好，用一个月的时候吧，这嗓子里边那个痰也少了，
0: 嗯，
1: 呼吸也顺畅了。
0: 好，
1: 你看现在我用了两个月啊，
0: 嗯，
1: 我现在平躺着也能睡觉了，也不憋得慌了，现在睡得还特别香。以前呢，憋得可难受了，
0: 嗯，
1: 那脸啊啊涨得都通红。
0: 哦，
1: 哎，现在你听我说话也没事儿，跟正常人一样了吧，李老师？
0: 正常了，是啊，跟正常人一样啊，气脉顺畅、
1: 嗯、
0: 啊，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啊，不错的，一听啊就是一个健康人。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时候啊，它毒含的这700多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够达到是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所以说啊，你像有的人说这个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憋闷气短，对吧？身上没劲儿、头晕迷糊这些症状，哎，用上之后马上就会改善啊。你包括这个咱们说像大小便的问题啊，睡不着觉的问题啊，啊，那么在长存益寿面前，这都是小问题啊、
1: 嗯、
0: 最关键的啊，你有个代表性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骨病，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了。说哎呀，不光腰痛，而且这个腿又胀又难受，跟假的一样，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啊，你都可能瘫痪呢。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长存益寿在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啊，像坐骨神经痛、滑膜炎、骨质增生、脊柱炎等等，还包括痛风、股骨头坏死，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从根儿上治的，可不是光止痛啊。为什么？你想想、
1: 嗯、
0: 咱们那个骨骼是不是啊，有成骨细胞、有骨膜、有骨骼、有间盘、有韧带、有滑膜，是不是？我说的是、
1: 哎、
0: 只是关节的一部分，我说的只是一部分呢、啊、那么这些哪一个部分它不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对不对啊？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像长存益寿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髓质肽，就这些肽能干什么？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这个髓核。那么这些肽能干什么呢？能够修复受损病变的这个间盘髓核。就像那个鸡蛋壳碎了，那鸡蛋黄不就流出来了吗？我跟你说，这个蛋黄就跟那个髓核是一样的，非常的类似啊。那么还有这个受损的变薄的骨膜间盘，咱们逐渐的通过这个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还有我讲的髓质肽，都可以逐渐的得到濡养和恢复。所以说啊，你像这个有腰腿病的、关节病的，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所以说您继续加油，这个活动就最后两天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报上名，那咱们现在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错过了的话那损失就太大了，以后啊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1: 哦，那我知道了，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赶紧先参加活动去了，谢谢你啊。
0: 甭客气，咱们说到这儿，我也希望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一二三四五。

0: 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00至10:30，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0: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1: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0: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2: 他就是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3: 自作孽不可活，
4: 恩断义绝。
0: 那些遗憾、热烈，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5: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身份，核对手机号。
5: 八楼到了，
1: 城市醒了，而你刚好在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吉时已到。

0: 重说，给你个机会。
1: 哎呀，我是主动要求来替班的，是这样吗？假不假？
0: 哎呀，真的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啊，有没有感觉说，如果说你们是一个项目团队的话，经常呢会有小伙伴来帮忙。
1: 这是帮忙的事儿吗？
0: 那你这是、啊、
1: 那这样吧，咱们就说帮完忙之后应该怎么办？
0: 表扬啊！
1: 这光口头表扬吗？
0: 这
1: 没有点实际点的东西吗？
0: 情绪价值啊，领导认可呀，同事感谢呀，
1: 有用行。
0: 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呢，九九一的在线收听、回听，大凌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还有呢，要实时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互动交流。尤其是今天一转眼这就是星期五了，
1: 哎呀，终于到了周末了，很多人都期盼这个周末、啊、
0: 哎呀，好期待。我觉得这一周啊过得好快，自从回到早节目之后呢，我就觉得一天的时间过得好快，一周的时间过得好快。
1: 哎，回到早节目不应该觉得一天的时间变慢了吗？
0: 没有啊，
1: 就是因为你需要早起了，这一天的时间被无限的拉长了呀。
0: 但是我觉得我这一天因为有事儿要做，你就会觉得是说这一天过得好快，
1: 所以永远是充满干劲儿的杨南阳哈
0: 啊，是不是弦上的特别的满？
1: 就每一个就这哒哒哒哒哒，你就听着歌儿写，从这儿走到那儿，从那儿走到这儿的，就是
0: 哎，真别说哈，
1: 鸡子白挠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这只要是遇到了充电桩
1: 啊，
0: 马上停下来。冲上，
1: 你比那手机充的都快呀、啊！人家是什么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你充电一两分钟你能，
0: 哎，及时
1: 快乐一整天，
0: 及时待机，及时待机啊、嗯！当然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心情的好坏啊，真的跟天气有关系。我觉得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很容易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一些影响。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早上出门，可能呢局部地区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就会觉得是说，哎呦，太阳呢。欠我的太阳哪去了？
1: 不开心，不想上班儿、哎，这天就适合在家里躺着。
0: 就这个天就特别不开心、哦，快上班吧！
1: 你这北京腔都快出来了是吗？
0: 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天气的状况。在周五的时候，昨天早上咱们都知道呢，降雨结束之后，哎，以为是说会降温，但实际上呢，这个暖空气呢及时赶到，因此气温呢没有明显的下滑。白天市区呢最高的气温竟然来到了22.4摄氏度，体感呢还比较温润舒适。其实昨天挺舒服的，
1: 昨天甚至我会觉得稍微有点热，因为我来的路上就是出门之前。想了一下，哎呀，昨天晚上下雨了，又是打雷的，又是闪电的，对吧？那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肯定会降温呢，我寻思多穿点吧。结果一开窗，感觉没有扑面而来的那种冷空气。
0: 咱俩是一伙儿，昨天我也觉得好热呀。
1: 对，然后我刚出门的时候，正好听到有个人在我前面打电话。
0: 嗯，
1: 哎妈，这天怎么这么热呀？我今天穿老多了，我就寻思降温呢。所以你看大家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昨天确实没有说是下完雨的那种热，
0: 是啊，
1: 凉啊。
0: 今天呢咱们大连上空的云量呢还会有所增多，尤其是有雾，局部地区的能见度呢还会比较低，偏东风，风力呢会稍微大一些，气温呢小幅的下滑，但是呢也没滑到哪儿去啊，市区气温呢17到20度之间。
1: 是的，那但是呢预计受一支地面气旋系统和低空的偏南急流的影响呢，周六的午后到周日的上午，咱们大连呢将会再一次的出现明显的风雨的天气，甚至说这雨量可能会达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主要的降水时间段呢为周六的傍晚到周日的早晨，降雨期间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并且还会伴随着明显的大风天气。那么近海沿岸和内陆地区的阵风呢最大达到了9到11级。这个周末吧，市区的最高气温还是在20到21度，没有下20，反正是。那最低气温呢是周六17度左右，但是啊，到了周日的话呢，降雨过后说全市的气温会下降到6到8度。
0: 啊，最低周一的时候，也就是说下周一我们再上班，南部地区最低的气温呢就只有8到11度，北部地区甚至会达到4到6度。
1: 这个厚衣服该往外倒腾倒腾了。
0: 就是在这个冷暖交替的这个时候哈，真的是乱穿衣，穿什么的都有。
1: 对，
0: 嗯，
1: 而且有的人是为了预防怕冷啊，提前把厚衣服穿出来了，结果热了。嗯、有的人呢觉得说，哎呀，你看你上一次降雨它都没降温，你下一次不可能降太多。不信，反正那咱就拭目以待。
0: 反正呢，我觉得大家啊，就是在出行的路上呢，尤其是有车的朋友啊，在车上呢备一件是，以备不时之需嘛。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尤其早晚的时间段哈。
0: 啊，然后呢，今天一大早呢，就有朋友在周五的早晨呢来冲爱了啊、
1: 嗯、
0: 啊，看到了，说什么情况啊？这个昨天
1: 擤鼻涕。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6，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被迫来替班的

0: 感冒后劲儿大呀，这是
1: 感冒后大劲儿了，
0: 后大劲儿了，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不是我是高二星？是这个意思吗？
0: 这声音性别都变了，
1: 彻底这个对。
0: 然后他还说到了22号同学还说到了，说今天早雾真大，今天多睡了一会儿，已经是闹钟之后的10分钟了。哎呀，说我昨天给你们发的奶皮，我们昨天这个在节目当中还是看到了，说这个奶皮给我们来推荐的哈，有时间我们尝试一下吧。
1: 你没尝过奶皮啊？
0: 我没有。我觉得这两个要素混在一块很难接受。
1: 这主要是说明你不太年轻了呀。一早上来找打的是吧？因为这个奶瓶呢，它是属于已经要一巴掌要呼下来了哈，
0: 不能损坏购物啊。
1: 主要是这个奶瓶是属于我们上大学的那个期间吧，然后去到那个酒吧里面，就是属于讨酒的、不爱喝酒的人都基本上会点着奶瓶。
0: 小饮料吧，
1: 小饮料，我觉得小饮料挺好喝的呢，还
0: 这跟年不年轻有什么关系？
1: 说明你很少去到这种地方了，是不是？
0: 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来问大家一个什么问题啊？昨天呢，看到一条消息，说山东的一个13岁的男孩，13岁啊，就已经1.95米了，全网啊都在跟他妈妈呢求长高的食谱，然后呢，这个孩子的妈妈还特意的发了一个视频做回应，说早餐呢给孩子准备了馄饨。鸡蛋、海参加3瓶奶，
1: 而且鸡蛋还有三个鸡蛋，一大早上吃这么多，
0: 我觉得这是我一天的量了。3瓶奶，
1: 那不至于，
0: 我真的不，真的是三个鸡蛋、馄饨、海参，这可以放在一块，这没问题啊，早餐啊，3个鸡蛋、3瓶奶。
1: 这确实，
0: 我1瓶奶到我这里，我就已经有点冒样的感觉。
1: 小的时候，我是属于吃早饭都是属于妈妈那个逼着吃，可能会吃那么几口。
0: 来，小宝贝儿，把这口多吃一些，多吃一口。
1: 因为早上起来就是你身体所有的机能都
0: 没
1: 唤
0: 醒
1: 的情况下，你吃不下东西。哎呦，这一大早上真是没少吃啊。
0: 所以你看，人家孩子13岁1.95米，然后呢，这位妈妈也说到了，孩子最大的优点呢是不挑食，做多少饭菜都吃得完，周末还能睡12个小时，能吃能睡能长个儿。其实真的。这位妈妈说到这些要素都是孩子长高的要素，所以呢，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呢，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来了。首先来问问大家哈，就是你觉得这个新闻你想问啥？
1: 那个我现在长这样，我现在每天早上我吃这些，我还来得及不？
0: 就是我首先来问问大家，大家理想身高是多少？你和你自己的理想身高差多少？
1: 哎，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太高了？
0: 没有啊，我觉得我特别好，
1: 特别满意自己。
0: 我现在的身高1.76米就是我的理想身高，
1: 也不需要再高了，但是也不需要矮一些了，
0: 就高一些，要不我怎么穿高跟鞋呢？
1: 好吧，那但哎，会不会感觉说自己就是太高了，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便捷的因素？
0: 就在人群当中不容易被发现，
1: 就不容易小鸟依人。
0: 这我还需要吗？我这是大鹏展翅。
1: 大女主啊。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来问大家的。哎，那憨憨你是属于、你是属于理想身高是多高？
1: 我理想身高基本上在1.85米左右。
0: 那你
1: 我现在81。
0: 差4厘米。
1: 差4厘米，所以。
0: 需不需要姐姐帮你拔苗助长？
1: 拔一拔，现在还能拔一拔吗？是这样，小时候呢感觉这个对身高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然后到了初中就基本上窜这个哭哭的窜嘛，然后长个的这样一个阶段。长着长着，但是你会发现，哎呀，这是越来越高了，和身边很多同龄人真的比，就是算是比较高的了。可是，初三吧，也就到高一，我就再也没长过个了。
0: 那就是有先长后长，前期后期的问题。
1: 然后有的时候体检呢，你会发现那个每个体检呢，它的数值也不一样，
0: 有误差吗？
1: 有的显示是1.8米，有的显示1.81米。但是你知道啊，有一部分的男生呢，他说如果说我是1.8米的身高。大概率是1.79米，你知道吗？但是对于男生来说，17开头和18开头
0: 那真的是
1: 两个概念。然后呢，所以我每次都是选取，我有一次体检是1.81米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我就说对外宣称我是1.81米，要不然显得像是我1.79米硬说1.8米似的。
0: 就是1.79米和1.81米，81就显得伟岸。
1: 对。然后呢，等上了大学之后吧，因为你知道我本身是艺术生，然后又是在咱北方上的这个艺术学校，然后北方普遍爱挑的，因为我们有艺考嘛，每天早上这个不是每天那个挑那个艺考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真高啊，我们班的1.85米的往上的男生起码有7-8个
0: 啊，
1: 然后甚至有 九一的，
0: 一米九
1: 一
0: 的，
1: 然后
0: 那不出镜头了吗？
1: 关键那倒不至于，但是确实挺难配这种女搭档。但我们班女搭档普遍
0: 是
1: 一米七，
0: 也是
1: 高的七六左右的、七八的女生。
0: 所以你说我高吗？我不高。
1: 还好，我们班一名广东的女生一米八零。这个个头真的很厉害，这个。
0: 所以啊，真的，这我们先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宝宝的家庭，你们家宝宝多大年龄？然后现在的身高，也问问大家哈、啊，就是你的理想身高是多少？然后呢，你的实际身高和理想身高差了多少呢？
1: 哎呀，这个。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感觉不一样吧，有的人会觉得说我特别满意现在的身高，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了希望再拔一拔，
0: 就是再有点机会。
1: 哎，之前说二十几还是三十几还是什么什么一个阶段还有长个的希望，
0: 而
1: 包括对于很多的女性来说，说什么生完孩子之后好像还能再窜一窜，
0: 再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更年期也有可能再窜一窜，
0: 更年期还有。那我觉得我一米八零指日可待。
1: 那都是四五十年后的事儿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呀，赶紧找不回来点吧，要不然这早上容易挨揍啊。
0: 好了，来看一看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的宠爱留言，今天大家伙儿的 KPI 冲了吗？给我们的节目早节目，都市广播的早节目冲爱了吗？大漂亮和小可爱说到了，憨憨呐，原来六点半你主持的音乐节目叫什么名字来着？
1: 确定是我的节目吗？之前六点半的音乐节目可是苏浩的呀。
0: 说可以把一首歌讲成一篇小论文。
1: 我从来没有主持过六点半的音乐节目。
0: 那就是苏浩。
1: 那是苏浩的
0: 苏浩
1: 音乐，当时叫什么来着？我确实忘了。
0: 就说明我们的每个男主播的声音都很洪亮。
1: 是。
0: 点林呢给我们发来了坐标旅顺南路大外门口海边发来的早安，说今天晚上出发就北京马拉松了，来海边的住一晚要放松一下。是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看到了好多跟马拉松相关的一些新闻，所以呢真的要提醒大家，但凡我们要参加马拉松哈，不要突破个人的极限，就是身体极限，我们呢这个身体健康啊运动啊、都是为了保证的身体更好状态更好啊。
1: 但是我觉得能跑马拉松的人真的是不一般呢、好厉害。
0: 我看着他们眼中就升起了敬仰。
1: 哦，我看着他们累了。我觉得很敬佩啊。
0: 22号同学还说到了10月份了还大风雷电，就是满状态的瓢泼大雨呗。是的，在周日的时候啊。
1: 周六傍晚到周日白天。
0: 对，周日的时候还会出现降温的天气，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出门呢是周末要送孩子出去兴趣班啊、还是出去玩啊，你都是要注意了啊。好了，
1: 我觉得这周末能稍微避开就避开一点吧，就别出门去玩了、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或者说不好的因素在，
0: 尤其是有大风天气啊。
1: 对，
0: 好了，那大家发着，别忘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留言给我们。

0: 北京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从咱们大连本地的资讯开始关注起。近日，辽宁省正式启动算力券补贴政策，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算力券面向省内的企业、高校、医疗机构等采购智能算力，贴补最高可以达到合同金额的30%，单个单位年度补贴上限是200万元。政策依托省级算力平台线上办理，算力券仅限申领单位自用，弄虚作假套取资金将被追责。
1: 我们接着来看啊，近日呢，2026年辽宁省质量标杆遴选结果公布，大连呢共有10家企业成功入选，企业覆盖了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软件信息等多个领域，涵盖了数字化管理、精益制造、质量管控等优质的典型经验。本次榜单呢，经过了申报、审核、专家评审、公示等多个环节的严格认定，大连将以标杆企业为示范，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助力工业领域的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0: 近日，沙河口区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正式的成立，由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牵头托管辖区多家的医疗机构，大连主城区推行一加一加 N 加购。中山区、西岗区医疗集团呢，现在呢已经落地了，统筹整合医疗资源，落实分级诊疗，来推动呢专家下沉基层。大连将会继续的推进甘锦子、金浦新区相关的建设，力争2027年年底实现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网格化全覆盖，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事。
1: 这个周末啊，18号。就是重阳节了，
0: 是
1: 啊，那重阳节也快到了啊，也是其实挺适合出门去走一走的。当然了，大家要根据一下天气的情况。
0: 对，
1: 大连森林动物园啊、圣亚海洋世界啊，也是推出了长者的专属优惠。比方说啊，森林动物园10月17号到18号2天，60岁到69岁的长者，你可以花9.9元就能够购票入园了。70岁以上呢，凭借有效的证件是可以免费的。而圣亚海洋世界呢，早就在12号开始，一直到18号开展了重阳主题的活动。50周岁及以上的人群呢，可以花99元购买4馆通玩的这样一个套票。当然了，入园的时候呢，是需要出示证件原件的。这两大景区的福利，我觉得适合大家在周末的时候
0: 带着爸妈哈，
1: 对，常回家看看，陪着父母共度佳节。
0: 那以前你说就是领着孩子去森林动物园，然后呢走一走、逛一逛，那么到了重阳节的时候，领着咱爸咱妈去幼儿园，
1: 我就去，爸爸妈妈该上学了呢。
0: 真的，现在社区的那个养老机构有很多的
1: 老年大学、
0: 老年大学呀、
1: 对
0: 呀、就是大家伙有没有期待有一天替父母去开家长会的？
1: 怎么又给我叫来了？我一天天有多忙你不知道吗？能不能让我省点心？怎么又和那老李头谈恋爱了啊？不允许晚恋，不允许晚恋，说多少遍了？一天天就这些画面是不是在脑海当中反复说、啊哎、
0: 这你说就是这些台词酝酿了多少年？
1: 真的是
0: 至少得20-30年吧。
1: 你看看你那个咱们隔壁家的那谁谁谁，人家怎么就能学得那么优秀，你差哪儿了啊？你看你这，我这是话术张口就来，你别问我是怎么来的，是不是？
0: 你妈知道你有这段情绪吗？
1: 不是，没有，就都是听别人说的，不是我妈这告诉我的。
0: 但实际上，真的哈，我觉得在重阳节前后的时候啊，大家呀，我觉得一般的情况之下呢，都会领父母出去吃顿饭。重阳节至少得回家看一看呢，
1: 是的，
0: 至少得查一查咱爸咱妈最近一段手机看什么直播间呢，有没有榜一是榜一大姐大哥之类的。
1: 现在啊，都不一定是看那个直播间了，基本上
0: 看红果、
1: 看短剧，对，
0: 就是充值。哎，那天我看了一条新闻，说一个老爷子就是、
1: 在短剧上面花销了
0: 2年的时间、一共短剧花了17万。
1: 不是，短剧有啥需要花这么多的呢？
0: 因为有些短剧你后续它只给你放1到10集，然后后续你是要不断的解锁就要花钱呢。
1: 哦，
0: 而且你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年轻人知道解锁的方式可以是免费的，
1: 看广告啊，
0: 对对，但是呢可能对于一些呢就是叔叔阿姨啊，他们未必能够直接的，他以为解锁
1: 只能花钱，
0: 只能是花钱。
1: 又或者说人家知道那个可以看广告啊，什么免费解锁啊之类的、人说我不等了，我有钱。
0: 而且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解锁过程当中他看了广告他就下单了。
1: 哦，对，现在很多的广告他推出来的就是商品的带货，
0: 对，就夹在了、就直接夹在了短剧当中。 所以啊，真的，
1: 这
0: 个重阳节回家啊，咱得完成这个任务，得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咱爸跟谁玩，
1: 这么跟哪个那个？
0: 咱妈看什么直播间？对不对？
1: 有没有下单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0: 对，
1: 有没有什么这个床好用，那个床能疏通什么心脑血管儿？这
0: 对，而且呢，最近有没有平白的一些人就平白来着，就管咱爸咱妈叫爸妈的？
1: 哎，我觉得其实出现这样情况很好解决，就是多陪伴多倾听，当你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了哎陪伴的力量，或者你就比方说重阳节带他们出去走一走的时候，其实就很少把注意力再放到那个手机上面了。
0: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早上问大家那个问题，就是说一个13岁的男孩已经长到了1米95，妈妈早起的做饭呢是有馄饨加海参，然后3个鸡蛋3瓶奶，你想年少的时候父母为我们做的这些饭，早上起来起早贪黑的，
1: 我也想说这是起的得多早
0: 啊，
1: 整这些东西，
0: 在准备这些东西，那么等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我们现在回家给父母，你给你爸你妈做饭吗？
1: 啊，需要有这环节吗？我做他们也不敢吃啊，问题是
0: 展示你的才艺啊。
1: 那个每次我都是在出租屋，妈你过来给我做顿饭呗。
0: 你也值。然后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在这个重阳节的时候大家有什么计划吗？啊，是真的领啊咱爸咱妈去动物园，还是说回家看看吃饭，
1: 做顿饭、
0: 啊、
1: 或者再出去吃顿饭，我觉得都可以。
0: 就是表达心意的同时，要让父母知道他们在我们心里很重要。
1: 是的，
0: 这个分量是很重的哈。
1: 没错。
0: 包括刚刚我们说到一条新闻，也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可能呢，刚刚出门的朋友呢，才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呢，说你的理想身高是多少？你看那个妈妈给孩子喂养的，13岁1米95，
1: 每天早上又是馄饨，然后3个鸡蛋，
0: 对，
1: 海参。

0: 然后三瓶奶。
1: 是，就是说你的理想身高是多少，你和你的理想身高还差多少。然后呢，其实刚才我跟涵涵我们两人还说了，就这个饭量也就是年轻的时候。
0: 我真的，你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也可以问给大家，你早上要让你吃这么多，你能吃得下吗？
1: 我想问的咱俩其实差不多。
0: 是吗？
1: 我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曾经从你出生到现在，你就是你一定有一个饭量的一个巅峰阶段，你最多吃过多少？你最多吃过多少？
0: 我最多啊，我想一下，小的时候其实反而吃的不多。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我是早上没法吃菜饭菜的那种的。
1: 不像高瑞行早上起来吃炖菜红烧排骨，我接受不了，
0: 我也接受不了。就是早上起来我觉得就是一个面包，实在不行一碗方便面呀，或者小馄饨。
1: 早上起来吃方便面，
0: 我小时候对早上起来的时候
1: 我也接受不了。
0: 很偶尔啊，就是比方说我妈实在不知道给我做啥的时候，我说那就整碗方便面吧，但无论如何早上不能空腹嘛。然后等到后来基本上早上就不怎么吃饭了，然后唯独吃的多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在比方说去着麦当劳啊。
1: 最多呢量最大的时候呢，
0: 一个汉堡啊。
1: 说说你的历史战。
0: 那倒没有什么历史，一个汉堡啊，然后那个麦当劳那个油条啊，然后还有那个薯饼啊。
1: 不，早中晚所有的夜宵全都算上你最好的战绩。
0: 我上周末刚去沈阳
1: 啊，
0: 24小时点了5顿外卖。
1: 我说一顿的量你最多吃多少？
0: 一顿的量啊。一顿的量，
1: 你的巅峰实力。
0: 我的巅峰实力的话，首先三碗米饭打底，那上高中那是真是上高中的时候需要体力。三碗米饭，你就想它得配多少菜呀？鸡翅的话，
1: 三碗米饭其实就已经够量了。
0: 鸡翅的话，起码10个这种的，然后呢再配点菜什么的。就高种镇现在完全没有那个胃口了。
1: 要这么说的话，我这历史战绩拿不出手。
0: 你是来展示
1: 肯德基2个汉堡
0: 上边去。真的是
1: 我吃的最多的时候。
0: 我说我吃不下的话，我现在没有当年的这个战绩，2个汉堡就已经不在话下了。
1: 是。
0: 哎呀什么玩意儿、啊、
1: 但是真的是那个是我的巅峰战绩。我再后来汉堡我再让我吃2个我再也吃不下了。再没有过。
0: 没事，买完2个，到时候下一个给我就行。
1: 就是在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吧，大家的饭量最高巅峰时是什么时候？来看看大家说的。云水禅心说：“丹阳高小姐终于还是离你而去了。”那个有返程啊？不是一去不回啊？
0: 他必须得有返程啊！
1: 要不憨憨真的是啊？
0: 是的，一上午基本上这个时间段被我承包了。我上一次听完班之后呢，还说呢，要不那个陈佳也别来了，那个
1: 小鹿和
0: 小
1: 雨其实也没有必要。
0: 对啊，我和那个丽丽霞不就顺下去了吗？你要不你也休了，我和丽丽霞直接来了，板头我们都直接换了，花样城市计划直接开启了。
1: 你们这计划挺长。
0: 那一上午的时间我们承包了，我们冠名了这个。
1: 游说了今天的。歌曲风格变了，是你想啊，今天感觉秋天的到来，是吧？这个电林给我们发来了，这是及时的饭量啊，这是，我的天哪！哎，因为你知道这个盘子呀，我没感觉说这个盘子大小，但是一有参照物你就不一样了。
0: 因为旁边放了一个可乐，听筒的可乐，
1: 这个可乐显得那么小
0: 哦，
1: 筷子特别像牙签儿，
0: 筷子显得像牙签儿。这盘里边我们看一下都有啥吧？
1: 啊，酸黄瓜，
0: 小香肠，上面是那种滑蛋的感觉，还是芝士酱啊？
1: 感觉像是芝士之类的，然后、
0: 芝士酱，
1: 然后摆满了盘的香肠，
0: 还有榨菜吧，那圆是
1: 啊，这是芥末酱，应该是
0: 有
1: 的是应该像芥末酱，
0: 底下不会是盖饭吧？
1: 这一盘你目测一下，
0: 就是、
1: 不是看清楚到底是什么饭量，
0: 在哪能免单啊？我咋不知道呢？哪家沈阳哪家店？我这趟沈阳白去了，感觉。
1: 那怎么说？就你这一盘你能下去啊？
0: 一个人中午的话可以啊，
1: 也可以啊，
0: 我觉得。
1: 等会儿我再看看这个图。
0: 我觉得我可以、啊。
1: 我再看看店里的这个图哈。
0: 因为这个最近有点放弃减肥了，吃的就有点多。等我要是减肥，重新把胃缩小了之后，饿小了之后，可能
1: 这个肠，这宝宝肠这一部分我负责了。
0: 酸黄瓜给你不是先吃酸黄瓜开胃。
1: 我不喜欢吃酸的，就宝宝肠这块，我跟你讲，我我现在这个饭量是可以的，我就够了。
0: 你别来沾边，他一个人免单，你来的话，我这得花钱了，主要是。
1: Singin 说恭喜丹阳啊，又在积分换了男嘉宾。对，今天这个男嘉宾用里程换的，飞行里程换的，
0: 用高二星的飞行里程换你的男嘉宾是吗？
1: 然后呢，他还说到了2个汉堡，我当时就想问，饭前还是饭后？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真的。就感觉身大力不亏呀、啊、两个

0: 汉堡我都吃下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感觉哈，这个身材特别冤枉。
1: 我就是对于我这种爱吃的实在不理解，两个汉堡就在这觉得说自己都已经了不起的人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真的是。
0: 尤其是没看到店里的那个照片之后，我就觉得我手拿八恰了，我赢了，那两个汉堡真的败下阵来。文琪说了，早上好丹阳涵涵，我现在能记得最大的饭量是有一次吃了一碗牛肉面，一碗炒面，一个鸡腿，一瓶啤酒，给我的朋友在旁边看都吓懵了。
1: 一碗牛肉面之后又是一碗炒面，
0: 然后
1: 还有鸡腿啤酒，哎呦，这个确实是
0: 这个饭量，
1: 主要全是主食，你知道吗？
0: 是，阿轩说，我理想身高1.85米，还有5厘米，说死也长不上去了，过几年再量量，该往回缩了。今天唐小姐又翘班了，休年假。
1: 嗯呢，
0: 有我有李成换了男嘉宾。
1: 哎呀，但是这个换成了国内游啊，真的是哈。
0: 好，来，待会儿发着啊。我们捋一捋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问大家的问题。第一个，我们问了什么？
1: 第一个问了这个，大家早上能吃多少饭？第一个问题是问大家那个你的
0: 理想身
1: 高，对。
0: 然后你和你之间的理想身高有差多少？
1: 嗯，
0: 你像我理想身高就1.76米，
1: 正好
0: 我就长了1.76米啊。然后呢，又问了大家说，你在从小到大一顿饭最大的饭量你吃过多少？就是你的极限是多少？探过底吗？
1: 挑战大胃王，包括其实像是在咱们这个旅顺啊那边有一些这个羊汤，它会有那个大串挑战。
0: 嗯，
1: 因为那个羊串那边不是比较好吃吗？
0: 大把串，
1: 真正那个大串，就是大铁签子的那种的。嗯、然后呢，我看好像是如果你能够一个人在多长时间内吃完10串的话，就可以免单。
0: 嗯，
1: 但是我想说，首先如果我要是去那玩，好不容易去一趟的话，10串，我首先我能吃5串，而且5串之后我再吃不下其他的美食了，
0: 对，
1: 就有点不划算了。嗯，所以有些大胃王，大家玩一玩就可以了，没必要。
0: 就是别完全突破以伤害身体啊。
1: 对对对。
0: 好了，那大家发着吧，问题告诉大家了，尤其是上班路上的路面上有什么状况呢？希望大家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告诉更多道上的朋友们啊。好，接下来回来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咱们大连本地的资讯，以绿色智能领航、深蓝未来共赢为主题的第17届大连国际海事展将在10月28号到30号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办。本届 UFI 认证展会呢，汇聚了近800家的企业，4大总装船厂集中参展，覆盖海事全产业链，多国的参展商呢组团来亮相。展会同期将举办多场的专业论坛，搭建产业交流和跨国商贸对接平台，预计呢将会迎来30000名的专业观众。
1: 同样跟船有关的啊，大连将游艇产业作为了海洋经济的新增长点。目前登记在册的游艇有1983艘，数量居全国首位。依托得天独厚的海岸资源，辽宁也是出台了专项的方案，支持大连打造国家级游艇消费先行区。当地的完善了码头泊位配套，推进了游艇制造，开展了游艇租赁试点，还有推出了多条海上观光的航线，搭建了智慧监管平台，同时呢推进相关立法，推动游艇休闲走向大众化。
0: 其实对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游艇产业啊，我们现在呢从生产生产制造到销售，成龙呢有一个游艇都在咱们大连买的，
1: 是吗？
0: 在咱们大连买的，然后下水，然后呢包括呢我们现在呢无论是东港也好，还是呢梭鱼湾也好，我们现在呢从泊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是在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提升，将来能不能人手一只手把一台。
1: 每次走到那个东港的时候都在想，哎呀妈，这啥时候这里面能有一台是我的呢？
0: 就是真的有一天人手一台手把一台的话，那真的就是
1: 海上到时候你都能见那个红绿灯了。
0: 就以前咱们叫堵车，以后叫堵海
1: 堵船赛船
0: 是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10月15号大连市召开2026至2027年度供热工作的部署大会。目前呢老旧管网包括锅炉检修改造呢已经全部完工了，储煤率呢达到74.7%，超额完成了阶段性的目标。智慧供热平台新增了3000块的测温表，全市呢将会陆续的开展冷热的运试，这个试运行，11月5号正式的供热。供热呢将会实行红黑榜考核，持续开展访民问暖，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还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以再来问一问大家啊，就是自从开海过后或者十一过后，你买了几次海鲜啊？
0: 这个应该不计其数吧？ 不，前。

0: 哎，那十一前后价格是贵的。
1: 对，十一前太贵了。
0: 那十一前价格，哎，但是这段时间大家伙可以出手了。
1: 对，因为它迎来了大连海鲜全年的价格洼地啊，像我们平时经常能够见到的或者吃到的什么飞蟹啊、滑竿啊、下爬啊这些鲜活的海鲜，都是大幅的下这个降价了。部分小规格的飞蟹呢，低至到了15块钱一斤，鱼啊、虾呀，它的售价呢较节前下降了1/3。目前呢，海鲜的产量还是在增加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一个低价的窗口期呢，仅持续半个多月啊。11月之后，价格或许就回升了。嗯、所以各位想吃海鲜，想买点便宜的，我觉得就趁这个月。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价格啊，今年呢，咱们的海鲜呢，对于一些就是上桶货的老板们，他们都知道，今年海鲜的货量啊，是和往年相比是少的，所以呢。同期相比较，这个价格和往年是要高一些的。到包括呢，天气变化也会影响到海鲜的供应和行情嘛。
1: 是的，嗯，所以，哎呀，要出手的时候赶紧出手吧。
0: 就这半个月啊，掐准了时间啊。
1: 是。
0: 好，来本地资讯，最后我们要来盘一盘我们老大连人的回忆。当然，新大连人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印象这个地方？火车站旁边那个渤海明珠酒店。
1: 哦，我知道，每次那个火车站打车往那边一拐的时候都，
0: 然后就会说，哎，我在那个哪儿渤海明珠那个门口等你啊，或者是那个比如说我们要预定网约车的话，点儿也会在那个地方。
1: 嗯，有的时候会有的。
0: 对，
1: 它
0: 就像是城市的一个地标一样。97年开业，运行了30年。
1: 嗯，
0: 然后大家对于这一个地方还有什么样的记忆？有没有它顶楼的那个旋转餐厅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酒店呢暂停营业了。就感觉说，哎呦，又一段记忆告一段落了。而且呢，现在也跟这个有媒体记者呢跟酒店的工作人员证实，酒店其实呢去年下半年停业，目前呢也没有重新开业的计划。就感觉说，城市的见证是告一段落了。所以有一些人，我看到网上有一些朋友还特意去看一看，然后还要拍一张照片，因为有人小的时候在那就拍过照片，
1: 是
0: 在那门前就拍过照片，因为它的背后的背景就是整个的大连火车站嘛。
1: 对，我觉得像是这样的东西还有很多吧，在咱们大连。你比方说，可能这个对我来说记忆没有那么深。
0: 嗯，你小时候没在火车站门前拍过照片吗？
1: 我小时候好像没有吧？
0: 你是没坐过火车啊？
1: 我还真没坐过火车，小时候没出过大连啊，一直都是到了。
0: 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
1: 第一次坐火车好像是去长白山，那都是高一还高二的时候了。
0: 你也是见世面晚了点儿。
1: 哎，对，对，小学我出门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基本上好像5年级左右和家里人去一趟北京，坐的飞机去的北京玩了一圈，
0: 跟我差不多。高中之前没出过中山，
1: 然后再就是初中夏令营出去一趟，就这两趟。然后基本上
0: 有多少朋友啊，在大连的火车站前面都拍过照片呢？那我觉得是属于就是老大连的记忆。
1: 对，你包括像我小时候主要是在开发区长大的啊，然后呢对于比方说五彩城这个记忆是比较深刻的。小时候去到那儿的感觉里面好吃的特别多，那些大饭店什么的。但是慢慢的你随着这个时代的推移啊，一些新的商业模式的崛起啊，
0: 对，
1: 曾经的
0: 包括建筑的变更啊等等等等哈，就好多记忆呢都会就像是被覆盖了一样。
1: 对，时代这我觉得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证明吧，时代是在进步的。
0: 对，城市在不断的在变化哈。
1: 对，
0: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呢大家的留言。哎呀，我们先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看一看大家留言，捋一捋啊，来问大家的问题。首先来问大家，你的理想身高是多少？你和你的理想身高差了多少？还是说你刚刚好长在了你的理想身高上？
1: 有多少人像杨丹阳这样的说了，我太满意我现在的身高了，不高不低的，正正好好够用。
0: 我对我自己所有的事儿都特别满意，大眼睛啊，圆脸盘啊。
1: 你该去当模特啊。
0: 差一点被跳走。
1: 怎么的？差哪一点呀？这问题就差在哪一点上面了呢？
0: 差60斤就被跳走。
1: 也就那么一点。
0: 然后呢，这是问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又问了一个问题，紧随其后呢问问大家伙说，就是在你人生的饭量的一个极值，一顿饭的饭量的极值，就想当年你可以这样夸下海口说，想当年我一顿饭我吃下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对，你的这个最大胃王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是什么样的？
0: 然后呢又问了大家说，你是不是所有的朋友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多少人是在大连火车站那儿，就是整个那个

0: 范围当中，辐射范围内
1: 拍过老
0: 照
1: 片的，
0: 拍过老照片哈。
1: 嗯，
0: 好了，别忘记了，在你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喜欢看球的朋友们注意啦，想在家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选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就对了。中超即将迎来收官之战，足协杯争冠终极战近在咫尺，高清大屏直播，信号稳定不卡顿，球员冲刺临门一脚的精彩瞬间清晰呈现，足不出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感受满满的足球热血。看球换台不用反复点遥控器，语音操控直接开口点播，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它不只能畅享精彩赛事，更是全家的智慧大屏，订票查询天气也能一键搞定，还有 AI 学习乐园、 QQ 音乐、喜马拉雅、爱奇艺等丰富应用，听歌听书追剧点播，一台设备满足全家人的不同需求。锁定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一同守候，见证属于大连的荣耀时刻，共享合家欢乐的温馨时光。详询96195。
1: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

0: 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被迫来替班的范涵涵呐。
0: 好吧，周末的早晨来问候所有的朋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秦说了，
1: 怎么了？清清嗓子。
0: 我真的秦，我就看你这段话之前啊，
1: 咬牙切齿的，
0: 我就差一点，就这话就得消音了，我真的口吐莲花了。
1: 但你看，我觉得秦说的没问题啊。
0: 秦说什么？
1: 我就不理解了，差60斤，咱能不能要点强，每顿多吃点，你给他增上来不就完了吗？对，丹阳这么做，然后最后又去了人说，哎呀，这次差120斤呢。是往下的事儿吗？是往下的事儿啊。
0: 我觉得秦说的有道理，我觉得秦你是理解我的。
1: 对，
0: 我是得努努力。对，这60斤怎么还吃不上？
1: 太瘦了，得增增肥呀。
0: 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那个夏芷听兰说，我小弟上高中的时候吧，我在家做的发面包子，水芹菜猪肉的，因为着急包子做大了，出锅的时候大约每个有12厘米，这么大，到14厘米，我弟弟默默吃了8个，我卯足劲儿吃了一个半。
1: 啊，你要是说到这儿的话，让我想起来了，
0: 是一般咱们东北馅儿食吃的都多，
1: 对，
0: 十二到这么大吃了8个。
1: 我突然想起来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啊，因为馅儿食是我疯狂的挚爱，就是无论包子、饺子呀、啊，
0: 以什么样形态出现都可以。
1: 对，这样吧，我们就来拿饺子举例，就一顿最多你能吃多少个饺子？
0: 这你就踩到我雷点上了。
1: 雷点啊！
0: 慢慢踩着我的锚点，踩到我
1: 你的
0: 制高点上
1: 强项了，来吧，
0: 12个。
1: 你上一边去吧，你真的是，我真的是一顿最多的话，能吃40个饺子啊。嗯，
0: 多大的饺子？
1: 就是正常大小吧，它不至于特别大。
0: 耳朵大小？
1: 耳朵大小
0: 这么大吧？
1: 哦，差不多。没有你比划的那么大，你这又有点像蒸饺了。
0: 那
1: 就正常的水饺，
0: 这么大，
1: 差不多。
0: 40个。
1: 就是大家把那个你的手指、食指和大拇指
0: 这么大
1: 握紧之后，稍微再开一点缝吧。差不多。
0: 那我不止12个，那我至少我也能吃15个。
1: 好，你厉害。哎呦，给我整无语了！我这边40人，你在那纠结是12和15啊？
0: 然后呢，那个夏芷听了还说了，憨憨呢，火车站怎么能不去拍照呢？那必须打卡呀！下班赶紧去补一张。
1: 啊，不，
0: 得
1: 赶紧补一张。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哈，看看那个这个 Jason Song， 他说到了，说存款数字的上涨可以弥补一切身高上的不足。
1: 对，这个。
0: 底气啊，咱们的底气啊，不一定靠身高。
1: 底气就是你觉得你身高差几厘米，你就在那个数字银行卡上面后面多加几个零。没毛病。
0: 真是有一定的道理。
1: 是的。
0: 哎，这块还反驳不了你呢。
1: 是的啊。
0: 来，我们来看看哈，云水禅心。
1: 哎呀，今天网络不太给力呀。
0: 对啊，一直在繁忙当中，我们刷新一下页面。好的，刷新失败。什么情况？
1: 网络断了是吗？
0: 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个云水禅心说，80年代啊，跟单位上上海玩，一口气吃下了10个松花蛋，以后见了松花蛋就反胃呀。10个松花蛋其实也够可以的了。
1: 而且松花蛋它那个味道吃多了的话，确实属于会腻啊。
0: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茶蛋一顿使劲吃？
1: 茶蛋
0: 使劲吃，因为吃鸡蛋使劲吃也就对最多2个。茶蛋使劲吃。
1: 不是，我为什么要使劲吃茶蛋？光吃茶蛋吗？不溜点别的东西吗？
0: 就是使劲以它作为一个标准参照物吧。
1: 茶蛋，我这还真没试验过。你让
0: 我最多使劲吃茶蛋，我吃过5个。
1: 这么猛？
0: 吃过5个。
1: 是早饭吗？
0: 就去下了节目之后吃了早饭。
1: 那你厉害，我因为鸡蛋太干了，
0: 然后就一直在打嗝。
1: 我对干的东西不太行。然后，但是比方说我要饿急眼，我当时减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煮。就煮鸡蛋吃嘛。哎，我那时候觉得煮鸡蛋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因为你知道白天都吃的是那种草，甚至有一天减肥的时候呢，感觉那个就是山姆买的那个大袋的包装草嘛，然后我就觉得说放的时间有点长了，放
0: 你怎么不说那是绿化带、
1: 差不多那种感觉，我说放的时间有点长了怎么办呢？ 后来想想实在不行给它弄熟了吧，要不然生吃又怕那什么。你知道紫甘蓝熟了之后它掉色
0: 啊，是
1: 那个整锅那个咱也不说是汤吧，然后就是那玩意儿跟隔着屋熬出来的那个毒药似的，哎呦硬吃下来。
0: 有人要害真。
1: 然后那但那时候就觉得鸡蛋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0: 来我们来看看啊，风度说巅峰期的饭量啊，我没有测量过，只记得十多年第一次去媳妇儿家，一顿吃了四盘饺子，大概80个左右，外加若干小菜儿。后来呢，之所以不吃了，是因为桌子上剩的不多了，没好意思继续，只好喝了一碗饺子汤，填一填缝。哇，80个！
1: 哎，我挣着40个，你在这12、15个，人家80个，你再来12、15个呀！
0: 我真的就是我，
1: 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在这
0: 我18岁那年，我18岁的时候哈，嗯，我真的就是两个汉堡是我的极限了。
1: 就昨天呗。
0: 对，不，这是这一个18岁
1: 啊，这个
0: 那个18岁的时候，
1: 人生到底有几个18岁呀？
0: 鹏鹏说了，没有长到理想身高哈，长到1.72米就不长了，现在还缩了0.2，头不抬眼不睁的哈，吃一盘猪头肉半斤，外加半斤羊肉水饺。猪头肉半斤，这个量挺大。
1: 半斤水饺大概有多少个？
0: 15个。
1: 15个哦，
0: 15个半斤，我觉得半斤15个吧。
1: 还好，还好。
0: 嗯。然后王大好说到了，他说我记得20左右有一次吃水饺，妈妈给我捡了一盘，大概20多个，吃完了没吃饱，端上了一帘子，也有30-40个，我全都给吃了，吃到后面感觉饺子就在嗓子眼儿。
1: 我发现啊，大家只要一拿饺子这个作为定量，咱东北人这 DNA 就觉醒了。
0: 对对对哈，那个
1: 栀子花说了，可爱的丹阳哈，咱是女生啊，
0: 是就是两个汉堡是不是也就是女生的天花板了，女生饭量天花板，有没有其他的女生站出来说你这不算啥
1: 啊？但是我记得我们
0: 女生的饭量最多能吃多少啊，
1: 我初中我们班有一个女生，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你看吧，她打米饭永远是就是结结实实的，能打2次老大块，然后她巨瘦无比，就整个胳膊就感觉一捏都快碎的那种
0: 感觉。高日新年轻的时候也那样，
1: 就是能吃但是
0: 这还不长成，
1: 干吃不胖，哎呦这真的是厉害。
0: 这个大少爷说了，17个不二心的包子申请出场啊，17个、
1: 哎、我天哪，包子大呀，主要是
0: 17个，这个饭量可以的，
1: 对，
0: 这真的是可以的，个顶个大家伙都是可以的哈。好了，继续发着，别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继续发着啊。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资讯。首先来说一说我们每天都在用的牙膏，你对它有多少了解呢？又知道我们咱们的这个对于牙膏的出厂的标准有什么各方各面的要求吗？国家药监局10月15号发布牙膏分类目录，划定牙膏功效，宣称规范边界，

0: 牙膏参照普通化妆品管理，针对市场那些什么夸大，你有没有见过夸大的？什么能治什么胃病的？
1: 牙膏治胃病、啊？
0: 对，
1: 都夸张到这个程度了。
0: 对啊、哦，然后呢，暗示医疗作用的目录呢，将牙膏功效呢分为了八大类，每一类呢都对应明确作用机理，产品呢是需要符合机理才可以标注相关的功效，杜绝随意宣称，以此来规范口腔护理市场。
1: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的规划确实是比较有必要的，
0: 而且
1: 不能随便宣传呢。
0: 对，我现在其实我的深刻感受是什么呢？最害怕的就是那些他是以医疗专业人士的身份向你推荐、有的时候吧你觉得他可信，有的时候吧你又觉得，因为以你听过的那些概念，比如说、你的这个牙龈萎缩、我们有上口腔医院医生会告诉你牙龈萎缩是不可逆的、但是呢你在刷一些呢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以专业人士甚至有些是说医生，以医生的身份呢告诉你，你用了这款牙膏之后你的牙龈萎缩会自然生长。
1: 医院都不敢盖棺定论的事儿，你在这儿定上了、
0: 啊、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是说，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身份，千万别混淆了大众的概念啊。
1: 哎，那你挑牙膏的话一般都挑什么样的呢？
0: 牙龈萎缩。
1: 怪不得自己关注这方面。因为你像我每次挑牙膏的时候，你看每一个上面基本都写的是什么炫白呀、亮白、
0: 对对。
1: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吧，它其实跟你这个白不白没什么关系。
0: 其实而且健康的牙齿的颜色并不是一号白，
1: 是的，其实泛一点点的黄色的，
0: 对，是
1: 对
0: 的，对。
1: 所以后来我就是不相信这些了。再到后来，我其实就是挑闻那个味儿，
0: 那
1: 味儿我喜欢就行了。
0: 就口气清新很重要。
1: 功效不功效的，我不相信吧，反正大家每个人也是要擦亮双眼啊。那我们接着来看啊，最新数据显示呢，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的总产值达到了9005亿元，是增速达到了5.9%，从业单位呢约有26.9万家，产业也是迈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建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国内地理信息的专业领域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呢有447家，截至2025年年底，累计发射了民用遥感卫星694颗，下一代的北斗系统完成呢正在这个在轨升级当中，规划15-5期间吧，产业的年产值力争要破1亿啊。
0: 另外一个事要提醒大家啊，昨天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呢提醒了说，15号24点呢是成品油的价格的一个窗口期，然后呢有机构预测呢会有下调，但是这次呢到目前为止呢看到的是，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9月24号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整以来呢，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呢短暂的回落之后呢又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上涨，所以呢根据国际的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呢，这一次的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了，等于是说又搁浅了一次啊。
1: 还行吧，不涨现在反而大家的这个出门加油期待就是不涨就行了啊。那10月14号呢，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公布，我国有4处申报的项目呢全部入选，国内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增至了46项，新增的项目呢分别为河南沁河广地区、甘肃的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的长泰龙筋古坡，这4座工程跨越了秦、宋、明等朝代，各有特色，也是集中的展现了我国古代先民的治水的智慧。
0: 另外呢，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呢，将在2027年1月15号到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呢，赛事的火种已经抵达长春了。
1: 近日，科学家们在云南的森林里面发现了一种巨型的野生菌，它高约1.5米，重呢是超过了2公斤。科学家给它取名啊，这名还挺霸气的，叫做霸王滇菌。这不仅仅呢是一个新物种，更是一个全新的科，叫滇菌科。
0: 你知道在看到这个新的物种的时候，我看到好多网友和我一样的心态，第一个就问能吃吗？
1: 现在碰到蘑菇第一反应都是能吃吗？这玩意儿煮熟了有毒吗？对不对？那未来呢，科学家呢就是将在食用药啊以及发酵栽培等方面展开的进行研究，咱别着急吃，先让人研究一下，看看它到底有没有这个潜力能够端上咱们的餐桌。
0: 就是这一方面呢。